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1年2月4日，农历小年儿，在全国春晚安徽分会场，10000观众通过云直播观看了滁州市凤阳县农民表演的《新花鼓赞凤阳》。演员们载歌载舞，敲打着花鼓小锣，演绎着凤阳花鼓的创新节目，喜庆的节日氛围瞬间拉满。而在凤阳县小岗村，邓凡兰老人则是为数不多会表演原生态凤阳花鼓的民间艺人。这段旋律一定会让你想起民歌《茉莉花》，可是邓凡兰说，他演唱的是花鼓曲《鲜花调》。除了《茉莉花》，《鲜花调》一共描绘了1年12个月开的各种花朵，
1: 从头到尾16段。我从小就会唱，我唱有60多年了，这几岁就开始唱，到哪年都点就唱。
0: 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夏玉润介绍，鲜花调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清代乾隆年间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坠白球》当中的花鼓一折。
2: 打花鼓，我们呢这首歌从乾隆21年在北京就开始流传了，而且非常著名。这首歌在北京就非常红，是凤阳打花鼓，凤阳女子唱的，叫鲜花调。
0: 在凤阳，有一座中都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打算定都自己的家乡，因此在凤阳兴建都城。凤阳花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萧庆红说，凤阳花鼓最开始向外流传，或许与这座中都城的修建有关。
3: 朱元璋是准备在凤阳建都的嘛，他当时就从江浙一带就移民了好多富户过来，但是呢凤阳是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就10年到有9年荒，他们这些人呢到这以后就是生活不习惯，所以呢他们就想着再回去。怎么回去呢？有的呢就是乔装改扮，有钱的呢还好，没有钱的就是要饭也要回去，然后呢就把凤阳的民间的小调带到了江浙一带。
0: 如今与凤阳花鼓鲜花调惊人相似的茉莉花成为扬州的市歌，而扬州的扬剧也在滁州最东部紧邻江苏的天长广为流传。
4: 回看江苏头
0: 无风处韵，人杰地灵，这就是滁州。千年历史留给他的是百花齐放的艺术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古为无头滁尾，曾作荆棘之地，让这座城市行间无处，气月淮阳。琅琊山下醉翁亭中，那些传唱千年的曲调倾诉着过往，充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夜幕降临，在河南安阳高庄镇胡关屯村的文化广场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怀调代表性传承人孙国际正在表演经典剧目《清风亭》。50多年来，孙国际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他说，怀调的曲牌版式构思巧妙，结构严谨，是中国戏曲音乐的活化石。
2: 怀调它的声腔就非常啥呀，就是张鹤亮啊，就豫北济南这一带，当时怀调在这个嘉庆年间那是最兴旺的时候，都是叫唱怀调，叫大戏，当时呢很红火，也就是啊中州梆子的活化石。
1: 怀调又名张鹤老调，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中国梆子腔戏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安阳戏曲专家张靖宇说，怀调虽是濒危剧种，但里面却有地道的安阳声音，安阳方言是它永远的根。
3: 怀调这个剧种是我们安阳这一带土生土长的剧种，它跟我们地方的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安阳的地方风味比较浓厚，地方戏它就是建立在地方语言的基础上。
1: 安阳方言研究专家赵文龙说，如同甲骨文悠久的历史一样，安阳方言中也保留着许多古汉语词汇，在文化传承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 这个安阳方言里边称父亲为伯，他就是代代相传过来，这个伯字呢，甲骨文咯它是个佳节字，柳树罗佳节，它是借用这个音，实际上是个伯声的伯，它加了个俚字。但是在商殷时代，这个各方的诸侯国它也称伯，例如方伯也是无爵的称呼，公侯伯之难，它可能就是从这儿延续下来。
5: 过来，
1: 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频繁的人口

0: 迁徙，造就了安阳独具特色的语言风貌。
1: 它跟周边的这些山东啊、河北啊、山西啊、河南的黄河以南呢、啊，它都不一样。现在南方普遍都有入声，咱北方呢，大约就是有174个县市都有入声。入声它是自然从语言上面它就表达出来的，就延续下来的。
0: 巍巍太行山，悠悠环河水，安阳不仅是甲骨文的故乡，也是周易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最古老的传统，至今保存着华夏文明3000年前的生活画卷。这里有最厚重的民族气概，那是保家卫国时迎难而上的英勇，是世世代代的人们面对艰难困苦时一往无前的豪迈。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凝结着千百年的历史记忆。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开封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孙映雪来说，这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就是最地道的开封。在孙映雪的心里，这流传了千百年的三打桃三春的故事，腔调和开封话一样亲切，并且不可分割。
2: 我说话都是降服调，想学降服调，你先上开封菜市场去学说话。你开封话说标准了，你才能把降服调唱来标准。一进开封城，好像老开封说话都是这个味道。它就是开封话，它比较标准，它是真是标准的中州语。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降服调，它就是用标标准准的开封话，用声腔表达出来，我唱出来开封的味道。
3: 又酸又辣的，喝碗胡辣汤嘛。
1: 千百年来，降服调早已融入河南人的血液里、情感中。它的精髓、它的美，不仅展现在舞台上，更深深烙印在开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4: 树绕村庄，
5: 水满北塔。
1: 假如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的汴梁城，会发现当时的市井文化丰富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开封糖官响堂文化项目传承人孙润田说，北宋活色生香的市民文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白话文开始大规模盛行于民间。
6: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官方通用的雅言，也叫雅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到了北宋时期，当时的雅言融入了很多开封方言。因为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出现了大量勾栏瓦肆，里面说书唱戏的、响堂叫卖的，都是夹着开封方言的北宋普通话，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宋朝印刷术发达，很多说书唱戏的话本能流传到现在。后来明清白话小说也深受影响。
1: 什么是开封？它是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它是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它是亲切熟悉的吆喝声，它更是历经千年依然温暖生动、血脉相连的家国记忆。这声音百转千回，这记忆生生不息。
7: 必须手尽唇光忧，窗环动，梨环拜。
8: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剧的美总让人甘之如饴。年过八旬的杭剧非遗传承人汪怡华，至今仍忙碌在杭剧表演的台前幕后。在他看来，杭剧无疑是杭州最正宗的名片，那唱腔里，那咬词里，有最纯正的杭州味道。
1: 春灭不知夏，初次闻啼鸟，一夜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灭。
0: 杭剧和同样是在吴越大地流传的越剧不同，它是用杭州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杭州滑稽艺术剧院院长、杭州杭剧团团长董其峰说，杭州话听起来既有吴语的婉转，又有北方官话的铿锵。
3: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发音带一个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北方儿化音的一种传承。你到哪里去玩，杭州话你到哪里去打那儿啊，其他的方言就没有。像绍兴话能打里去搞，上海话能到啥地方去啊？因为你比方你我他，绍兴话叫拿拿牙，上海人侬我姨，杭州话叫你们我们他们。
0: 对北方人而言，杭州话听起来和吴语无异，但实际上老杭州话里包含了很多中原官话的语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悦说，独特的杭州话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是宋朝当时汴梁官话和江南吴语的结合。
4: 南宋是有153年，其中它整整有148年在杭州的。皇帝来了，官员来了，大量的北方人南迁，南迁的移民跟当地的土著人口比例是非常悬殊的，是9:1还不到。北方话呢，给杭州本地化以巨大的冲击，这种官话色彩一直延续至今。

0: 蒋涛是汪一华的学生，也是杭州滑稽戏剧院的一名演员。他对杭剧的热爱发自内心。他说，杭州话里有一种独特的美。
1: 在我们演员看来，杭州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把这些故事讲好了，那么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杭州，喜欢我们杭州。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美犹如宋词婉转悠扬，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的美又是热烈的，它刚柔并济，南北交融，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传承中散发了动人的光。

0: 在浙江衢州，这样的孔庙祭祀典礼每年都会上演，栩栩如生地再现北宋末年孔子后裔那场浩大的大宗南渡。随着孔氏家族的到来，衢州如风日盛，耕读传家的文化血脉流传不息。
1: 有本子曰方类非一了湖，
0: 诗人眼中的浙江总像是西子湖畔那般精致典雅，而地处浙江最西端的衢州则多了几分热烈与豪情。衢州独特的民风民俗和语言文化

0: 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于浙江的固有印象。衢州话虽然属于吴语片区，但与浙江其他地方大有不同，是唯一有翘舌音的方言。
1: 衢州话的翘舌音十分强势，有些与普通话相当接近，比如窗户，衢州话叫窗门，碰到人或者撞到人叫撞着。
0: 衢州的方言以吴语为基础，同时也受到皖南徽语、江西赣语、闽北方言建州语的影响。在衢州可以说是一乡一方言，一村一方言。衢州仙霞岭高山深谷之中的古镇念巴都更为有趣，800多户人家仅保留着十几种方言，有的同一家人也会用多种方言交流。南腔北调的方言丝毫不影响古镇人家和八方来客的交通共融。
2: 买铜锣糕了，买铜锣糕了，
3: 好吃不得嘞，
2: 好吃的。
0: 衢州话一书的编著者王世范潜心研究衢州方言多年，在他看来，历朝历代的战争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深刻地影响了这里的语言文化。
1: 衢州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加上历史上战乱、移民等众多原因，造成方言众多。除本地方言，还有江西、湖南、福建、安徽话。衢州又是兵家必争之地，驻军和过往的部队很多，这些都与衢州方言的构成有较大的关系。
0: 衢州有很多鹅卵石和麻石板铺成的小巷，伴随着1800多年的沉淀，钱塘江上游的这座古城从未感到寂寞。它是五路总头、四省通衢的大道，它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如风，更是一抹千百年来点点滴滴的乡愁，萦绕在南来北往人们的心头，四去环流。
4: 紫帽子绝来。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

0: 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

0: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唱腔来自流行于延安榆林一带的陕北说书表唐将，讲的是唐代众多耳熟能详的名将们的故事。说书艺人怀抱一把三弦，腿上绑一副响板，自弹自唱，时而高亢激昂，时而沉吟低回，浓厚的陕北方言一亮嗓，刹那间就将观众带回到1000多年前的前朝往事。延安大学方言研究所所长孟万春说，陕北说书的最大魅力来自古朴热烈的陕北方言，而陕北方言其实属于晋语，也就是山西话。
1: 陕北方言呢，保留了古代的入声、喉色韵韵尾，发音的时候比较短促，把前鼻音念成了后鼻音，比如根和更、真和征、民和明、魂和红、群和穷。
0: 陕北地区曾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征战的边陲地带，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为陕北方言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陕北和山西虽然隔黄河相望，但是自古就有渡口、有舟楫，两岸百姓来往密切。
1: 明清时大量的山西人移民到陕北，陕北的饮食、民居、习俗等文化都同于对岸的山西，那么这些文化现象也对陕北方言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年轻的小伙子被陕北人亲热地称作后生，替代生活这个词的是光景。对不明白的是，陕北人脱口而出的是两个字，为甚？饱含沧桑的古语就这样恣意地洒落在陕北人柴米油盐的日子里。

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也造就了陕北人的豁达奔放。隔着山沟交流信息与感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们独有的高喉咙大嗓门，说话时质朴豪迈，歌声高亢中透着悲凉。在被大山包裹的日子，陕北人深情地唱起信天游，大汗淋漓地打起安塞腰鼓，在飞扬的黄土中世世代代诉说着他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人们纷纷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受到海外游子思乡情怀的感染，词作家任志平怀着满腔热忱，写下了一首赞美祖国、赞美故乡的《多情的土地》，随后将歌词邮寄给了志同道合的作曲家施光南。然而，直到歌曲传唱开，任志平才从电视上第一次听到完整版的《多情的土地》。
1: 当时施光南有一次找我去，我说这个曲子将来能传开吗？他说你放心，这曲子后劲儿大。
2: 《多情的土地》为什么他特别热爱？因为他说这是一首没有写祖国，但是对祖国非常是情力非常深厚的一首歌曲。
0: 《多情的土地》的歌词没有采用庞大恢宏的语言句式，而是通过游子归来漫步田园的画面，表达对祖国山水一草一木的深深眷恋。任志平说，当歌词写到我捧起黝黑的家乡泥土，仿佛捧热理想和希冀时，已将自己所思所想表达得淋漓尽致。施光南的妻子洪如丁对此也有切身的感受。
3: 这个多情的土地是我出国
4: 在机场上他就把这录音带给我了，他说如果你要是到了国外孤单想我的时候，你就放这录音带。我也没在意，我穿着录音带就上飞机了。就在一次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机会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放这录音带了，然后又前面那个大乐队那前奏就出来，然后童姐经理出来了，就我深深地爱着你，就特别深的那个出来，当时我们全哭了。
5: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0: 施光南一生创作过无数脍炙人口丰碑式的音乐作品，留下了1300多份手稿，而《多情的土地》是他最喜爱的作品。施光南曾说，自己的创作理想就是用音乐来抒发出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声。时至今日，每当《多情的土地》那深沉厚重的旋律响起，扣动心弦的歌声总能勾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人、对故乡、对祖国刻骨铭心的眷恋。

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掀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龙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秦》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

0: 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道情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1: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的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道情》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歌声里的中国。

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无

0: 故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是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他选了，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城墙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告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0: 1979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罗大佑依然在音乐和从医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一边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一边从事他所热爱的音乐创作。1980年底，在一次医院大会上，罗大佑突然回想起大学时初恋的恋人，过往美好的青春岁月以及眼前即将面临的重大人生选择，让他灵感迸发，写下歌曲《光阴的故事》。
1: 我考第一次医师执照没考过，第二次医师执照又没考过，所以心里就很焦灼。但是那焦灼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他自己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在音乐又喜欢做音乐，然后那是在我考第三次医师执照的时候有感而发的。

0: 光阴的故事创作完成后，由歌手张艾嘉首次演唱。歌曲最早收录于张艾嘉1981年发行的专辑《红年》中，但传唱度最广、影响最深的还是罗大佑亲自演唱的版本。1982年，罗大佑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其中就收录了《光阴的故事》等被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从放弃医学到从事音乐，这个转换罗大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
1: 其实生命里面有些重要的决定，你就不是马上想到你就去做嘛，不太可能嘛，你都一路在做，然后一路判断。那后来很多朋友问我说，哇，那你这样子你医学念了7年哦，你出来还做了2年的医生哦，不是很浪费吗？哎呦，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对生命的认识比其他的音乐人要更想得更多一点。
0: 罗大佑说，做音乐要进到感情最深处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每一首情歌背后，每一张面孔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
1: 歌曲跟音乐它就是像草一样从土地长出来的，你要给它时间，你要去灌溉它，你要呵护它，它才会长得好。我相信创作歌手其实是用他的生命来创作，就是他的历程，所有他经过的这种酸甜苦辣啦、悲欢离合啦、喜怒哀乐啦、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一曲光阴的故事，旋律轻松舒缓，歌词朗朗上口，经由罗大佑的深情演绎，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经典的校园民谣。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歌声中有对美好青春岁月的怀念和不舍，更有对人生梦想始终如一的

0: 声音记录中国。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4: 携手同心，全民。

0: 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

0: 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演唱一个蒙古族家庭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日常生活的歌曲《吉祥三宝》，深深地打动了全国观众，并很快唱遍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早在1994年就创作出来了。那一年，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的女儿诺尔曼将满3岁，正是牙牙学语的年纪，喜欢问这问那，布仁就一一耐心作答。妻子乌日娜觉得布仁父女俩一问一答的交流像音乐一样，非常动听。
1: 因为我们家住在筒子楼，布仁说诺尔曼特别可爱，长长的走廊里面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就跑过来，完了就啊哇，布仁就说哎，啊，诺尔曼就问外面看见什么东西了，这是什么呀？那是为什么呢？就老问，布仁就给他一个一个回答。
0: 乌日娜建议布仁巴雅尔把这段难忘的经历写成歌送给女儿，以纪念她天真美好的童年。
1: 她就告诉我说：“哎呀，这样特别可爱。”完了，我说这个特别像一首歌，我说你应该写个歌送给诺尔曼。就不久，正好6月21号是诺尔曼的生日，布仁把这个歌写了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在诺尔曼的生日上一起唱，他的好多小朋友们也一起，特别的高兴。这样吉祥三宝就诞生了。
0: 布仁巴雅尔说，他之所以写出吉祥三宝这首歌，是希望一家三口之间的交流永远能如此单纯而快乐。
2: 我们俩都是从来自草原，我们俩的主要语言家庭里边沟通语言都是蒙古语，希望我的孩子呢也希望用蒙语跟我们交流。这个时候呢，我专门设计了一些叫蒙古语里面的特意的卷舌音的那些词儿，比如说太阳叫那儿，肯定的来儿啊，月亮的三儿三儿这样啊，星星哦噔啊这样的词儿，非常的卷舌的音乐设计在里面，它非常容易唱而且容易记。
0: 此后，吉祥三宝成为布仁巴雅尔家庭聚会上的必备歌曲，一家三口为此获得了草原上的不少掌声。2004年，布仁巴雅尔准备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天边》时，出版方坚持要将《吉祥三宝》加进专辑，但当时诺尔曼已经13岁，不再适合童音部分，于是只能另找人替代。后来大家听到的那个可爱的童声，其实是由乌日娜弟弟的女儿英格玛所唱。您现在听到的是2018年布仁巴雅尔、乌日娜、诺尔曼和英格玛四个人一起演唱的《吉祥三宝》，这也成为英年早逝的布仁巴雅尔生前留给这个世界最难忘的一次精彩演出。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了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四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呢，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42年，年仅13岁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在反扫荡中，为了保护部队和老乡，故意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被气急败坏的敌人枪杀。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这个消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曲家李杰夫和词作家方斌被王二小的故事深深感动，很快就创作出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李杰夫大女儿李青说，在父亲所有的作品中，最让他感动的就是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1: 王二小的故事，跟和他的英雄事迹，和歌中的词儿，非常方斌同志非常诗化的歌词儿一样，就像秋风走遍了每个村庄，他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他的雪染红了蓝蓝的天，这种非常刻骨铭心的对中国人民的这种英雄气概，王二小的年轻的生命，以及他们为战争所付出的鲜血，这个都是非常的融在我们心里的。
0: 后来创作出《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旋律的作曲家李杰夫，在为《歌唱二小放牛郎》谱曲时，选择了民歌小调曲式。音乐家傅林说，叙事民歌更符合这个故事的背景。
2: 李杰夫在40年代写出了这首歌，那么他写这首歌呢是非常简单，四句为一个乐段，反复重复，民歌里叫分解歌。这个呢手法呢是在民歌里常用的，像兰花花呀，那个西北的很多民歌，它就是上下句，发展到四句那也是最简单。这个歌呢，在李杰夫呢在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叙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开篇他就把这个
3: 人物事件
2: 叫了
3: 出来，非常优美。
0: 当年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员的身影，涌现出一批王二小式的少年英雄。方斌女儿方清卓说，歌唱二小放牛郎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抗日小英雄们的纪念和哀思。
4: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秘密的话，不但解放区的人在唱，能相信吗？敌占区的人也在唱。
0: 歌唱二小放牛郎创作完成后，正赶上冀中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抗敌文工团第一次公开演唱了这首歌，从此让这首旋律悠扬、感人至深的歌曲以及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各地广泛流传，成为全民族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林木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木红写词，罗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木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了。罗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体虚有几种类型呢？分别有怎样的表现呢？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8: 由于经常熬夜、久坐、吹空调等等，现代人的小毛病啊是一点都不少。明明按时休息了，可是总感觉到四肢无力，走路10分钟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甚至是怕冷，说话有气无力，身体出汗多。现代人10人有9虚，这些小毛病往往与虚有关，等时间一长呢，全身都会感到不适，压力也会增大，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呢，这些都是虚的表现。我们的体虚呢分为4种，分别是气虚、血虚、阳虚、阴虚，它们与我们的五脏相对应，比如说肾虚、脾胃虚等等。那么你是属于哪种虚？应该怎么来进行调理？

0: 你呢？
1: 我们一起往下分享吧。第一，我们先来说一说气虚。气虚呢，特别容易疲劳。气虚就好比人体的燃料不足，便会导致动力不足。人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会失去活力，做什么呢都觉得有心无力。气虚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虚：肾虚、脾虚、肺虚。它的特征呢，气虚者平常呢少言懒语，不爱说话，多说两句话呢也觉得累，说话呢气儿也不足。第二呢就是腹胀，消化能力差，摄入食物容易引起腹胀，表现为呢常打嗝，甚至是反胃想吐。第三呢是舌头有齿痕、舌苔厚等等，这些呢都是气虚的表现，原因就是体内的湿气没有及时排出。第四呢是身子弱、体力差，站着或坐着的时候呢总想找东西靠一靠，爬楼梯、走路也会气喘吁吁。第四呢，气虚者怕冷，动不动就感冒、打喷嚏，尤其是小孩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推荐山药薏米芡实粥。它的做法呢，用薏米和芡实洗干净以后浸泡两个小时，大米洗干净以后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山药去皮切片备用。我们将薏米芡实放入锅内，倒入清水，大火煮开，调小火煮30分钟，再倒入大米用小火煮20分钟，山药放入锅中煮10分钟即可。下面推荐西洋参枸杞鸽子汤。鸽子清理干净以后呢，我们切块备用。葱洗干净以后呢，切段。西洋参洗干净以后去皮切片。砂锅中呢放水加热至沸腾，再放入鸽子、葱、料酒，转小火炖个1小时30分钟，再放入西洋参、枸杞炖20分钟，加盐调味即可。第二，血虚。血虚会造成营养不良。气呢能生血，血虚时间一长很可能就会引起血虚。血虚是一种机体内部阴血亏损的病症，一般呢是出现在失血久病之后。想要改善这种状况，最好是采用补血养血的办法。《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记载，三七补血第一，三七粉生吃活血化瘀，熟吃补血。血虚者不妨对症下药，用三七调理血虚的情况。它的特征呢是舌头的舌边或者舌尖容易出现瘀斑和瘀点，总感觉呢头晕目眩、双目干涩，这是由于肝血不足所致的。还有嘴唇、目眶颜色暗淡，脸色呢苍白晦暗，指甲呢呈淡白色，皮肤干燥，皮肤表面容易出现红色或者青色的血丝，一碰皮肤就淤青，白天容易出现心悸、胸闷、常健忘，晚上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桂圆当归鸡汤。我们取桂圆肉20克，当归15克，鸡肉500克，将鸡肉炖至半熟，再下桂圆肉、当归与鸡肉一起炖熟以后呢服用就可以了。我们推荐大家三七炖排骨。三七用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洗干净，将其敲成蚕豆大小，用纱布包好，锅中加水、排骨、三七、盐少许，我们用文火炖1到2个小时就可以食用了。第三呢是阳虚，腰膝冷痛这样的症状会出现。阳虚呢有寒的表现，又称为虚寒体质，它是指阳气不足，从而身体抵抗风寒的能力变差，比其他人呢更害怕寒冷。我们经常吃 寒凉。

产生心慌气短。那么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冬虫草炖老鸭。我们将鸭处理干净，放入沸水中烫一会儿，再捞出备用。将洗干净的核桃栗子放入鸭腹内，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鸭，再加水、黄酒、清水、姜，隔水炖蒸2个小时，然后呢加盐就可以了。再推荐大家做当归羊肉羹。羊肉去膻味切片，姜切片，葱切葱花，将羊肉片、姜、葱、当归一同放进锅中，加适量的水，再放入盐后搅拌均匀，把它煲2到3个小时。将当归、姜、葱从汤中捞出，留下羊肉片，继续烧沸，加水和面粉进行搅拌，面粉它呢要把它变成糊状，煮熟就可以了。第四呢是阴虚，容易上火燥热。阴虚又称为阴虚火旺，是体内虚火引起的燥热，最常见的呢是肺阴虚、肾阴虚。一般来说呢，女性最怕阴虚，因为呢阴虚啊，它会导致长痘，皮肤呢也会变差等等，容易令人变丑。因此呢，阴虚者要少吃上火的食物，要注意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并且呢能够保持情绪的稳定。它还会呈现出一些特征来。第一呢，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喜欢吃上火的食物，导致呢咽喉疼痛。第二呢，小便的尿液偏黄，还会有便秘、排便不畅这样的表现。第三呢，就是怕热，手心脚心发热，出汗多，特别爱喝冷饮。第四呢，是脾气很大，心烦易躁，一点点小事呢就容易发脾气上火。第五呢，是舌红少苔，舌少津液，面色潮红，皮肤爱长痘。这里我们推荐大家呢百合银耳粥。我们将银耳泡发洗干净，然后与大米、百合加入锅中，加适量的清水，文火煮到粥熟以后呢，再加入冰糖调味就可以了。再推荐大家呢做桃胶紫薯百合羹。桃胶紫薯百合羹，桃胶放入水中浸泡一夜，去除杂质，洗干净以后呢备用。锅中烧水，水烧开以后呢倒入红糖，待水滚烫后再倒入紫薯和百合，中火炖个10分钟。紫薯变软以后呢，我们放入泡发好的桃胶，大火再煮3分钟就可以吃了。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的头发健康吗？教您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快来学一学。
4: 你的头发健康吗？今天就教大家一种一杯水十秒钟就能检测出的方法。据说啊，外国人最羡慕中国人的头发，然而伤发脱发正成为世界性的皮肤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男性。数据显示，50%的成年男子有脱发困扰，在中国，男性脱发发病率也达到了19.9%，超过1.3亿男性存在这问题。而2014年中国脱发人群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脱发人群有2亿以上。另一个时下国人常见的头发问题，是不少人在年少时就出现了很多白发。事实上，头发跟身体一样，会衰老也会伤病，但却很少有人会为头发而上医院治疗。那么究竟如何简单测试你的头发究竟是否健康呢？有一个简单的测验，在家里、办公室甚至任何地方都能操作。一、用玻璃杯装约30毫升清水。二、取一小撮最干净的头发，将它放入杯子的水中。三、如果头发漂浮在水面，那么你的发质很健康，如果头发沉入水中，那么说明发质已经受损。原理非常简单，头发之所以下沉，意味着水能穿过头发角质层渗入内部，而头发的护膜受损后更容易卷曲打结甚至脱发，而且色素颗粒也会通过孔隙渗透快速流失，因此更易出现白发。保护头发健康的要领啊，事实上跟总体健康保健方法没有太大区别。一、合理饮食，注意营养搭配，少喝酒，不吸烟。二、保持良好心态，减少自我压力，多与人甚至与心理医生沟通。三、睡眠充足，尽量早睡早起。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夏天天热，不少人会有喘不上气儿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夏天天热的时候，经常有人觉得喘不上气，他们一般就自我诊断说气虚了。那喘不上气真的都是气虚吗？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喘不上气按西医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心肺功能不好，一种是神经调节失常。前者就是中医说的气虚，而后者则是中医说的肝郁。我们分别说说这两种情况。先说气虚，什么情况会导致气虚心肺功能不好呢？一种是使用过度，一种是从未开发。先要知道什么情况出现了，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不好。很简单，一口气以平缓的速度爬三层楼，如果中间不用休息就爬上去了，一般问题不大。如果你是爬一层就要喘半天，这就提示你的心肺功能太弱了。心肺功能太弱可能是使用过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常年抽烟，已经有了慢性支气管炎，甚至慢阻肺了，他们的肺的使用超过了常人，肺功能不好就会累积到心功能。心和肺在循环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同等重要，互相影响的，其中一个不好都会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种喘不上气在上楼爬坡的时候会更明显。我就见过一个常年抽烟的老板，他的肺功能差到打高尔夫球的那个果岭那么一个和缓的坡他爬着都费劲。发展到这种情况的人一般已经是医院的常客了，他们自己也大多知道喘不上气的问题所在，所以对他们来说，去除加重心肺负担的错误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比如戒烟，同时还必须借助补气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黄芪、西洋参就适合他们。如果是肺部问题老慢支导致的喘不上气又很容易感冒，借助补气药的时候可以黄芪为主，因为黄芪除了补肺气还能补脾气，补脾气就相当于提高免疫力，就此可以减少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感冒发烧，因为一次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对心肺功能的一次损伤，就会使心肺功能再降低一个档次。如果已经是肺心病或者原本是心脏问题引出的气虚，那么人参类的药物可能就比黄芪更适合他们，因为人参是入心经能强心的。而现在是夏天，可以把用的人参换成西洋参。西洋参除了能补心气，而且西洋参是所有人参里唯一一个性质偏凉的，它和黄芪配合着，可以既补心又补肺，同时还能减少温性黄芪的上火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呼吸系统的老毛病，而且年纪很轻，但也是爬楼吃力，也有经常感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可能就属于太缺乏运动了，心肺的潜力一点都没有开发。对他们来说，和前面的治疗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运动才是治疗的关键。每天要快走30-40分钟，爬爬楼，让心肺功能启用，适应了也就没有这种爬楼或者说爬坡喘不上气的问题。而对他们来说，黄芪、西洋参这种药物最多是辅助。还有一种喘不上气，不是因为虚，而是因为瘀。这种情况女性更多见，而且越闲着待着不运动，憋气的感觉倒越明显，真要做起事儿来运动着反倒不憋了，或者说把这事儿忘了，这大多是肝郁，他们不是心肺功能不好，而是

神经调节失常，是心肺的这个功能或者说呼吸系统的这种配合不能正常发挥了。那么同样是喘不上气，怎么能判断是肝郁和气虚呢？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劳累后加重不加重。气虚的喘不上气一定在劳累后加重，而肝郁的往往会在劳累或者说运动之后缓解，因为情绪转移了，身体的功能重启了。对这种肝郁导致的喘不上气，喜欢大出气，是不需要进补的，而是需要疏肝解郁，比如加味逍遥丸、柴胡疏肝丸都可以。这两个药一般吃一周左右就见效了。除了药物的不同，气虚和肝郁的喘不上气在日常养护上也要有所区别。气虚的，特别是已经有器质性的心肺疾病的，运动锻炼要特别适量，甚至需要减少运动，就此减轻心肺的负荷。但对于肝郁导致的这种喘不上气，反倒要加强运动，特别是扩胸以及伸展类的运动，因为它们能帮助你肝经舒展打开，而肝郁导致的憋屈也就因此得到了缓解。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皮肤干燥，咽喉干涩，大量补水却收效甚微，该如何对症调理呢？
5: 皮肤缺水的时候会生皱纹，会没有弹性，很多人为此会用补水面膜，但就算敷了面膜，有效维持的时间也非常短，最多一天就会又被打回原形了。为什么这样的补水不管用？因为皮肤没弹性时候缺的水，不是通过多敷面膜或者多喝水就能补到的。没弹性的皮肤缺的是结合水，而这种水只能通过入肾经的中药或者食物才能补到。我们喝进去的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再通过肾脏的过滤最后尿出去，这些水叫做自由水。还有一部分水被蛋白质结合了，这就是结合水。我们心肝脾肺肾乃至皮肤都是蛋白质组成，那么这些部位的蛋白质必须要抓住水，才能保证器官组织的丰盈饱满。我们平时去超市买肉都有经验，新鲜的肉的标准就是看着鲜灵挺实，这就是这些肉里含有结合水的缘故。而这种水你是怎么挤也挤不出来的，因为它被肉里的蛋白结合住了。但是就算你平时喝水少，一般也不会直接累积到这种结合水，反过来就算你喝水再多也不会直接补充结合水，因为这个结合水的多少决定于你器官组织对水的结合能力，它们能抓住多少水，这个能力是身体最根基也是最深层的机能。所以如果你想补到结合水，必须要靠能补到这个层面的药物或者食物才能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喝水。在中医里，只有入肾经的药物或者食物才有这种能补到根基的能力。很多人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容易感冒，中医叫干燥伤肺，这个时候感冒的人也容易口干舌燥，甚至干咳无痰。治疗这种情况的口干舌燥呢，中医常用的一个方子叫桑杏汤，其中的桑仁、杏仁、沙参、贝母、梨皮都是滋润的，但是这个方子只是润燥的最初级阶段，治疗的也是症状比较轻的干燥之症。如果干燥引起的病很重，严重到干咳、干燥甚至咳血的程度，中医就会用到清燥救肺汤。这个汤或者说这个方子是润燥的高级阶段，因为清燥救肺汤中不仅包含了前面我们说的初级的这种桑杏汤，还用到了入肾经的药物，一个是地骨皮，一个是阿胶。地骨皮是清肾经虚热的，防止虚热再度伤阴，而阿胶就是从根本上给呼吸系统的各个器官组织补充结合水的，以此来改善因为

0: 粘合水不足引起的深度的干燥，也就是说所谓干燥伤阴的程度。从这两个常用的润燥方剂的差异上就可以看出，当干燥引起的病严重的时候，我们要使用入肾经的药物，因为这样的药物才能补足结合水，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干燥。唐代的杨贵妃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一般我们都以为她是天生丽质，但有一首古诗透露了杨贵妃的驻颜之道。这是一句唐诗，诗是这么写的：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言生来为君容。让后宫粉黛都对比的毫无颜色的杨贵妃，原来她私底下靠的是偷偷吃阿胶来美容驻颜的。为什么杨贵妃唯独将阿胶视为自己的美容秘诀？显然是因为这个药有其他药物不能比的疗效，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阿胶入肾经，能补到结合水，能真正的从内里，从根本改善肤质，保持皮肤弹性，从而达到美容驻颜的效果。这也就是杨贵妃能坐稳四大美女的位置，牢牢抓住唐明皇的心的原因。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

0: 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2: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2: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这是一种情况。
2: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2: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2: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 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救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救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救食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2: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食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2: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食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1: 怎么个双保险呢？
2: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食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2: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2: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2: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2: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2: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 一本书。

0: 一瓶抚媚6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抚媚6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中午11点，现在是50。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工人领袖林祥谦率领工友直面反动军阀的压迫，以满腔热血唤醒无数劳苦群众投身抗争之路。吴佩孚连夜下令全城戒严，军警持枪阻拦参会队伍，这场工人期盼已久的成立大会还能顺利举行吗？请听林祥谦第19集。
5: 他心系全路30000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6: 第19集。
7: 哪知道林祥谦一听这两句话，火更大了，心想问我们上郑州干什么来了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哦，想打官腔吓唬人呐？嘿嘿，要是怕你，干脆我们就不来了。你也甭拐弯抹角的，你也甭装疯卖傻的，干脆我呀给你来个单刀直入。林向前站起来了。大帅您不知道吗？我们京汉铁路总工会要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呀。吴佩孚一听，听这个口气火头还不小啊。哼，你们要是不开会，我接见你们干什么呀？好啊，你们既然提出来了，那我为什么不当面回？

0: 学呢？吴佩孚瞟了林祥前一眼，你们赵局长早就给我打了报告了，不是不准你们开会了吗？
1: 文斌呐，实在憋不住了，也站起来了。
2: 赵局长早已经答应我们开会了，还派了专车送我们的代表呢。他现在又反悔了，就他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够理解。我们想大帅，您一定会同意我们召开成立大会吧？
0: 吴佩孚听到这儿，心里边暗暗冷笑啊，
2: 我同意你们成立总工会啊，你们成立了总工会，好给我来个总罢工啊啊！我吴佩孚可不像赵继贤那么糊涂。
1: 吴佩孚啊，伸手捋了捋那两撇八字短胡须，
0: 你们的赵局长可以不守信，我是不能不守信的。我说不准你们开会，你们就不能够开会。我是军人，我怎么能够收回成命呢？没有这个道理嘛。
2: 文斌立刻反驳他，大帅，您说这话就不对了，您不是一向主张保护劳工的吗？
0: 高永业起来了，
2: 我们成立总工会事先也在当局备过案呢，并且在各个报纸上都登过启事，现在代表来宾们全都来到郑州了，我们坚决要求如期开会。
1: 吴佩孚瞪了高勇一眼，有点恼羞成怒，两只手轻轻地一拍书案，
0: 是的，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军事要地，岂能够聚众闹事呢？
1: 嗯，你们不开会就不行吗？改个地方不行吗？其实聚个餐也就算是开会了吗？
0: 嗯，
2: 说到这儿啊，吴佩孚两只眼睛盯着他们三个人，心了说，我这话你们还没听明白吗？啊，台阶可给你们了，就看你们下不下。等了半天呢，哎，一看这仨人是一点反应全都没有，那意思你同意我们也得开会，你不同意我们照样开会。
1: 吴佩孚非常不满呐，心想我堂堂的大帅跟你们三个穷工人讲话还这么费劲吗？接着这脸就沉下来了，目露凶光，
0: 以后我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着呢，你们都是我的属下，只要是听话，将来都有前途。如果要坚持开会的话嘛，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2: 说到这儿啊，吴佩孚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就把书案上那个黑名单冲着白坚武这边这么一推，接着又从副官那儿接过了这么一块热毛巾，擦了擦手，冲着林祥谦他们三个人呢瞟了一眼，
1: 好吧，我还有事，你们同白参谋长谈谈吧。
2: 说完话一转身，头也不回的他走了，气得高勇站起来，
1: 哪知道身背后那个卫兵一伸手把高勇就给摁椅子上了。
2: 这时候再一看白坚武啊，那个脸色已经变了，瞪着眼睛嘬着牙冲着他们三个人一劲摇头，
1: 哎呀，再不能够跟大帅多讲了，你们没看见吗？大帅已经生气了，
2: 我跟随大帅多年呐，大帅向来是处事果断，他是说一不二的。
1: 林祥谦也急了，他说一不二，我们工人说话从来也不会改口的。
0: 哦，
1: 事在人为嘛。
0: 啊，林委员，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哦，白参谋长，成立总工会那可是京汉铁路30000多工人的大事。
0: 你们也要知道啊，啊，吴大帅那是数十万精兵的统帅。
2: 高勇一听他这以势压人呐，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走吧。三个人站起来刚要往外走，白坚武轻声地喝喊了一声，
1: 慢着。
2: 接着呀， 咔咔咔。

退了下去。白坚武呢是不笑强笑，三位三位何必如此的认真呢？啊，我没有别的意思，请三位不必多虑，我知道你们都是分工会的委员长，有才有德，年轻有为，为什么不为大帅的统一中国大业多出点力呢？啊，大帅有意请三位出任他的副官，每月的薪金是300块大洋。啊，至于工会嘛，你们要办还可以办吗？啊，不过一切要服从大帅的需要，这么样一来大帅这边也好办，回到郑州嘛你们也好交差，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三人听完这句话呀是火往上冒，心说，哦，你拿我们三个人都当了公贼了。高勇刚要发火，林湘琴赶快冲他使了个眼色。林湘琴这会儿怎么想的呢？现在要想出这个大门是不容易了，想什么办法要尽早的脱身，回到郑州送信儿去。抬头看了看文斌，文斌呢冲他点了点头。白建武看他们三个人不说话了，又一劲儿紧催，怎么样啊？啊，三位，三位代表考虑考虑，何去何从，可要当机立断呐。文斌上前一步，白参谋长，这件事情我们三个人可做不了主，我们得回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哦，白建武一听说这里边有活话了，立刻他就高兴了。哦，你们都打算跟谁商量商量啊？嗨，还有谁呢？我们这不是16个分会的委员长的吗？好，好，好，好，好，好，咱们是一言为定，你们16个人。只要愿意为大帅效劳啊，16位一律都可以荣任副官之职，月薪都是300块，怎么样啊？白参谋长，那我们得马上回去商量啊。哦，那好吧，来人送客。这样白坚武才叫副官把他们三个人送出了行辕的大门。三个人一看都快到中午了，得赶快赶回郑州啊，于是啊冲着车站噔噔噔一路小跑就跑下来了。就在这会儿发现从那个路旁啊小树林里边跑出两个人来，冲他们直招手。林湘琴定睛一看，谁呀？一个呀是他的弟弟林元成，另外一个是郑州车头厂的魏大发。看见这两个人来了，林湘琴赶快迎了过去。哎，你们两个人怎么也跑来了？嗨，我们来找你们来了，大伙儿看着你们昨天晚上没有回郑州，全都不放心了，陈先生施先生特意让我们来看看，看看你们是不是被吴佩孚扣住了。如果说呀你们真的被他给扣住了，一方面我们在郑州如期开会，另外一方面要想办法营救你们。哦，是这么回事啊。行了，现在没什么事了，咱们得赶快走啊，赶回郑州去。哎，几个人呐跑到了洛阳火车站，一看还算不错，下午的火车还没到点呢。然后他们上了火车赶回了郑州。林湘琴他们三个人就向筹备处的委员们报告了在洛阳和吴佩孚谈判的所有情况。委员们听过他们一席话以后啊，全都义愤填膺，全都急了，认为吴佩孚这是诚心的想阻止我们开会，那怎么能行呢？不管是明天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也要照常开会。结果呀，就在当天夜里边，吴佩孚又给郑州驻军总司令靳云鄂拍来了急电，命令靳云鄂要予以防范，设法制止。到了第二天早晨，敌我双方是一齐下手啊。靳云鄂

黄殿臣就按照吴佩孚的命令，全城戒严，各个大小路口全都布满了哨兵警察，三不一岗，五不一哨，荷枪实弹，是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呢。总工会这边呢，那也是针锋相对，誓死力争啊。各个委员长全都带领着自己的代表来到了五洲大旅馆的门口集合，再加上啊各路的来宾有好几百人，面对着敌人的恐吓，代表们一个个是临危不惧，秩序井然，在五洲大旅馆的门前排好了一字长蛇阵，前边是由16个人组成的穿着黑泥的制服的乐队，乐队的后边是由长辛店两名大高个挑着这个横标一丈四的旗杆呢，大红色的巨幅横标中间11个大字，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金光闪闪。横标的下边呢是曾玉良、梅大龙、江根基、黄镇四个人呐，抬着这么一块红绸垫底儿，四周镶了金边的大匾额，匾额的正当中是青龙堆成的四个大字“劳工神伤”，显得是格外的庄重。匾额的后边是16个分会的会标，那真是五颜六色、迎风飘摆啊。会标的后边是来自全国各路各地的来宾和学生代表，手里边都捧着庆贺大会的大小匾额和各种礼品。来宾的后边是16个分会的代表。等到9点整的时候，乐队高奏乐章，那真是声势浩大呀。呼，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就在陈登、施阳、林祥谦、文斌、高勇几个人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群情激愤，斗志昂扬，迎着敌人的刺刀是阔步前进。他们从这个五洲大旅馆出发，进大同路，过宝昌路，来到了敦睦路路口的时候，眼看着呀就快到了大会场了，普乐园大西湾。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就听见警笛四起，警察局的局长黄殿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指挥着军警，端着枪，上着刺刀，哗，冲着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就冲过来了。说黄殿臣为什么单敢这个时候他拦阻工人呢？他也有他自己的难处啊。吴佩孚、靳云鄂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予以防范，设法制止，谁也没叫他开枪阻拦呢。黄殿臣呐，满以为全城警戒，各路口都布满了哨兵警察，工人们呐就不会再开会了。哪知道啊，工人们根本就不理他这一套。等代表队伍从五洲大旅馆开出来，靳云鄂又把黄殿臣臭骂了一顿，叫他赶快拦住，不准开会。黄殿臣这才赶快骑着快马来到普乐园大戏院，到这儿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要再来晚一步啊，人家这大会可就开上了。他立刻指挥着军警拦住了工人代表的去路。黄殿臣在马上高声叫喊，不准开会，不准开会，立即解散，听见没有，立即解散。代表们一看呢，这些军警们居然敢端着枪冲他们冲过来了，个个是义愤填膺，振臂高呼，为什么不让我们开会，我们有集会的自由，为什么阻止我们开会。这些当兵的不管那套，就知执行命令，端着枪一步一步的冲过来了。这时候啊，工人代表的队伍不得不停住了脚步，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光闪闪的刺刀，施阳大律师挺身而出，冲着这些军警们把警一挥，士兵弟兄们，警察弟兄们，你们知道你们手里的枪是谁造的吗？施阳大律师

0: 又一指身背后的这些工人代表，是他们，是工人兄弟们造的，枪是叫你们来打敌人的，可不是叫你们用来打工人弟兄们的。你们是因为没有饭吃才出来当兵当警察，工人们呢也是因为没有饭吃才出来卖苦力。天下的穷人是一家，这些代表们可是代表着数万穷工人呢。你们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你们的亲兄弟，有没有你们的亲戚朋友，你们就忍心冲着他们开枪吗？难道你们就忍心看着他们冻死饿死被杀死吗？施阳的这一番话呀，深入人心，感人肺腑啊，说的这些军警们全都站住了，面对着这些工人们一个个啊脑袋全都耷拉下来了，手里端着枪呢还一劲儿的往下追。黄建臣一看，哎呦呵，干嘛这是？想涣散我的军心呐。他立刻冲着这些军警喊开了，他妈的全都傻了啊，还愣着干什么？快把这个妖言惑众的家伙给我抓起来。接着咔咔两个警察过来就想抓石阳。说时迟那时快呀，噌，曾玉良一个箭步窜到石阳的前边，一伸左右手，砰砰，把两个警察手里的枪杆子都给攥住了，一抬胳膊是枪口冲天呢，接着浑身这么一较力，嗨，愣把这枪口啊给调过来了，整冲着骑在马上的黄殿臣开枪。你们倒是开枪啊。黄殿臣一看，哎，别介，怎么冲我开枪？吓得他呀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扑通一声滚下马来，是栽倒在地。林香仙一看这个机会挺好啊，冲着后边的大队人马把手这么一摆，冲，工友们，冲啊冲啊，大队人马就冲过来了。正在这会儿，军警的后边也乱了，从这个钱塘里呀、也冲出一伙工人来，这是郑州分会的工友们来迎接代表进入会场的。一看这边打起来了，赶快从后边冲过来了，弄得这帮军警啊是顾头顾不了尾。等黄殿臣从地下爬起来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工人代表的大队呢早已经冲过了防线，来到普乐园的门前。戏院的大门有警察把着，门上边贴着封条，里边上着门栓。工人们到了以后，把站岗的警察往旁边一推，三拳两脚的，大伙儿这么一拥，这个大门就开了。这些工人代表们还有不少的来宾，1000多人呢，就像潮水一般闯进了普乐园。进了以后，代表和来宾们立刻就位。几个筹备会的委员们动作这个快呀，蹭蹭蹭蹭窜上了主席台。林香谦站在台口高声宣布，工友们，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始。好啊，我们开会啦，开会啦，欢呼声立刻是连成一片呐。施阳马上跑到了台侧，催促乐队，快奏乐，奏国际歌。在国际歌的乐曲声中，文斌代表筹备委员会庄严地宣布，工友们，来宾们，我们京汉铁路总工会从今天开始就正式成立了。台上台下呀是群情激愤，振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万岁，口号声和国际歌声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屋瓦，冲上了云霄啊。接着全国各路各地的来宾代表致贺词，陈先生代表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讲话。会刚开到一半，不知道怎么回事， 主席台上啊又爬上这么一个又肥又胖的警官来。大伙儿一看呢，嗨，还是警察局的局长黄殿臣。大家全都愣了，他是怎么来的？原来这黄殿臣呐，从地下爬起来以后，一看工人们已经闯进了普乐园开上会了，差点呢没把他给急死，心想，哎呦，这不是诚心要我的命吗？吴大帅不叫你们开会，你们非开不可，哎呀，这要是怪罪下来，我这小小的警察局局长，我吃罪不起呀。黄殿臣呐，立刻要调来大批的军警，把这个普乐园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多亏门口有高勇带领着郑州分会的工人纠察队把着门呢，要不然呢，这些军警们早就冲进来了。黄殿臣找到了高勇，要求进入会场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当面交涉，不然的话呀，他就要带领着人往里冲了。高勇一看他调来军警太多了，如果真不让他进去，真要是一冲的话，非把这大会给冲乱了不可呀，倒不如啊把黄殿臣一个人放进去，叫外边这些军警呢失去了指挥，倒能够保证大会的安全。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林祥谦受革命思想感召，团结工友，奋起反抗军阀压迫，用生命写下“劳工万岁”的血色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林祥谦》。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兔，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工人巧用调虎离山之计，准时拉响汽笛，整条京汉铁路全线停工。面对敌人层层诡计，工人们能守住底线，绝不妥协吗？请听林祥谦第20集。
6: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7: 第20集。
8: 高勇把黄建臣放进来了。黄建臣进了会场以后，爬上了主席台，一看硬的不行，干脆我今儿啊来软的吧，先保住我饭碗要紧。来到这儿啊，冲着台上台下一劲的作揖呀。先生们，先生们，工友们，工友们，本局长求求你们啊，我求求你们了，千万别再开会了，行不行啊？啊，只要你们不开会，本局长我一概不究啊，只要不开会，我是一概不究。大伙一听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再一看黄建臣那模样是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台上台下是一块的呼喊，滚出去，滚出去，这儿没有他讲话的地方，让他滚，把他轰出去，把这黄狗轰出去。从台下早已经窜上了几个小伙子，就把这黄建臣呐，跟抬死猪一样给抬下来了，轰出去了。大会在军警的包围高压之下继续往下开。经过了选举，文斌选为总工会的委员长，林祥谦、高勇当选为副委员长，施阳被聘请为总工会的法律顾问。大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4点才散。当代表们走出普乐园戏院的时候，哎呀，穷凶饥饿的黄殿臣呐，指挥着大批的军警，就向这些工人们发起了进攻。他们从工人的手里边抢走了汇标，夺走了大漆，砸烂了所有的匾额和礼品，而且呢，还限令5小时以内，所有的代表和来宾必须要撤离郑州，如若不然的话，他严惩不贷。代表和来宾们回到了旅馆，旅馆里边也有军警。这么说吧，不管这些代表和来宾们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有军警跟着。到饭店呢，饭店也有军警，不准卖给代表们饭吃。就在这白色恐怖的威逼之下，总工会实在是忍无可忍，立即召开了秘密会议。林祥谦在会上代表总工会向16分会宣布了5项决议。一，决定2月4号上午9时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二，总工会一致到江岸办公， 领导全路罢工斗争。三，向军阀吴佩孚提出五项条件，不答应条件我们就罢工到底。四，全路工人必须服从总工会的命令，不准擅自行动，各厂断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罢工纪律，成立相应组织，负责宣传联络工作和维持罢工秩序。五，根据大家的建议，由总工会法律顾问施阳律师拟定总工会的罢工宣言，通电全国。会一散，各分会的代表立刻奔赴全路各地，做好了罢工的准备。就在第二天，林湘谦带领着江岸分会的代表们乘坐火车回到了江岸。刘寿山、杨荣武、白少斌这些人立刻把他们接到了老军店。当天晚上，林湘谦就向全体会员传达了总工会的命令，经过研究又做好了罢工的一切部署。首先呢，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立刻要挑选120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这么一个纠察团。从这个120名小伙子当中呢，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又找出40名有武术功底的，成立这么一个敢死队。就由这个铁匠啊曾玉良担任纠察团的团长，梅大龙担任副团长兼敢死队的队长。为了使各车站码头乘客和民众迅速地了解到罢工起因和目的，还要组织一个宣传队啊，这个让谁去好呢？想来想去呀，干脆咱就让这个能说会道的白少斌担任队长。还有呢，为了维持好罢工秩序，准确地掌握敌情，咱们得有个调查队呀。刘寿山老师傅说了，行了，我呀上岁数了，这么着，这个调查队的事儿呢归我。得了，就由刘寿山刘老师傅担任调查队的队长，由黄震呢负责在4号的早晨9点钟，在这个锅炉房这儿把气笛拉响，是鸣笛威号举行全路的总同盟罢工。林湘谦呢还特意告诉大伙儿说，这一次呢在4号气笛响以前，大家一定要严守秘密，只许在暗中准备，千万可不许声张，绝不能让厂长监工们看出一点破绽来。到时候啊，咱们就给吴佩孚来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哦，大伙儿认为这个方法都不错呀，立刻去分头准备。就在3号的晚上，林湘谦呢把黄震找来了，千叮咛万嘱咐啊，黄震呢、你可千万记住了，明天早晨9点钟一定要准时的拉响气笛，这可是大事儿啊。哎，我放心吧，林师傅，这事儿您交给我吧，绝错不了。等到了第二天早晨呢，黄震呢老早的就进厂子了，来到锅炉房门口一看，哎，怎么听见里边有人了？进门一看呢，嗨，感情是林湘谦的父亲林其尊，老人家呀比他来的还早，早已经把锅炉给点着了，正在那一锹一锹的往里添煤呢。呵，方丈一看，行啊，姜还是。

0: 老的辣呀，
1: 比我来的还早。黄沾呐，冲着林老师傅点了点头，林奇尊呢也冲他微微一笑。黄沾把这破棉袄这么一脱，抄起铁锹来，唰唰唰唰，使劲儿的就往这锅炉里边添煤。这意思啊，咱们把火烧得旺旺的，今天这个汽笛呢，非得拉得响响的不可。这俩人一边干着活呢，不约而同呢，老是抬头看那个大挂钟，一看呢，8:30了。正在这会儿，大监工张凤楚带领着7-8个小监工一块儿闯进了锅炉房。他们进门也不说话，就往旁边这么一站，瞪着眼睛看着这俩人烧锅炉。林奇尊跟黄村师徒二人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张凤楚怎么单敢这节骨眼来到锅炉房呢？他还带着这么多人，难道说是有什么人走漏风声了吗？他知道我们9点钟拉起笛吗？张凤楚啊，确实是有所察觉，就是今天早上工人们一上工，张凤楚就觉着与往日不同。这些工人们呐，一个个挺着胸脯瞪着眼睛走进了工房，可是一样谁也不干活，有的干脆啊就连这工具箱都没打开。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监工过来催他们呢，一个个还都瞪眼，监工再怎么罚他们工钱，谁也不在乎了，谁也不争了，那意思你爱怎么罚就怎么罚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张凤楚把这所有的情况看在眼里边，等他来到锅炉房门口一看，嘿，这个大烟筒跟往日也不一样了。有什么不同呢？别地都跟死水一样，唯独这个地方今天这大烟筒冒烟怎么冒得这么冲啊？张凤楚没敢进来，在门口那趴门缝往里一看，更莫名其妙了。今天不是林老头的班啊，他这么老早跑这儿干什么来了？黄振这小子也不对呀，每天拿鞭子赶着都不好好干活，今天这是干什么？他要拼命啊，嘿，连衣裳全都脱了，好嘛，怎么别的地方工人都不干活，他们俩这一阵抽风呢？哎呦，会不会跟粤汉铁路一样，他们鸣笛为号要罢工啊？张凤楚想到这儿啊，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转身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了写字楼，找到法国厂长杜拉克，把自己看到的一切情况向杜拉克讲完了以后啊，杜拉克呀，都快瘫那儿了，马上派全厂的大小监工全都集合起来，让张凤楚带着就来到了锅炉房，要看住汽笛。林奇尊和洪振两个人一看张凤楚带着人闯进锅炉房，监视他们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到时候万一汽笛要是拉不响，那不是耽误了时机了吗？林奇尊呐，冲着黄振使了个眼色。黄振明白，从地下抄起自己的破棉袄披上就往外走。张凤楚上前把他给拦住了，干什么去呀？上厕所。张凤楚心想，反正外边也没有汽笛，哎，你出去就出去吧。黄振呢，出了锅炉房以后来到平车房的门口，正碰上梅大龙。哎，黄振，你干什么去？糟了，张疯狗带着人上锅炉房看上了。哦，知道了，调查组全都调查清楚了，你快回去吧。哎，等黄振呢刚刚回到了锅炉房，就听见外边有人喊上了，快救火呀，平车房着火了，快救火呀。锅炉房大小监工们一听，说怎么着，平车房着火了，救火要紧的，哗啦就往外跑。就在这会儿啊，林奇尊抬头一看，那个大挂钟就差2分钟 就九点整了。心里边一阵好笑，他明白这准是林祥谦使的调虎离山计呀、啊。眼看这帮监工就要跑出去了，猛然间就听见张凤楚一声喝喊：站住，全给我回来啊，今儿啊甭管是哪儿着火，咱们也甭管，咱们几个人就盯住这个汽笛。林奇尊和黄尊两个人一听，糟了，这小子他全明白了。林奇尊和黄尊呐、啊，两个人那么一碰眼光，唰一转身，冲着汽笛的手把就扑过来了。没想到有几个小监工动作比他们还快，唰先把这锅炉啊给围起来了。这一下可把小黄镇给急坏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呢，马上就要九点整了，九点钟如果不能够把汽笛拉响的话，那不耽误大事了吗？林大哥是怎么嘱咐我的？嗨，这么点事儿我都办不了吗？就在这功夫，听见咣当的一声，锅炉房大门开了，梅大龙带领着敢死队员们，每人每都拿着一根齐眉大棍，闯进了锅炉房啊。一看见张凤楚领着一帮监工们围着锅炉不让拉汽笛，梅大龙大手一挥，打，呼啦的一声啊，敢死队员们抡起了齐眉棍就打过来了。这些监工们一看，哎呦，感情真打呀，一个个是抱头鼠窜。梅大龙过了一伸手，砰，把这张凤楚就给拽过来了，使劲的往外这么一推，滚你的背。这时候就听见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当，钟打九点，黄镇蹭蹭两步就窜到了锅炉的前边，伸双手紧紧把握住汽笛的拉杆，使劲往下这么一拽，呜，是一声长鸣，气贯长虹啊，江岸就拉响了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接着长辛店汽笛响了，郑州汽笛响了，京汉铁路所有的汽笛全都响了。到了中午12点钟，全路30000多铁路工人举行了全路大罢工。就连铁道上正在跑着的各次列车接到了命令以后是立即停车，4次快车停在了石家庄，34次列车停在了长辛店，5次和202次停在了西便门。3次列车呀从这个新疆刚开出来还没到郑州呢，司机接到了命令以后在半道就停车不走了。顷刻之间呢，这一条贯穿南北的京汉铁路长达2000多里地的钢轨趴在地下，活像这么一条死龙一般。到了下午3点钟，总工会向全国发出了罢工宣言。这个宣言呢发到了全国，立即得到了全国各铁路全国各地工人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就在当天下午，汉口、郑州、北京的驻军部队立即给吴佩孚拍来了急电。吴佩孚看完这些电报还有那份罢工宣言以后，早把他给气的呀，那真是浑身颤抖，暴跳如雷。说实在的，吴佩孚原来啊满以为派部队这么一镇压就把这些工人们给压下去了，哪知道啊居然来了个全路大罢工，而且还来得这么快。斗争的矛头又一直指向了他这个拥有数十万精兵的大帅。吴佩孚啊伸手摸了摸他那个又光又亮的大脑袋瓜子，仰面朝天是一阵冷笑，呵呵呵呵，这帮穷工人以为我吴佩孚念了这么几遍保护劳工的经，还真的把我当成吃斋念佛的和尚了，那可真是狂妄之极。他呀转身冲着旁边的白坚武 白参谋长。白天武立刻上前，在你立即电谕京京汉铁路沿线所有的驻军，传我的命令，限定工人刻日复工，不复工者武力对待。这吴佩孚一看呢，白坚武冲他一劲摇头，嗯，大帅，以卑职看来，京汉铁路的工人一年前还是一盘散沙呀，所以能够这样迅速的结成了工会，除受到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外，主要的还是那个初出茅庐的中国共产党在从中作怪，鼓动工潮啊。嗯，那么以你之见呢，据我得知，共产党分子人数虽然不多呀，但是他们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不然在京汉铁路上也不可能掀起这么大的工潮。这一点英国领事、美国领事跟我所见略同，何况目前又是全国大选之际，大帅，这件事情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啊。以卑职之见对待这次罢工，仍然要像大帅所说的那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呢？恩威并用。哦，您想啊，穷工人罢工无非是为了衣食，我们可以叫陆局在经济上做点小小的让步啊，暂且平息工潮，这是恩。那么威呢？当然，对于那些鼓动工潮的共产党分子、过激分子，也绝不能够心慈手软，一经查明，格杀勿论。吴佩孚听到这儿啊，不由得心里一震，心说：呵，好小子呀，我这两手合着你都学会了。然后冲着白坚武点了点头，嗯，好吧，就照你说的办吧。当天夜里边，白坚武立刻给湖北督军萧月南下了命令，任命汉口镇守使张厚生为江岸铁路警备司令，命张厚生立即移驻江岸。另外呢，又命令江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立刻派代表到江岸和总工会进行谈判。第二天，也就是五号的早晨，张厚生啊，他是全副武装，带着两个营的兵力，和陆局派来谈判的两名代表同时来到了江岸。张厚生来到江岸，就把车站西边不远那个福伦小学给占了，作为他临时的司令部。然后一方面派兵进驻机务大厂跟车站，除此以外呢，在公务厂车头厂的门前也增添了不少的哨兵。另外一方面又叫人把张凤楚给找来了，张凤楚带着他手下的大小监工敲着锣呀，沿街叫喊，高价收买工人上工。张凤楚带着人是满街的转悠，一边敲锣一边喊呐：“哐哐哐，快上工啊，快上工，司令可有命令了，谁要是上工呢，一天发两天的工钱啊，快上工啊，谁上工啊，快着上工啊，快着上工，听见没有，司令有命令了。”从上午一直喊到了中午，这锣呀都快敲碎了，嗓子眼全都冒烟了，没有一个上工的。就在这个时候，陆局的两个代表来到了工会，和林湘谦进行谈判。这两位代表表示，宣言当中所提的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陆局都可以考虑答应。第一条、第三条，除了陆局的职权范围，工会呢是否可以做些让步，等复工以后再做商量。林湘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敌人的阴谋啊！只答应三条有关经济方面的条件， 撇开两条重要的条件向欺骗工人

0: 复工啊，这纯属是痴心妄想。代表先生们，我们罢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你们说的那三条，更主要的就是你们不想答应的那两条。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是绝不复工。周围的工友们跟着也喊起来了，对，不答应五项条件，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绝不复工。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工人领袖林祥谦心怀大义，团结工友，以血肉之躯践行革命初心。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接受

0: 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李中华赴俄参与高强度试飞培训，拿下国内首批国际试飞员资质，直面危险尾旋、双发空中停车等特情，带回全套珍贵试飞实操经验。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6集。
6: 教练，准备好下来试飞？
7: 好的，可以试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飞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重，
10: 我跟他讲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其实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成功。
14: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16集。
16: 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坐落在茹科夫斯基，莫斯科河从城南蜿蜒而过，环抱着无边的原野和森林。这个景色秀丽的小城在李中华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仅因为它的风光，更重要的是李中华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小城令他的试飞人生拓展了一个新天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要完成7种不同型号飞机的试飞理论和试飞驾驶技术的培训，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们差不多天天学习到深夜1-2点钟。学校注重飞行实践，不仅仅是从理论上搞清楚，更注重试飞员飞行之后对飞机的定量定性评价。这就要求一个试飞员不仅知道要完成什么科目，更要像一名工程人员一样了解科目所代表的飞机各部分系统的性能原理。为期1年的培训对李中华的影响十分巨大，他完整地参加了一个国际试飞员培训的全过程、全课程，包括飞行训练、考试、答辩，以及最后结业做论文。 他不仅看到了试飞的全

过程，还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飞机从生产试验到试飞飞行的工业环节，这是一次系统性的了解。俄罗斯不愧是航空大国，名冠全球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的培训相当务实，而且有效率，基本上学员要求什么，需要什么，学校就提供什么，培训什么。学校的试飞员教员十分称职，且技术全面，一个试飞员教员一天可以飞几种型号的飞机，做不同科目的飞行，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年里，李中华一共飞行了150多个小时，相当于他在国内3年的飞行量。高频率高强度的飞行不仅磨练了他的飞行技术技能，更拓展了他的知识领域，培养了强大的试飞心理素质。1994年11月，白桦林黄叶翩飞的时节，在庄严的毕业典礼上，李中华和徐永玲、张景廷一道，从院长康德拉钦科上校手里接过了第一次属于中国人的国际试飞员证书。

如果有一天发生意外，我们之中不管谁不在了，其他人都要坚持下去，绝不能让征服死亡螺旋的脚步因我们而受阻。这句话最早是老试飞员汤连刚和李存宝说的，原话是：如果有那么一天，看咱们几个先是谁，但咱剩下的人绝不能退缩。后来这话如同一根接力棒，在试飞部队口口相传，传给了大哥大雷强，再后来传到了小平头李中华。到了李中华这里，他加了一句，要让中国战机骄傲地飞翔在新世纪的天空，试飞员必须志存高远，奋发图强。

1995年11月的一天，白雪肃静，松柏寂静。位于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所在地茹科夫斯基的试飞员公墓，掩隐在一片树林深处。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专门为安放试飞员灵柩而设立的公墓。在这里，几十名在挑战人类航空未知领域的征程中光荣殉职的先驱，静静地长眠在泥土下。深深的脚印一直延伸到松林深处，这里一排排墨绿的松树之间矗立着一座座墓碑，白色大理石的碑体与白雪浑然一色，只是上面黑色或红色的字迹格外醒目。两位军人静静地站在墓地前，一个是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教员热尼亚，一个是中国试飞员李中华，他们脱帽在手，良久不语。他们面前的十几座坟茔，是在试飞失速尾旋中牺牲的试飞员的安息之地。从进入公墓到离开，两位军人谁都没有说一个字。松涛阵阵，李中华听到自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你准备好了吗？第二天早上，李中华站到教员面前，他面色沉静，声音坚定地说：我准备好了，试飞失速尾旋。

1994年11月毕业典礼那天的情景，李中华终生都不会忘记。当他们从院长康德拉钦科。

有关部门曾重金聘请外国试飞员试飞这个科目，但被对方一口回绝。1995年9月，国家再次派李中华赴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进行米格21飞机失速尾旋专项培训。失速尾旋被世界航空界称为死亡螺旋。据统计，世界上战机大迎角失事约 90% 是失速尾旋造成的。美国和俄罗斯在进行这项试飞时损失飞机数十架，牺牲飞行员数十人。人类第一位飞上太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就是因飞机进入尾旋而牺牲的。毫不夸张地说，冲击失速尾旋就是用生命叩响死亡之门。试飞失速尾旋的这一天来到了，天气很好，雪霁出晴，辽阔宽广的俄罗斯大地一望无际，远方目力所及之处，白桦林布满的山坡绵延起伏。穿戴齐整的李中华登机，关舱门，加力，飞机像一支离弦的箭呼啸而起。他驾驶的是某新型三角翼战机。拉杆、收油门、蹬满舵，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后，飞机冲到了12000米高空的预定位置。庄严而精心的时刻到来，李中华开始奔赴死亡之约。飞机瞬间进入螺旋，旋滚着坠向茫茫雪海。飞机以每秒300米的速度扑向大地，强大的负载产生的黑视让他的双眼一下失明，超过身体2倍重量的载荷全压在他的双肩，他全身的血管暴胀，脸庞立刻肿胀，身体疼痛得几乎要寸寸裂开。一圈，两圈，三圈，已经是第三圈了，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国际上试飞失速尾旋的极限了。飞机的高度在急速下降，随着时间增加，飞机下降的速度迅速加大，对驾驶员的影响不可估计。巨大的生理变化下，试飞员会瞬间昏厥，而几秒钟后，飞机就会旋转着急速坠地。快改出，没时间了，李，快！耳机里传来教员急切的指令。尽管身体极度痛苦，但李中华的大脑还在飞速的转动。李中华不是没有听见教员的指令，但他仍在等，等着飞机进入失速尾旋后的数据。没有人能帮他记录，即使是机载的记录系统也不能保证完整的体现。他只能在身体极度痛苦的状态下，用他千锤百炼过的大脑把这一切真实的数据记下来。他要成功地完成这个科目，只有这样才能将记录在头脑中的一切完整地带给他的战友们，他的亲爱的祖国。第四圈，第五圈，李中华仍在等待飞机失速的完整数据。直到飞机到达8000米高度，李中华才推杆准备冲破螺旋，给倒滚的飞机一个坡度，让滚动的飞机顺势从仰角再推力改出。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险情出现了，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失速状态下，飞机双发空停，在世界试飞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记录。也就是说，李中华遇到了世界试飞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双重难题。时间如此短暂，他甚至来不及报告和听从地面的指挥，生死抉择只在一秒之间。

0: 李中华在半秒内就做出了抉择，一定要获取这种在正常试飞中无法取得的各项数据，积累这种飞行状态下的宝贵资料。剧烈的身体反应让他的脸失了常色，死神狰狞的魔爪已经在砰砰地敲打着舷窗，但他却用平静的手指准确地摸索着，一次又一次地启动发动机开车开关。第四次空中启动后，飞机终于展开双翼进入平飞。这时的飞机到达3000米临界高度，塔台上的教官们都仰起了头，他们看到飞机从急速下降的螺旋中改出，片刻间展翼平飞，如一只大鹏优美地伸展着巨大的翅膀。机身划过天际，飞机冲出了死亡地带。飞机停稳，座舱打开，走下飞机的李中华步伐从容。俄罗斯教员张开双臂，热泪盈眶地迎了上去，现场所有的俄罗斯同行欢呼雀跃。今日一飞的壮举意义重大，自此之后，影响中国航空业的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后发动机停车的重大航空技术难关宣告突破。兴奋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吹起了响亮的口哨，机场跑道外不远处的白桦林上空久久回响着尖锐的哨鸣。从这一天起，李中华与此前在俄罗斯接受过这一培训的雷强、李存宝一起成为我国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教员。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的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在俄罗斯呢，最开始的时候是上他的那个试飞学校，在那试飞学校呢，就是说在不同的几种飞机上进行一些常规科目和一些螺旋尾旋科目的一个体验飞行，当然是以自己飞为主。那么这个之后呢，因为我在那里飞，那个他那个试飞学校的校长啊，他比较喜欢我，他认为我飞得比较认真比较好，所以后边呢他又特别说，你们中国要是选这样的试飞员啊，飞螺旋的试飞员，你就这个，我觉得他就说选我比较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后面又去了几次，就是专门飞螺旋，也就到那个地方不飞别的了，专门就飞这个科目，怎么能够飞简单的，飞复杂的，飞一些在这个故障状态进了螺旋你还能够把它改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科目，目的就是要把我培养成螺旋的试飞教员。那么跟俄罗斯飞行过程中，这试飞员飞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一个是他们那种态度，特别认真的态度，特别负责任的态度，而且也有一种牺牲精神。比如他有很多试飞员，他的父亲就是试飞员，有的试飞员父亲牺牲了，那么他自己还在飞。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叫这个莎莎，那么我们俩在一起飞了有150多个小时，那么后来他在2003年在阿根廷牺牲了，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试飞员，在试飞中牺牲了。那么到这边俄罗斯的时候呢，他还带我到他那个父亲的墓前去看，给我介绍他父亲是怎么牺牲的。那么我又觉得这里边就透出来这种啊，他们对航空的那份热爱。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在采访中，我问了李中华这样一个问题：在俄罗斯飞行，那么大的工作量，相对高深且复杂的多的科目，多样的机型和科目，语言环境的障碍等等，这些因素对安全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你们如何对待试飞中的风险？李中华告诉我，俄罗斯试飞员学校对安全风险的管理很严格，有自己独特的一整套保障体系。首先，如何看待安全？试飞学校的理念是，试飞的风险是存在的，试飞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正常事件，但所有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重要的是找出原因，一条一条列出来，使之成为后来者试飞的经验。试飞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试飞员的作用，飞出飞机的最好品质和性能，在这个前提下，保证安全，提倡安全才是有意义的。在试飞风险科目的时候，试飞学校的管理程序十分严谨细致，提交给试飞员的任务单上有一条宽约5毫米的醒目的红线，斜着贯穿整个任务单，这种红杠标志的是风险的最高等级。一看到这种任务单就知道本次任务有高等级风险，严重时机毁人亡。还有就是从学员进入试飞学校开始，对带教学员设立固定的人员搭配，也就是在整个培训期间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个固定的带教陪你飞，这样便于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操纵习惯、行为品性、处事风格，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双方呼应通畅。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中华将在学校期间的点点滴滴细细体味，铭记在心。毕业离校时，他丢掉了所有的衣物杂品，按最大行李负荷带回了积累的全部笔记和飞行材料，重20多公斤。还有更重要的，李中华说，在这个试飞学校，除了技术与程序、能力与胆量，他还学到了一样极其珍贵的品质，信仰。试飞学校有一个管理装具的管理员，年纪很大，大约70岁了，他是自愿在这里做装具管理员的。每天李中华他们飞行回来，将氧气面罩、头盔等特殊装具交还后，由他负责接受清理。老人独自工作，耐心而细致地将每一件装具用酒精清洁消毒，放在通风处晾干，每一件仪表都用三用表细致地测试，确保正常。做这些的时候，老人十分平静安详，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几10年了。起初因为语言的习惯，李中华很少与老人交谈，但他很快就发现老人工作十分认真细致，工作室里挂着一幅照片。有一天李中华交还装具后没有离开，他指着照片对老人说，我认识他，加加林。像灿烂的光芒照在脸上，老人笑了，这笑容发自内心。一个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外国人认识自己国家的宇航员，老人内心的自豪溢于言表。老人告诉李中华，当年我为加加林保管过飞行装具。简单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李中华，他在那一刻明白，俄罗斯能成为飞行大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尊崇的一些东西，比如信仰，弥足珍贵。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令人尊敬的，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定是强大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 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李中华二度奔赴俄罗斯，挑战高难度眼镜蛇机动，直面是非牺牲风险，反复打磨动作，成功创下国内该项飞行记录。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十七集。
3: 教官，准备好下来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4: 我今天比前我的手术时候我要更严谨。我跟他讲，
6: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
7: 把酒店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6: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6: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七集。
8: 为了学习是非眼镜蛇机动，1997年4月23号，李中华又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国土。眼镜蛇机动是著名的过失速机动动作，就是飞机在超过失速迎角之后仍然有能力完成战术机动。这一动作由苏两七战斗机首先试飞成功。直到今天，航空界和试飞界人士仍对1989年6月的第38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记忆犹新。因为在这次展览会上，苏两七战斗机进行的飞行表演令在场观众大为震惊。试飞员威克多尔·普加乔夫驾机升空后大角度

声，突然间鸡头抬起并越抬越高，最终变成了鸡尾在前鸡头在后，仰立着悬停在巴黎的上空。高高扬起鸡头的飞机就像一条发怒时高昂头部的眼镜蛇，几秒钟后鸡头重新落下，恢复平飞状态。这惊人之举令全场瞬间哑然，之后又是一片哗然。其实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并不是人工设计出来的，而是普加乔夫于1988年在一次飞行中无意间创立的。当时苏霍伊设计局在试验苏-27失速的大迎角极限，在飞行试验中战机在15千米的高空突然失速，急速下降，大惊失色的现场指挥员苏霍伊设计局的总设计师西蒙诺夫命令普加乔夫放弃战机弹射逃生，但普加乔夫镇定自若，继续留守，并在飞机距离地面仅800米时奇迹般地启动了发动机，之后他瞬间将战机改成平飞。下来后通过对飞机参数的判读，人们发现当时飞机在他的操纵下经大角度急速跃升，机头不断上仰，并达到了120度的大迎角，从而诞生了这震惊世界的机动动作。普加乔夫用他惊人的勇敢和冷静加上卓越的技术，不仅挽救了自己和飞机，而且飞出了苏-27特殊的性能。航空界为了纪念普加乔夫这位天才的飞行家，把他创立的这一飞行动作形象地称为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眼镜蛇机动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对它的实战意义持怀疑态度，随着近距空战重新受到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眼镜蛇机动这类非常规机动动作在近距空战中不但可以作为有效防御的战术手段，而且可以赢得由守转攻的有利时机。尽管迄今为止这一动作尚未在实战中运用，但在瞬息万变的空战格斗中，这种快速机动的性能称得上是攻防兼备的杀手锏，在各类模拟空战的软件及游戏中被成功的反复运用。1997年，李中华第三次赴俄罗斯学习，这一次他要向俄方提出飞眼镜蛇机动科目，亲自驾机完成享誉四海的眼镜蛇机动，是世界顶尖级飞行员梦寐以求的目标。在俄罗斯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资深试飞员可以完成，此前中国还没有人完成过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如果自己能完成，不但是飞行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信心和勇气的突破。李中华要向国际公认的极限高难度科目冲刺了。看见自己喜爱和欣赏的试飞员来了，康德拉青科从办公桌的后面站起来，满面微笑地伸出手，欢迎你中国勇士，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这次回来想飞什么？李中华立正答道，我要飞眼镜蛇机动。笑容从康德拉青科脸上消失了，他用多少带着吃惊的眼神看着面前的小平头。李中华并不多言，只是再一次轻轻的沉稳的一笑。康德拉青科太熟悉这位中国试飞员的笑容了，他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男人内心强大的力量。沉默了片刻，康德拉青科点点头，好，我答应你，我来安排，但要记住他充满了风险。李中华默默地走在位于茹科夫斯基的试飞员公墓，西斜的阳光浅浅地照着，微风轻拂，四下静默无声。对这片墓地，李中华并不陌生，第一次

0: 到是非学校学习时，他的教员带他来过。之后，李中华不止一次单独去过。到是非学校学习的各国是非员都会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感受到的除了怀念和敬重，更多的是力量和使命。今天，李中华又来到这里，面对这些冰冷肃穆的墓碑，他俯身捡去几片落叶，心里异常平静。眼前的这些英灵，把自己的生命变作一块块铺路的基石，才成就了俄罗斯作为航空大国的辉煌。作为同行，他对他们充满敬仰。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跨时代的三代机试飞的全过程。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成功需要坚守。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毅。

0: 我问，作为试飞员，风险与危险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做你们这一行的有没有什么忌讳？我的意思是说，是否会回避谈到死亡？在向李中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特意关上了录音笔。他敏锐地看到了我的动作，淡淡的一笑，别人可能有，但在我没关系。的确，同行们会比较相信直觉，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试飞员，直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与迷信和忌讳无关。你真正直面过牺牲吗？
1: 有。
0: 李中华经历过不止一次战友牺牲的飞行事故，参加过两次牺牲战友的追悼会。第一次飞行事故发生在1994年4月4号，牺牲的是当时在国内试飞界大名鼎鼎的卢军。李中华从飞行员转到试飞基地当试飞员一时，带他的第一个试飞教员就是卢军。业内都认可卢军有激情、有才华、技术精湛、胆识过人，是一个少见的飞行天才。但是很意外的，他却在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上出了事儿。事发时，李中华远在俄罗斯学习，由于通信不便，一周后消息才辗转到达他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李中华顿时脑袋发懵，像是出现了错觉。他陷入长时间的伤感和沉默之中，往日和卢军在一起生活工作的场景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卢军个子不高，身手敏捷，永远充满激情。他在飞行的间隙喜欢骑一辆火红的摩托，来去一阵风，这几乎是当时试飞团的一景。他的教学方式很独特，强调自省自悟。当年他对初入试飞行业的李中华启迪颇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浑身满是飞行细胞的人，转眼间昏

归长天，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是非的残酷和不可预测性。这是李中华第一次面对好友的离去，那一刻他真正的意识到飞行安全这几个字的沉重意义。生命如此脆弱，死亡真的很近，在生死面前，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作为试飞员，大家走着同样的道路，如何能走得更久远，的确是需要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次是在试飞团时，团里有位李中华熟识的老试飞员，兢兢业业飞了几十年，已经接近飞行最高年龄，即将办理退休手续，接到命令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二话没说就上了飞机。谁知一去不复返，把生命的句号庄严地画在了最后一次履行使命的征途中。参加追悼会的感受更难受，触景生情，百感交集，沉重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对于飞行员来讲，这是一种痛苦而严峻的考验。在俄罗斯学习期间，李中华也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和洗礼。这件事是与他一起在试飞学校学习的张景婷告诉他的。那天，一架图134和一架图22在空中相撞，图134坠毁，机上共有六名试飞员全部牺牲。当时，张景婷正和教员在那一带空域飞行，塔台突然传来命令说科目暂停，要求他们寻找飞机坠毁的地点，报告从空中查看的情况。张景婷的飞机很快就到了现场上空，他俯身清晰地看到地面上正在熊熊燃烧的飞机残骸。那一刻，强烈的心理刺激令张景婷失语。但是，同机的俄罗斯教员却用同往常一样平静的语气详细地向塔台报告了情况。片刻之后，教员对张景婷说，好了，我们继续。张景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继续，继续什么？教员指着仪表舱面说，今天的科目还没有完成啊。那一天，教员带着张景婷，飞机绕过一下冒着黑烟的失事现场，继续进行规定科目的飞行，直到完成才落地。晚上回到公寓，张景婷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李中华和徐永林，三个中国试飞员都沉默了。在国内飞行时，如果发生事故，肯定是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科目，全体人员收队，分析查找事故原因，在做出事故鉴定之前，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至少一周内不会再飞行。但是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除当事者外，其余的人只是在经过事故附近的空域时会绕行一周，或者微微倾斜机翼，用目光和手势表达哀悼，然后照旧正常执行完自己的任务。一周之后，事故鉴定出来，试飞学校为牺牲的试飞员们举行葬礼。那天上午，李中华和他的教员卡兹洛夫接到的命令是驾驶一架苏-27升空，围绕会场在茹科夫斯基上空低空盘旋。以往机声轰响的天空，这一天格外安静，空旷的天空中只有这架单机，他们飞着，没有科目，没有要求，只是做低空自由飞行。李中华眼睛湿润了，这低低盘旋的飞机是对牺牲的战友表示沉痛的哀悼，护送他们的灵魂远行。

是以行动告诉人们，虽然有人倒下，但是非事业不会停滞。那一天飞行之后，李中华在自己的笔记上做了一个特别的记号，这一天的经历他终生难忘。他从国外同行身上又一次看到是非人是如何坦然地面对生死。李中华说，我并不认为选择放弃就可以更安全，是非的道路也许并非坦途，走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执着的人，太多的唠叨或左顾右盼的眼神起不了任何作用，经得起考验会使人更坚强，生活要继续，飞行也要继续，选择是非就选择了与风险挑战相伴，作为一名试飞员必须坦然面对生死。

在非眼镜蛇激动前，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李中华完成了苏两期的所有失速尾旋的试飞科目，正尾旋到尾旋再到落叶飘，这些高强度反常规的操作不断考验着身体和意志的极限。一方面通过训练学会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提高克服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经历复杂和惊险的同时，突破身心界限与心理障碍，提升心理素质。6月16号，康德拉新科向李中华宣布，离一周后6月23号你试飞眼镜蛇机动。试飞这天上午10点，李中华在前舱，俄罗斯著名试飞员考切尔在后舱。李中华驾驶苏两七起飞，很快飞机进入8000米高的指定空域后开始动作。李中华一边默念操纵程序，一边紧盯着速度表，指针在不断的回转，800、600、300，是时候了，他按照程序开始操作，关闭限制器，断开飞机电传操纵系统，拉杆，当飞机抬起机头约20度时，再猛地将驾驶杆抱在怀里。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机头猝然扬起，同时机身强烈的震动起来，这是最危险的一刻，动作稍不到位，飞机就会失速。这时耳机里传来教官考切尔的声音，蹬满舵，推满油。就在这一瞬间，飞机突然停止旋转，震动消失，机头非常温和驯服的原路回落，收起了狰狞的面孔。转眼间飞机平稳飞去，整个过程只有4-5秒钟。眼镜蛇机动动作完成了。虽然完成了眼镜蛇机动，但精益求精的李中华总觉得自己的操作不完美。他发现驾驶杆没有回到中立位置，使飞机产生了些许的偏转，而完美的眼镜蛇机动不应有任何偏转。于是他决定再来一次。但这一次飞机再次发出怒吼后，机身突然发生了反倒向偏转，后座的考切尔喊道，危险危险，这是进入尾旋的前兆。对此李中华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迅速将飞机控制住，第二次、第三次、第六次，一遍又一遍，苏两栖飞机从高度8000米一直飞到1000米，眼镜蛇终于被他降服了。走下飞机，考切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李，祝贺你完成眼镜蛇机动，是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从此以后我们的飞机对你来说没有秘密了，你的荣誉属于中国。

0: 这句话让这个在死神面前都没有眨过眼的男子汉泪水夺眶而出。回国后，李中华发表了论文《眼镜蛇机动及其战术意义》，在2000年国家飞行力学年会上获奖。此后，李中华又接连100多次驾机重复这一动作，成为完成眼镜蛇机动次数最多的中国试飞员。这一记录至今尚无人打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还原空军试飞员惊心动魄的试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公园。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即时

0: 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家平惨遭亲孙子举报，家中信件全被搜出，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这场风波还会给行家带来多少磨难？请听《筑草围城》第14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14集，这双该死的高跟鞋在行家几个人的轮番打击下已经被砍得面目全非，但鞋跟与鞋面之间的联系却依旧令人惊奇的牢不可破。嘉禾不愿意再这样对待这双高跟鞋了，他觉得如果再这样砍下去，这双鞋跟会睁开一双断头鸭子一样绝望的眼睛。他一声不响地捧着那双用报纸包着的鞋子送到了门口的垃圾箱旁，垃圾箱里很脏，他的手伸了好几次也放不下那双白色的美丽的鞋，最后两眼一闭，撒手悬崖一般的一扔，放在箱盖上，掉头就回来。没想到才一顿饭的功夫，这双皮鞋又顽强地回来了。嘉禾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物与人一样，也是各有各命的，随他去吧。他说完这句话后朝叶子看看，老夫老妻都是心领神会的了。叶子就拿出一只纸盒，把皮鞋放了进去，重新推到床底下了。在座的几个人这才不易察觉地松了口气。行家这几十年来慎独为本，这才保着一派平静。嘉禾老了，一切狂风暴雨的事物都不再适应他那颗激情已经预知殆尽的心了。他转身取过了那把慢生壶，对盼儿说，这把壶原本就是你交给我的，我想来想去还是从禅房里拿了出来重新还给你吧。盼儿的脸突然就红了起来，他因生着肺病已经在龙井山中独居20年了，以后病好了他也不想再下山，那里的空气好，茶园中养着他这么一个人，先是做代课老师，以后日子长了就转了正，他也就安安心心在那里待着。他没想到父亲这一次叫他下山竟然是为了这一把壶。这么愣了一会儿，想说什么喉咙就塞住了。嘉禾也摇摇手不让他说，却对杭汉他们说，山上人少，这东西易碎，还是他留着省心。嘉禾又指着那天目盏说，还有这只兔毫盏是个居过的，我想想总不见得也当四旧了吧，什么时候方月回来送给他，方月干了烧窑这一行，收了这个我也放心，这几样东西分掉，我手头要藏的东西现在也就只有向圣魔的秦泉图了，不要说他是四舅，哪怕他是八舅、十舅、100舅， 我也不能毁了它的。行家人都知道这张画的珍贵，当年盘儿章在茶楼为嘉禾筑旗被日本佬打死，咽气前还不忘记告诉嘉禾此画的下落，从此嘉禾就把他当了性命来看的。他说这番话大家也不觉得奇怪，只是不知道这种时候这幅画又能藏到什么地方去。嘉禾却说他已经想好了，放到德图的学校去，放在他那里不会出事的。其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随便了吧。他的那只断了一根手指的手掌在空中轻轻地划过了一条弧线，杭汉看得心都惊起来了。这就是少少许胜多多许，万千话语尽在不言中了。屋里小，家具就显多，摆得一屋子黑压压的，又兼黄昏未开灯，外面的沸腾声仿佛就远了。一家老小默默地围在一起，茶饭无心，闷声不语，只想那么久久地待下去。猛听到外面一个尖嗓子叫了起来，
4: 行家门里。
3: 叶子吓得跳了起来，才听到下一句
4: 电话。
3: 梁老就争着要出去接电话，一开门来彩就挤进门来，压着嗓子耳语，
5: 行先生，行师母，清河坊游街，我看到你们家方月戴着高帽子也在里面呢。
3: 一家人顿时就被冰冻在这个消息里了。来彩顾不上行家人的表情，一边说
5: 别告诉别人是我通报你们的，
3: 一边开了门走，在门外还没忘记喊
4: 革命群众都记牢，我们杨把头从现在开始不叫杨把头，改叫硬骨头像了。
3: 右派分子杭方月在革命群众眼里是死老虎，扔在浙南龙泉山中烧窑，眼不见为净。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那怪谁？这是个命既大又苦的人，从小颠沛流离，日本佬枪炮下几次死里逃生，绝处总有贵人相助。自幼受了行家人熏陶，就成了一个不太有政治头脑的憨子。既然憨了，就憨到底吧，却又到底还有血缘里的那份聪明，一大半用在业务上了，一小半张开眼睛东张西望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上了。在美院学的工艺美术这一行，刚刚工作57年大明大放，他提了条意见，说解放后人民生活不注意审美趣味，烧的一些瓷器过于粗糙，还不如明清时期的一些民窑瓷器精致。又加生父为汉奸，生母在美国，他不当右派谁当右派，发配浙南山中，你不是那么关心烧窑吗？我就让你烧他一个够。好在方月跟着忘忧在山里也待了那么些年，也还吃得起苦，再加上从小就跟着吴果师傅烧过窑，大学里学的又是工艺美术，龙泉又是中国古代民谣歌谣地窑的发祥地，杭方月在那里倒也是歪打正着。这一去就好像回不来了，歌谣地窑的烧制法已经失传了几百年，方月和同事们花了好大力气，终于在前几年相继破密。山中一住10年，虽然户口还在杭州，但老婆孩子却都是当地农民，山里人倒也不曾对他白眼相加，他也算是过了一段平静日子。可怜终究是个倒霉人儿，屋漏偏逢连日雨，老婆带着儿子上山劳作，竟被毒蛇所咬，来不及抢救死了。方月痛苦了一番，想想忘忧哥一生未娶，在天目山做了守林人，不是也过了半辈子，这才活过心来。只是儿子杭瑶太小，他一个人带不过来， 正发愁呢，德图来信说他的阳

牛鬼蛇神往回走，就把他给落下了。方月运动过得多，也有些老油条了。再说刚进城里，还不明此次红色恐怖究竟有多恐怖，傻乎乎的提着个帽子正四下里观看呢，一眼就看到了养父嘉禾与二哥杭汉。杭汉一把抓过他手里的帽子，快步往前走着，边走边说，走得理直气壮一点，就当我们是造反派专门去游人家界的。亏他回到杭州才半天，就已经开始学会斗争了。嘉禾却问，月儿，你怎么改名叫周树杰了？方月被这二位斜着走，边走边埋怨着，我跟他们讲了，我不叫周树杰，我叫杭方月，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非把周树杰的帽子给我戴上了。周树杰是我们厅的领导，那年我的右派还是他定的，怎么我就成了他了呢？我再回头一看，嘿，他就排在我身后戴着我的高帽子呢。我想换回来，红卫兵也不让，他们都不理我，当没听见。方月好像说着别人的事情，东张西望，突然站住，指着街对面一家店说，这不是奎元馆吗？我一天没吃饭了。杭嘉禾想，亏他这种性情随遇而安，想得开，这十年才活得下来，换一个人试试。又想，也不知方月这孩子多久没吃过杭州城里的面了。这么想着，接过了那顶帽子，说，走，吃虾爆扇面去。他把高帽子随手放到门口，三人就进了面馆。这奎元馆的面也是几十年的好名声了。嘉禾要了三碗，又对伙计说，三碗都过桥。伙计走开时，嘉禾对方月、杭汉二人笑笑说，今日月儿是辛苦了，汉儿又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请你们客过桥。过桥面或是杭州人的一种特殊的面条吃法，就是把面条上的料加足了，另置在小盘中用来下酒。嘉禾要了过桥面，就是要请他们二位喝酒了。果然嘉禾又点了一瓶加饭，说，下次专门吃过，今日意思意思。杭汉虽和大伯几年不见，但他是最懂着老人心事的，喉咙就噎着，说不出话来。三人就先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了，他几次举箸也难以下咽。他是不胜酒的，此时却陪着伯父一杯一杯喝。方月饿了一天，自顾填肚子，呼噜呼噜吞着面条，却问，二哥，非洲比这里热吧？茶叶可生得好？杭汉一下子就想起了非洲，才离开了两三天，却恍如隔世。他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辞的人，但这时却强打精神，自己宽自己的心，说出的话倒像是首诗。非洲怎么不热？一年到头都可采茶，每个月都可见茶花发，白花花的一片。我们在苗圃里插下茶穗，一年就有一米可长，到了雨季，茶叶就越发可看。茶园周围那是一片片的火焰树，高高大大的，比街上游行的红旗还红。火焰树旁边芒果树挂满了浅黄色的果实，香蕉的叶子比门窗还大，一串串的香蕉就挂在中间，就像一串串的梅月。还有一大球一大球的菠萝，像士兵一样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立在茶园旁边。正说到这里，突听一声吼，周树杰，周树杰，谁是周树杰？只见一个服务员拎着那高帽子走进殿堂，猛地一声吼，那三个人顿时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眼看着杭汉的脸就刷的一下白了，方月突然就站了起来，却看见嘉禾坐着朝他笑了一笑。突然方月就感到了一阵轻松，就像那年从深山里出来时第一次到杭家见到他一样，
一副那没有了小

0: 手指着左手朝他挥了挥，他就重新坐了下来。那服务员却走了过来，警惕地问道：谁是周树杰？嘉禾却问：请问厕所在哪里？服务员用手指了一指，拎着高帽子回灶间去了。嘉禾咧了咧嘴说：接着往下说。说什么？说你的非洲啊。哦哦，非洲，非洲的茶园旁边还开满了合欢花，茶不是喜欢阳崖阴林吗？这些合欢花一束束的开着粉色的花，就是阴林。茶树上面成群的飞舞着长尾巴的金色鸟儿，我们的茶在他们眼里就是最美好的东方伙伴。哦，我差点忘了说，还有面包树，猴子最喜欢吃的东西。仙人掌长得比人还高，它开的花那才叫好看呢。非洲啊。航汉突然停下筷子不说了，看着他们。他看见他们的眼睛都已经是红红的了，自己的眼眶就一热，喃喃自语：非洲，非洲。嘉禾说：被你那么一说，我真想去一趟非洲啊。他和两个晚辈碰了碰杯，一饮而尽。两个晚辈却停住望着他，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崇敬的神色。这是大难临头时的成年男子对德高望重之辈的依赖。航汉一口气干下了这杯酒，就着眼泪说：伯父，吃了饭我想到我父亲家里走一趟。航家平被封在院子里，既进不了他的屋门，又出不了他的院门。红卫兵拿大字报把他家的院子大门和屋门都糊了起来。好在七斗八斗一阵，皮肉吃点苦头，还未伤筋动骨。也许是看在德放的面上，还没拉他去游街，只是乱七八糟掳了一些东西，一声号令就撤了。航家平最痛心的是德放，他没想到首先带着红卫兵来抄家的会是他的最得意的孙子。当他和一群黄毛小子黄毛丫头站在他面前要他交出反动证据时，家平吃惊地摊着手说：我哪有什么反动证据，我革命都革命不过来呢，你们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呀。孙子冷笑一声说：你当我们革命小将是瞎子？这半个月来你每天早上在厕所里塞什么东西？航家平惊得背上的汗刷的流下来。这段时间他确实是在销毁一些信件，办法也独特，先拿脸盆把信件泡软了，第二天一早倒到抽水马桶里冲掉。他爱写信，自然回信也多，但五七年之后他写的多是应酬之作，还参加了诗词学会，也无非是风花雪月加三面红旗罢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充满了已老的头巾气。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他还是不敢留下，统统消灭在下水道里。有几回马桶被塞住了，他就让孙子来帮他通。他虽然没跟孙子说厕所为什么会堵，但也没有想过要隐瞒。没想到孙子就那么出卖了他，孙子竟能从厕所里捡出一批信，那是黄娜从英国寄来的。孙子大声地叫道：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样里通外国的？那是你奶奶给我的信，谁叛党叛国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航家平活到65岁，此刻真是如梦大醒，盯着孙子德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为城，以茶为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为城。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为站稳革命阵营，德放狠心与亲人割裂，面对受惊失神、濒临崩溃的妹妹，她又该如何平复心中的挣扎？请听《筑草围城》第15集。
8: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15集，杭家坪住的院子在解放街的马坡巷小米园后面。这小米园传说是明代大书法家米芾的儿子小米的故居，后来又成了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家的院子。平日里此处也是一个闹中取静之处，行家又是个独门独院，被画家黄娜悉心收拾，很是像样。如今造反不过月余，院里院外摊得一室八戒，各家墙头和门上贴着一张张的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墨水还是湿的，留下了一条条的，像是被雨淋过了一样。人名上打着红叉叉，那红颜色也是湿的，留下来像血。殃及南廊下的一只八哥，也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白天来抄。

家的时候，大门口来来回回的聚集着一群人，冲进来也是着实的看了一会儿热闹。后来大门被封上了，院子里反倒安静了。现在是夜里，残月东升，杭家坪当院而坐，就着天光还能看到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东一条西一条，就在风中轻轻地舞动。见货，他还能听见院角处有噗呲噗呲的水声。他想起来，那是黄娜从前在院角建的金鱼池，被小将们砸了，水漏得差不多了，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正在挣扎呢。反正家里也进不去，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还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了，就去救那些金鱼的命吧。院里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所幸还未被砸了，家平正接着水呢，就听后门钥匙响。这扇后门自黄娜走后就没有再被开启过。家平神经绷紧地想，是不是小祖宗又回来了？他自己都不敢想，他竟然会突然之间地怕起他的这个孙子来了。推门进来的却是已经三年未见的儿子杭汉，他激动地冲了上来，抓住父亲的手就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他们打了你哪里。父亲的头就晃着躲来躲去，说，门都封了，瞧你回来的好时候。杭汉这才说，后门还有人，是伯父专门来看他的，不知道要不要紧。家平说，估计今天夜里不会再有人来了，赶紧让家和进来。杭汉又说，还有一个人呢，方月，他能不能也进来。自从方月做了右派，家平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算起来已经十年了。家平一跺脚说，横竖横拆牛棚，都进来。话音刚落，身材偏矮的方月就搀着瘦高的家和出现在院子里。大家愣了一会儿，无言以答。好一会儿，家平方说，惭愧惭愧。家和连忙摇手答，彼此彼此。家平说，屋里封了门，进不去了。家和说，找个角落就行。他们移到金鱼池的水泥池边，摸索着坐了下来，说，人活着就好，还能说话就好。又说，月儿，看看你家评书，多少年没见到了。方月鼻子一酸，叫了一声家评书，就蹲了下来。杭汉团团转了一圈，想撕了那哗啦哗啦挂在空中的标语纸条，又吃不准，手都伸出去了，看到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军官杭家坪，便问父亲，这是谁那么胡说八道。家坪摆摆手，生气地说，让他自己回来撕。杭汉知道父亲指的是德放，叹口气说，还不如前几年跟着黄姨去英国呢。家平说，他是一向做逃兵做惯的，哪一次不是国内有些风吹草动他就想往国外跑。你看你妈那么多年，他出过杭州城吗？杭汉想，也许并不是因为国内的那些风吹草动让他的这位后妈走的，也许正是父亲刚才的那番话才把他气走的呢。二三十年过去了，杭汉的这位岳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家平前妻的妒忌。杭汉由他的岳母想到了他的妻子焦峰，焦峰十九岁就成了他的妻子，二十岁就生了德放，现在也还不到四十岁。他一向习惯了在杭汉的羽翼之下生活，他怎么对付得了这样的冲击呢？一想到焦峰那双有些木然的大眼睛，
一动不动地

睁在他的眼镜片后面，航汉心里就发急了，说：“也不知他们会把焦峰怎么样，会拉他去游街吗？”嘉平说：“他们又不是要整他，只不过是要通过整他整你罢了。你倒是把自己要回答的问题理一理。”笑话，我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别人不清楚还好说，这两个毛孩子也跟着瞎起哄。航汉还是忍不住地站起来，要去找德放。他要德放向爷爷赔礼道歉，还得让他把大字报接了，要不这一家人还怎么进屋？总不能造反反的不让人吃饭睡觉啊。杭家平摇摇手说：“你几年不在家，你这个儿子可是生出大脾气来了。他若连我都敢造反，我看也不见得就会理睬你的了。他是从前除了相信我，就是相信德图，现在我是不相信了。”嘉禾轻轻叹了口气说：“哎，德图他也不相信了。两兄弟碰到一起就吵架，喉咙还是德放响。”嘉平说：“哎，这有什么奇怪？你看你儿子刚才把我批斗的。”嘉平说着用手指指他头上的一个紫血包。航汉心都拎了起来，抽了口凉气说：“他打的？哎，谁晓得是谁打的，反正是他带来的人打的，说我是红茶派。红茶是专门给地修反喝的。我心里想，真要批判红茶派，还不是得先从你爹批判起。那年是你跟我谈了国内红茶出口的情况，我才在政协会议上做了个提案的。”航汉说：“这话怎么说呢？扩大红茶生产还是吴觉农提出来的，莫不是他这个当过农业部副部长的人也是红茶派，也要被批斗了？”唉，当过部长算什么，吴老现在还只是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比他厉害的人还不是名字上都打叉叉了。航汉就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运动，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是红茶派。1950年12月，德放的母亲在杭州家中分娩生德放的时候，杭汉正在杭州参加全国各地茶叶技术干部集训。开学第二天，吴觉农先生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与全世界红茶生产趋势。正是在这次报告中，杭汉知道了国外红茶的市场，当时的需求量是24万担，而我们的实际生产只有14至15万担。杭汉还清楚地记得吴先生的原话：“至于国外市场上的需要，特别是苏联红绿茶的消费，红茶要占75%至80%，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都需要红茶，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需要的也是红茶。”杭汉记录下这些国家的名字时，一点儿也不曾想过把苏联和美国放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正是那次回家之后，家人告诉他焦峰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他和同样兴奋的父亲跑到了产房门口，在等待新生命出生的那个空隙里，他们也没停止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探讨。谈到西兰这个国家还没有我们浙江省大，但我们中国的红茶生产只有他们的1/3，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占全部茶叶需求的90%。正在这时，婴儿出生了，孩子那张小老头一般的红脸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刚过天命之年的杭家平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得解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德图，就叫他德放吧。”今天就是这个德放把苏联、美国和他杭家平一锅端了。他不但封了他的门，还让人在他的大脑门上砸出了一个包。他们祖孙两个一向亲密无间呀，
就像杭汉一点不理解那个陌生的营业员为什么那么恨他。

0: 一样，杭家平也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孙子会这么恨他。家平突然激动起来，仿佛忘记了儿子刚刚从非洲回来，盯着儿子又盯着哥哥，问这句话只有今朝夜里蹲在门角落里问你们了，这是为什么啊？这样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的声音忍不住又要响了起来。嘉禾站了起来，用手压一压，说轻一点，轻一点，要熬得过去，要熬得过去。行家这四个男人同时蹲了下去，谁都不再说话，却就着天光捞起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来了。杭德放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批斗爷爷杭家平的，他并没有什么批斗目标，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必须行动了，必须批斗了，必须造反了。一夜之间，全班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战斗队，干部子弟跟着董渡江去了，工农子弟跟着孙华正去了，黑五类子弟灰溜溜的回家陪斗去了。一小撮中间的红不红灰不灰的子弟们自己集成一个小堆，一边有心无心地说着话，一边脸上挤出一种讨好的笑容，朝各个阵营里探头探脑。德放刚刚走进教室，他们中的一个就焦急地拉住他的胳膊说，杭德放，他们都行动起来了，我们怎么办？德放打量了一下他们，心想，我就落到了这个地步，落到了非得在中间安营扎寨的境地。他放眼望一望革命格局，发现果然没有一个人要理他，他就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英雄末路之感。但他还不甘心，要做最后的斗争。他环顾周围，知道孙华正根本不可能要他，眼看着只有那飒爽英姿的董渡江还有点缝隙可钻，他就朝他那公社妇女主任般健壮的身影走去。他屈尊挤进董渡江的队伍要说话，可是别人不听，别人用一种陌生的目光审视着他。董渡江一张一合着他那辽阔的大板牙，严肃地问，你家里的问题搞清楚了吗？
1: 我家有什么问题？
0: 你难道还不知道？你父亲有历史问题，你母亲单位也准备审查他了。
1: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老实告诉你，我刚刚外调回来，你父母的单位我们都去过了。
1: 去我父母的单位？
0: 怎么，去不得吗？孙华正咄咄逼人地说。
1: 可是我是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
0: 德放想了想，搬出一张挡箭牌，不料那两人都冷笑起来，说你就别提你那爷爷吧，政协门口自己去看看，你爷爷的大字报大标语多到天上去了。德放咽了口气，又咽了口气，他知道如果他不那么连续的咽气，他会冲上去咬他们一口的。咽气的结果使他压低了声音问道，
1: 你们是说我不配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了？
0: 董渡江说，中不中看行动。
1: 杭德放绝望地想，怎么看行动？该批斗的牛鬼蛇神都让人揪走了，该成立的战斗队都成立了，他还有什么可以行动？
0: 他环顾四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就像一头饿狼一般到处寻找食物。
1: 突然他看到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恐惧的善良的望着他，
0: 眉头皱了起来，痛心的样子让人永生难忘。千钧一发之际，命运给杭德放送来了那条大辫子，看样子这的确已经是全班唯一的一条大辫子了。
1: 他杭德放

0: 本来不是应该心慕于他、爱他、拥有他吗？然而他却对他一刀两断。杭德放举起放在桌子上的一把剪刀，突然大吼一声，我让你们看我的行动。他扑了上去，一把抓住谢爱光的那两根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飞快地绞了下来，提在手上大声地叫道，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是四旧，革命的同学们跟我走。他就这么提着两根辫子冲出了教室，后面一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杭德放的气势压倒了众人，征服了众同学，连孙华正也向他拍手致意。他成功的在最短的时间里再次成为学生领袖。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好远，听到了教室里传来了一阵惨叫，他的心就在那惨叫声中剧烈地跳了起来，然后一直往下坠去，坠去，坠得他眼中滴出了泪水。他想，这就是革命的泪水，造反的泪水。他挥着辫子回过头来，连蹦带跳地喊着口号，又激动又茫然地想，到哪里去造反呢？到哪里去抄家呢？他们已经来到了十字街头，有许多过路的群众以及也在游行的队伍都停了下来看着他。同学们开始停下脚步，发出追问，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董杜江问他，杭德放，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在哪里？杭德放盯着手里抓着的那两根黑油油的大辫子，辫子的下端是两根绿色的细绒绒的发绳，他应该想到他的下一个造反目标在哪里，可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想，为什么绿头绳可以配黑头发呢？为什么家里的厕所老是堵塞呢？然后他就声嘶力竭地举起双手喊道，战友们跟我走，抄我的家去，冲啊！现在的杭德放也并没有回家的打算，这是一个被清算的家，他现在要做的首先就是和这样一个家族划清界限。另外一方面，他的革命行动也很忙，杭州大中学校一批红卫兵正在筹备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他也终于成为了他们的联络人之一。晚上是他们开会的时间，不料临时被赵铮铮从女中派来的人叫走了，他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想到是让他用自行车把妹妹迎霜接回去。赵铮铮在日光灯下面的脸色苍白，他有些神经质似的在屋里来回走着，不停地说，你要对你的妹妹说，她离一个革命者太远，你不应该让我来带领这样一个革命素质太差的人。德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惶恐地说，不过他的确还是小了一点。赵铮铮叹了口气说，他在医务室里，你把他带回家吧。但是德放没法把妹妹直接送回杨坝头，妹妹手里死死捧着那只大茶炊，两眼发直，全身发抖，像是受了巨大的惊吓。他反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是不说。还是旁边的人告诉他，今天学校斗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那家伙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怎么斗他也不交代。鞭子也抽过了，喷气室也做过了，大牌子把脖子也快挂断了，他就是死不承认。正好迎霜手里还抱着那个茶炊，几个女红卫兵里就有一个人举过那茶炊就往那反革命砸去。杭德放一时听得热血沸腾，问，砸过去后那老反革命有没有招？回话的那人叹了口气说，招什么呀，他就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死了？杭德放想，他有一点茫然，有一点惋惜，他没有亲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却让赵铮铮经历了。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赵铮铮反复强调革命是暴烈的行动。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百年家风润桑田系列报道带您走进广东揭阳新寮村，这里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故乡，也是他少年时汲取家风养分的地方。在村落之中，一座名为崇德堂的潮汕老宅静静矗立，门楣上镌刻着乾光引德四字，道尽了黄氏家族千年的精神传承，隐忍奉献，不慕浮华。黄氏家风不仅塑造了黄旭华，更浸润了新寮村的民风。明清时期，黄氏族人建乡约亭，将家训升华为乡规，倡导忠孝清廉，读书修礼。 如今的新寮村仍保留着生米炒油饭的朴素饮食传统，如同皇室家风的写照，质朴无华却底蕴深厚。皇室家族用千年时光证明，真正的光芒无需张扬，正如核潜艇深潜于海，无声却守护着万里海疆。
12: 崇德堂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但是直到90年代以后，黄旭华这个名字才逐渐被人们熟知和了解。
0: 黄旭华院士的弟弟黄少赞回到新寮村。过去几年，黄少赞常常陪哥哥回乡。
13: 你带个口罩。
14: 师傅，哎，你好，
15: 师傅，辛苦了。
16: 好贵啊！
0: 在崇德堂后巷，一侧门楣上题写着“乾光”两个字，另一侧因年久失修。门楣上的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黄少赞这次回乡正好赶上工匠们修复门楣上的题字。随着工匠小心翼翼的清理，引得两个字逐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看着家族这块带着时光印记的题字，勾起了老人的很多回忆。
17: 引德的德跟我们崇德堂的德连在一起，要崇德要引德啊，那既然作为做人才是很高尚，所以我们祖辈能够这么想出来写出来，对我们后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做个有心的道的人，不是说在嘴里边，不是口嘴巴上的，而是在心里边的，你知道吗？
0: 乾光引德四个字出自南朝梁《高僧传》，以为不张扬显耀自己的成就。过去皇家世代行医，帮助了很多贫苦家庭，在新寮村很有名望，父母希望子女不追求功名，潜心做事。1938年，在后巷的门楣上写下了“乾光引德”，寄托皇家长辈对晚辈的期许。那一年，黄旭华院士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
17: 我们从小啊，都在这里，跟自己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这里玩。每天都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一进进出出，一抬头一看，乾光引德，时间一长，这四个字深刻地留在心里边。
0: 每天从门下走过，乾光引德四个字就刻印在少年心里，也成为黄旭华院士一生的写照。黄旭华院士读书的年代正值抗战时期。

0: 同胞被日寇欺凌，内心深受触动，便立下志愿弃医从工，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的核潜艇先后下水，那时迫切需要依靠自己力量强大起来的中国却是一穷二白，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黄旭华被选中来到北京参与共和国核潜艇的研制。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不能向家人透露单位的名称、地点和工作内容。接受任务的黄旭华甚至来不及和亲人告别，就在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
1: 那我们九兄弟姐妹老是九缺一，为什么说九缺一呢？他隐姓埋名，他不能回来，不能露面，所以就是剩下就是我们八兄弟姐妹。
0: 那个年年缺席的老三，成为黄家兄弟姐妹每年相聚时心里的遗憾。而奔波在科研一线的黄旭华，心里同样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1961年的一天，黄旭华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他无法回家，甚至不能向家人多解释几句，只能把那份心痛深藏心底。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黄旭华院士也曾提到当时的心情。
2: 难道我的心里面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吗？不是的，我忍住，我忍住。我第一，我不能向组织上说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和组织上让组织感觉很被动？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我说这一切啊，我自己承担下来。我忍住啊，这忍住的心情，我只有我自己晓得。
0: 忍住了泪，也忍住了痛。黄旭华把对家人的愧疚化作对共和国核潜艇事业的孜孜以求。时间一年年过去，直到1987年，他给母亲寄回了一本《文汇月刊》。已经近30年没见过儿子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儿子为何要寄一本杂志回来。他翻来翻去，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1: 我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一看再看再看，反复看了几遍，就从中就看出了这个赫赫无名的人生，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儿子。
0: 已经90多岁的母亲泪流满面。在这篇报告文学里，通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也没有照片。母亲却确信文章里写的人就是自己那个30年没有回家的儿子。那一天，母亲把所有孩子叫回家里，拿着杂志激动地说，这就是你们的三哥，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埋怨三哥，他是国家的大功臣。1988年，黄旭华院士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直到今天，黄少赞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考考，
1: 当时大家很高兴，激动不已。回到家里以后，抱住我的老母亲，眼泪都流出来了。对，我老母亲是他，老是看着他，摸摸他的头，哎，我他也懂，是啊，30年了，过去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一个小老头了。
3: 那当时黄院士有说什么吗？

0: 又是无影的存在。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2019年，黄旭华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黄院士从青丝到白发，用一生的时间实现了对国家的诺言。他把对亲人的思念都化作了对国家的一片深情。这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更是一段关于无私奉献和爱国情怀的动人篇章。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家人所在的揭阳市新寮村有着400多年的历史，至今生活着5000多人，村民大多姓黄。
2: 永安新农呢，就是新寮村黄氏
0: 世。黄明光对家族历史了解颇多，这本族谱记载着黄氏家族的迁徙往事。
2: 大概他们的始祖朔江夏之家谱，考少武之宗图，说明这支黄氏它最早来自湖北的江夏，然后进入福建以后呢，来自于福建的少武，是翘山公的后裔。
0: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而立之年的黄峭任工部侍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黄峭弃官归隐田园。晋王深知黄峭文武兼备，才识过人，一年后想请他出山辅政。黄峭却回答道：“量力而尽，哪能与量德而退相比？”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环翘认为呢，出仕为官呢，就要为国尽忠，要造福一方，要为百姓着想。但当时局动荡、时局不明的时候呢，就要懂得适时的归隐。
3: 黄巧深感时局难以扭转，在乱世中出仕为官，难以实现胸中抱负，不如退隐山林，潜心教育后人。回到家乡的黄巧，创办书院，传道授业，开启一方文脉。他写下了"借朱子以养晦韬光，吾媚时而造境"的家训。
2: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诫孩子们呢，要懂得韬光养晦，然后不要看不清时局的大势而急躁冒进。
4: 那么韬光养晦的目标或者是说终极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呢？
2: 他韬光养晦的终极目标就是说，不是说你无所事事，清淡无为，而是在隐藏自己的光芒的同时，能够就实实在在的为国家做点事，为当地百姓做点事的意思。
3: 黄巧归隐山林，尽己所能造福一方。晚年时，黄巧留下长子侍奉双亲，让其余的儿子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黄氏子孙带着长辈的期许，迁徙四方，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黄巧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已达近千万。明万历年间，一支黄氏族人迁徙到揭阳一处群山环抱、两溪交汇的河谷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新寮村。
4: 根扎得越深，叶就会更茂；地踩得越实，田才会更高。就像我面前的旗杆甲，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它既是一份荣耀，更像是一盏明灯，一灯即明，灯灯相续。
3: 古人在考取功名后，族人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旗杆甲，以此激励后人。
5: 这个旗杆甲呢，是两兄弟，这个是大哥，这边是弟弟，大哥呢是光绪11年考上的，弟弟是6年之后考上的，再隔了几年，大哥的儿子也考上了，就成为村里的佳话，一王室一门三几人，儿子的就没有。
3: 每当有客人来，黄占奎都会讲起祖上一门三举人的故事。揭阳自古就有习武传统，清康熙年间还曾出过武状元，但自道光8年起，十多年来无人考中武举。新寮村的黄国祥、黄吉祥兄弟，为了不让这份荣耀蒙羞，每天苦练功夫，准备参加武举考试。为此，兄弟俩特意请石匠打制了一块重300斤的练武石。
4: 这就是当时黄氏兄弟练功的地方吗？
5: 对，这个石柱，就是几人练功的，就是300斤是很难托起的。他的功夫不是一朝一日能成的，是经过了多少岁月磨练困苦练出来的。
3: 经过辛苦的练习，道光28年，24岁的黄国祥考中武秀才，但之后的几次乡试却接连落榜。黄国祥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的血脉，性格里既有黄家人的那股韧劲儿，也有潮汕人的拼劲儿和闯劲儿。为了给家族后辈树立榜样，给家乡赢得荣誉，黄国祥和弟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闭门苦练，寒暑不息，这一练就是30多年。清光绪11年，3年一度的乡试在省城举行。已经61岁的黄国祥力挫群雄，一举成名。主考官对他赞赏有加，并亲自为他题写一块武魁匾。
5: 黄国祥中举之后凯旋而归，揭阳的县令亲自出来迎接，老百姓也投奔相告，也为揭阳增光，增添了揭阳的光彩。
6: 他有一把坚持。
3: 黄国祥用30多年的时间为家族赢得一块五魁匾，光耀了门楣。几年后，他的弟弟和儿子也相继考取武举人，成就一门三举人的佳话。后来黄氏兄弟在家乡开馆授徒，既教授家乡人武术，也打磨年轻人的心性，这种习武之风延续至今。相传当年黄家兄弟每日苦练功夫，饭量特别大，母亲便用猪油把生米炒熟，再放入豆干香菇，做成炒寮饭，既饱腹又可口。
5: 新寮传统炒捞饭来了。新寮炒捞饭吃这个饭比较耐饱啊，那几人呢，他就练功，他饭量大，吃个耐饱，练3-5个小时都不觉得肚饿。
3: 一道炒寮饭流传上百年，黄家人不张扬不显耀，认真做事的家风就这样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无论炒寮饭还是日常饮食，酱油都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黄贵胜的酱油房里弥漫着浓郁的豆香。
4: 您好，您好，
7: 您好，您好，您好。
4: 这是在做什么工序呢？
7: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豆那个天然发酵，其中一道工序就是淋油。
3: 淋油。鸡阳酱油酿造技艺历史悠久。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家从清代就开始了酱油的酿造，如今已经传承了4代。这些年，很多外地客商看中了揭阳酱油的历史文化和品牌价值，想收购黄贵胜的酱油作坊，进行工业化生产，但都被他一一拒之门外。
4: 那不心动吗？
7: 行动是行动，但是也要保持这种传统，这种东西留下来啊。其实做这一种是比较辛苦比较慢，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做好了，其实以后前景也那种也是可以的。从我太爷那边啊，到我现在是第四代了，就做的就是一直是传统，就做这古法的酱油嘛。
3: 揭阳酱油的传统制作工序繁琐，产量低，但黄贵胜并没有为了追求产量而急躁冒进扩大规模。在他看来，坚持古法酿造既是传统也是传承。在他的酱油生产车间最醒目的位置写着前光引耀力学笃行8个大字。
4: 为什么把那么大的字给放到最显眼的位置？
7: 前光引耀是4个字的意思，就也就是说要把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啊认真。

0: 一做，不要搞那么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认认真真做好我们产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凡事手中留下来一种精神嘛。
1: 无论是钱光引耀还是钱光引德，都在提醒后人不为短期目标而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方能长久。
2: 好，报点报点，快成功。
1: 这一天黄凯急匆匆地从单位赶回家中。
3: 看
2: 哎，
3: 哎，可就这个
2: 嗯，在啊，那你弄得进步得给他等来呢。
1: 妻子林燕燕为即将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丈夫出差去哪儿，林燕燕并不询问，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黄凯和林燕燕2012年结婚，新婚后不久，身为网警的黄凯接到一起网络虚拟货币传销案，由于案件复杂，需要马上出差，这也意味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更不能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工作。
4: 好整洁呀。
3: 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4: 就会瞎想。
3: 对对对，
4: 嗯，
3: 就会想，嗯，可能是没有那么忙的。那你不会连到忙到吃饭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吧？至少给我个电话，回复个信息啊。就是那一种生气，那一种愤怒。别人嫁个老公，我也嫁个老公，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是没有的一样。
1: 那段时间，黄凯与家人断了联系。新婚妻子知道警察的工作忙碌，但是没想到一出差连个电话也不打给家里，这让林燕燕很不理解，因此常常抱怨丈夫。
2: 那这种心情我肯定自己也很难受的，特别我们出去任务的时候经过家门口，总之我的这里会崩一下，或者说凉一下，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又对不起这个小家了。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任务之前呢，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是整个团队的，我们在警情面前，在命令面前，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1: 为了弥补心里的愧疚，2017年5月，黄凯提前请好了年假，打算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单位通知黄凯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
3: 突然间就这样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因为又是跟老人又是跟小孩，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么不靠谱啊，突然说不来就不来啦，心里就很失落。
1: 情绪失落的妻子只能独自带着家人去旅行，但几天后丈夫突然打来电话让妻子看当晚的新闻。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林燕燕才明白，原来黄凯去北京是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还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5: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隆重热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着装整齐，精神振奋，胸前的荣
3: 誉。我就是看到电视上，哇，觉得好自豪啊，好骄傲啊，这是我的老公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了，了解他们这个职责不容易。
1: 直到那一天，林燕燕才了解到，这些年丈夫黄凯和警队的同事侦破了大大小小的案件上百起，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4: 黄凯同志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感觉沉甸甸的。
3: 对，就是这一份荣耀，然后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不满怨怒都突然就消失了。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

0: 实笑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老一辈的隐姓埋名，为共和国的发展铸就一方和平之盾。今天，年轻一代的默默坚守，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筑起了一道安全之墙。新时代里，乾光引德的古老家风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黄凯已经调离一线，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常常会带着孩子来到黄旭华故居，讲述黄院士的故事。人们也把那段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故事编成潮剧，在家乡传唱。今天的新寮村崇德堂的后巷里，孩子们依然在乾光引德的门楣下奔跑玩耍。新时代的年轻人以家风为基，筑起不倒的信念之墙。他守护着家国昌盛，庇佑着山河无恙，也在人们的心里留存一方宁静的天地。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才的节目里，我们一同领略了揭阳黄氏家族流淌在血脉里的家风，如同无形的纽带，将古今的温暖与担当紧紧相连。而在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故宫，也有一群特殊的守护者，他们就是备受喜爱的故宫猫。从威风凛凛的鳌拜到灵动可爱的如意，这些毛孩子用慵懒的姿态、灵动的身影，为庄严肃穆的宫墙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温情。他们的存在仿佛是历史与当下的温柔对话，就像那些代代相传的家风一样，在时光流转中传递着别样的韵味。你是否好奇，这些萌态可掬的故宫喵写真究竟是谁用镜头捕捉下来的？今天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阿朗特别邀请到知名动物影像创作者、萌宠博主克查，和大家一同聊聊故宫喵爆火背后的故事。
7: 被帕帕可爱晕了，故宫初代顶流鳌拜又美又飒，全网都在磕超人气故宫喵。您知道这一只只性格迥异、生命力满满的故宫毛孩子的写真是他？ 拍的吗？神奇动物在这里今天邀请知名动物影像创作者萌宠博主克查和您聊一聊故宫喵爆火背后的故事。我们也会用声音记录帕帕、鳌拜、如意这一只只故宫喵。我们还想和您聊一聊猫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关于猫我们想说的太多，马上请出克查老师，欢迎您。
8: Hello， 阿朗，您好。
7: 您好，柯老师，关注您很久了，我身边朋友啊也关注喜欢您的人特别的多，他们都想让我问问您，为什么会叫柯查？是我们拍照那个咔嚓那个声音吗？
8: 其实不是，
7: 其实不是。
8: 这个柯查这名字其实还挺有来头的，就是我是从98年开始接触网络，那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说你上网得要一个网名，就不能用你的真名。哎，我说我用什么网名呢？手边就翻到一盒这个磁带。是人猿泰山的那个原声集，就是那个动画片，
7: 明白。
8: 然后里边有一个人猿泰山的那个猩猩老爸叫柯查，他的英文呢是叫 Kershak、然后他的那个因为他是中文版嘛，中文有一个翻译就叫柯查的。我说哎，这个挺生僻的，然后注册起来比较方便，都没有重名的，
7: 就直接就一遍就过，
8: 直接就用这柯查了，一直到现在、
7: 好的，明白了啊。那故宫喵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就为什么会想到去拍故宫的猫呢？
8: 这个故宫的猫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我在转职做全职的宠物摄影师之后，然后呢我就参加了一个我本地的一个小动物的救助的团队，然后这个团队呢每年有一个年夜饭的项目，流浪猫的年夜饭的项目，就是每年冬天给这些各大群护区的这些猫筹集一些善款，帮助他们过冬啊、绝育啊，或者这些医疗这方面的。然后呢那个团队的那个一个朋友就说，哎，你知道吗，那个故宫也有猫，要不咱们去拍一拍。其实当时我们拍了很多个点，比如说北海公园，然后植物园、香山，还有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很多地区都有这个群护区志愿者去照顾当地的这些猫，来控制他们的这个数量嘛。然后我们就说，哎，故宫也有，我们去看一看。这次就是我第一次拍故宫的猫，那个时候是2017年的二月，
7: 也就2017年
8: 的二月。
7: 那您刚才也说了，也去过北海，去过植物园什么的，
8: 对。
7: 就是感觉镜头下，它这些地方的猫和故宫下的猫，镜头下的猫。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脑海当中是不一样的，
8: 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会发现，故宫的猫，尤其是游客我们能见到的这些猫，它们的身姿还有它们的这些体态都是特别淡定的，特别放松的，就是没有外界的威胁去威胁到它的健康和这个安全，所以我们能感受到它的那些灵气。但是在其他的公园呢，这些猫大多数来讲他们会比较警惕，警惕心比较强，或者说只有志愿者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来，
7: 经常喂他的人
8: 他可能出来露一小脸，但是陌生的人一靠近他就呲溜就走了。
7: 而且有的地方那个树啊山啊特别多，可能真的搜一下就没影了。
8: 对的，是这样。
7: 故宫的猫有的网友就说就是那个帝王的气质，有的时候真的就很神奇，它就是有的。
8: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拍故宫的猫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震撼，就是说这个游客，因为我拍猫拍了很多，你不光是户外的这些流浪猫啊，还是这种家猫，其实最让我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害怕，他们的这种敏感，只要这个猫一敏感，不管是我在家里边拍还是在户外拍，基本上很难拍出他们那种特别让我满意的这种姿态的这种写真，
7: 慵懒，
8: 特别慵懒的
7: 威严，
8: 对
7: 吧？那种气质确实在故宫猫身上体现的会更多一点，就很神奇。
8: 对，尤其是最早几年我拍的那几个故宫猫，一个是白点，一个是小崽，还有一个鳌拜，这三个猫就是在固定的区域，你甭管游客有多少，它都在人来人往的这个甬道上也好，它这个院落上也好，就在那儿自己在那儿待着，它就有一种它才是故宫的主人的这种感觉。
7: 就是它的地盘，
8: 对，
7: 流浪猫的地盘意识，包括家猫的地盘意识很强的，
8: 是，
7: 但有的就会躲起来。
8: 是，有的时候我去拍它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拿眼夹我，你爱拍不拍，你就在这拍，我反正就在这儿睡我觉啊。像有的一些家庭的这些猫，它可能看着你那大镜头都觉得烦，一见你这镜头靠过来，它扭脸走了。尤其小狗也是人，
7: 对对对，
8: 他们就是特别淡定，说明做过了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化了。
7: 就社会化，
8: 社会化、习惯化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游客呢，对他们来讲，员工对他们来讲，也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安全感。
7: 对，就是对于动物，特别是对于猫这种。

0: 相对来说神经质的动物，
1: 对，
0: 它要有的安全感我觉得很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吧？
1: 对。
0: 那您就觉得故宫的猫它就特别把自个儿当主人，就是这片地儿就是我的。
1: 对。
0: 那相对来说拍他们的照片，特别是就您刚才所说的小崽什么这几只猫，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不太费劲，就经常可以拍到？
1: 哎呦，当时那几年是我特别惬意的去拍摄去创作故宫的猫这系列的这片子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些猫就是当时游客也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1: 比如说在我在一个冬天的上午，就我第一次拍摄小崽的时候，我在一个冬天的上午在那儿待了3个小时，就只有我和他，
0: 哦，
1: 我就畅拍，拍的怎么就是各种角度，各种
0: 配合度太高了，
1: 配合度太高了，当时我觉得这太特别愉悦。就作为一个就是你喜欢这个拍猫的一个摄影师来讲，那一个瞬间是可能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0: 对，我也可以想那个画面，虽然我不是一个旁观者，我就会觉得特别的享受那个过程，
1: 特别享受，
0: 人和猫都特别的享受。
1: 对，而且我第一次拍到鳌拜的时候也是，当时我是在东六宫的甬道上面去，在那儿走，也是一早就进去了，我就在找这个猫，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哪儿有猫，我就一直在找，突然就发现了鳌拜的身影，他就跟真的就跟巡
0: 逻
1: 一样，然后从那个树趟的这个甬道一直拐弯，就拐到了景仁宫，然后到景仁宫就一直在景仁宫就待着了。后来我知道景仁宫就是他出生的地方，这就是他的院子。当时我的那个相机还没有翻转屏，我穿着羽绒服，冬天，然后我就直接趴地上，从下往上拍的那个鳌拜，就是我最经典的那种
0: 啊，
1: 居高临下的那种特别威严的那种气质，
0: 就是那种王者的那种气质，
1: 王者气质，
0: 对吧？就是特别不屑，
1: 对，
0: 就是看着远方，
1: 特别自信，特别淡定，
0: 嗯，
1: 对。
0: 就其实给家里的猫拍照的人都会觉得特别费劲，
1: 对，
0: 就一个人负责逗，另外一个人拍都不行，
1: 对，
0: 就您基本上前期都是一个人。
1: 我到现在我也是一个人，
0: 也是一个人。
1: 虽然我跟我搭档两个人去做这个工作室，但是我一般在拍猫的时候，执行上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
0: 那也会拍一些什么倒下、什么卧匍匐的，
1: 会的，
0: 类似于这样。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嗯。
0: 那故宫喵火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为什么一下子就火了？是因为那个故宫的点赞？
1: 我的这一系列作品，其实在网络上发布之后，就第一组小崽的照片，就国务院那个官博就帮我点了一个赞。当时我的那个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浏览量的一个帖子，就是那一帖就小崽的那个帖子，
0: 嗯
1: 啊，然后后来呢，我就持续的在网络上去发布故宫的猫的这个照片，然后大家都很欢迎，都很喜欢啊，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发。
0: 小崽是
1: 那个就是圆圆的那个短毛猫，梨花猫，
0: 嗯，
1: 那个就是从背后拍就跟一个大西瓜似的，
0: 对，
1: 就是特别可爱的那个圆圆的那个短毛的梨花猫。
0: 这故宫的猫是哪儿来的？很多人特别好奇，
1: 嗯，
0: 就他们会是育猫的后代吗？这个问题估计很多人都问过你，
1: 很多人都问过，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有猫。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而且这个故宫其实自古以来，从明清时期，它这个紫禁城里边它就是有猫的。那明代的时候，我听说是有一个叫

0: 专门管这个猫的一个部门，就叫猫儿房。
1: 哦，
0: 他们是豢养这个不同的这种猫，然后品相好的猫呢去给皇帝，然后品相一般的猫呢可能就是分封给这个大臣啊、亲属啊什么的这些。
1: 哦，那也算非常贵重的赏赐了。
0: 对，那很贵重了。
1: 对，
0: 所以说包括清代也，我们从那个宫廷的这些绘画呀，还有说那些这个工艺品上面都能看到猫的身影。
1: 嗯
0: 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字画上面有猫，然后我还关注过那个故宫有很多的那个和田玉的玉雕上面也有猫的这种形象。
1: 嗯，
0: 其实猫在古代其实是一个比较吉祥的一个象征，比如猫和蝴蝶，耄耋取这个谐音，就是比较吉祥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自古以来猫都是在故宫里是出现过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现在的这些猫是不是有没有古代的这个遗，就是后代
1: 留下来的，对，
0: 说不好。
1: 对，
0: 而且现在故宫虽然闭馆的时候咱们人进不去了，但是他那个甭管东华门、西华门，还有那个午门，还有北边的那个神武门，底下都有很大的缝儿。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猫的活动范围，
1: 水做的，就是有一个缝儿它都能给钻过去。对，
0: 而且它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夜里，它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曾经还在中山公园见到过故宫的猫。
1: 哦，认识，
0: 我就知道见过。然后我拍完之后就给那个故宫那猫姐姐，我给她发过去，我说：“哎，这是故宫的猫。”她说：“这嫌我们这儿伙食不好吗？怎么上中山公园去？”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两个公园离得有多远。其实对于人来说不算太远，但对于猫来说，
0: 对，
1: 真的不近了，
0: 不近。
1: 就可见这个猫真的是
0: 对
1: 哪儿都能去，
0: 哪儿都能去，
1: 对吧？
0: 所以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周围的居民区里边跑过来的。
1: 嗯，
0: 再加上它这个故宫，它这个环境又好又清静，
1: 对，
0: 它可能是不是对于它的生存环境来讲会更好，它就留在这儿了。
1: 而且红墙绿瓦的，就是猫，就我们特别喜欢猫跟故宫的适配度，感觉也特别
0: 没错，没错。
1: 那故宫的猫谁来照顾呢？这是很多朋友所这个好奇的，因为他们就觉得故宫的猫就是特别的肥美。就他们有的人真的用这个词来形容，
0: 对，确实是很肥美。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源于他们故宫员工的自发的照顾。
1: 哦，
0: 对，我因为拍的时间很多了，我也知道很多的这些有爱心的员工，他们其实都是自己掏腰包去给他们做救助、做绝育、做医疗、做领养，
1: 嗯，
0: 做一系列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见到的这些大多数的故宫猫，他们全都是已经被绝育过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况。每天就是晒晒太阳，吃吃喝喝，
1: 就是很多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
1: 对，您刚才提到一个健康的状况，我就在想，真正的爱护动物的人，爱护流浪猫狗的人，我们真的是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去做绝育，去找
0: 控制他们的数量。对
1: 对，这是对他们最好的一种方式啊。
0: 其实我有很多的粉丝都说：“哎呦，这个猫长得那么好看，为什么不让它下一窝，不让它生一窝再怎么，多可惜啊！”其实这种观念对于流浪动物来讲是不正确的。
1: 嗯，
0: 对，因为流浪动物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猫。一只母猫，如果你不做绝育的话，一年下来，它的后代和后代加起来可能得100-200只。
1: 嗯，我因为我也养猫，在一个猫群里有一个让很多人想起来特别害怕的事儿，就他们家的小母猫4个月了，它要出门，
0: 嗯，
1: 他就把猫寄养到了这个宠物店里边，
0: 嗯，
1: 结果猫怀孕了，
0: 哦，
1: 4个月，
0: 对，
1: 您看您特别淡定，我现在听起来这事儿我会很淡定，我会很心疼，
0: 嗯，
1: 但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嗯，
1: 因为大概觉得猫8个月成熟，
0: 嗯，
1: 可以繁殖小猫，
0: 对，
1: 但6个月就算很早，4个月都会。
0: 是，
1: 对，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也会在稍后去聊，就是对于流浪动物来说，真的给它去做绝育，去找领养，对它对环境，
0: 对环境
1: 都是一个最好的。
0: 对我们本土的野生动物，
1: 动物
0: 也是
1: 鸟或者其他的。
0: 是的，
1: 故宫的猫也会去找领养，怎么领养呢？
0: 也会去找领养，但是这个一般都是朋友之间吧，
1: 嗯，
0: 发一发这种消息，应该是
1: 手慢无的，
0: 对，就是差不多，希望吧，也不敢说那么夸张，嗯，因为最近我刚才还跟您聊，就是这个猫姐姐，也就是他们一个员工，就是专门就是故宫猫的这些救助啊，都是他牵头去做。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故宫又他那边又找到了11只小猫，
1: 小猫
0: 刚下回来的2窝。小猫，其实虽然觉得我们出现在我们镜头中的这些猫哈，并不多，可能手拿把掐都能 数出来谁是谁。但是故宫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1: 对，
0: 它总有犄角旮旯那儿就有猫，没有做过绝育，或者说外来的这个猫，
1: 外来的，
0: 对，就生的这些小猫。其实
1: 而且猫，说实话，比如说在一个小区里边，你可能看到三只，可能背后有三十只，
0: 没错，
1: 它特别警惕。有的真的你经常喂，其实我们也提倡喂，不要跟，即使你喂猫去给它做绝育，也不要跟它有太多的那个接触。这其实对于野生动物，包括流浪的猫狗都是好的。
0: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去领养它，没有能力去给它做绝育，尽量就不要接触这个流浪猫。
1: 对，
0: 如果你越多的话，可能越更多的流浪猫去到你的这个小区来，然后他们有可能你要不给它做绝育的话越来越多。
1: 那给我们介绍故宫的毛孩子吧，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的让大家期待的一件事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初代网红鳌拜。
0: 我最早见到鳌拜的时候，他不叫鳌拜，他叫三随子
1: 啊。三随子
0: 其实他有三个名字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字
1: 叫胖子，
0: 是叫胖子，因为他的体型比一般的猫都要大。就是你可能没见过真猫的朋友不太清楚啊，它的体型那么大，再加上它的这个毛量特别的大，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毛蓬起来，就特别的威武，特别威严。所以他们呢，
1: 那它有十几斤吗？
0: 至少得十几斤。
1: 对，因为我家的猫六七斤，有七八斤的都觉得挺大的了。它再算上那个蓬松的毛发，
0: 对，它是属于那种像那种狮子猫，就那种狮子猫，它本来体型就大，再加上它那个它肯定吃的也多，
1: 对，
0: 它就肯定体重是在那儿的，所以据员工管它叫胖子。后来是说为什么有一个名字叫三随子呢？这个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1: 因为有二随子，
0: 因为有一个员工原来照顾的一只猫叫二随子，那个员工他的名字里边带一个随字儿所以他照顾的这只猫就叫二随子。二随子这只猫呢，在故宫我没有拍到过，它也是一个传奇的猫。说它整个故宫所有区域，它平
1: 哪儿都去，
0: 那最爱在御花园里边捞鱼吃。
1: 那
0: 但是
1: 野性太足了。
0: 它也正是因为这个，有一年冬天掉冰窟窿里去世了。也是捞鱼去还是怎么着？这也挺可惜的。但是呢，它的外貌跟那个二随子长得特别像。二随子也是头上面带一片黑，也是一只繁猫应该。然后它就叫三随子了。
1: 长得比较像，但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应该没有关系，对
1: 对，我在看到鳌拜的时候，我就跟柯晓老师我说，这是一只繁猫，
0: 您还挺懂的。
1: 对对对，因为我也养猫嘛，繁猫我们该怎么给大家解释？因为有净繁，
0: 有净繁和繁。
1: 对对，它就是头上是有黑色的，因为我说啊，我没有近距离的接触，
0: 只有头部和尾部有颜色。
1: 这叫净繁，
0: 叫净繁。对，
1: 鳌拜就是这样。
0: 鳌拜算不上净繁，还挺有意思的。
1: 您是哪年见的鳌拜？
0: 我是2017年，
1: 当时
0: 我第二次去故宫拍照，是主要拍的鳌拜。就见到了鳌拜。
1: 见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还能够想起来吗？
0: 就是早上起来，就是我知道，因为我知道猫的习性，它肯定是一早一晚。特别清静的时候才能去见到他们，所以一早我就进了故宫。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景仁宫门口的这条道上面，以夕就是这个不是夕阳，是那个清晨的那个朝阳洒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就是他一回头看了我一眼，整个那一个画面，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就是他一回头看我，整个就当时感觉就那时间就凝固了，整个故宫就我跟他两个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他到他的出生的这个，我一直跟着他到他生活的这个院落，就是景仁宫去在那儿给他拍了一组照片印象特别深。
1: 您说您跟着他是他在前面走，
0: 他就在那儿散步我不知道他是在散步还是在那儿遛弯
1: 就是您跟在他后边，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就
0: 根本就不理
1: 你，想跟就跟着吧，
0: 根本就不理我对，就那种当时的那种气质，就我觉得哎，这有点东西，这跟一般的猫不一样对，一般的猫可能见着你之后，呲溜呲溜的就耳朵背着就呲溜呲溜就走了，
1: 躲起来了。
0: 但是他就那个小猫步扭的那种气质， 一看就见过大世面的猫。
1: 大世面的猫，对
0: 对，
1: 就每只猫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您说鳌拜是出生在故宫的是吧？
0: 他出生在景仁宫
1: 啊，景仁宫。
0: 对，
1: 他是一个怎样的性格？就是特别的，
0: 他是
1: 威严。
0: 他就是，其实，在景仁宫那个周边有当时有很多只猫，
1: 嗯，
0: 比如说鳌拜、馒头、景小崽儿、小小崽儿，还有小二黑。这些猫当时都在景仁宫这块儿，当时鳌拜就是他们的猫头。
1: 哦，对对，
0: 老大哥
1: 猫是分这个的，
0: 老大哥，
1: 嗯，
0: 所有的猫都跟着他混。
1: 哦，
0: 啊，好，尤其是他最跟他最有关系最好的就是那个馒头，就是他的小跟班，俩猫形影不离，老的蹭一蹭啊，或者说一起待在一个地方，待在那个长椅上，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体虚有几种类型呢？分别有怎样的表现呢？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7: 由于经常熬夜、久坐、吹空调等等，现代人的小毛病啊是一点都不少。明明按时休息了，可是总感觉到四肢无力，走路10分钟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甚至是怕冷，说话有气无力，身体出汗多。现代人10人有9虚，这些小毛病往往与虚有关，等时间一长呢，全身都会感到不适，压力也会增大，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呢，这些都是虚的表现。我们的体虚呢，分为4种，分别是气虚、血虚、阳虚、阴虚。它们与我们的五脏相对应，比如说肾虚、脾胃虚等等。那么你是属于哪种虚？应该怎么来进行调理呢？我们一起往下分享吧。第一，我们先来说一说气虚。气虚呢，特别容易疲劳。气虚就好比人体的燃料不足，便会导致动力不足。人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会失去活力，做什么呢，都觉得有心无力。气虚大致包括3个方面的虚：肾虚、脾虚、肺虚。它的特征呢，气虚者平常呢少言懒语，不爱说话，多说两句话呢也觉得累，说话呢气儿也不足。第二呢，就是腹胀，消化能力差，摄入食物容易引起腹胀，表现为呢常打嗝，甚至是反胃想吐。第三呢，是舌头有齿痕、舌苔厚等等，这些呢都是气虚的表现，原因就是体内的湿气没有及时排出。第四呢，是身子弱，体力差，站着或坐着的时候呢，总想找东西靠一靠，爬楼梯、走路也会气喘吁吁。第四呢，气虚者怕冷， 动不动就感冒打喷嚏，尤其是小孩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推荐山药薏米芡实粥。它的做法呢，用薏米和芡实洗干净以后浸泡两个小时，大米洗干净以后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山药去皮切片备用。我们将薏米芡实放入锅内，倒入清水，大火煮开，调小火煮30分钟，再倒入大米用小火煮20分钟，山药放入锅中煮10分钟即可。下面推荐西洋参枸杞鸽子汤。鸽子清理干净以后呢，我们切块备用。葱洗干净以后呢，切段。西洋参洗干净以后去皮切片。砂锅中呢，放水加热至沸腾，再放入鸽子、葱、料酒，转小火炖个一小时30分钟，再放入西洋参、枸杞炖20分钟，加盐调味即可。第二，血虚。血虚会造成营养不良。气呢能生血，血虚时间一长，很可能就会引起血虚。血虚是一种机体内部阴血亏损的病症，一般呢是出现在失血久病之后。想要改善这种状况，最好是采用补血养血的办法。《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记载，三七补血第一，三七粉生吃活血化瘀，熟吃补血。血虚者不妨对症下药，用三七调理血虚的情况。它的特征呢是舌头的舌边或者舌尖容易出现瘀斑和瘀点，总感觉呢头晕目眩，双目干涩，这是由于肝血不足所致的。还有嘴唇、目眶颜色暗淡，脸色呢苍白晦暗，指甲呢呈淡白色，皮肤干燥，皮肤表面容易出现红色或者青色的血丝，一碰皮肤就淤青，白天容易出现心悸、胸闷、常健忘，晚上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桂圆当归鸡汤。我们取桂圆肉20克，当归15克，鸡肉500克，将鸡肉炖至半熟，再下桂圆肉、当归与鸡肉一起炖熟以后呢，服用就可以了。我们推荐大家三七炖排骨。三七用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洗干净，将其敲成蚕豆大小，用纱布包好，锅中加水、排骨、三七、盐少许，我们用文火

混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食用了。第三呢是阳虚，腰膝冷痛这样的症状会出现。阳虚呢有寒的表现，又称为虚寒体质，它是指阳气不足，从而身体抵抗风寒的能力变差，比其他人呢更害怕寒冷。我们经常吃寒凉的食物，性生活过度，以及呢年龄增大等因素，也会导致阳虚体质。而阳虚呢一般表现在脾肾上呢，会出现腰部冷痛这样的症状。它的特征呢，男性容易阳痿早泄，性欲衰退，女性呢月经减少，情绪低落，出现宫寒不适的症状。还有呢就是怕冷怕风，手脚冰凉，吃凉食或者吹冷风特别容易腹泻。第四呢是舌头肥大，呈现出淡白色，面色发白，体型偏瘦。第五呢就是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心慌气短。那么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冬虫草炖老鸭。我们将鸭处理干净，放入沸水中烫一会儿再捞出备用，将洗干净的核桃栗子放入鸭腹内，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鸭，再加水黄酒清水姜，隔水炖蒸两个小时，然后呢加盐就可以了。再推荐大家做当归羊肉羹。羊肉去膻味切片，姜切片，葱切葱花，将羊肉片、姜、葱、当归一同放进锅中，加适量的水，再放入盐后搅拌均匀，把它煲两到三个小时。将当归、姜、葱从汤中捞出，留下羊肉片，继续烧沸，加水和面粉进行搅拌。面粉它呢要把它变成糊状，煮熟就可以了。第四呢是阴虚，容易上火燥热。阴虚又称为阴虚火旺，是体内虚火引起的燥热，最常见的呢是肺阴虚、肾阴虚。一般来说呢女性最怕阴虚，因为呢阴虚啊它会导致长痘，皮肤呢也会变差等等，容易令人变丑。因此呢阴虚者要少吃上火的食物，要注意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并且呢能够保持情绪的稳定。它还会呈现出一些特征来。第一呢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喜欢吃上火的食物，导致呢咽喉疼痛。第二呢小便的尿液偏黄，还会有便秘、排便不畅这样的表现。第三呢就是怕热，手心脚心发热，出汗多，特别爱喝冷饮。第四呢是脾气很大，心烦易躁，一点点小事呢就容易发脾气上火。第五呢是舌红少苔，舌少津液，面色潮红，皮肤爱长痘。这里我们推荐大家呢百合银耳粥。我们将银耳泡发洗干净，然后与大米、百合加入锅中，加适量的清水，文火煮到粥熟以后呢再加入冰糖调味就可以了。再推荐大家呢做桃胶紫薯百合羹。桃胶紫薯百合羹，桃胶放入水中浸泡一夜，去除杂质，洗干净以后呢备用。锅中烧水，水烧开以后呢倒入红糖，待水滚烫后再倒入紫薯和百合，中火炖个十分钟，紫薯变软以后呢我们放入泡发好的桃胶，大火再煮三分钟就可以吃了。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的头发健康吗？教您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快来学一学。
2: 你的头发健康吗？今天就教大家一种一杯水十秒钟就能检测出的方法。据说啊，外国人最羡慕中国人的头发，然而伤发脱发正成为世界性的皮肤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男性。数据显示，50%的成年男子有脱发困扰，在中国，男性脱发发病率也达到了19.9%，超过1.3亿男性存在这问题。而2014年中国脱发人群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脱发人群有2亿以上。另一个时下国人常见的头发问题是，不少人在年少时就出现了很多白发。事实上，头发跟身体一样，会衰老也会伤病，但却很少有人会为头发而上医院治疗。那么究竟如何简单测试你的头发究竟是否健康呢？有一个简单的测验，在家里、办公室甚至任何地方都能操作。一、用玻璃杯装约30毫升清水。二、取一小撮最干净的头发，将它放入杯子的水中。三、如果头发漂浮在水面，那么你的发质很健康；如果头发沉入水中，那么说明发质已经受损。原理非常简单，头发之所以下沉，意味着水能穿过头发角质层渗入内部，而头发的护膜受损后更容易卷曲、打结甚至脱发，而且色素颗粒也会通过孔隙渗透快速流失，因此更易出现白发。保护头发健康的要领啊，事实上跟总体健康保健方法没有太大区别。一、合理饮食，注意营养搭配，少喝酒，不吸烟。二、保持良好心态，减少自我压力，多与人甚至与心理医生沟通。三、睡眠充足，尽量早睡早起。

我用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总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0: 和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夏天天热，不少人会有喘不上气儿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夏天天热的时候，经常有人觉得喘不上气，他们一般就自我诊断说气虚了。那喘不上气真的都是气虚吗？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喘不上气按西医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心肺功能不好，一种是神经调节失常。前者就是中医说的气虚，而后者则是中医说的肝郁。我们分别说说这两种情况。先说气虚，什么情况会导致气虚、心肺功能不好呢？一种是使用过度，一种是从未开发。先要知道什么情况出现了，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不好。很简单，一口气以平缓的速度爬三层楼，如果中间不用休息就爬上去了，一般问题不大。如果你是爬一层就要喘半天，这就提示你的心肺功能太弱了。心肺功能太弱可能是使用过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常年抽烟，已经有了慢性支气管炎，甚至慢阻肺了，他们的肺的使用超过了常人，肺功能不好就会累积到心功能。心和肺在循环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同等重要，互相影响的，其中一个不好都会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种喘不上气在上楼爬坡的时候会更明显。我就见过一个常年抽烟的老板，他的肺功能差到打高尔夫球的那个果岭那么一个和缓的坡他爬着都费劲。发展到这种情况的人一般已经是医院的常客了，他们自己也大多知道喘不上气的问题所在，所以对他们来说，去除加重心肺负担的错误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比如戒烟，同时还必须借助补气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黄芪、西洋参就适合他们。如果是肺部问题老慢支导致的喘不上气又很容易感冒，借助补气药的时候可以黄芪为主，因为黄芪除了补肺气还能补脾气，补脾气就相当于提高免疫力，就此可以减少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感冒发烧，因为一次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对心肺功能的一次损伤，就会使心肺功能再降低一个档次。如果已经是肺心病或者原本是心脏问题引出的气虚，那么人参类的药物可能就比黄芪更适合他们，因为人参是入心经能强心的。而现在是夏天，可以把用的人参换成西洋参。西洋参除了能补心气，而且西洋参是所有人参里唯一一个性质偏凉的，它和黄芪配合着，可以既补心又补肺，同时还能减少温性黄芪的上火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呼吸系统的老毛病，而且年纪很轻，但也是爬楼吃力，也有经常感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可能就属于太缺乏运动了，心肺的潜力一点都没有开发，

对他们来说，和前面的治疗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运动才是治疗的关键。每天要快走三四十分钟，爬爬楼，让心肺功能启用，适应了也就没有这种爬楼或者说爬坡喘不上气的问题。而对他们来说，黄芪、西洋参这种药物最多是辅助。还有一种喘不上气，不是因为虚，而是因为瘀，这种情况女性更多见，而且越闲着待着不运动，憋气的感觉倒越明显，这要做起事儿来运动着反倒不憋了，或者说把这事儿忘了，这大多是肝郁，他们不是心肺功能不好，而是神经调节失常，是心肺的这个功能或者说呼吸系统的这种配合不能正常发挥了。那么同样是喘不上气，怎么能判断是肝郁和气虚呢？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劳累后加重不加重。气虚的喘不上气一定在劳累后加重，而肝郁的往往会在劳累或者说运动之后缓解，因为情绪转移了，身体的功能重启了。对这种肝郁导致的喘不上气，喜欢大出气，是不需要进补的，而是需要疏肝解郁，比如加味逍遥丸、柴胡疏肝丸都可以，这两个药一般吃一周左右就见效了。除了药物的不同，气虚和肝郁的喘不上气在日常养护上也要有所区别。气虚的，特别是已经有器质性的心肺疾病的，运动锻炼要特别适量，甚至需要减少运动，就此减轻心肺的负荷。但对于肝郁导致的这种喘不上气，反倒要加强运动，特别是扩胸以及伸展类的运动，因为它们能帮助你肝经舒展打开，而肝郁导致的憋屈也就因此得到了缓解。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百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皮肤干燥，咽喉干涩，大量补水却收效甚微，该如何对症调理呢？
4: 皮肤缺水的时候会生皱纹，会没有弹性，很多人为此会用补水面膜，但就算敷了面膜，有效维持的时间也非常短，最多一天就会又被打回原形了。为什么这样的补水不管用？因为皮肤没弹性时候缺的水，不是通过多敷面膜或者多喝水就能补到的。没弹性的皮肤缺的是结合水，而这种水只能通过入肾经的中药或者食物才能补到。我们喝进去的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再通过肾脏的过滤，最后尿出去，这些水叫做自由水。还有一部分水被蛋白质结合了，这就是结合水。我们心肝脾肺肾乃至皮肤都是蛋白质组成，那么这些部位的蛋白质必须要抓住水，才能保证器官组织的丰盈饱满。我们平时去超市买肉都有经验，新鲜的肉的标准就是看着鲜灵挺实，这就是这些肉里含有结合水的缘故。而这种水你是怎么挤也挤不出来的，因为它被肉里的蛋白结合住了。但是就算你平时喝水少，一般也不会直接累积到这种结合水，反过来就算你喝水再多也不会直接补充结合水，因为这个结合水的多少决定于你器官组织对水的结合能力，它们能抓住多少水，这个能力是身体最根基也是最深层的机能。所以如果你想补到结合水，必须要靠能补到这个层面的药物或者食物才能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喝水。在中医里，只有入肾经的药物或者食物才有这种能补到根基的能力。很多人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容易感冒，中医叫干燥伤肺，这个时候感冒的人也容易口干舌燥，甚至干咳无痰。治疗这种情况的口干舌燥呢，中医常用的一个方子叫桑杏汤，其中的桑葚、杏仁、沙参、贝母、梨皮都是滋润的，但是这个方子只是润燥的最初级阶段，治疗的也是症状比较轻的干燥之症。如果干燥引起的病很重，严重到干咳、干燥甚至咳血的程度，中医就会用到清燥救肺汤。这个汤或者说这个方子是润燥的

0: 高级阶段。因为清燥救肺汤中不仅包含了前面我们说的初级的这种桑杏汤，还用到了入肾经的药物，一个是地骨皮，一个是阿胶。地骨皮是清肾经虚热的，防止虚热再度伤阴，而阿胶就是从根本上给呼吸系统的各个器官组织补充结合水的，以此来改善因为结合水不足引起的深度的干燥，也就是说所谓干燥伤阴的程度。从这两个常用的润燥方剂的差异上就可以看出，当干燥引起的病严重的时候，我们要使用入肾经的药物，因为这样的药物才能补足结合水，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干燥。唐代的杨贵妃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一般我们都以为她是天生丽质，但有一首古诗透露了杨贵妃的驻颜之道。这是一句唐诗，诗是这么写的：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言生来为君容。让后宫粉黛都对比的毫无颜色的杨贵妃，原来她私底下靠的是偷偷吃阿胶来美容驻颜的。为什么杨贵妃唯独将阿胶视为自己的美容秘诀？显然是因为这个药有其他药物不能比的疗效，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阿胶入肾经，能补到结合水，能真正的从内里，从根本改善腐质，保持皮肤弹性，从而达到美容驻颜的效果。这也就是杨贵妃能坐稳四大美女的位置，牢牢抓住唐明皇的心的原因。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玉兰有着怎样的悲惨身世？她和张都监之间究竟藏着何等血海深仇？悬念迭起，请听《水浒传》第134集。
7: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2: 第134集。
13: 张都监听到老头这番话之后，就再没言语。老头呢，也没跟自己的女儿说张都监要聘你为妾。他怕女儿对张都监有了不好的看法，都在这府里边住着，出来进去的表示出了不公，引起张都监的不满，对他们父女两人实行什么制裁。因为毕竟是吃的人家的饭。这个事情过了3个月之后，有一回老头去探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就碰见强盗了，碰见强盗把老头就给杀害了。张玉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痛不欲生，可是张都监呢， 表现出来是极端的愤恨，马上通过衙门到处捉拉强盗，对这张玉兰呢又特别的关照。最后张督监就跟张玉兰直接说了，说你的父亲也姓张，我也姓张，一笔写不出两个张来，你呢就是我的义女了。张玉兰觉得张督监是个好人，就叫他义父。可这个义父没安好心呢，有一回过年的时候，张督监表示出来对玉兰的关照，把玉兰请到自己的书房里边摆上酒宴，要让玉兰在这过年。玉兰是一个单纯的女子，没有想出来张督监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张督监劝她喝一杯酒，玉兰开始不喝，张督监说了，今儿过年呢，喝一杯吧，开个戒吧。玉兰呢，出于对张督监的尊重，就喝了一杯酒。喝了这杯酒之后，当时他就迷糊过去了。张督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玉兰给奸污了。当玉兰醒过来的时候，发觉了这件事情，玉兰是痛哭流涕，要死要活。张督监就劝慰她说，你长得实在是太美了，太漂亮了，我喜欢你，你放心，今后我绝对不能错待了你。打这儿之后，这张督监还老打着玉兰的主意。后来呢，玉兰怕张督监晚上到他这儿来，就找了一个作伴的张妈。这张妈跟玉兰在一块儿睡，可是睡到三更天的时候，这张妈出去了，张督监换进来了，把玉兰又奸污一次。打这儿之后，玉兰这心里边啊，就压上了一块重石头。张妈也信不过了，自个儿就拿一把剪刀在怀里边带着，跟张督监就明说，你如果再想着强行非礼，我就拿着剪刀，要不了你的命，我就自个儿死。这么一下子把张督监给镇住，不敢再对玉兰有什么分外的想法了。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府里边有一个叫马六的被张督监给辞走了。这马六喝醉了酒骂张督监，在骂张督监的过程当中，就把一件事情给透露出来，玉兰的父亲是这马六杀的，张督监给了他500两银子，杀一条人命。这个事情披露出来之后，玉兰才真正认识到张督监的狰狞面目。张玉兰，她恨不能的一刀就要了张督监的命，但是她毕竟是个女子，她杀不了张督监，她知道张督监是他们家的仇人。玉兰为什么还在张督监府里边待着呢？玉兰是这么想的，我呀一定得替父报完了仇，我再离开这个府。所以就这样，玉兰一直在府中忍辱偷生。张督监呢还给玉兰呢不断的找女婿，今儿个给介绍这个，明儿给介绍那个，玉兰不答应。问玉兰有什么条件，玉兰说我要找一个会武的英雄。张督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玉兰心里边想了，我找一个会武的英雄就是要能把你宰了的人。可是张督监那天突然向玉兰提出来要把他许配给武松，玉兰当真的了，玉兰就同意了。其实啊，张督监这是把玉兰作为钓饵，换取武松对他的信任。玉兰又上了张督监的圈套了。8月15鸳鸯楼上跟武松一见面，玉兰心里很高兴，她觉得武松就是她理想中的一个人物，我嫁给他，他可以帮着我替父报仇。可是没想到后来武松进监狱了，发配了，玉兰才知道又上了当了。今天呢，玉兰由打楼下过听见楼上有声音，不知道出现什么事儿了。他来到楼门外边停足站立，一听屋子里边武松和张督监两个人的对话，

明白了个八九，知道武松回来了，找张都监算账来。所以当听屋子里边两个人打到最后，张都监被绑上的时候，玉兰这才敲门。武松开开门，玉兰走进来，一见张都监也有今天被绳捆锁绑，玉兰那真是怒火胸中燃呐。他当着武松把这个事情的整个经过全都说明白了。武松一听，感情这个姑娘还有这么一番经历呀。武松回过身来看了看张都监，张都监，他说的话可都是真。张都监这阵儿没有力量再狡辩了。玉兰，不管怎么说呀，你在我府里边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待你还是不错吧。啊，应该这么讲，我待你有100个好，不就那么一个不好吗？武松一听，这叫什么话啊？就那么一个不好？武松说，你这个伪君子，人世上留你何用？武松拿起刀来，噗的一下子就是一刀，这一刀就扎入他的前胸，结果了张都监的性命。这一刀扎进去之后，武松就听见身后也有点动静，噗扑通。武松一回身再一看，这玉兰把武松的那把刀拿起来了，弹到脖项是自刎身亡。这姑娘心里也想了，复仇已经报了，我被张都监已经玷污了，我不能再嫁给武松了，今天我眼瞅着你张都监死了，我也没有颜面活在人世。这姑娘拿起刀来就抹了脖子。武松转过身来一看，这姑娘死了。武松拿着刀又一转身，冲着张都监又攮了两刀。一时间这鸳鸯楼上尸体横陈，血溅粉墙。武松蘸着张都监的血迹，在那墙上写了8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写这8个大字为的是给施恩做解脱。武松想到了，这个案子一发之后，官府之中一定要缉拿凶手，缉拿凶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推断是谁杀的人。蒋门神和金眼彪施恩两个人为争夺快活林酒店曾经多次打斗，施恩就是嫌疑犯之内的人。这样武松自己的名字留下来呢，就证明是我武松一个人杀的，你不用找别人了，一人做一人当，不叫他人受遭殃。武松就这么想的，所以才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完自个的名字之后，武松把手里边的刀往张都监的身上蹭了蹭血迹，然后还刀入鞘，还有一把刀，把这把刀的血迹在蒋门神的身上也蹭了蹭。武松提溜着这把刀就走下了鸳鸯楼。下了鸳鸯楼啊，他想奔前边出前门上大路出孟州城。正往前面走的功夫，身子的右侧有一个月亮门，这个月亮门里边是个小院子，小院子里边有5间房，这5间房就是张都监的住室，月亮门里边也就是张都监的内宅院。武松在这一路过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掰头，瞅了瞅这个小院。武松想起来了，他自己被绑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边，张都监设置的圈套引他上钩，就是把他引到这个院子里边捆起来的。就在武松往旁边一看的功夫，他发现由大院子里边走出来两个人，谁呢？张都监的夫人，那位张太太，另外还有一个随从的丫鬟叫秋菊。这张太太这么晚了还出来干嘛呀？正因为晚了她才出来呢，都已经过半夜了，眼瞅着都快天亮了，喝酒的人还没回来呢，这张太太有点火了。张太太心想，今儿个连团练在蒋门神他们凑在一块儿在鸳鸯楼上喝酒，是不是喝醉了？这3位喝的都钻那桌子底下去了吧，我得去瞧瞧。所以领着一个丫鬟，他亲自出来了，打算要上那鸳鸯楼看看张都监究竟喝到什么样了。

0: 他认出来了，这不是武松吗？张夫人当时就喊了一声：“啊，那是武松！”他要不喊呢，武松的动作还能慢一点，他这一喊，武松的动作就更快了。武松噌的家伙一个箭步到他跟前，双手一捧刀，噗！张太太第二句话还没等说出来，这刀已经扎进胸膛，噗的一声，刀进去了。张太太当时就倒在地下，武松把刀往外一抽，往鞋底上一蹭血迹，他一亮刀势，旁边那丫鬟秋菊咕咚就跪在地下了。
1: 哎呀，大爷，大爷，我可没说什么呀，您饶命，大爷。
0: 武松这个人生性就是这个脾气，不怕硬就怕软，斗的是强的，服的是弱的。他一看这个小丫鬟跪在那儿，武松说：“你不要害怕，你站起来。”
1: 哎，好。
0: 丫鬟站起来了，这阵腿肚子直哆嗦，浑身上下像筛糠一样。背过身去。
1: 哎，背过身去，您要干什么呀？
0: 背过身去。哎，小丫鬟转身背过身去了。武松把太太腰里边系的这个丝绦就解下来了，丝绦解下来，把这丫鬟就给绑上了。绑上之后，把这丫鬟领到卧室的门口这儿，余下这个绳子头就拴到那个门环上，撕下一块罗裙堵上他的嘴。武松提着刀走出了月亮门，他看了看这口刀，这刀没鞘，他发现这口刀有点弯了。为什么？杀人杀的太多，这刀啊有点变形了。武松把这口刀嘡啷就扔到月亮门口这儿，挎着一口腰刀，开开大门就走出了张都监的府地。走上大街的时候已经到五更天了，这是十月半的天气，长五月短十月嘛，天短夜长，天还没亮。武松迈步够奔孟州城的城门，武松走到这儿正好刚开城门，开城门之后，武松迈步就走出去了。他是开城走出去的第一个人。开城门的门军呢，也没太注意，以为这位准是有急事，趁着天不亮，就等着开门就出去，所以对他也没加盘问。武松出了孟州城，大踏步往前走，一口气走出了十几里路，天大亮。他看了看自己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呐，手上也是血迹，估计脸上也是血迹，得把这血迹洗干净。路旁边有一个小河沟，武松来到小河沟这儿，洗了手洗了脸，然后用自己的衣服翻过来擦了擦，把自己这口刀摘下来了，抽出刀来，把刀身在这河沟里边又涮了涮，用路旁边的草把这刀又擦了擦，最后还刀入鞘，把这刀又挎到了腰间。武松瞧了瞧自己这身衣服，心想这个不好办了，我不能把这身衣服脱了扔掉啊，穿着这身衣服走，这等于挂上幌子了，这要是被官府中的人看见，肯定得盘问我，你这人怎么回事，哪来的这身血，我怎么说呀？啊，我说我是杀猪的，我说我是宰羊的，怎么能喷身这么多血呀？不行，我不能走大道，走大道碰上官府的人肯定就招来麻烦，怎么办呢？走小路。武松就这样顺着树林中的羊肠小道往前走，一边走着，武松自己心里合计呀，我上哪儿去呢？现在天高地阔，无有我的去处，我武松此时此刻可称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阳谷县不能回了，清河县不能去了，除去这些个地方我还能上哪儿呢？哎，有路就往前走吧，路无尽头，人无尽日，走哪算哪。武松迈步继续往前走，他走着走着走进一片密松林，正往前走着，武松就觉得身后面有动静。武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觉得身后有人跟上来了。在他身子后边真跟上一个人来，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条小绳子，这绳子有大拇哥粗细，三尺来长。这是干什么的？这个有个专业。

术语叫套白狼的，打闷棍套白狼吧。这个绳子准备着往武松的脖子上那么一搭，一脚劲儿，这位一转身把绳子往肩膀头这么一带，撒腿就跑，武松就被勒上了。跑不多远就能把武松给勒晕过去，然后腰里有多少钱都归他了。说这位是套白狼的，拿着这三尺多长的小绳从武松的身后轻轻的就跟上来。这位套白狼的可没想到他要套的这个对手是武松，武艺超群，这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武松觉得后边这个人跟上来，武松就注了意了。后边这个人一抖绳子，唰，奔武松脖子这么一套，武松马上往地下一蹲，这一缩脖子往下一蹲，他这一套就没套上。他这一没套上，武松一翻身就是一腿，嗨，这一脚奔着后边的人胸窝子就踹来。后边这个人呢，身体也很利索，蹭往后一纵身，把这一脚躲开了。武松站起身来，这才定睛观瞧，你瞧后边这个人轻纱蒙面，什么模样看不着。后边这人一看武松踹他一脚，他这套白狼没套上，他把那个短绳往腰里边一掖，一伸手蹭瞪出两把匕首刀来。这两把匕首刀上下一分，亮开了一个架势。武松一看，哈哈，你是劫道的，你想套我呀，你算套对了，今儿个你套到阎王爷的脑袋上了，该要你的命了。武松一伸手，苍啷，腰下就把刀抽出来了，唰，练了个夜障八方藏刀式，把这刀式一亮，他瞅着对过蒙着轻纱的这个人。蒙轻纱的这人一看武松一亮这个刀式，那人没动。武松心里纳闷了，怎么不往上来啊？就瞅那个人看武松看了半天，那人乐了。哎呦，把他乐的站着蹲下，蹲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蹲下。他这一乐把武松给乐傻了。武松把这刀势收回来，他用手一点，哎，劫道了，你乐什么？就看对过这个人一伸手，夸，把这轻纱给摘下来了。轻纱摘下来，武松一看这才认出来，感情在他面前站着的是十字坡开店的孙二娘。哎呦，这不是嫂嫂吗？嫂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弟给嫂嫂见礼。武松走到跟前，把刀一环鞘，抱腕拱手。孙二娘这边把匕首刀也带下来，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别叙礼了，我可真没想到啊，今儿个头一个就碰上你了。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嫂子手底下有点素，我寻思今天出来做点买卖，找那么两个人，我拿这么一条绳，我吓唬吓唬他，把他兜的钱给他吓下来。可没想到今儿个头一个买卖就坐你身上了。我说这个小子手底怎么这么利索呢？啊，我这手啊还没有躲过去的呢，今儿个就是你头一个躲过去了。兄弟，你这从哪儿来呀？嫂嫂，我是从孟州城里来呀。哦，从孟州城里来，这怎么浑身都是血呀？别提了，我闯了大祸了。啊，那好吧，别在这儿说了，快点回家跟我走。武松说好吧。武松跟着孙二娘就来到了狮子坡。感情武松走到的这个地方离狮子坡很近，来到孙二娘的这个店房之中，穿过了前殿，来到了后院。孙二娘一进后院就吵吵，张青啊，张青起来没有，快点来客人了。上方屋里边，张青伸着懒腰出来了。谁呀？大早上起来就咋咋呼呼的。哎呦，贤弟，你怎么来了？武松赶紧上跟前给张青见礼，大哥，给大哥见礼。哎呀，快点，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兄弟，兄弟，你可把我想坏喽！打你走了之后啊，我就老派人暗地里打听啊，生怕你在牢城营里边吃了亏呀。后来呀，我听说你在孟州城里边可是露了脸了。快活林酒店有个蒋门神，那是孟州城里边的耿耿，这耿耿让你给撅了。你醉打蒋门神呐，这个消息都传到我这儿来了。传到我这儿了之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醉

0: 蒋门神的武松，你们知道是谁吗？那是我的兄弟，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嘿，他们一听之后都挑大拇哥呀，嘿，说是你们练武艺的要能练到人那样就行了。我说我兄弟那两下子跟我学的，其实哪有那个事儿啊，我这吹着闹着叫。孙二娘在旁边一听，得了，你别见面嘚啵没完没了，你没看见兄弟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出了大事儿了啊啊啊！出什么大事儿了？甭管什么大事儿，兄弟刚到这儿，大概早饭还没吃呢，先快给他准备点早饭，吃完了早饭再细说。哎，好。马上张青吩咐自己的手下人给武松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早饭之后，孙二娘就说了：“兄弟，这身衣裳可得换了啊，这是幌子。”武松说：“我没有衣服换，不要紧，我给你找两套。”孙二娘就把张青的衣服找出来了，给武松换起来。三个人坐在一起了，孙二娘就问武松：“怎么回事？说吧。”武松就把充军发配、夜入张都监府、血溅鸳鸯楼事情的整个经过，一桩桩、一件件，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官府四处张贴告示，全城搜捕武松，武松究竟藏身何处？他能躲过官府的层层追查吗？请听《水浒传》第13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35集。
0: 露那一回脸，接着就露了大脸了。这回不但是露了大脸了，而且还是闯了大祸了。张青说：“是吗？闯什么大祸？你跟我说说，我听听。”武松就把充军发配、夜入张都监府、血溅鸳鸯楼事情的整个经过，一桩桩、一件件，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武松这一细诉，这两口子坐那直着眼睛听着，就好像听故事一样，听得全神贯注。武松讲完了之后，张青还在那愣神呢，孙二娘一挑大拇哥：“好，兄弟，你办得对，是好样的。你杀人呢？这不是你杀人，是他们要杀人，杀人者必被杀，现在都这样。你把这张都监杀了，太对了。我就看他们这帮赃官、这帮污吏，早就该杀。他们不杀，咱们杀。你把他们都杀了，杀得太解气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告诉嫂子我一声，我给你帮个忙，省得你自个儿费这么多劲。”张青在旁边一听：“是啊，是啊，是啊，兄弟，你这事办得漂亮。可不过有一样，这可是大事儿啊。这个事儿要是出现之后，官府不能轻饶了你呀。”武松说：“就是嘛。”兄弟，你这打算上哪儿去呢？武松说：“我上哪儿去啊？现在天下无我存身之处，有家难投，有果难奔，我就随便走吧，走哪儿算哪儿。”孙二娘说：“不行，兄弟，你这么乱走可不行。今天张都监家里边的事儿官府就知道了，知道之后这么多人命，能算拉倒吗？肯定要捉拿你。要一捉拿你，你在街上一走，脸上带着金印，官府中人一看见就把你逮住了。 现在啊，你哪儿也别去了，就在我这店里边待着，把这锦风声渡过去之后，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我给你安排个地方，你再去村身，你看如何？这是我要在这里给哥哥嫂嫂添麻烦了，这说哪的话呀？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嘛，人生在世谁不帮谁呀？啊，你就听嫂子的话，就在这住着，有吃有喝，没你的急着啊。武松说：“那我就谢谢大哥嫂嫂了。”不用谢，说那话就客气了。武松就在孙二娘狮子婆这个店房这儿住下了。武松这儿住下了，哎呦，这孟州城里边可热闹了。张都监府里边，武松并没有全给杀绝呀，还有很多的家丁，还有很多丫鬟呢。这些个家丁跟丫鬟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呢是睡觉太死，打雷都不带醒的。武松前院后院的这么折腾，他们根本就没听着，没动地方。另一部分人呢是听着了，也起来了，扒着窗户往外边看，没敢动，怕出来之后让武松也给杀了。这些个人呢一直等武松走喽，院子里边恢复平静喽，天大亮喽，炸着胆子把脑袋先伸出来看了看，最后才出来身子在院里边溜达，心想怎么的了，昨晚窝乱叫。到楼上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都监老爷死了，蒋门神也死了，张玉兰也死了。再到厨房里边一看，孙仁李义还有那丫鬟也死在那儿了。月亮门里头发现了张夫人的尸体，那门口还拴着一个丫鬟，把那丫鬟解下来，嘴里边东西掏出来一问，这丫鬟，丫鬟这他说，昨天晚上他是武松来了，拿着刀杀人呢。哎呀，他杀了多少人呢，咱们全院找一找吧。到厨房里边把那个厨师给解下来了，找到鸳鸯楼下边，在荷花缸的缸沿上一看，骑着那位张团练。哎呦，感情前后死了这么多人呢，马上报官。这一报官可把孟州府的知府给惊动了，知府老爷亲自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带着三班的总头来到张都监府，得要看看现场啊。从一进府门，各个角落都开始检查，一直查到后花园的角门，在后花园那个地方又发现了卧草马的尸体，前前后后一共死了九口，这九口人多数都是被刀杀的，有的人死的不明白。你比如说在厨房里边那个小丫鬟春桃死的就不明白，浑身上下一处伤都没有，因为她那是心脏病猝发自个儿吓死的。再有呢，发现了张团练骑着荷花缸的缸沿死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会从楼上跳下来骑在这缸沿上呢，这也弄不明白。再呢就是张玉兰，张玉兰本来是抹脖子死的，他们也断定是被人杀害。前后九条人命，在鸳鸯楼的墙上发现了武松蘸着血迹写的那八个大字，知府心里边就明白了，杀人的就是武松，就得缉拿武松。老爷马上下命令，孟州城四城门紧闭，按照户口挨家挨户要查找罪犯，同时发下公文布告，画影图形，有人知道武松长得什么模样，大妖们把武松那个模样给画下来，画下来之后府上布告，悬赏3000贯捉拿在逃的杀人犯，有知道武松的下落者送个信儿给1000贯，有把武松拿货归案的给3000贯，如果有人斗胆敢知情不举，留宿留食武松，跟武松是一律同罪。布告马上是4城门张贴，全衙门里边都动起来了。老爷行了一个大公文往上呈报，哪儿呈报？得报到东京汴梁，这个事儿得报到天子脚下呀。这公文刚走喽，飞云浦那个地方的地方李正一块来了，向老爷报告说，飞云浦的桥下和树林子里边又发现了4具尸体，其中有2具尸体是押解武松的借差，另外2具尸体那就是蒋门神的2个徒弟黑泥鳅跟黄鳝鱼， 老爷一听，嘿，上东京的公文刚走了，这

0: 又来四条人命，再写一个吧。又写了一道公文呈报东京，前后一共是13条人命。老爷这心里边长了草了，心想这个武松要是抓不到的话，恐怕我这个官儿也当不长了。在我的孟州府出现这么大个案子，我要破不了，我这个官不就白当了吗？把三班衙役的马快都找到一起，老爷给他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告诉他们县令10天之内必须把武松给我抓到。你们要是抓不到武松，告诉你们饭碗的都得打。这些衙役们一听，咱们竭尽全力去抓武松吧。可武松在哪儿呢？老爷说先在城内详细盘查，你们挨家挨户给我认真的搜，到每一家里边翻箱倒柜全都给我找遍了。是，衙役们全都出来了。呵，孟州城里边整折腾了3天，折腾了3天呢，没找着武松。那往哪儿找去？武松在城外呢。一起回来向老爷禀报，说老爷，这武松没找着，肯定孟州城里边没有。我们呢像避头飞一样那么避了一遍，愣没找着这个人。老爷心想，哈，这武松可够利索的，杀了这么多人，一转眼的功夫就逃出孟州了。好，我想你逃出孟州你也跑不远。老爷又下命令，告诉这些三班衙役，你们分成若干个小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到孟州城4乡8镇茶馆酒肆店房给我严加搜查。城里找完了，开始往城外找了。其中有一个2班的班头姓胡，胡头，这胡头领着10个人就奔着狮子坡这个方向走过来了。胡头领着这10个人腰里边都带着手铐子，屁股后边拴着小绳，肋挎着腰刀，青衣皂帽，一副官府衙役的打扮，来到了狮子坡。他们在狮子坡几个饭店酒馆都走了一遍，最后到了晌午了，该吃饭了。几个人一商量，咱们得找个清静地方吃饭呢。往前面一瞧，哎，那个大树林子里边那还有个酒馆呢，咱们可没往那里去啊。咱呐，连吃饭再查他都有了。走，胡头领着这10来个人就奔着这儿来了。走进树林子，一进这个酒店，正是张青在酒店站柜台。张青一看这10几个人进来，张青这个脸上就有点变颜变色。张青虽然是武艺在身，必定那是个忠诚老实厚道人，心想这些人是不是来找武松的。这些人进来之后找了一张桌子围在那儿坐着了。哎，掌柜的过来。哎，几位，您有什么吩咐？您要吃什么用什么？先别提吃什么用什么，我们先问问您，听说武松在你店里啊？这句话一说，张青当时一机灵。张青心想，是哪个王八蛋给我走漏风声了，知道武松在我店里。张青还没等搭话的功夫，孙二娘又到后边出来了。哎呦，这是官府里边老爷们呢，哪阵香风把你们刮来了？我这个店里边可从来没来过这么多老爷们呢，你们要找谁啊？我们要找那武松。武松是不是在你们这儿？武松？哎呦，六松我也不认识啊，您说这武松长什么样啊？是男的是女的？哼，他妈的你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武松是孟州城里边的杀人犯，现在在逃在外，我们正在抓他呢。你们要知道，抓住这武松老爷可有赏钱。赏多少钱呢？赏3000贯。哎呦，上3000贯呐！这3000贯这个数可够我们开店挣好几年的。我说老爷，您快告诉我，这武松他在哪儿啊？胡头看了看孙二娘，我听说不是在你这店里吗？
1: 哎呦，
0: 老爷，您这话说的是开玩笑吧？如果要不是开玩笑的话，我可得刨个根儿问个底儿啊。这是哪个王八蛋给我们家栽赃啊？武松是杀人犯，我们家要是窝藏杀人犯，就跟他一律同罪了。这是谁家呀？我把他们家的孩子扔井里头了啊？您告诉我个真名实姓，我非找他们家里去不可。我把他脑袋揪下来，把他腿拧下来，插到腔子里，我让他两头忙。胡头一听，哎呦，这老娘们够厉害的。这胡头一笑，哈哈哈哈，
1: 女掌柜的，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0: 我怕武松。

0: 藏到你这店里。哎呦，您这个玩笑我们可受不了啊。那您说说这武松在哪儿吧？这武松在哪儿？我们要知道，我们还用四乡八镇的坑哪儿找他吗？现在到处在捉拿他，就是没抓着他的影儿。哦，哎呀，这个武松要让我看见多好啊！要让我看见他，我非把他绑上，送到衙门里去不可。这下子我就可以歇好多年，挣他这3000贯。哎呦，老板娘，你别光说这个话，武松没让你看见，看见呐，你也未必绑得了他。怎么着？他还吃人呢？呵，他吃人，他比那老虎都厉害。景阳冈那老虎是吃人的，让武松给打死了。这武松有打虎之力，哼，要不然他杀那么多人还能跑了吗？哦，哎呦，老爷，他这么说，那你们能抓得住吗？
1: 我们能抓得住吗？
0: 我们自然能抓得住啊！
1: 你先别跟我说这个。你们这儿有什么菜先给我们来点，有酒给我们端上来，我们吃着喝着咱们再说。
0: 哎，那好，您要什么？
1: 来点烧牛肉，再炒几个菜，有好酒尽管往上端呢，吃饱了咱们一块儿算钱。
0: 哎，好了。
1: 孙二娘马上吩咐手下的伙计到下边给做菜去，烧牛肉先给切上来了，一会儿菜炒完了给端上来了，整坛的酒给摆上了，酒碗也拿上来了。这十来个差人倒上酒，是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在这一边聊着。孙二娘搬了把椅子，就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问这胡同：“
0: 哎呦，王老爷，您说说这武松，你们得怎么拿呢？
1: 怎么拿？见着他的面儿，随机应变，该怎么拿就怎么拿呀。这个抓差办案，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就看办案的人脑子快不快，手脚利索不利索。”
0: 嘿嘿，哎，你看头些年咱们孟州城里边有一个大盗叫紫活蛇，你们知道吗？啊，哦，听说有那么件事儿。那紫活蛇那就是我拿住的啊。
1: 紫活蛇那是偷了多少奖啊，做了多少案呢，后来还有两条人命呢，官府中也是悬赏捉拿，不过那是悬赏1000贯，没有武松这多。悬赏1000贯，也没人抓得着他呀。后来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了，我带着几个弟兄，撵这小子，顺着黄河边撵，撵的这小子没处跑了，一转身，他跟我动手，往里打，在黄河边上，我们两个足足打了40-50个回合，他打不过我，旁边有一条船，那个小子腾腾一下子就上了船了，知州离岸。他想过河，我能让他跑得了吗？我在这岸边一滴腰，蹭楞我就蹦到那船上去了，蹦到船上，我们俩在船上打，在船上打完了，我一脚就把他踹到黄河里头了，跟手我也跳到水里了，到水里边我3掐2拧，我把那紫活蛇就给抓住了，活擒紫活蛇，嘿，那就是我办的。他这话说完了之后，孙二娘站起来了。
0: 哎呦，老爷，感情您那么大本事啊！我琢磨着，这武松要是碰见您，也跑不了。
1: 那当然了，武松要撞着我，那就该着他倒霉了。
0: 旁边呢，有两个弟兄端着酒碗，瞅着这胡同。
1: 哎，我说胡同，那紫活蛇是你自个儿一个人把他活擒的？
2: 啊，当然我把他活擒的。
1: 不对吧？我们都听说擒那紫活蛇的时候，那是100多人呢。
2: 哎，他妈的，你小子100多人活擒能一块下手吗？他不得一个一个的打吗？跟紫活蛇第一个动手的就是我，真正抓住他的就是我。
0: 哦，这位端着酒碗看了看旁边那几位，旁边那几位挤了挤眼，对对对对对对，那咱们胡同那没比的，胡同的本事多大呀？啊，胡同的二大爷更厉害呀。
1: 为什么说胡同的二大爷更厉害？感情这个胡同啊有个特点，好吹牛，什么大捡什么吹，有骆驼就不吹牛了，有象连骆驼都不吹了。这二大爷是怎么回事呢？胡同啊平常跟别人啊老卖牌，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亲戚，大官儿，

0: 有人就问他，你那大官亲戚是什么官啊？什么官？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我二大爷啊，是你二大爷。那也不对，那兵部尚书姓什么，你姓什么呀？
1: 哎，不是说兵部尚书本人是我二大爷，这个兵部尚书跟我二大爷交情过命。
0: 哦，那你二大爷跟兵部尚书怎么个交情过命呢？
1: 这兵部尚书想当初没当官的时候跟我二大爷最好，他们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兵部尚书那身武艺都是跟我二大爷学的。后来我二大爷把兵部尚书教成了，让他赶考去了，兵部尚书得中了，逐步的就当了大官了。但是这兵部尚书当大官之后还不忘我二大爷，一年三节上我二大爷家去看他去。从这一点来说，他跟我二大爷情同手足，所以说我二大爷是我二大爷，兵部尚书跟我二大爷是亲哥俩，那么他也是我二大爷。
0: 哦，那么你这二大爷在哪儿呢？
1: 我二大爷，
0: 我二大爷死了。
1: 哦，你二大爷死了，
0: 那你怎么不找你这兵部尚书二大爷去？
1: 我那兵部尚书二大爷还那不能随便找啊，人家是什么官啊？啊，人家是兵部尚书啊，那在朝廷的眼下呀，像咱们这个得知道个高低上下，没事儿老打扰人家，那像话吗？啊，不过呢，我这个人呢是这么想的，没有事儿别打扰人家，真正要有了事儿，我一定上他家里去，我要真有事儿找他去，兵部尚书指定对我是远接近迎，我要是一说我二大爷的名字，他就得把我当亲侄子看待，就这么回事。
0: 哦，
1: 大伙儿开始有的信有的不信，有的人好气儿就细打听了一下，知道胡同的根底的人一听就乐了，说他妈的，他还有二大爷，他爸爸他爷爷三辈单传都哥一个，哪来的二大爷？
0: 哦，大伙儿一听也可能这他胡吹海捧，也有的人给他推断是不是表二大爷，
1: 所以说他这二大爷成了千古之谜。这位胡头平常好吹，大伙是都知道的，今天他一说活禽紫火蛇，大伙知道他又在这瞎吹呢，所以大家伙挤得挤得眼睛，拿着胡头在这涮着玩。孙二娘在旁边看着，心里就明白了，孙二娘假装不知道。哎呦，我说这位老爷呀，照这么说，要是武松碰见您，非被您抓住不可，那是当然，准备我抓住。哎，您还添几个菜吗？哎，再来俩菜，再来俩菜。孙二娘一转身出去，借着添菜这功夫，叫了一个伙计来，小子，过来，把这几个小子的想法起走。我告诉你啊，你就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你从前门进来，跟他就这么说，听见没有？哎，好了。有一个挺机灵的小伙子由咱后门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啊，孙二娘又给他们上了两个菜摆到桌上了，搬着椅子坐到旁边，还听这胡头在桌面上跟大伙吹。胡头正在桌面上跟大伙吹的时候，就看由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孙二娘安排出去的那个人。这小伙子跑进来之后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说几位老爷，你还在这吃饭呢？你们不是抓武松吗？啊，是抓武松啊。在我们这个村口贴那个告示，画影出形，那上面不就是武松吗？
2: 对呀、啊、
1: 那上面就是武松。我看见武松了啊。你看见武松了？这胡头当时俩眼就直了。你告诉我那武松在哪呢？
2: 刚才啊，
1: 我上村东头，我看个朋友，我看朋友回来之后，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就坐在村东头那个大树林子边上有块卧牛石，坐在那卧牛石上，在那吃炊饼呢。我一瞅这个人呐，比别人高，比别人膀，我就心里想，在哪见过？哎呦，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出村的功夫看见村口贴那告示了，告示上画那人就跟他一样，这不就是武松吗？我想抓他，可是我一合计，他腰里挎着有刀啊，我一个人抓不了他呀。我给您送信儿来吧，所以我就跑回来了，告诉您几位，您快点去，那武松就在。

0: 做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0: 嗯，
1: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0: 啊，
1: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0: 嗯，
1: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0: 嗯，
1: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0: 哦，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

0: 神奇的辅酶锈蚀，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锈蚀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锈蚀，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锈蚀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锈蚀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锈蚀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锈蚀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Q10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Q10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Q10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Q10有啥作用？辅酶Q10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Q10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Q10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Q10》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Q10，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

0: 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1: 傍晚5点，现在是。有时
2: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巩汉林、金珠全新奉献小品《回乡》。8年前，小伙踌躇满志出国追梦，满心要当大老板赚大钱。可是8年过去了，他灰头土脸返了乡，兜里却只剩下2美元。一见到乡亲，他开始打肿脸充胖子，把自己装成是海外的老板，嘴边总挂着危机管理这样的新鲜词儿。当他遇上了知根知底的老熟人，这被虚荣心架起来的老板范儿又能撑多久呢？
7: 乡镇企业大发展，虽然我是农家女，如今开上了大酒店。喂，我是行农酒店的总经理。啥？空运的海鲜马上到货了。好，我马上啊都派人去取。再见。
8: 变了，全变了，天边

0: 钱。
1: 可惜好梦没成真，我刷了八年盘子碗。我是天天刷，天天洗，这双手秃了了五次皮。如今我回来把家还，高兴的两天没吃饭，有心想进大酒店，一摸兜里剩了俩美元，惨呐！我回来喽，我回来喽，我现在已经饿得不行，我的要求不高，来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再放一点胡椒面，最好再放一勺味精，家乡的饭菜想起来就香啊。
2: 是你？
1: 是你？
2: 贾宝玉？
1: 薛宝钗？
2: 宝玉。
1: 自从出国我就改名了。
2: 改名了？
1: 我现在叫林肯。
2: 贾林肯？
1: 叶斯。
2: 我也记着，
1: 还知道我的小名吗？
2: 小时候啊，你长得瘦，大伙儿都管你叫棍儿。
1: 对，我就是那根棍儿，到现在还是个光棍儿啊。
2: 你还记得我的小名吗？
1: 我怎么能够忘得了啊？小时候你经常的生病，所以大伙儿都叫你赖瓜。
2: 对，我是瓜。龟
1: 瓜
2: 龟
1: 瓜
2: 龟
1: 瓜
2: 龟
1: 瓜
2: 龟。
1: 好，
2: 记得八年前我们在村头歪脖树下相遇。
1: 对，第二天我带着你美好的祝愿，我的理想就去了美国纽约。
2: 今天你终于回来了。
1: 对，我回来了。
2: 在国外发财了吧？
1: 我发财了。
2: 那你这是衣锦还乡了。
1: 对，我是一，我一，我一，二一，我一，我一，
2: 我当国家老毛病了。
1: 我老想跟你说外语。
2: 到家了，总说家乡的话吧。
1: 哎，那你要早这么说，那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么说话，他也怪别扭的。
2: 来，快到酒店坐坐吧。
1: 哎，不，我自个儿来吧。
2: 哎，
1: 坏了，一定以为我在国外赚了大钱了。这是想让我到大酒店请他吃饭，这俩美元咋请啊？这个 我说瓜儿啊，你别客气了，这饭我在飞机上都吃过了。
2: 啥？你吃过了？
1: 我吃过了。
2: 那我还没吃呢。
1: 那他还吃定了我了。
2: 进来吧。
1: 哎，咱就进。哎，我说这饭还是吃不成啊。
2: 咋了？
1: 你看，现在休息。
2: 这休息不休息呀、我说了算、我就在这儿工作。
1: 我还跑不了了。
2: 进来吧。
1: 这么说你从乡下也到这城里的酒店打工来了？
2: 打工
1: 啊？
2: 对，打工。你呀先坐一下。我弄几个菜来。
1: 中
2: 坐。
1: 好。哎呀，看这架势啊，跟我在国外干的是一个工种啊，肯定也是刷盘子的，要不咋这么馋呢？非得让我请他吃饭。
2: 今天呐，
1: 啊，
2: 我请你，
1: 啥？
2: 为你接风。
1: 哦，我明白了。对，趁着老板不在，咱是不吃白不吃的。我跟你说吧，我在国外刷盘子碗的时候也偷吃过。
2: 啥？
1: 啊，
2: 你刷盘子碗？
1: 不，我说我在国外酒店当老板。
2: 哎、你真的当上大老板了？这么多年在国外辛苦了吧？
1: 哎，真是一言难尽呐。
2: 快说说说说。
1: 哎，这么跟你说吧。在国外打工啊，他不如在国内呀、都说外国人的盘子你刷不干净啊，这外国人哪不是吃黄油就是吃奶酪，黏黏糊糊的怎么洗都都洗不净，
2: 那个
1: 洗不干净，老板都扣你钱。
2: 当老板还刷盘子？
1: 不是，当老板，我啊，那个我不是。

0: 从中国去当的老板嘛，我是把咱中国人的工作作风带到了国外，干部要联系群众。所以每天呢，我这两只手都不闲着，每天都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那老板他都不能干点别的啥？他都刷盘子？
0: 没老刷呀。
1: 那你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干啥呢？
0: 他是啊，你不稀里哗啦他谁给钱呢？他就得稀里哗啦，所以我就稀里哗啦稀里稀里稀里稀里稀里。我这稀里哗啦是打电脑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打电脑。
0: 对，我们酒店都是危机管理。
1: 太好了，你呀快跟我说说啊，怎么用危机管理大酒店。
0: 哎呀，用危机管理大酒店，它这个危机它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危机啊，这个危机，这个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刷盘子啊。
1: 还是刷盘子。
0: 不光是盘子，也有碗，也有刀，也有叉子。你要到了中国餐馆吧，还有筷子呢。这个刷的时候要分门别类，一项一项做的细致一点。盘子要擦净，碗要刷干，筷子要洗喽。
1: 这些都是危机管理的。
0: 他属于危机管理的一个方面啊。我要是说的复杂喽、深奥喽，不是怕你不明白吗？
1: 我明白啊，我学过电脑。懂得危机，
0: 你可拉倒吧！你还学过电脑？8年前我离开咱村的时候，有啥电脑啊？你还懂危机了？你还，我看你就只会喂鸡，你喂那个鸡还不下蛋，
1: 我还会喂鸭呢。
0: 咋着？
1: 除了糖果都瞧不起人了？
0: 我不是瞧不起你。
1: 告诉你吧，啊，现在我们酒店收钱啊，都是用电脑记账的。啊？看看吧，电脑，
0: 真的。哎呀，没想到，这出去这几年，这家乡变化这么大呀。
1: 你呀，现在快跟我说说，那最深奥的、复杂的管理知识。哎呀，我呢，好好的学习学习。
0: 啊，中，
1: 说吧。啊，
0: 这个深奥，这个复杂，这个复杂都是深奥，深奥都是复杂呀。那个啥，我先吃几口菜吧。
1: 中，吃吧，吃吧。
0: 哎呀，这个神奥呢，都是做起来费事，做起来费事的菜它都好吃。你这个简单的呢，它都是差了一点。
1: 看你这真是，这也不像刚吃过饭呢。
0: 对，我都2天没吃。我2天前就惦记回家吃这顿饭了。哎呀，这面对的家乡饭菜，我真是忍不住了。有一首诗不都是那么朗诵的吗？
1: 是啊。
0: 啊，美不美？家乡菜，勤不勤？故乡饭，
1: 都改饭菜了。
0: 那歌不也那么唱的？
1: 啥歌？
0: 我爱家乡的饭和菜，我吃起来特别的快。
1: 哪是哪个词啊？那歌不那么唱的吗？
0: 咋唱的？
1: 我爱家乡的山和水，山水多明媚，曲水潺潺绕山转，山山绿如。
0: 哎呀，你这一唱，我想起8年前歪脖树下你送我的时候，你唱的就……
1: 我再给你弄几个菜去吧。
0: 哎，慢着，瓜，你的心意我领了。这菜别再往出拿了，拿多了明儿老板一发现就把你炒了鱿鱼了。
1: 不能，
0: 啥不能啊？我在国外让人炒了3回呢。
1: 啥？
0: 不，我在国外当老板炒了他们3回呢。
1: 在这儿不能啊，我呀说了算。
0: 真的？
1: 这个酒店呢，我是总经理。
0: 啊，老板呐，这菜不是我拿的，他是那个。啊，不，瓜儿啊，我看出来了，我是没你干得好啊。
1: 我不如你呀、
0: 啊！来，
1: 国外的老板有钱。
0: 不行，为了你事业的成功，我得敬你一杯呀、啊！
1: 滚，
0: 刮！
1: 为你海外归来，干杯！
0: 干杯！咱棍儿刮了他。
1: 不是，这次回到家乡有啥打算呢？
0: 是，我有啊，我打了，我也算了，我就是个大头蒜呢。
1: 为家乡做点贡献。
0: 我是想啊， 是宫啊，是县呢、啊，我县。

0: 花儿，
1: 哎，
0: 那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我
0: 让我从现在开始就在你这儿打工，给你刷盘子吧。我跟你说，我这个碗刷的干净，我盘子擦的也漂亮。我跟你说吧，没问题，我值得给你刷盘子。我也。
2: 握着你的手啊，想起八年前，
0: 瓜，你有啥话，请你对我谈。
2: 那时你的手粗壮又有力，
0: 那时我的手是刨山挥扬鞭，
2: 现在你的手又白是又软呢。
0: 如今我的手没法不白软，成天水里泡，刷着盘子碗都泡糊了嘞。
2: 历劫八年，光阴似箭，
0: 海外归来，我是感慨万千。
2: 有啥感想？
0: 我的感想是，
2: 说吧。
0: 海外八年刷盘子碗，归来之后还刷盘子碗，与其给别人刷盘子碗，不如给你
2: 咋的
0: 再刷盘子碗。我是刷刷就刷，说干就干，我现在就走了。
2: 停啊，后厨在那边，
0: 这就给他打上工了。
2: 对，哇，
3: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姜昆、李文华演绎的相声《尊重人》。一个巴掌拍不响，人际矛盾大多源于双向纠葛，商店柜台前的争执每天都在上演，售货员抱怨顾客出言不逊，态度无礼，顾客吐槽售货员怠慢冷淡，高高在上。姜昆就试过，同样是买江米条要包装纸，不同的态度换来了天差地别的结果，直呼人家老头差点吵得不可开交，尊称一声老师傅，用商量的语气说明难处，问题就轻松解决，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样的相处氛围不是挺好吗？
6: 前两天呢，我在我们家门口那个商店前头那儿，我遇到这么一个情形。
7: 什么情形？
6: 有一个售货员，跟一个买东西的小伙子顾客两个人吵起来了。
7: 哼，甭问，一定是这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6: 呵，这个售货员的嘴茬子可真厉害。
7: 怎么样？
6: 还往那儿一站，汤汤汤汤汤几句话，把那个小伙子噎得站在那儿咯咯咯咯的。
7: 这就是这售货员不对了。
6: 为什么呢？
7: 怎么能噎人家顾客呢？
6: 不应该噎。
7: 就是
6: 售货员说了。
7: 说什么呀？
6: 说这个小伙子看不起他，到这儿来极不尊重他，所以他拿话噎了这个小伙子。
7: 哦，那得噎他。
6: 是，
7: 都是干革命工作的，为什么不尊重人呢？
6: 可领导批评售货员。
7: 批评什么呀？
6: 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也不应该拿话去噎顾客呀。
7: 对，顾客再不好也不应该噎人家，
6: 是不是啊？
7: 对了，
6: 大伙不答应。
7: 怎么呢？
6: 大伙儿，这个小伙子到这是蛮横不讲理，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拿话噎他不行。
7: 那得噎他，对这种人不能客气。
6: 小伙子也委屈啊，说你售货员要不拿话噎我的话，我能那么不讲理吗？
7: 也真是的，你售货员不噎人家，人能不讲理吗？
6: 那你跟我说说，你说是噎人的对还是挨噎的对啊？
7: 当然是噎人的对，不能对呀、噎人不对，不噎人不对呀、不行，噎人不噎人，谁都不愿意挨噎。吃饭一挨噎，你个儿搂一上。
6: 这乱七八糟说的都什么呀？这是，你究竟算哪头的？
7: 那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头的。
6: 我跟你讲啊，这个售货员每天都跟我们群众接触，
7: 那就是啊。
6: 所以矛盾往往容易集中在他们身上。
7: 还是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啊？
6: 可是

0: 政务员的工作也有他自己的难处啊。
1: 我说，那你这算哪头的呀？
0: 我想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讲一讲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
1: 那你讲一讲。
0: 俗话说得好，
1: 说什么呢？
0: 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对，事从两来嘛。
0: 对，事从两来，莫怪艺人，
1: 是这道理，
0: 对不对？我们演员经常到祖国各地去走，所以经常有人向我们反映服务质量不好。
1: 对，你可是我听到的
0: 啊，
1: 我听到的反应大部分都是说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0: 说售货员的多。
1: 对，
0: 可是说售货员是说售货员，你得分析，
1: 这怎么分析？
0: 那当然，他不见得说的就对啊，
1: 是吗？
0: 有对的，有不对的。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我们到广州，
1: 到那演出去，
0: 有一老同志见到我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一开始还挺高兴，
2: 我说小江同志，你那个相声讲的还是很好听的嘛，你说相声好好讽刺一下我们广东那个售货员。
1: 售货员怎么了？
2: 哎呀，我们那个售货员有的不像话。有一次我到那个商店里去买东西，我就找过那个售货员的影子啊。
1: 售货员哪儿去了？
2: 不知道，我找来，后来我说看看东西，那个柜台上放着一只皮靴，我刚一动，哇，吓我一大跳。
1: 怎么回事？
2: 原来那是售货员的两只脚丫子。
1: 脚啊放在柜台上了。
0: 一开始呢我们不相信，我们说怎么能有这样的情况呢？
1: 就是
0: 后来我们就走了走，发现有那个小店里还真是这样的情况，
1: 个别现象真有。
0: 那个售货员往那儿一坐，两只脚往那柜台上一搭，那脚比脑袋还高。
1: 这就是那售货员的问题了。
0: 就是，你售货员应该尊重顾客嘛。
1: 就是嘛，
0: 应该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
1: 微笑是最好的语言。
0: 通过你的表情，通过你的眼神嘛，
1: 眼能传神嘛。
0: 你说你把脚放在柜台上算怎么回事啊？
1: 说的是，
0: 你脚上也没有长眼。
1: 要长也是鸡眼呢。
0: 反应的正确，
1: 就是售货员的服务态度
0: 是吧，属于他不尊重人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把相声里边把这样的个别人写进去，
1: 给他指出来，
0: 讽刺他一下，
1: 告诉他这样做不对。
0: 这是反应正确的。
1: 对，就是。
0: 还有另一种反应呢？
1: 什么反应啊？
0: 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到天津去演出，
1: 也是演出，
0: 演出的时候我的兵团的这个战友见到我了，跟我说话了。
1: 说什么？
0: 江哥行啊，相声够根儿的啊！好好讽刺一下天津的售货员。
1: 售货员怎么了？
0: 好嘛，一个姑奶奶赛的，大街上你看看，那打扮的头是头，脚是脚，那小皮鞋嘎嘎的。回一打听，您猜怎么的？
1: 怎么的？
0: 卖豆制品的。
1: 这叫什么意见呢？
0: 你看他那嘴咧的，卖豆制品的。
1: 这撇着咧嘴的。
0: 你人家穿皮鞋碍着人卖豆制品什么事啊？
1: 照他这说法，卖豆制品的都得穿塌了板。
0: 你看，就是嘛，
1: 什么事？
0: 所以这属于这个顾客不尊重售货员，
1: 这种顾客也受不到售货员的尊重。
0: 就是嘛，你说就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关系？
1: 真是。不过你说的这个道理作为顾客，售货员都应该清楚，
0: 全明白。
1: 对，
0: 你说咱们顾客还是多吗？我当顾客，我就要明白这个道理。
1: 对，售货员也应该明白。
0: 我上您这儿来买东西了。
1: 我是售货员
0: 啊。
1: 你来买什么？
0: 我您这卖什么？
1: 你买什么我这卖什么。
0: 挺全的是吧？我买这个半斤江米条。
1: 江米条那我用纸给你包好了。
0: 您给我包好了。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江米条支棱八翘的，
1: 一根一根的吗？
0: 那个纸呢又挺脆的，不留神一使劲噗，纸又出来的，
1: 纸就破了。
0: 我呢想跟您再要一张纸。
1: 那你要吧。
0: 不能随便要。
1: 怎么了？
0: 我跟您这么说。
1: 你说。
0: 老师傅，您看我家道比较远，途中还要办点事儿，我也没带网兜，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呢？我自己包一包，不然万一半道这样撒了，我可就抓瞎了。
1: 这没关系
0: 啊。
1: 我找一张大纸给你包好了。
0: 给您添麻烦了。
1: 没关系，拿绳给你捆结实。
0: 太谢谢您了。
1: 不谢。
0: 您的服务态度真值得我学习。
1: 向你学习。
0: 老同志再见啊。
1: 再见。
0: 大伙儿看看我这张纸就算要着了，
1: 这就解决问题了。
0: 我这个态度咱们采取的好
1: 是吗？
0: 首先我尊重您呐。
1: 怎么尊重啊？
0: 我叫您一声老师傅。
1: 哦，这是个尊称。
0: 哎，然后我把我几条困难我讲给您。
1: 都什么困难呢？
0: 第一，我家道比较远。
1: 嗯。第二，
0: 我途中还要办点事儿。
1: 第三，
0: 我又没带网兜。
1: 哦，都赶一块儿了。
0: 然后我用商量的口气跟您说，
1: 嗯，
0: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我自个儿包一包。
1: 还不给售货员添麻烦，
0: 不当应责应分的。
1: 好，
0: 然后我还把您不给纸的危险性我告诉您。
1: 什么危险性？
0: 万一半道洒了，这样我可就刷瞎了。
1: 好吧，要照你这种说法啊，
0: 啊，
1: 售货员再麻烦也要为你服务好了。
0: 我用我对您的尊重赢得了您对我的尊重，
1: 这就是互相尊重的关系，
0: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嗯，看起来你还很会买东西。
0: 别夸我，
1: 你看你要这张纸多省事啊。
0: 我这也是锻炼出来的。
1: 这也锻炼。
0: 过去有一次也是因为跟人要一张纸，差点让老头儿白打出来。
1: 因为什么呀？
0: 嗨，我叫人家不好听。
1: 叫人什么来着？
0: 老头儿，
1: 这词儿是难听。
0: 人家老同志一听就生气了。
1: 就是老头不应该这么叫。
0: 小伙子，
1: 嗯，
0: 你叫谁呢？老头儿，老头儿的，
1: 挑眼了不是？
0: 我说哟呵，你看那老头有点意思，他还不愿意听
1: 了。当然不愿意听。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叫你老头儿是好听的。
1: 不好听呢？
0: 不好听，我叫老胡萝卜头。
1: 人家更不乐意了。
0: 我心里想，嘴里没敢这么说。
1: 了，
0: 我说老头，你看不乐意了。不是那什么，你就给我包包。
1: 嗯，售货员说什么呀？
0: 哎，给你包包啊，
1: 包包。
0: 买白布了吗？
1: 包死尸啊！
0: 我这包什么呀？这是我跟你说，我说你这包你包的不结实。
1: 我不结实。
0: 小伙子，嫌我这包包的不结实是吧？
1: 不结实。
0: 外边那信筒子结实，你扛得走吗你啊？
1: 得。售货员也生气了，
0: 听着茬儿说话，
1: 你招出来的。
0: 不是这老头，你怎么这行行，我不给你回答。哎，你给我张纸，我自个儿包行不行？
1: 给不给？
0: 嘿，给你张纸啊，没门
1: 得不给。
0: 背包都是半斤江米条，你要我几张纸啊？啊，就那一张，出去。
1: 往外轰他呢，
0: 他轰我可急了，我说你干什么老头？
1: 哎，怎么了这？
0: 你什么态度？挺大个人，你轰我出去算怎么回事你啊？你不像话，你这个态度，我跟你讲，我给你提意见。
1: 还问人什么态度呢？
0: 哎，我这一说，老头都乐了，
1: 乐。
0: 小伙子，你嫌我这态度不好是吧？
1: 啊，
0: 告诉你，对待你这样，我这态度算好的。
1: 哦，
0: 你要是碰上我们这里边的愣主，就你这样的，他要是骂你两句，你连嘴都不敢还呐。
1: 那为什么呀？
0: 哎呦，你长得太单薄，他那气儿也太足，他吹一口气儿能把你贴对过那墙上。哎呀，你说你生气不生气？进来的时候你是一挺大活人，出去你成相片了，你看。
1: 这话也够损的，
0: 这话可太厉害了。我当时这火腾下就上来了，我拿起半斤酱条，啪嚓我就给扔过去了。
1: 你怎么砍人呢？
0: 砍他我就不信了，老头也不含糊，从柜台里拿出你逮个大哥，扑哧，冲我就扔来了。
1: 说他要打起来了，
0: 我可真急了，上去我一抗蹭我一口，
1: 你还咬人呢，
0: 我把那蛋糕我咬下半了。
3: 아라운탐내살인무디시머리는호린오인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얄트홍어로운비보둥보둥스틸댄선라엥그우치비살내무디식순도가이클로렛도올라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郭冬临与郭跃为您呈现小品《得寸进尺》。大腕迟到了理直气壮，演皇帝得让人背，改戏比导演还硬气，钱不到位绝不动弹。巨物在旁边陪着笑，导演夹中间左右为难。2001年春晚的这部小品可不就是现实里某些场景的翻版。
7: 哎呦，太不像话了，这郭冬临太不像话了，刚出了点小名儿，马上就来毛病。定好了是6点钟来我这儿试戏，我4点钟就让我那跟包的冯巩冯巨物接他去了，现在都8点半了。啊，你问我是干什么的，合着我这么大腕你们不认识啊？我就是这个戏的总导演，专门培养大腕的大腕。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哎呦，都在这儿呢。
9: 郭老师快走吧。啊，都在这儿呢，给大伙拜年了啊，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谢谢。快走。

0: 着什么急呀、啊？你不就是个巨物吗？
1: 我这个巨物还是靠拉赞助当上的。
0: 什么？
1: 我给他们拉了100箱汽水，200双拖鞋。快走，去晚了，导演非把我歇了不行。
0: 谁？
1: 导演？
0: 是导演重要还是观众重要？啊！大伙说谁重要？
2: 观众。
0: 对。
2: 导演重要。
3: 导演？
1: 谁说的？
2: 导演重要。
1: 哎呦，亲人嘞！您再说一遍。
2: 导演重要。
1: 谢谢。
2: 观众更重要。
1: 都这会儿了，你还拿我开呢你？郭大爷。
0: 马上就来，我现在和每位观众再照张相。
1: 大伙鼓鼓掌，要不他不上台。来来来，鼓掌，
0: 谢谢。
4: 看见了吗？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腕再大我也不用，来我也给他轰走。
1: 导演，我们来晚了。
4: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
0: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的已经很热了。
1: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我比他大一辈
1: 儿。没错。这位就是啊著名导演冯小刚啊，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4: 对嘛？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啊，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
1: 导演，您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4: 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一共就两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1: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0: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4: 皇帝是人家演。
1: 我知道，皇帝他演，哎、你演皇帝、
4: 哎，
1: 我演另一个皇帝，俩皇帝，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啊。
0: 你老是我爹呀、啊哎！
1: 啊，我不嫌岁数大。
4: 行了，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1: 那我呢？
4: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哦，
1: 大臣。
4: 不是大臣。
1: 那我是。
4: 太监。
1: 我演什么？
4: 太监、哎。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1: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他长得好。
0: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1: 哎呦，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0: 接近，
1: 不是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往这一站，那活脱就是太监。您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0: 你说谁呢？这咱俩往这一站，让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1: 我看这是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那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啊，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红啊，没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啊，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太监西行，太监私访，还珠太监，火死我了。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0: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4: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啊。这场戏呢叫出宫。
1: 哎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0: 这什么上厕所？
4: 你瞎说什么你啊？
0: 什么都
4: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哎、下面就是你的戏了。
1: 我知道，一步不离的跟着他。
4: 不是跟着。
1: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4: 啊。不是搀着，
1: 那还行。
4: 你是背着他。
1: 我怎么着他？
4: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1: 他多重啊？
3: 210。
1: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0: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1: 别吹！
0: 爽、啊！
1: 不行，潘长江底盘太低呀、啊。
0: 啥底盘低？
1: 个儿小啊。
0: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啊。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1: 走路也
3: 有劲儿了。
0: 你知道
1: 我比他骨子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管你说吧。
4: 好，接着排啊。啊，我只要喊预备开始，嗯，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3: 明白。
4: 好，预备。
0: 我压不死你。
4: 开始。
3: 小拱子，这，过来。背朕出宫，撤，
4: 窜。
1: 哎呀，你累死我了！
0: 哎呦，哎呦，
1: 这是谁啊？
0: 我
3: 朕
1: 又喝大了，
0: 我又喝，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4: 哎，你想不想干了你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1: 我听了，我呀、
4: 啊。他说小拱子，
1: 我遮。
4: 他说背朕出宫，
1: 我遮了。
4: 我说窜，
1: 我就出去了。
4: 你出去的太快了，
1: 现在干什么不都行提速吗？现在、啊、
0: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4: 你得背着他呀。
1: 我背着他啊，那不合理。
4: 怎么合理？
1: 你想啊，皇上出宫啊，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4: 对呀、
1: 啊，我背着皇上前面跑，眼鬼子后边追、啊，那不一枪，首先打着皇上吧。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啊！小郭子，
3: 遮
1: 背朕出宫，
0: 我遮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差点让你绕进去。
1: 不是这个导演认可的吗？
0: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啊？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4: 哎呀，您着什么急呀、
0: 啊？怎么不着急？
4: 你说你这拍戏的吗？
1: 关大妈，千万别生气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啊！
0: 其实啊，我不想走。
1: 对 对，
0: 咱想演戏，嗯，对不对？咱是演员呢。
1: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呢。
4: 加钱？你问他，加多少？
1: 他说了啊，你不演就拉倒，
0: 我不，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导演太年轻，
1: 他说你是狐狸精。
4: 这种演员，这种演员太猖狂。
1: 他说你像黄鼠狼。
0: 这个女人招人烦。
1: 他说你吃了摇头丸。
4: 这种男人真要命。
1: 他说你得了疯牛病啊。哎呦喂，
0: 我还不演了。
1: 不不不，郭老师，求求您、啊、亲爱的朋友们，我求求您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上您看行吗？
4: 哎呀，你要演皇上。
0: 来，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1: 你不是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0: 你有什么生活？
1: 为了能演皇上，我早就把我们家的称呼都改了。
0: 改称呼？
1: 你们家管做饭那兜兜叫什么呀？
0: 叫围裙。
1: 我们家叫龙袍。
0: 龙。
1: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0: 儿子。
1: 我们叫大阿哥。大，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0: 爹。
1: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
0: 叫老婆。
1: 嘿，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0: 你们家叫
1: 宜贵妃。
0: 慈禧啊。
1: 我跟他的演技差不了多少，我们俩的水平那就是格尔和小布什差不了几票。
0: 那总统我都上任了，
1: 我到佛州高院，我告你。
4: 你饶了我吧你。我告诉你，演太监我都是照顾你、啊、演皇帝你气质不行。
1: 是导演，气质是可以改变的，人家厂家说了，只要您让我演皇帝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4: 保暖内衣
1: 啊，就是你地球人都知道啊。爱暖不暖你英雄。
4: 我早就看着你像皇帝。
1: 真的、啊、
4: 太监谁演？
1: 太监
0: 哎，
1: 不是，
0: 你叫谁呢你？
1: 太监，你演不演？
0: 我不演。
1: 你不演拉倒，我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演，
0: 一块演。
1: 你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4: 什么高科技？
1: 我这高科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4: 无绳电话，
0: 用着方便。
1: 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已经没小丽呀、啊。
4: 俩角色一块演。
1: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0: 回来，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
1: 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腐败呀、啊！呸！
0: 什么呀这是？观众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

0: 这些个破演员。
1: 导演，他说的话能信吗？这人过河就拆桥。
2: 拆桥了？嗯。好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1: 什么呀？我说这人有奶就是娘。
2: 废话，没奶那是爹。
1: 我说他这人，他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2: 得志了？嗯。小病得志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1: 一贴肚脐。我说他这人就是给台里送盒饭的，
2: 劳动人民最光荣了。
1: 他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儿吃，
2: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1: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2: 真的？啊，那叫肥水不流满人田。
1: 这什么破导演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
3: 皇上出宫喽！
1: 出宫，你上厕所吧你。
3: 小郭子，
1: 这
3: 背朕出宫，
1: 这
3: 不是等会儿，
1: 你这是假的。
3: 废话，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快跑！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啊！
1: 你还骂我？
3: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八国联军来了！哎呀，快跑啊，贵妃！
2: 哎，我怎么成爱妃了？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回来！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连甲、王刚精心呈现的小品《拔牙》。听街头游医拔牙，自有无痛妙招，谁知患者贪小便宜爱讲价，痛失好牙。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作品吧。
7: 哎，我先给各位拜个早年儿啊。兄弟是从外乡来，初到此地，略施一点小计为您排忧解难啊。那位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本人拔牙的。那位说你的技术到底如何呢？啊，对了，我这有实物为证啊，您听。这一箱子牙全是我拔的。哎呦哎呦哎呦，买卖来了。
8: 都说这牙疼不算病，可疼起真要命，太疼了，这半边脸都木了。我呀快到医院瞧瞧去吧。姐，这有开牙的，
9: 摆摊的比医院便宜。嘿嘿，我就这儿了。
8: 大夫，大夫，
9: 这大夫有两架子，要不怎么会这么大架子呢？是不是？
8: 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吧。
7: 怎么
8: 了？牙疼。
7: 牙疼？
8: 哎，牙疼。
7: 牙疼找我来了？
8: 可不找您来了，找警察人家不管呢。
7: 牙疼是吧？
8: 牙疼。
7: 牙疼，你是打算彻底除根儿啊，还是留着点解闷儿啊？
8: 不是大夫，你怎么老说笑话啊？
7: 那你说什么警察不警察的？
8: 你给我看看，
7: 牙疼是吧？
8: 牙疼，
7: 拔了吧。哎，

0: 爷，您给我看看再决定，
1: 还得看看，
0: 还得看看。
1: 好嘞，看看。哎呀，
0: 太疼了。
1: 嗯，看看。哎，张开你的嘴。哪个疼啊？
0: 您这一豁弄，哪个都疼了。
1: 这么多废话。到底哪个疼？
0: 上面这个。
1: 上面这个哈。
0: 上面这个。
1: 拔了吧。
0: 拔一牙多少钱呢？
1: 1.6元。
0: 别逗。您这也不是大医院，拔一牙1.6元，哪那么贵呢？还少给点行不行？
1: 还跟我还价啊？
0: 拿给点。
1: 你给多少啊？
0: 给您爸爸。
1: 多少？
0: 给您爸爸。
1: 大点声。
0: 大点声就是爸爸。
1: 要1.6元给8毛。
0: 不拔。
1: 拿钱吧。
0: 来，拔了。给拔了。便宜。便宜。太便宜。大医院5块钱下不来。这才8毛。便宜。大夫
1: 啊，
0: 您干什么呀？
1: 拔牙呀。
0: 您这不是拔牙呀？
1: 那我这是？
0: 你起病子来了？这是
1: 哪这么多废话呢？
0: 你怎么用这家伙？
1: 8毛钱你还用什么呀你？
0: 这让咱谈便宜了。
1: 张嘴，
0: 您慢点。
1: 哎哎，
0: 慢点。
1: 张嘴。
0: 哎，大夫，
1: 怎么样？
0: 夹着了，
1: 夹着了，
0: 夹着了。
1: 好嘞。
0: 嗯。
1: 走。还挺结实、走。
0: 哟。
1: 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0: 这废话，你拽我了吗？跟着你吗？
1: 跟我较劲啊。我让你跟我较劲。让你跟我较劲。走。孩子们，就这么大能耐、手到、牙掉。
0: 哎呦，他不拔牙了，他拔河了，这是。哎，我劝大伙什么时候也别贪便宜。我说拔一牙8毛便宜，其实一点都不便宜。您看见没有？我这牙上还带2两多肉呢。哎呦，行了，总算牙下来了。哎，谢谢您了啊！再见了，再见了。哎。不对呀、大夫
1: 啊，
0: 你把我哪个牙拔去了？
1: 怎么了？
0: 我上边牙疼，怎么把下边牙拔去了？
1: 上边牙呀、
0: 啊？上边啊？
1: 上边牙1.6元，底下8毛啊！
0: 不开，花8毛钱给我拔好牙呀、
1: 啊？谁让你还价来的呀？
0: 你这还怨我了？
1: 你看，那你要怎么着？
0: 我拔上边这个。
1: 拔上边的容易啊！
0: 啊，
1: 拿1.6元，
0: 一分钱也没省。给您1.6元，
1: 这不结
0: 不还价了。
1: 哎，
0: 您等等，
1: 怎么着？
0: 咱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别用那钳子了，行吗？
1: 不能不能，8毛钱再用那个
0: 啊！
1: 1.6元，咱就用那个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文明的拔牙方法。
0: 什么方法呀？
1: 套拔。
0: 哦，套拔，
1: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哎，套拔。这肯定新方法了。都没听说过，套拔。哎呀，您这干什么呀？
1: 套拔，顾名思义呀，只有套上才能拔呀。
0: 哦，得套上。
1: 哎，张嘴，
0: 别套错了啊！
1: 哎，不能不能。上边是吧？上边第几个？
0: 第4个。
1: 第四个啊？
0: 就这个。
1: 哎，这怎么样？
0: 套上了。
1: 套上了。
0: 套上了。
1: 好，哎，跟着我，编织动。
0: 别喝热闹了，还得耍猴了，这是。
1: 好了，
0: 好了，哎，套拔，套拔，现在我明白了，套上就跑不了了。哎，叫什么？你叫什么你？有什么好笑的？等你们明天闹牙不也得这样吗？哎，我说大夫。
1: 啊，
0: 您快点吧，
1: 来，
0: 您让大伙看着我什么姿势、
1: 我呀是让你稳定稳定情绪。
0: 哎，我真稳定了，我腰都酸了，您快点吧，您快点。
1: 好，
0: 哎呀，
1: 好嘞。
0: 您干嘛呢？
1: 给你用点药啊。
0: 行，一看六枚白花，看见药了。您这什么药？
1: 炮药啊。
0: 哦，
1: 炮药。妙药。
0: 什么叫妙药？
1: 妙药没听说过吗？灵丹妙药啊。
0: 那具体点说是什么呢？
1: 它具体成分非常复杂呀。
0: 啊，
1: 这里边有这个麝香。
0: 麝香。
1: 哎，
0: 这麝香怎么是黑的？
1: 老麝香啊。
0: 哎，总闻不见味儿。
1: 现在当然闻不见味儿了
0: 啊！
1: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稍稍的这么一加热
0: 啊，
1: 气体这么一挥发，
0: 啊、
1: 香味儿立刻就出来了，啊、紧跟着牙不知不觉就掉了。
0: 那你给我加热呀、啊？
1: 来吧，这你得自己动手。
0: 我自己哪会？
1: 哎，非常简单
0: 啊！
1: 你拿我这个烟
0: 啊，
1: 往那药上轻轻一碰、
0: 啊，
1: 一切就解决了。
0: 那好，
1: 哎、
0: 这很容易，哎、这我会。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1: 啊，稍后片刻。
2: 放风了。
0: 我说您干什么离我这么远呢？
1: 不是，你想啊，你花的钱，你买的药，你应该自个儿享受，我怎么占你的便宜啊？
0: 您太客气了，我哪能那么小气呢？
1: 您来，
0: 您看，我还得抽你一口烟呢。
1: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加热了。
1: 那好，好的。
0: 其实也没什么，
1: 哎、对，
0: 谁一抽着谁点东西不要紧。
1: 哎，别着急。
0: 哎呀，这样了，大夫。你可太缺德了！你花一块六，你让我放炮玩去？
1: 哎，赶紧放炮！你摸摸你那牙，
0: 不是，哎，牙真掉了。
1: 你看看，
0: 牙是掉了。
1: 啊、
0: 你再看我什么模样？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刘欢带来《磨刀老头》。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常宝霆、白全福带来相声《道德法庭》。道德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谁要是踩了线，群众的眼睛就是摄像头，唾沫星子就是判决书。它不刻在石碑上，却装在每个人心里。你揣着它，遇到事情心里就有杆秤，大家都把它称得问心无愧了，日子才能透亮。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3: 你看这个相声啊，和其他的曲种就不一样了。
14: 哎，对，
13: 相声它是一种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1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要深入生活，研究各种问题。
15: 哦，那我问问你
14: 啊，
15: 最近你都研究什么问题呢？
14: 只要我们相声需用的，我都研究，
15: 都研究。
14: 哎，
15: 这个道德问题你研究过吗？
14: 这五讲四美讲道德呀，这个我们有研究。
15: 哦，有研究。嗯，好。功德呢？
14: 对，有研究啊。
15: 嗯，美德呢？
14: 有研究。
15: 嗯，缺德呢？
14: 有研究。这没研究，我没事研究缺德干什么呀？
15: 完了，你这个相声演员完了。
14: 怎么了？
15: 作为你这个相声演员，这个缺德得好好研究研究。
14: 这缺德有什么研究的？
15: 怎么了？
14: 我常听说这句话
15: 啊，
14: 昨天就在电影院门口有一女同志跟男的说话。
15: 嗯，
14: 哎，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我等你多半天了，快进来吧。缺德，这不缺德吗？
16: 这他说这可不能算啊。
14: 啊，
16: 这是俩人爱得过火了，不知道用什么词表达了。这是啊，这个缺德真正的含义可不在这儿。
14: 在哪儿啊？
16: 这个道德是我们人们共同生活的规范和准则。

0: 可有的人不懂道德，不讲道德，违反道德，专爱缺德
1: 啊！
0: 缺德是对这种人正确的评价。
1: 哦，
0: 那你说吧，前两天在屋里抽烟卷，剩个烟头，借着窗户扔出去，整敢有一位打窗根路过，掉脖子里了，这下给烫的
1: 啊！
0: 哟，蝎子，这下把我给蛰着，呀，烟头啊，谁扔的？
1: 我扔的，
0: 太缺德了。
1: 哎，这是说我呢，
0: 说的太准确了
1: 啊！
0: 正因为你缺少公共道德观念，
1: 嗯，
0: 一个烟头把人烫着了，很可能出问题呀。还有
1: 啊，
0: 前两天你吃西瓜，把西瓜皮扔大院了，人东屋李大爷一出来踩西瓜皮上了，来老头钻被窝，这下把老头摔的。
1: 嗯，
0: 你说你缺什么？
1: 我缺什么呀？我缺德呀。
0: 这要说你缺德，那就不够了。
1: 那应该说
0: 你呀、
1: 啊，
0: 缺了大德了。
1: 哦，加个大字儿啊。
0: 这都是比方，你着什么急呀？你看，你看。
1: 你比点好的行不行？
0: 比如说吧，
1: 啊，
0: 你捡了个皮包，
1: 这还不错。哎，我捡皮包时候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
1: 没人，
0: 就你一人。
1: 该找我发这笔邪财。
0: 打开这皮包一瞧啊。
1: 多少钱？
0: 1000多块。
1: 我抖起来了。
0: 你说这1000多块你怎么处理？
1: 这怎么处理？先买个电视看呗。
0: 哦，先买个电视
1: 啊，
0: 到晚上往这一坐，看着电视，和您咧着嘴哈哈一乐。看丢钱那个，哎，歪嘴了那个。你是乐了、
1: 啊、
0: 人家得了半身不遂了。
1: 这个缺大德了，这个，
0: 这要说缺大德可就不够了。天津卫老太太讲话
1: 怎么讲？
0: 你呀、
1: 啊，啊，
0: 嘿，缺了8辈儿得了。
1: 我要长一级呀、啊。哎呀，这路人可那太难了，这路人。
0: 这个，这不算
1: 啊。
0: 有的缺德已经达到恶劣程度。
1: 哦，这德都缺到头了。那没关系。遇见这路人我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1: 哎，
0: 那好啊。有的人嘴上没德，专门煽风捣乱串闲话
1: 啊，
0: 造谣生事说瞎话，溜须拍马说假话，骂骂咧咧说脏话。
1: 这个呀，先把这舌头拉下来
0: 啊，
1: 拉舌头。
0: 还有的人处事为人缺德，以权仗势欺负人，不学无术嫉妒人，拉帮结伙排挤人，坑人害人吓唬人。
1: 这个枪毙，毙一个找一个。
0: 还有的呀，不孝敬父母，
1: 这个
0: 欺老人
1: 活埋
0: 啊。不用，没这么大岁数 啊。您说这都是气话，这不行
1: 啊。
0: 这有的人违反了道德又触犯法律，这好解决。有的纯属道德范畴的，我们就不能用法律制裁他。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对待这路人啊，要在道德法庭上对他的灵魂进行审判，给他躯壳里注入新的灵魂，让他跟这个旧的天天斗，天天打，斗得他永远不再做缺德事儿。
1: 你说的这么好，哪有这么一个道德法庭？
0: 有啊，从过去到现在就有
1: 啊。
0: 人们的舆论，群众的谴责，这就是道德法庭。实际上咱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道德法庭的成员。
1: 哦，这里还有我。
0: 有你，你很可能是那个道德法庭的庭长啊。
1: 我是庭长。
0: 也可能是那个道德罪犯
1: 啊。罪犯呢、啊、不可能，我准是庭长。
0: 那不一定，那看你掌握不掌握咱们道德标准。
1: 我告诉你吧，我就没缺过德，我64了、哎、没缺过德。
0: 咱可实事求是啊。
1: 当然啦，
0: 没缺不得。
1: 哎，
0: 那当着各位我可问问你，前些日子你们同院王大哥

0: 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放当院了。第二天上班时候走着走着煞气儿了，听说你给出了点坏主意，啊？有这么回事没有？
1: 咱们俩见面来了。
0: 哪儿去？回来，回来，回来，说完了再走啊！你不是没缺德吗？
1: 啊！
0: 我听人家说，人家买这辆新自行车，你给后代摁了个摁钉儿。第二天人骑着骑着，煞气儿了。有没有吧？啊！
1: 是啊，他我不是就是试试他的后代结实不结实吗？
0: 啊！
2: 哎，全总，
0: 你口口声声说懂得社会主义道德。为什么背后搞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说，
1: 哦，这就审上了。
0: 嗯，新自行车给人摁了个摁钉，想干什么？因为什么？
1: 什么？因为什么呀？
0: 说，
1: 他不是我借的车，他没借过我吗？
0: 哦，就因为借人新车没借，
1: 嗯，
0: 就出这坏主意，借车干嘛？
1: 我借车就投四百斤煤球
0: 啊，拿人新车投煤球。你自己有车怎么不投呀？
1: 是啊，我有车的我不舍我的吗？
0: 嘿，看看你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自己应当好好的想一想，下去吧，好好反省反省。走、啊、
1: 我下哪儿去？我下哪儿去？
3: 你看
1: 这倒不错，他坐这儿美美滋滋的啊，我站这儿一受审。
0: 对了，因为你做的这个事儿就得受审。
1: 谁做的？哎，这是我们的街坊二嘎子他办的。
0: 那刚才你怎么点头同意了呢？
1: 我就看看道德法庭对待这路人呢是怎么样的神。
0: 哦，刚才这意思你就明白了吗？
1: 哎，这是我明白了。嘿，这道德法庭还真有点意思。
0: 嗯，
1: 哎，
0: 嗯，
1: 这不这么办，咱俩换换怎么样？
0: 怎么意思？
1: 我审审你。
0: 行啊，
1: 啊，
0: 只要我做这个事儿啊，谁都可以审呐。
1: 不，你随便举个例子，我锻炼锻炼。
0: 你当这厅长。
1: 对了，
0: 你要想当好道德的法庭厅长啊、嗯，不能光审别人，更主要的时刻审判自己，证人先证己，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公正的舆论，人民的呼声。
1: 行啊，
0: 行啊，
1: 行啊，只要我审你。
0: 嗯，
1: 哎，来来，黄哥，
0: 你厅长。
1: 哎，对，我厅长。
0: 我这个案子呀、啊，是一个婚姻方面问题的，喜新厌旧。我是个陈世美式的人物，审得了吗？
1: 这我行。
0: 行，
1: 我是最恨这种人，最恨喜新厌旧的。
0: 好啊，
1: 这我看过闸门案呢。
0: 嗯，
1: 陈世美招了驸马不要秦香莲了，秦香莲找他来，他不单不承认，还要把这娘仨给杀了，
0: 你最后包公给他炸了。
1: 是啊、
0: 嗯、
1: 哎，你放心吧，我拿出包公炸陈世美的劲头来，待会儿就把你炸了。
0: 行，不行，这不行。这个
1: 怎么了？
0: 受不了，这道德法庭不能用刑，只能道德的规劝，舆论谴责。
1: 行，这我行。
0: 行啊，
1: 你这边来
0: 审审。
1: 哎，对，
0: 好、啊、
1: 各位，现在我就是那厅长了。
0: 行，
1: 这厅长有点意思，没想到我当厅长了。
0: 我这厅长怎么嬉皮笑脸呢？怎么回事？严肃，这不行，你严肃点。坐。
1: 对，当厅长没有这样的，得拿起厅长派头来。你叫陈世美啊？
0: 谁陈世美啊？你这，
1: 哎呦，我把闸门案想起来了，
0: 我姓常。
1: 哦，你叫常世美啊？
0: 这定见这世美受得了受不了的？
1: 就是他吧，就是他吧。
0: 常宝霆、
1: 啊、不，就是他吧。你多大岁数了？
0: 34岁。
1: 胡说，谁不让你五十多了？
0: 这不假的吗？你怎么回事？你
1: 哎呦，这假的，
0: 怎么出来了？回去。什么毛病？你这，
1: 你多大岁数了？
0: 34岁。
1: 为什么要离婚呢？
0: 感情破裂。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0: 14年。
1: 14年能裂得了吗？
0: 我们的婚姻基础不好。
1: 哦，你谈谈你们结合的过程。
0: 在1968年。

0: 你怎么不提出离婚呢？
1: 哎呀，那个时候不能，我也不敢这么想啊。
0: 那么现在怎么又提出来了？
1: 后来我回到了原单位，我又晋升了工程师。
0: 哦，你升了工程师就看不上他了，对不对？哼，你就是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呀。我看见你这路人就可气，朕乃七杀五言，王朝麻烦开了闸。
2: 站！什么厅长这个？
0: 啊！我又把闸门爱想起来了。
2: 不行啊，戏你这当不了厅长这个啊！
0: 不是，我看你这路人就想把他闸了。
2: 嗯，看起来今儿我悬了，我告诉你吧。
0: 好好，你还接着说。
1: 后来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兴趣距离呢是越来越大，使我苦恼的，甭说趟过轮吧，他连三步四步都不会跳，他已经赶不上时代飞速的发展，他只能做封建时代的贤妻良母，他不能做80年代的温柔情人。厅长，不是我呀，而是社会就要抛弃他。你想我跟他一起生活，这我多么苦恼啊！
0: 哦，我得要死啊！胡说！伴随着跑火车，什么三步四步，蹦擦擦蹦擦擦，那有什么用？你这良心这大大的坏了！
2: 哎，要命了！日本厅长，看见没有？
0: 不会跳三步四步，这也不是离婚的理由啊。
1: 哎呀，更恶毒的是他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对我进行无法忍受的精神折磨。
0: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1: 他晚上睡觉天天打呼噜。
0: 打呼噜啊，
1: 雷声震耳，牙塞叫绿，吵得我不能入睡。现在我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0: 那好办呢。啊，你睡觉以前把耳朵塞俩棉花球不就行了吗？
1: 他不但打呼噜啊，他睡觉他还爱吹气儿，熏得我头晕眼花。我估计他在散步，异性脑膜炎呢。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可以戴口罩吗？啊，要是不行，戴个防毒面具不也就解决了吗？
2: 去外边先凉快凉快去啊。
0: 我审的怎么样？
2: 这厅长不怎么样，这个、
0: 啊、什么不怎么样？都解决了。
2: 你给他解决什么问题啊？他说的都是瞎话，一句实话没有。他的问题在思想里，在灵魂里呢。
0: 他说的都不是实话呀。
2: 那可不是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2: 我看你就不行，不是？你来这局，我审你就行了。
0: 还得审我。
3: 白小总
0: 又来了。
4: 刚才听你那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个申诉，觉得你是够可怜的呀。
0: 厅长，我是可怜，
1: 实质上你是可气。当初你到农村为什么不立志打一辈子光棍？
0: 光棍
1: 我就不相信有人爱你这个。
0: 哎，厅长啊，想当初我们俩真正是相亲相爱，
1: 那个时候你们一块跳个三步四步蹦擦擦蹦擦擦吧。
0: 啊，还三步四步呢？啊，喷漆室我还做不过来呢。
1: 嗯，问题清楚了，问题就在你爱人身上。我觉得当初他不应该爱你呀、啊、他应该对你高喊打倒倒抽枪毙勇铡，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0: 这是历史悲剧，
1: 才演变你这么一个时代的怪胎。你爱人用他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给了你生活的动力和勇气，成为你今天背叛他的借口。你的良心何在？啊？你的灵魂哪儿去了？
0: 我灵魂，
1: 你应该现身似化，可是你地位变了，你的思想变了，良心丧尽，灵魂发霉，把灵魂交出来。
0: 我灵魂
1: 要把你灵魂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见见太阳，把灵魂交出来。
0: 灵魂我没有，
1: 没有，
0: 不有，他没在这儿。
1: 哪儿去？
0: 我藏地沟里了。啊，
1: 我来人呐，啊，到阴沟了，把白全福的灵魂给掏出来。
0: 哎呀，真掏啊！
1: 啊，哪儿去？
3: 过来。
1: 不对，在你们眼前站着，这就是白全福的灵魂。
3: 说，
1: 为什么要离婚？
0: 我想换换。
3: 有目标了吗？
5: 有目。

0: 招了，
1: 前妻的恩情了，
0: 全忘了，
1: 他的痛苦呢？
0: 我合适就完了，不管别人。
1: 看看这种灵魂多么肮脏，多么卑鄙，多么下流，多么无耻！现在我们把白全福的灵魂押往全国展览示众，看，
2: 这就是白全福的真灵魂。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为您表演相声《学球派》，把学问学歪了，有时候比没学问还搞笑。有位痴迷京剧球派的票友，把球派的球认成了踢球的球，还声称裘盛戎先生是因为爱踢球，练好了肺活量，唱腔才这般铿锵有力。他一边模仿球派经典唱段，一边生拉硬拽套上足球理论，逻辑离谱却说得头头是道。这段作品里还会藏着怎样的笑料？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位糊涂专家的深度解读。
5: 对京戏有研究吗？
6: 哎呀，没有研究。
5: 为什么不研究呢？
6: 因为我这水平太低。
5: 哦，知道自个儿水平低。
6: 对，
5: 又不学。哎，整天这么破罐破摔，混吃等死。
6: 我招你了？
5: 不是，你为什么不学呀？
6: 我呀，学研究京剧没用。
5: 为什么没用？
6: 我不是干那行的。再者说了，我这条件也不行。
5: 哪儿不行？我给你修理修理。
6: 修理不了啊，
5: 换新的。
6: 换新的也不行。我这人五音不全。节奏感也不行。一唱的大伙儿一听准乐。人说我唱戏就跟过电似的，不行，
5: 太难点了。那你可不如我了，
6: 你有研究。
5: 哎，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6: 哦，研究京剧。
5: 哎，对了，
6: 这个京戏里头听说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5: 啊，
6: 你是研究哪个行当的呢？
5: 研究花脸。
6: 花脸？
5: 哎，大花脸。
6: 哦，
5: 这么大个呢，大花脸，咱研究那个。
6: 没那么大，也那么大。
5: 哎，
6: 大花脸。
5: 哎，大花脸。
6: 花脸我知道
5: 啊。
6: 听说花脸也分好几派
5: 啊，是
6: 有这个金派
5: 啊、
6: 好派
5: 啊，
6: 还有球派。
5: 对对，我知道好几派呢
6: 啊，
5: 我知道好几派。
6: 是，
5: 我就研究那球派。
6: 球派。
5: 哎，你知道有个中国戏曲研究院？
6: 知道，
5: 球派研究员。
6: 哦，就是你。
5: 哎，咱们是球迷。
6: 哦，球迷。
5: 哎，迷整球迷。
6: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可以啊。
6: 哎，说说
5: 这个球迷。不是球迷干什么
6: 啊？
5: 这个球派不是吗？
6: 球派
5: 它是这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5: 它是一边有这么11个人呢。
6: 对了啊，
5: 一边有这么一把门的。
6: 把门
5: 两边对着踢。
6: 对，
5: 谁踢进多谁赢。
6: 不是，等会儿吧，等会
5: 儿。
6: 你这不是球派啊。
5: 那我这什么呀？
6: 你这球赛呀。
5: 你不是，他这跟有关系。
6: 不是，你这球派唱腔
5: 啊，
6: 你踢足球干什么呀？
5: 当然得有关系了。
6: 有什么关系？
5: 裘盛戎同志爱踢足球啊。
6: 哦，喜欢踢球。
5: 哎，没事就踢，没事就踢，踢得还挺好。
6: 哦，
5: 后边他一唱戏，大伙说，哎呦，这是谁呀、他怎么唱这么好啊？
6: 是
5: 啊。那人就说，你不知道，这就是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呢。
6: 哦，
5: 后来就传出去了。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各成一派，所以叫球派，
6: 知道吗？你说这不对啊。
5: 嗯，
6: 因为人家姓裘
5: 啊，
6: 所以叫裘派。
5: 不对，不对，不对。
6: 怎么不对？
5: 你那是从表面上看问题，
6: 那你这个呢？
5: 我这是从根本上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6: 这结论听着都新鲜。
5: 那是没点新鲜的能当这研究员吗？对不对？
6: 哦，你给说说裘派的特点。
5: 当然他有特点了
6: 啊，
5: 他没事就爱踢足球。
6: 哦，
5: 通过踢足球增加肺活量。
6: 哦，
5: 所以他一唱出来以后，你一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洪亮苍劲，绕梁三日。
6: 你给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5: 可以啊。
6: 嗯，
5: 有一出戏叫做《铡美案》，听过吗？
6: 哦，《铡美案》听说。
5: 哎，其中有这么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6: 哦，有这么一词儿。
5: 有这么一句没有？
6: 你给唱唱。
5: 我给您唱，您听听。
6: 哎，

0: 有没有？
1: 还真有点像。
0: 什么叫有点像啊？这东西绕梁三日啊。
1: 绕梁三日？
0: 哎，绕梁三日啊。
1: 怎么个绕梁三日呢？
0: 您听我这，您一激动，围着粮店跑三天。我告诉你说，
1: 我撑的呀。
0: 不是，就是说这力量。
1: 不，你解释的不对。
0: 嗯，
1: 绕梁三日，
0: 嗯，
1: 形容人家声音洪亮。声音好，
0: 好，
1: 唱完之后过三天您再听还有余音，
0: 过完三天还有余音。
1: 对了，
0: 我哪那么大本事啊、哦、
1: 你没这本事。
0: 裘荣同志行。
1: 哦，
0: 这个裘荣同志这个唱腔啊、不仅气息好，
1: 是，
0: 哎，而且是声情并茂。
1: 哦，
0: 以情代声。
1: 哦，重视感情，
0: 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1: 哦，
0: 所以后来不单京剧里边有裘派，
1: 还什么呀？
0: 连其他剧种里头也吸收裘派唱腔。
1: 哦，地方戏也有。
0: 哎，也有。
1: 说说，
0: 你比如说这个评戏。
1: 哦，评戏，
0: 著名的评剧演员魏荣元同志，
1: 哎，
0: 也唱包公，也唱花脸，
1: 包公戏，
0: 所以他也吸收了很多裘派唱腔，你一听就有痕迹，
1: 是吗？
0: 哎，有这么一句
1: 啊，
0: 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
1: 有这么句，
0: 有这么一句吧？
1: 怎么唱啊？
0: 我给你唱，你听听。
1: 评戏，

0: 声，
1: 有没有评戏是这味儿？
0: 从音色到唱腔的设计，嗯，您听起来都有球派的痕迹，
1: 是好，
0: 对不对？
1: 还什么呀？
0: 不仅评戏里有
1: 啊，
0: 发展到现在吉林省的吉剧里边，
1: 哦，吉剧
0: 也有，
1: 是吗？
0: 哎，
1: 哪句啊？
0: 还是这句？
1: 怎么唱的？
0: 还是包公唱的？
1: 怎么唱？
0: 他是这么唱的
1: 啊。

0: 这是极具，
1: 您一听起来还有球派的痕迹，
0: 有这痕迹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他这个球派在戏剧界影响很深，
0: 造诣也很深。
1: 对了，不仅在这个戏剧界影响很深
0: 哦，
1: 就连在群众当中也是深受欢迎的，
0: 喜欢听。
1: 哎呀，真有迷上这个
0: 哦，有喜欢的，
1: 今儿听明儿听，哎，无线电里听，
0: 是
1: 剧场买票也听，
0: 喜欢
1: 夹着扑克卷排一小队，第二天还听，
0: 有这瘾头。
1: 他听完了以后，他不仅通过内容可以受到教育，
0: 嗯，
1: 主要是它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
0: 哎，
1: 真有酷爱这个的，
0: 有酷爱的。
1: 哎，我们街坊一二哥就酷爱这球派。
0: 哦，你们街坊二哥喜欢这球派，
1: 太喜欢了，
0: 喜欢唱，
1: 喜欢唱，喜欢学，没事就唱。
0: 哦，
1: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0: 哦，
1: 只要他唱完了，您一夸他好，真像，他一高兴能请你吃一顿饭。
0: 哦，还请客呀？
1: 啊，他爱这个吗？魔怔吗？
0: 哦，喜欢，
1: 喜欢呢。
0: 哦，那还挺好。他唱的像不像？
1: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您闭眼一听还真像球派。
0: 那就好。
1: 好什么呀？
0: 啊，
1: 有时候也因为这个他耽误事儿。
0: 他干什么工作的？
1: 他在那个饭馆工作。
0: 哦，在饭馆。
1: 嗯，
0: 服务员。
1: 哎，对了，
0: 哦，
1: 没事就爱唱。那天让我赶上了，我一进门一听，好，正给大伙那唱呢。
0: 哦，唱呢。
1: 嘿嘿，
0: 你给学学。
1: 啊，诸位，边吃边听，但愿慢慢唱起。
0: 哦，还带念白的，
1: 多好！带念白的，
0: 唱的什么呀？
1: 唱的是《赤桑镇》。
0: 哦，怎么唱的呢？

0: 小的郎。
1: 真不错，
2: 唱得挺好，大伙儿也爱听。
1: 好，
2: 你唱得真好
1: 啊。
2: 那这样吧，那什么，你也唱痛快了。
1: 是啊，
2: 我们也吃完饭了
1: 啊。
2: 那什么，给你这钱吧。
1: 给饭钱。
2: 当时他说话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为民服务，岂能收费？
1: 又要请客呀、啊！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幺零五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常贵田、王佩元为您献上相声《咱爸爸》。要说这两位可真有意思，他们一上台就较量起各自老爸的从军经历。他俩通过一系列的“我爸比你爸更怎样”的幽默对比，诉说当年战火纷飞的历史岁月，让人获益匪浅。接下来，咱们一同感受那段解放战争的波澜壮阔吧。
2: 谢谢大家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常贵田，
3: 我是王佩元，
2: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吧，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3: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
2: 我这谦虚两句，到他这儿艺术家了，
3: 比你强一点。
2: 不瞒大家啊，我每月的工资540元。
3: 我每月的工资543块。
2: 543块，还比我多。我有一个男孩超生罚款啊，我看你怎么往下加，怎么多。
3: 我有一对双胞胎，没超生。
2: 好，会生。会生，会生。我有一个好爸爸，加。都是自己同志，没关系，有多少说多少。
3: 这个不能加。
2: 这怎么不加了？
3: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爸爸有多加的吗？
2: 你什么都往上加呀。
3: 我也有一个好爸爸。
2: 我爸爸老革命。
3: 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2: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3: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2: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3: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2: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立过战功。
3: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受过勋章。
2: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团长了。
3: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2: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7纵队的。
3: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4: 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感情你爸爸是国军啊。
3: 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4: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哟。
3: 现在我才搞清楚。
2: 我爸爸是好人哦。
3: 我爸爸是坏蛋。那是过去的。
2: 不能这么认识啊。
3: 过去的。
2: 历史吧。应该客观的认识历史。
3: 是的。
2: 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父亲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吗？
3: 那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爸爸说淮海大战的经过？
2: 淮海大战你了解？
3: 淮海大战你清楚？
2: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了解，当着各位这样，咱俩把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3: 好啊，让朋友们共同回忆回忆过去历史的今天。
2: 好。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3: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2: 咱俩是一反一正。
3: 反正都是他们的事儿。
2: 好，开始啊。
3: 来。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3: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2: 怎么改阿拉伯了？你这
3: 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2: 过去的事儿啊。
3: 你说具体年头啊。
2: 在公元1948年，
3: 也就是民国37年，
2: 在中原大地上，
3: 在江淮平原上
2: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3: 我爸爸那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2: 我爸爸说这场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3: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呐。
2: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那战功，裴元数不胜数。

0: 那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1: 哎呦，都叔啊，为了打好这次战斗啊，解放军集中了70万部队。
0: 当时我爸爸为了富裕抵抗，纠集了80万军队，
1: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0: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1: 战斗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0: 蒋总裁布置防御措施也是通宵达旦，
1: 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
0: 毛主席怎么说的？
2: 我们的是爱，是真爱的是爱，真爱的是爱，目的一定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0: 哎，不对，各位，
1: 怎么了？
0: 他这表演失真了、
1: 啊、哪点失真了？
0: 仗还没打完，怎么政府就成立了？这不失真了吗？
1: 对呀、啊，
0: 什么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领袖嘛，领袖就得有超前意识。
0: 哦，这叫超前意识。
1: 哎，
0: 那么蒋总裁也赶紧发布训令，
1: 他怎么说的？
0: 那个亚西片，许崩为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则成人。这个亚西片。
1: 不，这委员长怎么净骂人呢？
0: 这也叫超前意识
1: 啊！
0: 他一算账打不赢，急得吃骂街、哎。
1: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了一段小快板。
0: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几句顺口溜。
1: 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0: 哎，当官好，当官好，穿皮鞋，戴手表，领个小妞满街跑。
1: 等等等等。这什么词儿啊？
0: 当时就这么说的。
1: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0: 这时候进攻开始，
1: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0: 我们当官的就怕这手啊。
1: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到，
0: 不要听，不要听，连环堵上耳朵，不要听。
1: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3: 我们听不见呐。
1: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0: 假装听不见。
1: 蒋家弟兄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0: 什么投诚？别人们能立个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面就完了。
1: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0: 真的假的？
1: 说话从来说话算话。
0: 那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1: 哎，伙计
0: 啊，
1: 我听你这口音怎么耳熟啊？
0: 哎，伙计，我听你这口音也不耳生啊。
1: 我是赵家庄的。
0: 我是马家盒子的。
1: 马家盒子？
0: 对呀、啊、
1: 马家盒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0: 您打听谁呀、啊、
1: 孙东头，二狗子他爹。
0: 哦，你说二狗子的爹呀、
1: 啊、
0: 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拎起来那是我表哥呀。哎呀，
1: 真是越说越近了。要论起来呀、
0: 啊、
1: 二狗子他爹
0: 是
1: 我表侄儿啊。
0: 哎，各位您看了吗？这可不能表演了啊。
1: 怎么了？
0: 常贵田占便宜像话吗？
1: 哪点占便宜了？
0: 什么怎么出来侄儿了？
1: 不，这事实就是这样。
0: 去，战场上不能攀亲。
1: 好，
0: 各亲各论、
1: 啊、我说侄儿啊。
0: 我说叔。我还乐意叫他。
1: 咱们可是老乡啊。
0: 啊，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的。
1: 哎，你哭什么呀？
0: 实话跟您说吧，我3天没吃上饭了。
1: 快过来吧，包子都给你们蒸好了。
0: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1: 好长的鼻子啊。就在这个时候、我吹响了嘹亮的军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时候我们也紧忙慌，哒哒哒哒，地瓜地瓜，我土豆，赶快增援，赶快增援。
1: 这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膀。
0: 就在这时候，一块弹片逮进我爸爸土 臀部。
1: 担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3: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头直追他爸。
1: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3: 他爸爸一翻身，我爸爸咣叽躺在他爸爸身边。
1: 我怎么躺这儿了？
4: 你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吗？
1: 哎呦，伙计，
4: 老哥，
1: 你过来了。
4: 不过来哪行啊？
1: 这时候我爸爸用深切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3: 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1: 伙计，
4: 老哥，
1: 你说这个仗要是不打该多好，
3: 那我得烧八辈的高香啊。
1: 盼着吧，
3: 盼着，
1: 总会有那天的。
3: 是的，
1: 会过上好日子的。
3: 我等着呢。
1: 到那个时候啊，我娶个媳妇儿。
3: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1: 我让他给我生个儿子。
3: 我让他给我也生个儿子。
1: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3: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元。
1: 让这小哥俩说相声，
3: 让他们共同表演。
1: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转战南北。
3: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南北转战。
1: 我爸爸驰骋千里。
3: 我爸爸千里驰骋。
1: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
3: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
4: 哎，改了反正话，
1: 你行不行吧？
3: 行，你接着来。
1: 到了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3: 到了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1: 我爸爸建立了小家庭。
3: 小家庭，我爸爸建立了。
1: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3: 我爸爸是先有的我，后结的婚。
1: 那个，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3: 我爸爸是这样。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8: 我是店小二成名，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刘宝瑞为您呈现单口相声学乖。三姑娘天生聪慧，貌美如花，却被爹妈的盘福之心推进了包办婚姻的火坑。没盼来相知相守的良人，反倒嫁了个痴傻懵懂的少爷，满心的委屈没处说，她还得咬紧牙关强撑体面，一字一句教丈夫说话和礼数，就怕回门的时候被街坊们看了笑话。她掏心掏肺做好了万全准备，只想维护自己仅存的一点尊严，可这临阵磨枪教出来的体面，真能让这位傻少爷学乖吗？
9: 这回我说一回笑话。这个笑话啊，是这个傻子的故事。那位同志说，这傻子这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人好不当的，为什么他傻了？现在我倒研究出一个原因来。我说这个傻子呀，就是社会造成的。怎么呢？旧社会啊有两种，这一种傻呀是什么呀？害这个热病，吃凉药吃多了，傻。另外还有一种傻子，那是怎么意思？那就是培养出来的。哈，说你说这像话吗？有往外培养傻子的？他是啊，他那旧社会可不就那样吗？因为什么呢？那个财主啊，地主家里头有钱。有了小孩啊，呵，小少爷

0: 这孩子呀，从小就是看妈、老妈、跟妈、哄妈，四人扶持这么一个孩子，哎，结果就给扶持傻了。他怎么傻了？你想，四人照顾这一个孩子，这孩子受得了吗？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懂的，八岁了还记着屁话帘呢。十岁大小便得有人管，十二岁吃饭还得用人喂呢，就这样伺候他吗？到吃饭时候，老妈子得叫：“少爷，吃饭了。”哎，一张嘴等着喂，这回头啊，连菜汤啊、带菜呀、拌好了，老妈子喂。哎，不喂不喂，不会吃。这天呢，老妈子有病，老妈子病了，找了一屁工来。这屁工不懂啊，少爷吃饭了，搁在那儿，他出去了，没喂，结果饿一天。您说那还不给培养傻了？那他非傻不可。今天我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情。有一家大财主，家里头有三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这三位姑娘啊都出了门子了。这个大姑娘啊给了一个秀才，二姑娘呢，二姑娘给了个举人，三姑娘，呵，三姑娘长得最美丽并且最聪明，也寻了个主，错不了。傻子说，这怎么个道理呢？怎么会寻了个傻子呢？他那是这个父母主婚呢，因为这个傻子呀比他们家的财主大，他爹呀八级高枝儿，得把这姑娘啊给了个傻子。这三姑娘就听说了，没过门就听说自己男人是傻子，心里头这个堵得慌，这个气呀，啊，赶到那儿下了轿啊，一看呢财主倒是挺大，一瞧啊拜天地时候真是傻。三姑娘好，坐到洞房里头就哭，死乞白赖一哭，大伙儿就说是傻子，你过去劝劝去，你给我劝劝。傻子就过去了。嗯，嘻嘻，你哭什么呀？他问了两句，三姑娘一生气，不能不理他了。哭什么呀？啊，嫁你我算倒了霉了。咦，怎么了？怎么了？你傻，你不会说话，你，我不会说话，你教给我呀。三姑娘一想，对呀，不会说话慢慢教啊，我教给你。好，甭说别的，到了三天头上啊，我就得回门到娘家去，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说你要这么傻，你到了那儿，让我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一看，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教你话，你能记得住吗？嗯，你来呀。那好，我告诉你，比如说咱俩要去了，到我爹门口，我爹呀必然出来迎接你。我爹要迎接你，你怎么办呢？
1: 嗯，我就进去呀。
0: 进去还行啊。你得说话。
1: 嗯，我说什么呀？
0: 我爹必然这么说。三门婿，你投了请吧，你就得这么说。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你要记得住，你就不傻。嘿，这一说呀，傻子还真行，记住了。
1: 哎。你再说一遍。
0: 我告诉你，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说说试试。
1: 哎，岳父您投了请吧。这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0: 三姑娘，你干嘛说？

0: 应当的呀。
1: 哎，行，既然会了就行了。哎，对对，你就这么说啊。赶到里头啊，磕头的时候我怎么磕你怎么磕，少说话。一会儿啊，就在那儿吃饭。到吃饭的时候，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他们坐在上手，听见没有？我让你坐，我坐在哪儿，你就在我旁边这么一坐，别多说话。
2: 哎，
1: 等一会儿啊，我爸爸必然给你布菜。我爸爸要给你布菜，你怎么样呢？
2: 嗯，吃啊。
1: 我还不知道你吃啊。吃是吃，你得说话。
2: 哎，我说什么呀？
1: 你就这么说，你说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就行了。
2: 哎，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1: 他最后老说两句，三姑你听，行行行，你可别忘了啊，连头的那也记住。你要把它念熟了，背熟了，
2: 哎，
1: 这一让他背熟了，呵，傻子可逮着理了。这一天嘴不闲着，老说这几句。
2: 嘿，岳父您投了井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1: 他这一天老说这个，吃喝拉撒睡行动坐走老说。最可气是什么呢？三姑娘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跟着身后的说，
2: 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他老说呀，就把这三姑娘说烦了。
2: 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三姑娘一着急，待着吧，待着吧，就不让他说了。他怎么样？错会意了？他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的呢。
2: 嘿，岳父您头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待着吧。
1: 三姑娘听怎么这句也接上了，三姑娘很生气，再说我给你个嘴巴，嫌他讨厌，再说我给你个嘴巴。他一听三姑娘要打他呢，他可就不敢说了。虽然不说呀，可是这句话他也记住了。赶到了第三天了，呵，真坐着车去了。到了岳父那会儿，老岳父真迎接出来了。哎，果然是这句话。三门婿你来了啊，你头了请吧。三姑娘们一瞪他袖子，哎，傻子真不含糊，真说上来了。
2: 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老岳父一听，咦，都说我这三门婿是傻子，他不傻呀。哎，老岳父很高兴。赶到了里头呢，磕头的时候他也不多说话，嗯，没露出破绽来，挺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出了事了。怎么出事了？老岳父岳母啊在当中坐着，大姐大姐夫上手，二姐二姐夫下手，他们在对面都坐好了。都坐好了呢，老岳父疼姑爷，当然疼小的，就夹了一柱子菜正给布过去了。老岳父一布菜，三门婿你吃这个。傻子呢真不含糊，站起来了。
2: 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1: 你买那丸子往这么挪挪。三姑你听怎么又多了一句呀、啊、干嘛挪挪丸子呀？老岳母一听，哦，三门婿爱吃丸子。老岳母高兴了，哦，三姑老爷爱吃丸子，好，我给你煎。哎，三门婿给你这丸子。傻子把那句想起来了，
2: 你带着吧。

0: 老岳母吓一跳啊，心说我招他惹他了，我这么大岁数，好心好意我给你布布菜，我待着吧，我怎么了，我待着吧啊，你跟我有茬有盏啊。老太太这么一生气呀、啊、大姑娘明白，大姑娘站起来了，哟妈呀，您看呢，什么呀，三妹夫说这句是好话，他大概呀、啊、那个意思是叫您歇着吧，怕您累着，叫您歇着吧。恒太呀说错了，说让您待着吧，他意是好意，他是让您歇着吧。既然他让您歇着，干脆您就歇着，我替您来。哎，三妹夫，你吃这个呀，再说我给你个嘴巴，我招你呢。
1: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真心真意过一生，叶倩文。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

0: 选乌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台湾著名作曲家侯德健创作，台湾著名歌手李健富首唱的这首歌于上世纪70年代被发行，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张明敏翻唱之后才使这首歌曲广为流传。张明敏，龙的传人，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

毛宁、杨钰莹、心雨。这首歌由刘振美作词，马兆俊作曲，最初是为台湾歌手李碧华创作的伤感情歌。歌曲以细腻笔触刻画了一位女子在即将嫁作他人妇时与昔日恋人诀别的复杂心境。李碧华的独唱版本率先发行。1993年，毛宁与杨钰莹以深情对唱的形式重新演绎，二人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相互交织，也由此开启了这首作品的经典传唱之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廖沙、山青、水秀、太阳高。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伊姆尼沙尼亚兹，美丽的姑娘，歌声悠扬，情韵绵长。美丽的姑娘用最质朴的旋律唱出最纯粹的爱慕，这是西域大地的深情告白，也是个民族文化交融的动人乐章。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陈汝佳《故园之恋》。

园之恋，陈汝佳。陈汝佳的嗓音清亮温润，低回细腻，演唱舒缓平和，感情流露自然亲切，不显刻意之痕。在演唱这首歌曲时，陈汝佳通过细腻的声音处理和情感投入，将大家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和回忆的世界，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剪羊毛。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火华作词，阿拉滕奥勒作曲，创作灵感源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壮美草原风光。1979年，德德玛凭借他那浑厚悠远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这首歌带上全国舞台，从此让全世界都听见了来自草原的深情呼唤。德德玛，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爱拼才会赢，叶启田。

闽南语特有的韵律赋予这首歌曲独特韵味，轻快的曲调中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人听后热血沸腾，充满奋斗的动力。叶启田的演唱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与真诚，让人感受到那份来自草根的奋斗力量。叶启田，爱拼才会赢。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再见，我的爱人邓丽君。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

0: 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李中华赴俄参与高强度试飞培训，拿下国内首批国际试飞员资质，直面危险尾旋、双发空中停车等特情，带回全套珍贵试飞实操经验。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6集。
4: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5: 好的，可以试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比前我的手术时候我要更严重。
8: 我刚才讲了，
9: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大。
10: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超生。
13: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16集。
14: 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坐落在茹科夫斯基。莫斯科河从城南蜿蜒而过，环抱着无边的原野和森林。这个景色秀丽的小城在李中华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仅因为它的风光，更重要的是李中华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小城令他的试飞人生拓展了一个新天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要完成7种不同型号飞机的试飞理论和试飞驾驶技术的培训，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们差不多天天学习到深夜1-2点钟。学校注重飞行实践，不仅仅是从理论上搞清楚，更注重试飞员飞行之后对飞机的定量定性评价。这就要求一个试飞员不仅知道要完成什么科目，更要像一名工程人员一样了解科目所代表的飞机各部分系统的性能原理。为期1年的培训对李中华的影响十分巨大，他完整地参加了一个国际试飞员培训的全过程、全课程，包括飞行训练、考试、答辩，以及最后结业做论文。他不仅看到了试飞的全过程，还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飞机从生产、试验到试飞飞行的工业环节，这是一次系统性的了解。

俄罗斯不愧是航空大国，名冠全球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的培训相当务实，而且有效率，基本上学员要求什么需要什么，学校就提供什么培训什么。学校的试飞员教员十分称职，且技术全面，一个试飞员教员一天可以飞几种型号的飞机，做不同科目的飞行，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年里，李中华一共飞行了150多个小时，相当于他在国内3年的飞行量。高频率高强度的飞行不仅磨练了他的飞行技术技能，更拓展了他的知识领域，培养了强大的试飞心理素质。1994年11月，白桦林黄叶翩飞的时节，在庄严的毕业典礼上，李中华和徐永玲、张景廷一道，从院长康德拉钦科上校手里接过了第一次属于中国人的国际试飞员证书。

如果有一天发生意外，我们之中不管谁不在了，其他人都要坚持下去，绝不能让征服死亡螺旋的脚步因我们而受阻。这句话最早是老试飞员汤连刚和李存宝说的，原话是：如果有那么一天，看咱们几个先是谁，但咱剩下的人绝不能退缩。后来这话如同一根接力棒，在试飞部队口口相传，传给了大哥大雷强，再后来传到了小平头李中华。到了李中华这里，他加了一句，要让中国战机骄傲地飞翔在新世纪的天空，试飞员必须志存高远，奋发图强。

1995年11月的一天，白雪肃静，松柏寂静。位于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所在地茹科夫斯基的试飞员公墓，掩隐在一片树林深处。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专门为安放试飞员灵柩而设立的公墓。在这里，几十名在挑战人类航空未知领域的征程中光荣殉职的先驱，静静地长眠在泥土下。深深的脚印一直延伸到松林深处，这里一排排墨绿的松树之间矗立着一座座墓碑，白色大理石的碑体与白雪浑然一色，只是上面黑色或红色的字迹格外醒目。两位军人静静地站在墓地前，一个是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教员热尼亚，一个是中国试飞员李中华，他们脱帽在手，良久不语。他们面前的十几座坟茔，是在试飞失速尾旋中牺牲的试飞员的安息之地。从进入公墓到离开，两位军人谁都没有说一个字。松涛阵阵，李中华听到自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你准备好了吗？第二天早上，李中华站到教员面前，他面色沉静，声音坚定地说：我准备好了，试飞失速尾旋。

0: 的魔爪已经在砰砰地敲打着舷窗，但他却用平静的手指准确地摸索着，一次又一次地启动发动机开车开关。第四次空中启动后，飞机终于展开双翼进入平飞。这时的飞机到达3000米临界高度，塔台上的教官们都仰起了头，他们看到飞机从急速下降的螺旋中改出，片刻间展翼平飞，如一只大鹏优美地伸展着巨大的翅膀。机身划过天际，飞机冲出了死亡地带。飞机停稳，座舱打开，走下飞机的李中华步伐从容。俄罗斯教员张开双臂，热泪盈眶地迎了上去，现场所有的俄罗斯同行欢呼雀跃。今日一飞的壮举意义重大。自此之后，影响中国航空业的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后发动机停车的重大航空技术难关宣告突破。兴奋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吹起了响亮的口哨，机场跑道外不远处的白桦林上空久久回响着尖锐的哨鸣。从这一天起，李中华与此前在俄罗斯接受过这一培训的雷强、李存宝一起成为我国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教员。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的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在俄罗斯呢，最开始的时候是上他的那个试飞学校，在那试飞学校呢，就是说在不同的几种飞机上进行一些常规科目和一些螺旋尾旋科目的一个体验飞行，当然是以自己飞为主。那么这个之后呢，因为我在那里飞，那个他那个试飞学校的校长啊，他比较喜欢我，他认为我飞得比较认真比较好，所以后边呢他又特别说，你们中国要是选这样的试飞员啊，飞螺旋的试飞员，你就这个，我觉得他就说选我比较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后边又去了几次，就是专门飞螺旋，也就到那个地方不飞别的了，专门就飞这个科目。怎么能够飞简单的，飞复杂的，飞一些在这个故障状态进了螺旋你还能够把它改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科目，目的就是要把我培养成螺旋的试飞教员。那么跟俄罗斯飞行过程中，这试飞员飞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一个是他们那种态度，特别认真的态度，特别负责任的态度，而且也有一种牺牲精神。比如他有很多试飞员，他的父亲就是试飞员，有的试飞员父亲牺牲了，那么他自己还在飞。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叫这个莎莎，那么我们俩在一起飞了150多个小时，那么后来他在2003年在阿根廷牺牲了，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试飞员，在试飞中牺牲了。那么到这边俄罗斯的时候呢，他还带我到他那个父亲的墓前去看，给我介绍他父亲是怎么牺牲的。那么我又觉得这里头就透出来这种啊，他们对航空的那份热爱。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在采访中，我问了李中华这样一个问题：在俄罗斯飞行，那么大的工作量，相对高深且复杂的多的科目，多样的机型和科目，语言环境的障碍等等，这些因素对安全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你们如何对待试飞中的风险？李中华告诉我，俄罗斯试飞员学校对安全风险的管理很严格，有自己独特的一整套保障体系。首先，如何看待安全？试飞学校的理念是，试飞的风险是存在的，试飞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正常事件，但所有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重要的是找出原因，一条一条列出来，使之成为后来者试飞的经验。试飞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试飞员的作用，飞出飞机的最好品质和性能，在这个前提下，保证安全，提倡安全才是有意义的。在试飞风险科目的时候，试飞学校的管理程序十分严谨细致，提交给试飞员的任务单上有一条宽约五毫米的醒目的红线，斜着贯穿整个任务单，这种红杠标志的是风险的最高等级。一看到这种任务单就知道，本次任务有高等级风险，严重时机毁人亡。还有就是，从学员进入试飞学校开始，对带教学员设立固定的人员搭配，也就是在整个培训期间，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个固定的带教陪你飞，这样便于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操纵习惯、行为品性、处事风格，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双方呼应通畅。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中华将在学校期间的点点滴滴细细体味，铭记在心。毕业离校时，他丢掉了所有的衣物杂品，按最大行李负荷带回了积累的全部笔记和飞行材料，重20多公斤。还有更重要的，李中华说，在这个试飞学校，除了技术与程序、能力与胆量，他还学到了一样极其珍贵的品质，信仰。试飞学校有一个管理装具的管理员，年纪很大，大约70岁了，他是自愿在这里做装具管理员的。每天李中华他们飞行回来，将氧气面罩、头盔等特殊装具交还后，由他负责接受清理。老人独自工作，耐心而细致地将每一件装具用酒精清洁消毒，放在通风处晾干，每一件仪表都用三用表细致地测试，确保正常。做这些的时候，老人十分平静安详，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几10年了。起初因为语言的习惯，李中华很少与老人交谈，但他很快就发现老人工作十分认真细致，工作室里挂着一幅照片。有一天，李中华交还装具后没有离开，他指着照片对老人说：我认识他，加加林。像灿烂的光芒照在脸上，老人笑了，这笑容发自内心。一个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外国人认识自己国家的宇航员，老人内心的自豪溢于言表。老人告诉李中华，当年我为加加林保管过飞行装具。简单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李中华。他在那一刻明白，俄罗斯能成为飞行大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尊崇的一些东西，比如信仰，弥足珍贵。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令人尊敬的，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定是强大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

绝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心机是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

0: 显示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李中华二度奔赴俄罗斯，挑战高难度眼镜蛇机动，直面是非牺牲风险，反复打磨动作，成功创下国内该项飞行记录。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17集。
3: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就前我的手术说我要瞪眼睛。
7: 我刚才讲
8: 发展的速度更快，似乎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高。
9: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
11: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
13: 槽。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七集。
0: 为了学习是非眼镜蛇机动，1997年4月23号，李中华又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国土。眼镜蛇机动是著名的过失速机动动作，就是飞机在超过失速迎角之后仍然有能力完成战术机动。这一动作由苏两七战斗机首先试飞成功。直到今天，航空界和试飞界人士仍对1989年6月的第38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记忆犹新。因为在这一次展览会上，苏两七战斗机进行的飞行表演令在场观众大为震惊。试飞员维克多尔·普加乔夫驾机升空后大角度爬升，突然间机头抬起并越抬越高，最终变成了机尾在前机头在后，仰立着悬停在巴黎的上空。高高扬起机头的飞机就像一条发怒时高昂头部的眼镜蛇，几秒钟后机头重新落下，恢复平飞状态。这惊人之举令全场瞬间哑然，之后又是一片哗然。其实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并不是人工设计出来的，而是普加乔夫于1988年在一次飞行中无意间创立的。当时苏霍伊设计局在试验苏两七失速的大迎角极限，在飞行试验中，战机在15千米的高空突然失速，急速下降，大惊失色的现场指挥员苏霍伊设计局的总设计师西蒙诺夫命令普加乔夫放弃战机弹射逃生。但普加乔夫镇定自若，继续留守，并在飞机距离地面仅800米时奇迹般地启动了发动机，之后他瞬间将战机改成平飞。下来后通过对飞机参数的判读，人们发现当时飞机在他的操纵下经大角度急速跃升，机头不断上仰，并达到了120度的大迎角，从而诞生了这震惊世界的机动动作。普加乔夫用他惊人的勇敢和冷静，加上卓越的技术，不仅挽救了自己和飞机，而且飞出了苏两七特殊的性能。 航空界为了纪念普加乔夫这位天才的飞行家，把他创立的这一飞行动作形象地称为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眼镜蛇机动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对它的实战意义持怀疑态度。随着近距空战重新受到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眼镜蛇机动这类非常规机动动作在近距空战中不但可以作为有效防御的战术手段，而且可以赢得由守转攻的有利时机。尽管迄今为止这一动作尚未在实战中运用，但在瞬息万变的空战格斗中，这种快速机动的性能称得上是攻防兼备的杀手锏，在各类模拟空战的软件及游戏中被成功的反复运用。1997年，李中华第三次赴俄罗斯学习，这一次他要向俄方提出飞眼镜蛇机动科目，亲自驾机完成享誉四海的眼镜蛇机动，是世界顶尖级飞行员梦寐以求的目标。在俄罗斯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资深试飞员可以完成，此前中国还没有人完成过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如果自己能完成，不但是飞行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信心和勇气的突破。李中华要向国际公认的极限高难度科目冲刺了。看见自己喜爱和欣赏的试飞员来了，康德拉青科从办公桌的后面站起来，满面微笑地伸出手，欢迎你中国勇士，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这次回来想飞什么？李中华立正答道，我要飞眼镜蛇机动。笑容从康德拉青科脸上消失了，他用多少带着吃惊的眼神看着面前的小平头。李中华并不多言，只是再一次轻轻的、沉稳的一笑。康德拉青科太熟悉这位中国试飞员的笑容了，他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男人内心强大的力量。沉默了片刻，康德拉青科点点头，好，我答应你，我来安排，但要记住，他充满了风险。李中华默默地走在位于茹科夫斯基的试飞员公墓，西斜的阳光浅浅地照着，微风轻拂，四下静默无声。对这片墓地，李中华并不陌生，第一次到试飞学校学习时，他的教员带他来过，之后李中华不止一次单独去过。到试飞学校学习的各国试飞员都会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感受到的除了怀念和敬重，更多的是力量和使命。今天李中华又来到这里，面对这些冰冷肃穆的墓碑，他俯身捡去几片落叶，心里异常平静。眼前的这些英灵把自己的生命变作一块块铺路的基石，才成就了俄罗斯作为航空大国的辉煌。作为同行，他对他们充满敬仰。
4: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跨时代的三代机试飞的全过程。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成功需要坚守。
5: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

0: 我问，作为试飞员，风险与危险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做你们这一行的有没有什么忌讳？我的意思是说，是否会回避谈到死亡？在向李中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特意关上了录音笔。他敏锐地看到了我的动作，淡淡的一笑，别人可能有，但在我没关系。的确，同行们会比较相信直觉，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试飞员，直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与迷信和忌讳无关。你真正直面过牺牲吗？
1: 有。
0: 李中华经历过不止一次战友牺牲的飞行事故，参加过两次牺牲战友的追悼会。第一次飞行事故发生在1994年4月4号，牺牲的是当时在国内试飞界大名鼎鼎的卢军。李中华从飞行员转到试飞基地当试飞员一时，带他的第一个试飞教员就是卢军。业内都认可卢军有激情、有才华、技术精湛、胆识过人，是一个少见的飞行天才。但是很意外的，他却在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上出了事儿。事发时，李中华远在俄罗斯学习，由于通信不便，一周后消息才辗转到达他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李中华顿时脑袋发懵，像是出现了错觉。他陷入长时间的伤感和沉默之中，往日和卢军在一起生活工作的场景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卢军个子不高，身手敏捷，永远充满激情。他在飞行的间隙喜欢骑一辆火红的摩托，来去一阵风，这几乎是当时试飞团的一景。他的教学方式很独特，强调自省自悟。当年他对初入试飞行业的李中华启迪颇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浑身满是飞行细胞的人，转眼间魂归长天。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试飞的残酷和不可预测性。这是李中华第一次面对好友的离去，那一刻他真正的意识到飞行安全这几个字的沉重意义。生命如此脆弱，死亡真的很近，在生死面前，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作为试飞员，大家走着同样的道路，如何能走得更久远，的确是需要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次是在试飞团时，团里有位李中华熟识的老试飞员，兢兢业业飞了几十年，已经接近飞行最高年龄，即将办理退休手续，接到命令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二话没说就上了飞机，谁知一去不复返，把生命的句号庄严地画在了最后一次履行使命的征途中。参加追悼会的感受更难受，触景生情，百感交集，沉重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对于飞行员来讲，这是一种痛苦而严峻的考验。在俄罗斯学习期间，李中华也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和洗礼。这件事是与他一起在试飞学校学习的张景婷告诉他的。那天，一架图134和一架图22在空中相撞，图134坠毁，机上共有六名试飞员全部牺牲。当时，张景婷正和教员在那一带空域飞行，塔台突然传来命令说科目暂停，要求他们寻找飞机坠毁的地点，报告从空中查看的情况。张景婷的飞机很快就到了现场上空，他俯身清晰地看到地面上正在熊熊燃烧的飞机残骸。那一刻，强烈的心理刺激 令张景廷失语。但是同机的俄罗斯教员却用同往常一样平静的语气详细地向塔台报告了情况。片刻之后，教员对张景廷说：好了，我们继续。张景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继续？继续什么？教员指着仪表舱面说：今天的科目还没有完成啊。那一天，教员带着张景廷，飞机绕过翼下冒着黑烟的失事现场，继续进行规定科目的飞行，直到完成才落地。晚上回到公寓，张景廷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李中华和徐永玲，三个中国试飞员都沉默了。在国内飞行时，如果发生事故，肯定是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科目，全体人员收队，分析查找事故原因。在做出事故鉴定之前，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至少一周内不会再飞行。但是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除当事者外，其余的人只是在经过事故附近的空域时会绕行一周，或者微微倾斜机翼，用目光和手势表达哀悼，然后照旧正常执行完自己的任务。一周之后，事故鉴定出来，试飞学校为牺牲的试飞员们举行葬礼。那天上午，李中华和他的教员卡兹洛夫接到的命令是驾驶一架苏两七升空，围绕会场在茹科夫斯基上空低空盘旋。以往机声轰响的天空，这一天格外安静。空旷的天空中只有这架单机，它们飞着，没有科目，没有要求，只是做低空自由飞行。李中华眼睛湿润了，这低低盘旋的飞机是对牺牲的战友表示沉痛的哀悼，护送他们的灵魂远行，是以行动告诉人们，虽然有人倒下，但试飞事业不会停滞。那一天飞行之后，李中华在自己的笔记上做了一个特别的记号，这一天的经历他终生难忘。他从国外同行身上又一次看到试飞人是如何坦然地面对生死。李中华说，我并不认为选择放弃就可以更安全，试飞的道路也许并非坦途，走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执着的人，太多的唠叨或左顾右盼的眼神起不了任何作用，经得起考验会使人更坚强，生活要继续，飞行也要继续，选择试飞就选择了与风险挑战相伴，作为一名试飞员必须坦然面对生死。

在非眼镜蛇激动前，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李中华完成了苏两期的所有失速尾旋的是非科目，正尾旋、倒尾旋，再到落叶飘。这些高强度反常规的操作不断考验着身体和意志的极限。一方面，通过训练学会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提高克服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经历复杂和经

0: 风险的同时，突破身心界限与心理障碍，提升心理素质。6月16号，康德拉新科向李中华宣布，离一周后6月23号你是非眼镜蛇激动。是非这天上午10点，李中华在前舱，俄罗斯著名是非员考切尔在后舱。李中华驾驶苏-27起飞，很快飞机进入8000米高的指定空域后开始动作。李中华一边默念操纵程序，一边紧盯着速度表，指针在不断的回转，800、600、300，是时候了，他按照程序开始操作，关闭限制器，断开飞机电传操纵系统，拉杆，当飞机抬起机头约20度时，再猛地将驾驶杆抱在怀里。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机头猝然扬起，同时机身强烈的震动起来，这是最危险的一刻，动作稍不到位，飞机就会失速。这时耳机里传来教官考切尔的声音，蹬满舵，推满油。就在这一瞬间，飞机突然停止旋转，震动消失，机头非常温和驯服的原路回落，收起了狰狞的面孔。转眼间飞机平稳飞去，整个过程只有4-5秒钟。眼镜蛇机动动作完成了。虽然完成了眼镜蛇机动，但精益求精的李中华总觉得自己的操作不完美。他发现驾驶杆没有回到中立位置，使飞机产生了些许的偏转，而完美的眼镜蛇机动不应有任何偏转。于是他决定再来一次。但这一次飞机再次发出怒吼后，机身突然发生了反倒向偏转。后座的考切尔喊道，危险，危险，这是进入尾旋的前兆。对此李中华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迅速将飞机控制住，第二次，第三次，第六次，一遍又一遍，苏-27飞机从高度8000米一直飞到1000米，眼镜蛇终于被他降服了。走下飞机，考切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离，祝贺你完成眼镜蛇机动，是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从此以后我们的飞机对你来说没有秘密了，你的荣誉属于中国。这句话让这个在死神面前都没有眨过眼的男子汉泪水夺眶而出。回国后，李中华发表了论文《眼镜蛇机动及其战术意义》，在2000年国家飞行力学年会上获奖。此后，李中华又接连100多次驾机重复这一动作，成为完成眼镜蛇机动次数最多的中国试飞员。这一记录，至今尚无人打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试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

0: 说男人战争。
1: 需要推动全省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请听《男人战争》第78到第79集。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事情完全如邱仲成所预料的那样，滕松柏在传播出孙长川的水泥消息之后，再次向余曼传播了商州市长有关小青山水坝事故肇事者王兴明的某种想法。同时滕松柏还向余曼做了某种看起来合理的建议，似乎是他自己的思考结果，实际上都是邱仲成对他的暗示。滕松柏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被他的领导玩弄于掌骨之间了。但是余曼在听了滕松柏的建议之后，立刻觉得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可能将极大地减轻余氏建筑公司的责任和压力，并且能够转移一些事故处理小组的注意力，最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一段缓冲的时间。在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余曼拨通了唐中的电话。对于余曼的建议，唐中几乎没有丝毫迟疑就表示赞成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个建议看起来是如此的疯狂，同时也是一种对法律的触犯。此时他们只知道利益。电话那端，唐中说道，余总啊，我看这要多拜托您了，必须是首先从这次事故中要脱身，要安全上岸，然后才谈得上利润啊，才谈得上我跟您的分成啊。余曼沉默了一下，依然是淡淡地说，是啊，你能够理解这就好啊，你这样明白事理，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跟你合作的原因。但是我希望你现在能够做点什么来证明你当时的承诺呀，证明我当初选择跟你合作没有选错。那这样我来试试看看，来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唐中无奈地轻轻地笑了一下，郭建涛现在掌管着看守所，王向阳呢又一向把我看作仇人，但我还是愿意尽力去做好这件事儿，这样证明我对余总您的尊敬和诚意啊。可是事故处理小组这边的工作恐怕我就无能为力了，只有拜托余总您多费心了。唐中说的全是实话，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法定承包人是余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新民公司只是隐藏在幕后的施工单位，完全不能出面。余曼说道，好啊，我现在就要去见见孙长川。余曼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十分钟后，余曼出现在了商州宾馆孙长川的卧室。虽然这个时候孙长川还没有休息，但是这么晚了余曼来拜见，还是让他感到很诧异。考虑到余曼的身份和此时特殊的时期，孙长川的第一反应是不见，但是这种拒绝的话却无法说出口来，尤其是余曼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孙长川苦笑了一下，余总啊，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就不能等到明天再说呀。孙长川此时的心中是真的发苦啊，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官场磨练，他不用想就可以肯定他们这次谈话绝对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间，虽然面前的女人是如此的美丽。余曼笑了一下，客气的道歉，我有一些想法想向孙局长反映，因为事关小青山水坝事故，所以不敢拖得太晚，只好打扰您的休息了，真是对不起啊。没事，工作的事情又是非常时期嘛，余总坐说吧。孙长川为余曼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下来。幸好客房的沙发是并列放着的，他用不着跟这个女人面对面。余曼坐了下来，开始从容不迫地汇报了。

首先对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选址表示了质疑，并且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据。根据拦河坝一般选址的原则，会考虑到口小肚大，以求修坝工程质量小、积水大。但现在的坝址似乎并不具备这个特点，坝址必须考虑地质良好、基础稳固、无下陷的情况。但根据这半年来的施工，似乎出现了一些地质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影响了施工进程，并且浪费了很多金钱。这说明当初的选址并不完善，选择坝址的时候还要考虑到附近有良好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土料和石料的料场，而且要运输方便，但是这些小青山水坝都不具备。这一点又一点原因造成了工程资金实际的使用远远超过预算。余曼在这里顺便还为他的工程预算追加款解释了一下，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工程追加款的事儿。然后余曼又指出，拦水坝的溢洪道设计并非十分合理，他曾经和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交换过意见，但是没有结果。但是恰恰可能就是这个溢洪道的设计造成了这次洪峰到来的时候对潍堰的考验，否则游船也不会轻易就撞垮了潍堰，也不会有那么多工人一下子就被卷走。接着余曼提到了商一司的问题，他提到了由于商一司不按施工计划抢先入场，导致整个水坝工地的施工场地准备，包括土石的料场、运送土石的路线、交通道路、堆放物资的临时仓库和工人休息的工棚等等等等，都出现了混乱。最后余曼毫不客气地指出，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对于这次洪峰到来的准备是不够的，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发当晚，整个商州的大小官员都集集一堂，在广电大楼的演播大厅观看端午晚会。孙长川认真地倾听完余曼的情况反应，几乎跟几个小时前马建生听完邱仲成的汇报相差无几，他感到十分的恼火。毫无疑问，余曼跟邱仲成一样，又提出了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啊。要求证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各方面的专家，甚至还可能在求证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会涌现出其他的更多的新的问题来，从而使这次事故的处理复杂化，最后的发展方向谁都难以预料。孙长川不得不承认，他面对的都是一些才干出众的人呐，而现在这些才干出众的人一下子都卷入到这场事故中来了，那么为了自救只好把对方置于死地了，一场惨死的短兵相接的战争不可避免。孙长川完全清楚余曼这一情况反应意味着什么，同时也像马建生对邱仲成那样厌恶的同时，也有一些同情和理解。最后他只好客气地表示，他会马上把这些情况向有关领导反映，并且在接下来的事故分析会上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就在余曼自我拯救行动的同时，唐中也开始了他的行动。他和余光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讨论了余曼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消息，同时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还隐藏着什么。他们不是权力场中的人，但是他们的分析除了一些小的地方不够准确之外，居然跟真相相差无几啊。他们甚至猜到了这可能是邱仲成借刀杀人、借力打力的伎俩。虽然如此，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被邱仲成利用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像一辆马车，他们最多只是车身而已，连马都不是，而邱仲成至少是根鞭子，当鞭子击打在马身上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的会被马拉着前行，无法抗拒。但是他们幸好
还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做某种规避，绕过路上的障碍。在如何处理于曼的要求上，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战术，那就是打草惊蛇，隔山打牛。唐中启动了他埋伏在王向阳身边的一个卧底，他让这位兄弟直接向郭建涛暗示，他听到风声，市委书记决心拿下他，不仅是移交看守所的工作，而是要直接免去他的职务。也许包括唐中在内的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用来恐吓郭建涛的谎言竟然是真实的。郭建涛被吓住了，他立刻给王向阳打电话，然后王向阳毫不例外的立刻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赵文东。赵文东有些意外，但是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呀。郭建涛分管看守所的工作，出现杜玉民这样的案子，光是领导责任他就可能会被免职。赵文东立刻跟组织部长通了话，组织部长当年是他的副手，他们一向有某种默契和配合。在赵文东巧妙的询问下，他探到了情况确实是这样，许乔刚刚跟组织部长进行了电话沟通，准备拿下郭建涛。赵文东考虑了几分钟，决定对市委书记进行阻击，打一场保卫郭建涛的战斗。不仅是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郭建涛的作用会凸显出来，杜宇民的案子还压在那里，他们需要一位公安局的直接权力人物。同时，赵文东还想借此再度试探邱仲成。虽然邱仲成现在正处在某种危机中，但是赵文东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认为邱仲成不会这样轻易坐看自己的政治生命结束的。加上省长严宇的关系，这位漩涡中心的商州市长完全有可能安全着陆，化解危机啊。他此时向邱仲成散发某种善意，绝对是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投资啊。还有一点，如果真的是要在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做某种选择，那他会毫不迟疑地选择邱仲成的。现在他做出的就是这种选择。赵文东放下自尊，亲自给邱仲成打了个电话。赵文东亲切地关怀道，怎么样，还没睡吧？邱仲成在电话中倒显得气定神闲，这个时候谁能睡得着啊？似乎邱仲成对赵文东此时打电话并不奇怪，实际上邱仲成的心中还是充满了诧异的。他的计划是通过唐中的某种努力实现自己的战术目标，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扯动了赵文东。看来唐中和于曼的联合阵营不仅具有强大的能量，而且具有一定的头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做出这种漂亮的战术动作。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巧妙地逼出了赵文东。但是这种情况对邱仲成有利无害啊，只要能够达到最后的战术目的，他用不着去跟过程计较。而且此时邱仲成也正想找个机会试探一下这位老狐狸的底，如果能够顺便弥补一下这半年多来对赵文东的不理不睬，修复一下他们曾经的政治联盟，那绝对是一件好事啊。老赵，有什么事尽管说吧，毕竟咱们一起共事几年了，算得上是知根知底的同志啊。听到邱仲成毫不含糊的双关语，赵文东迟疑了一下，决定直接出动。的确如邱仲成所说，他们两个之间玩花招，那是浪费彼此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侮辱彼此的智商，一切最后还会落到实处，他们都太清楚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赵文东直接说道，杜玉民的案子还没有破，又出了小青山事故，真是多事之秋啊。两个工作小组都驻扎在商州，
我认为这种时候

0: 让他再次发动针对市委书记的群体事件，他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他也还不值得如此冒失地为邱仲成去当什么急先锋。但是邱仲成后面的那个要求似乎还可以尝试一下。对，邱市长啊，这个肇事者的确可恶啊，这个工作的确需要去做呀，而且应该马上去做。我跟市局的小郭很熟悉，可以给他提个醒。赵文东这么说着，他既不是政法委书记，也不是公安局长，这些工作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此时这位市委副书记跟市长却谈得一本正经。啊，小郭呀，啊，我知道前几天杜玉民的案子他恐怕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吧，但是本着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本着保护干部的思路啊，如果这个同志真的表现不错，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下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啊，不要一棒子打死嘛。在将来的常委会上，我恐怕要对这个问题谈一下我的考虑啊。在得到赵文东的承诺之后，邱仲成也做出了自己的相应保证。虽然赵文东没有完全答应他的条件，但他目前迫切需要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于将来如果真的上了常委会，谁又能够强迫他说什么呢？而且赵文东这个电话至少可以保证目前他们是有非敌。电话也就到此结束了。正如《黑客帝国》中所描述的那样，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矩阵，每个人都是矩阵中的一个点。这一串由邱仲成这个质点引发的震动，经过滕松柏、于曼、唐中、郭建涛、王向阳、赵文东的层层传递，最后又终结于邱仲成，形成了一个回路。但是能量并没有由此消失，而是积蓄扩大，然后向外震荡发散，影响到整个商周权力的矩阵。同时在这个回路迅速形成的过程中，电话尤其是移动电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犹如矩阵中的网络。电话让一切变得及时直接，包括权力斗争。在这个夜晚，通过无数的电话，一个又一个信息在这些权力人物之间流通着，同时产生新的信息，融进整个流通链条。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信息传播，商周市长的政治智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取得了完美的效果。这天晚上，得到赵文东指示的郭建涛在王向阳和黄源的协助下，成功地对王兴明进行了威逼利诱。第二天一早，王兴明向关押的警察要求招供，十分钟后对他进行了重新审讯，半个小时后，一份王兴明的最新口供摆到了孙长川的面前。十分钟后，马副省长和省委书记、省长还有市委书记都得到了这个最新的情况。王兴明招认，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对下岗心怀不满，故意斩断了纪元木的绳索。当然，他的本意不是想造成小青山水坝的事故，而只是想给那些他认为的贪官污吏出出难题，看看跑了一条游船会有什么后果。许乔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接连的震惊已经让他有些麻木，或者是这两天没有休息好，他木然面对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有这种可能啊。可是只用了一分钟，他就确定这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人为的变化，甚至跟杜玉民一样，他甚至能够隐隐地看见那只在幕后操纵的黑手。而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

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出台扶持政策，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发挥其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当许乔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他甚至能够隐隐看见那只在幕后操纵的黑手，而这一切毫无疑问是针对自己而来的。许乔感到无比的沮丧还有悲哀。仅仅一个夜晚呢、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杨修为曹操造的那句话：主公非梦中杀人，而是此君死在梦中。虽然不太贴切，可是却真实地切合他现在的心情。邱仲成那样的反击应该可以让自己惊醒了，可是自己却没有想到对手会使用这种无耻的

下作的，甚至是罪不可恕的招数。许乔再次深刻地学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那就是不讲道德，没有底线。有好一阵子，许乔全身乏力，说不出的疲劳。恢复一会儿之后，他才开始思考。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事故处理小组知道这个情况后是什么反应。马副省长甚至顾绍义书记和严宇省长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但是他得不到答案。突然之间，许乔想到了凌明山。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前任是不是也遭遇过这种情况，那么他当时又是如何的一种心情，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他确实不知道。或许这个王兴明就是另一个杜聿明，或许自己就是另一个凌明山呢。许乔想到这一点，感到了一丝恐惧，因为他认识到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他拿起茶杯猛喝了一口，希望能够提提神，振作一下。许乔决心自救，决心反击了。他虽然不知道马副省长他们对这个新情况的态度，但是至少他不能坐在这儿等候这些意见吧。在这之前，确实应该做点什么。带着这样的愤怒，许乔狠狠地想到，好吧，那就来吧，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不是那个懦弱和愚蠢的所谓的面团儿。许乔的第一反应是想拨打温万明的电话，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行动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除了催促一下公安局长，还能说些什么呢？只会暴露自己的惊慌无措呀。何况这个事故并不是只有水泥一个组成部分，他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途径进行反击。他准备开始思考的时候，古月把今天的报纸拿了进来，放在了桌子上。喝茶和读报是许乔养成的一个固定习惯，除非有什么工作安排必须一早离开办公室，他是不会改变这个每天的定式的。但是今天许乔拿过报纸的时候，心中突然感到一丝忐忑。虽然明知报纸肯定会像昨晚的电视一样只是简短地报道一下这个事故，可他还是看完了商周报和西川日报的头版新闻后才稍稍有些安心。对于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的权力人物来说，那是一个险要的位置，同时也是一个极具风险的位置。就像能够预告政治天气的晴雨表，人们总是能够从这些头版头条的一些细微的用词的差别以及排列的顺序看出隐藏在背后的政治的风暴来。许乔放下报纸，尽量用一种平淡的跟平时一样的口气问他旁边站着的秘书，办公室今天有什么安排？他不能在古月面前暴露自己的某种情绪，依然是从前的做派，但是当他刻意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已经透露了某种信息。就像女人开始注意年华的时候，那终究说明她的年华正在失去，无论她再怎么掩饰，也依然正在失去。特别是你身边的人，哪怕你伪装的功夫再高明，他们都可能通过一种微妙的或者说是神秘的气息感觉到你内心真实的情感。这一次毫不例外，古月完全感觉到了市委书记心里的某种情绪波动。古月平静地回答，老陆知道这是非常时期，其他的活动都推掉了，只有一个事故新闻发布会由您决定。然后古月又似乎是不经意地加上了一句，啊，这个会是由邱市长主持的。许乔抬起头看着面无表情的古月，然后他明白了古月的意思，他不希望自己参加。如果古月希望自己参加的话，他肯定不会加上这最后一句的，也不会在前面加上由您决定这四个字。许乔考虑了一下。

决定接受秘书的这个建议。小青山水坝事故新闻发布会肯定是要由邱仲成向省内外新闻媒体通报情况，接受现场提问，做解释。现在的记者越来越厉害，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同时，作为商州市长，邱仲成还将在摄像机镜头面前代表商州市委市政府公开道歉，这是昨天紧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就在昨天，市委书记许桥还存在着某些想法，觉得这也是他这位市委书记义不容辞的工作。作为一位市委书记的责任感和良知，他甚至会觉得他这个市委书记应该主动去做这个道歉工作。但是现在许桥决定躲避那些刺眼的灯光吧，让这个市长去独自承担这些吧，这本来就是邱仲成应该承担的嘛。许桥淡淡地说道，你让老陆告诉政府那边，我另外有事儿，就不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了啊。你再让老陆跟军分区的啊，算了吧，我亲自给海司令员打电话，你通知宣传部长还有文东书记，让他们陪我去慰问部队的官兵，让政府那边来一位副市长代表一下，还有电视台的几家新闻媒体都要通知到。还有就是你转告邱市长，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想跟他见个面，让他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地点就在我办公室。这个时候许桥的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了，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奇怪的心理，他决定跟邱仲成以及跟赵文东在接下来的权力战争中几乎毫无疑问的这两位对手要正面的接触一下，或者这其中有一些是不甘示弱，是一种男人的尊严吧。古月轻快地答应着，好的，他觉得许桥的安排和借口都非常的好，别无选择呀。现在对于古月来说，他必须要跟市委书记保持一致，共同战斗。在他看来，许桥似乎是一个具有政治洁癖的人。事实证明，这种具有政治洁癖的人常常会轻易地丧失他所拥有的优势。如果许桥不做某些改变，这很可能在这场权力斗争的一开始就会注定胜负的结局。现在好像许桥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好像正在做着某种改变，古月因此增添了一些信心。两个小时之后，接近中午的时候，商州市长邱仲成踏进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老许啊，有什么安排啊？邱仲成依然是那副永远不变的气宇轩昂和从容不迫，在沙发上坐下，他表情轻松，目光淡定，根本不像一位处在漩涡中的焦点人物，似乎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场事故，似乎他从来没有对眼前的这位书记亮出过掌中雪亮的匕首。古月掩门而去了，许桥亲自给邱仲成倒了一杯纯水，自己端了茶杯坐了过来。邱仲成从来不像普通的来宾那样坐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并且今天的见面也跟以往两个人的任何一次见面都不同，不再是从前了，他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许桥把当天的《西川日报》递了过去，你先看看这个吧。哦，什么内容啊？哎呀，这两天忙得我呀连看报的时间都没有。邱仲成略感意外，他猜到了一些许桥的意图，但是他没有料到今天他们的谈话会从报纸上的内容开始。看看这个啊，这个三杆干部的评论。许桥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头版的社论。邱仲成哦了一声，开始阅读起来。许桥坐在邱仲成的对面，毫无顾忌地看着他，捕捉着他脸上的表情，考虑着接下来的谈话。这是许桥灵机一动的战术。今天《西川日报》的社论谈到了三杆干部，杆是勇敢的杆。所谓三杆干部，指的是那种敢花钱、敢贷款、敢
不还钱的政府官员，社论猛批痛斥了这种有钱就花光、无钱就借贷、还钱靠下借的执政理念和在位的动机，指出只求任上花光，不管身后负债，而有些债务甚至换了几届官员还没有还清的情况并非少见。文章中特别提到了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许乔准备从这里先打击一下对手，他做了一些准备，希望先从气势和心理上取得一些战术成果，这也算是他为邱仲成准备的下马威吧。几百字的社论，邱仲成看了接近十分钟，显然在思考社论之外的问题，或者说是在考虑如何应对市委书记的进攻，他们彼此都心知肚明。看完以后，邱仲成把报纸缓缓地放在了茶几上，带着深思的表情缓缓地说道，这个社论很有见地啊，很有水平，很及时，有针对性。老许啊，其实在咱们商州也有一些这种不良风气和不良现象，也有这种三岗干部，尤其是在各个基层乡镇，这种情况特别的突出啊，不顾自身经济条件怎么样，专门修超级豪华的办公大楼，买高级轿车，还天天胡吃海喝滥发福利，同时为了谋私利呢，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或者盲目上项目，一味追求做大，不认真进行市场调查，凡此种种造成本届政府债台高筑，到头来还不起债务，这当领导的呢拍屁股走人，而继任者呢却振振有词啊，说那是上届借的，与自己无关，然后再继续又一轮新的举债，这种怪圈啊已经成为挥霍改革发展成果的巨大的漏斗了，成为当今环境下典型的腐败，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啊，也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怨声载道啊。老许啊，这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绝不能等闲视之。听着邱仲成的侃侃而谈，许乔有些失望，邱仲成仅仅一句尤其是在各基层乡镇，就轻轻化解了许乔蓄势已久的进攻，巧妙地把社论圈定在了与他无关的对象之上，柔软地避开了市委书记的锋芒。这可以说是市长的巧妙战术规避吧，也可以说是一种成竹在胸的表示。也许邱仲成根本就不屑跟你许乔在这种问题上纠缠，做没有把握的战斗。许乔考虑着是不是该把邱仲成的话改正过来，但是邱仲成已经滔滔不绝地再把话题深化下去，或者说扯远开来。老许啊，我觉得这个三岗干部能够存在甚至大行其道，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畸形的政绩官作祟啊，官员的考核考评机制不科学，概括起来啊，我个人总结啊，就是四重四轻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重表面文章轻基础工作，重靠财政招商引资等数据说话，轻对这些数据真实性以及如何取得这些成绩的考察啊，也就是所谓的重数字不重过程，最后就是重经济上的成就轻人文上的关怀啊。一些三岗干部靠假大空而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得到重用，相反啊，那些俯下身子不求名利踏踏实实做事的干部却因为所谓的政绩不彰而受到了冷落。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啊，那些干实事的干部能不心灰意冷吗？还有这三岗干部在一些地方啊能够成气候，还有一个原因啊，那就是其在任上的挥霍亏空没有与其本人的利益甚至是政绩挂钩，不是经常说要任前审计离任审计吗？现在这都变成空话了。同时现实的情况就是一般的离任大部分都是高升嘛，只有少数是平调，咱们试想一下，哪个债权者敢去摸老虎的屁股向他要债啊？听邱仲成这么说着，许乔有些发愣啊。

0: 的侃侃而谈的商州市市长，情不自禁地在想，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几乎跟自己一样具有杰出个人能力和理想，并准备为这种理想奉献一切的政府官员。虽然他们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似乎走的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也正因为如此，他曾经对真理和逻辑的坚持也被一种谬论取代。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用谬论扭曲所有的事实。比如说现在，实际上邱仲成的理想称为个人野心则更为妥当。为了达成个人野心，实现他所谓的政绩，他无视这个城市的全面的民计民生，忽略一位市长应该做的正确工作，只顾全力以赴地进行他的权力宫殿的建设。他看似待人热情诚恳，偶尔也会表现一下他的谦和，但是从内心来说，他非常的骄傲。他的安静其实是一种惊人的傲慢。他轻言细语表达的观点，一针见血，铿锵有力，不容更正。他明目张胆地把其他人看作是比自己低一等的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肯定的语气，不能容忍反驳。他也确实有能力啊，为这个城市做过一些人人都看得见的工作。可这不正是他刻意追求的政绩吗？他也为这个城市创造了财富，可这不是为了他的某种需要？他会挥霍的更多呀。他有那种气魄，把这个城市以前的积蓄一下子就花光，同时还预支这个城市以后很多年的收入，不折不扣的像那篇社论中的三杆干部那样。而这些钱是不是应该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花的是不是合理，花的是不是有价值，这一系列的问题他是从来不会考虑的。他也不希望其他的人去考虑，他要的只是结果，过程往往被他忽略。遇上这样一位强势的市长，那是所有与他搭档的市委书记的无奈啊。毫无疑问，这个市长一直是权力之神垂青的宠儿，是权力场中的天才。那作为他对手的人只有两个命运了，那就是继续神化这个天才，或者是颠覆这个天才。前任凌明山已经给这位明星市长抹上了一笔猩红的华彩，那自己呢？继续为他增添这华丽之血吗？许乔想起两天前的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坐在广电大楼的演播厅中谈论关于巴黎斗鸡的那番话，似乎真有一种一语成谶的味道。这半年来，似乎整个商州官场都知道，这个市长被市委书记压得偃旗息鼓，默默无闻。但是只有许乔自己知道，他这几个月的沉默并不是因为惧怕自己的权力和惧怕自己这个人，而是想用一种保持低调的行为来减轻上一次击败凌明山那场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自己这半年来并没有侵犯到他的权力领地，触及到他的根本，所以他们能够保持相安无事。可是突然之间，这场事故改变了一切，打破了这种均衡，或者说挤掉了他们的某种缓冲地带，就像一片树叶上存在的两只虫子，本来各守一边，但是一场意外的大风吹去了那一半树叶，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好互相撕咬，就像他现在和邱仲成这样。事实上，许乔一直希望避免与这位明星市长对抗，而现在他们都被突然地逼上了权力的擂台，不得不向对方亮出森寒的白刃，进行一场无可选择无法避免的殊死决斗啊！忽然之间，一股悲凉之气涌上了许乔的心头，就像在武侠小说里看见的那句话那样， 原来天下英雄的相遇总是这样猝不及防。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

0: 就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0: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家平惨遭亲孙子举报，家中信件全被搜出，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这场风波还会给杭家带来多少磨难？请听筑草围城第14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14集，这双该死的高跟鞋在行家几个人的轮番打击下已经被砍得面目全非，但鞋跟与鞋面之间的联系却依旧令人惊奇的牢不可破。嘉禾不愿意再这样对待这双高跟鞋了，他觉得如果再这样砍下去，这双鞋跟会睁开一双断头鸭子一样绝望的眼睛。他一声不响地捧着那双用报纸包着的鞋子送到了门口的垃圾箱旁。垃圾箱里很脏，
12: 他的手伸了好几次，也放不下那双白色的美丽的鞋。最后两眼一闭，撒手悬崖一般的一扔，放在箱盖上，掉头就回来。没想到才一顿饭的功夫，这双皮鞋又顽强地回来了。嘉禾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物与人一样，也是各有各命的，随他去吧。他说完这句话后朝叶子看看，老夫老妻都是心领神会的了。叶子就拿出一只纸盒，把皮鞋放了进去，重新推到床底下了。在座的几个人这才不易察觉地松了口气。行家这几十年来慎独为本，这才保着一派平静。嘉禾老了，一切狂风暴雨的事物都不再适应他那颗激情已经预知殆尽的心了。他转身取过了那把慢生壶，对盼儿说，这把壶原本就是你交给我的，我想来想去还是从禅房里拿了出来重新还给你吧。盼儿的脸突然就红了起来，他因生着肺病已经在龙井山中独居20年了，以后病好了他也不想再下山，那里的空气好，茶园中养着他这么一个人，先是做代课老师，以后日子长了就转了正，他也就安安心心在那里待着。他没想到父亲这一次叫他下山竟然是为了这一把壶。这么愣了一会儿，想说什么喉咙就塞住了。嘉禾也摇摇手不让他说，却对杭汉他们说，山上人少，这东西易碎，还是他留着省心。嘉禾又指着那天目盏说，还有这只兔毫盏是个居过的，我想想总不见得也当四舅了吧，什么时候方月回来送给他，方月干了烧窑这一行，收了这个我也放心，这几样东西分掉，我手头要藏的东西现在也就只有向圣魔的琴拳图了，不要说他是四舅，哪怕他是八舅十舅一百舅，我也不能毁了他的。行家人都知道这张画的珍贵，当年盘璋在茶楼为嘉禾筑旗被日本佬打死，咽气前还不忘记告诉嘉禾此画的下落，从此嘉禾就把他当了性命来看的，他说这番话大家也不觉得奇怪，只是不知道这种时候这幅画又能藏到什么地方去。嘉禾却说他已经想好了放到德图的学校去，放在他那里不会出事的，其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随便了吧。他的那只断了一根手指的手掌在空中轻轻地划过了一条弧线，杭汉看得心都惊起来了，这就是少少许胜多多许，万千话语尽在不言中了。屋里小，家具就显多，摆得一屋子黑压压的，又兼黄昏未开灯，外面的沸腾声仿佛就远了。一家老小默默地围在一起，茶饭无心，闷声不语，只想那么久久地待下去。猛听到外面一个尖嗓子叫了起来，行家门里。叶子吓得跳了起来，才听到下一句，电话。梁老就争着要出去接电话，一开门来彩就挤进门来，压着嗓子耳语，行先生，行师母，清河坊游街，我看到你们家方月戴着高帽子也在里面呢。一家人顿时就被冰冻在这个消息里了。来彩顾不上行家人的表情，一边说，别告诉别人是我通报你们的，一边开了门走，在门外还没忘记喊，

0: 群众都记了啊，我们杨大头从现在开始不叫杨大头，改叫硬骨头像了。
1: 右派分子杭方月在革命群众眼里是死老虎，扔在浙南龙泉山中烧窑，眼不见为净。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那怪谁？这是个命既大又苦的人，从小颠沛流离，日本佬枪炮下几次死里逃生，绝处总有贵人相助。自幼受了杭家人熏陶，就成了一个不太有政治头脑的憨子。既然憨了，就憨到底吧，却又到底还有血缘里的那份聪明，一大半用在业务上了，一小半张开眼睛东张西望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上了。在美院学的工艺美术这一行，刚刚工作57年大明大放，他提了条意见，说解放后人民生活不注意审美趣味，烧的一些瓷器过于粗糙，还不如明清时期的一些民窑瓷器精致。又加生父为汉奸，生母在美国，他不当右派谁当右派？发配浙南山中，你不是那么关心烧窑吗？我就让你烧他一个够。好在方月跟着忘忧在山里也待了那么些年，也还吃得起苦，再加上从小就跟着吴果师傅烧过窑，大学里学的又是工艺美术，龙泉又是中国古代民窑歌窑帝窑的发祥地，杭方月在那里倒也是歪打正着。这一去就好像回不来了，歌窑帝窑的烧制法已经失传了几百年，方月和同事们花了好大力气，终于在前几年相继破密。山中一住十年，虽然户口还在杭州，但老婆孩子却都是当地农民，山里人倒也不曾对他白眼相加，他也算是过了一段平静日子。可怜终究是个倒霉人儿，屋漏偏逢连日雨，老婆带着儿子上山劳作，竟被毒蛇所咬，来不及抢救死了。方月痛苦了一番，想想忘忧哥一生未娶，在天目山做了守林人，不是也过了半辈子，这才活过心来。只是儿子杭瑶太小，他一个人带不过来，正发愁呢，德图来信说他的养母茶女可以带杭瑶，于是便跟了去。而他和他的同事们也就在山里扎下根，继续恢复对龙泉窑烧制的课题研究。这次来杭就是汇报这方面的进展，没想到一进机关大院就被拿下，临时套了顶高帽子就上了街。游斗正酣，突然红卫兵们就散了，说是灵隐寺那边有行动，需要人力支援。他们把牛鬼蛇神扔在路灯初亮的十字街头就不管了。杭方月在山里时间太长，本机关有许多造反派竟然都不认识他，赶着牛鬼蛇神往回走就把他给落下了。方月运动过得多，也有些老油条了，再说刚进城里还不明此次红色恐怖究竟有多恐怖，傻乎乎地提着个帽子正四下里观看呢，一眼就看到了养父嘉禾与二哥杭汉。杭汉一把抓过他手里的帽子，快步往前走着，边走边说，走得理直气壮一点，就当我们是造反派专门去游人家界的。亏他回到杭州才半天就已经开始学会斗争了。嘉禾却问，月儿，你怎么改名叫周树杰了？方月被这二位斜着走，边走边埋怨着，我跟他们讲了，我不叫周树杰，我叫杭方月，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非把周树杰的帽子给我戴上了。周树杰是我们厅的领导，那年我的右派还是他定的，怎么我就成了他了呢？我再回头一看，嘿，他就排在我身后戴着我的高帽子呢。我想换回来，红卫兵也不让，他们都不理我，当没听见。方月好像说着别人的事情，东张西望，突然站住，指着街对面一家店说，这不是奎元馆吗？我一天没吃饭了。杭嘉禾想，

0: 亏他这种性情，随遇而安，想得开，这十年才活得下来，换一个人试试。又想，也不知方月这孩子多久没吃过杭州城里的面了。这么想着，接过了那顶帽子，说：“走，吃虾爆扇面去。”他把高帽子随手放到门口，三人就进了面馆。这奎元馆的面也是几十年的好名声了。嘉禾要了三碗，又对伙计说：“三碗都过桥。”伙计走开时，嘉禾对方月、杭汉二人笑笑说：“今日月儿是辛苦了，汉儿又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请你们客，过桥。”过桥面，或是杭州人的一种特殊的面条吃法，就是把面条上的料加足了，另置在小盘中用来下酒。嘉禾要了过桥面，就是要请他们二位喝酒了。果然，嘉禾又点了一瓶加饭，说：“下次专门吃过，今日意思意思。”杭汉虽和大伯几年不见，但他是最懂着老人心事的，喉咙就噎着，说不出话来。三人就先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了，他几次举箸也难以下咽。他是不胜酒的，此时却陪着伯父一杯一杯喝。方月饿了一天，自顾填肚子，呼噜呼噜吞着面条，却问二哥：“非洲比这里热吧？茶叶可生得好？”杭汉一下子就想起了非洲，才离开了两三天，却恍如隔世。他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辞的人，但这时却强打精神，自己宽自己的心，说出的话倒像是首诗。非洲怎么不热？一年到头都可采茶，每个月都可见茶花发，白花花的一片。我们在苗圃里插下茶穗，一年就有一米可长，到了雨季，茶叶却越发可看。茶园周围那是一片片的火焰树，高高大大的，比街上游行的红旗还红。火焰树旁边，芒果树挂满了浅黄色的果实，香蕉的叶子比门窗还大，一串串的香蕉就挂在中间，就像一串串的梅月。还有一大球一大球的菠萝，像士兵一样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立在茶园旁边。正说到这里，突听一声吼：“周树杰，周树杰，谁是周树杰？”只见一个服务员拎着那高帽子走进殿堂，猛的一声吼，那三个人顿时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眼看着杭汉的脸就刷的一下白了，方月突然就站了起来，却看见嘉禾坐着朝他笑了一笑。突然方月就感到了一阵轻松，就像那年从深山里出来时第一次到杭家见到他一样，义父那没有了小手指的左手朝他挥了挥，他就重新坐了下来。那服务员却走了过来，警惕地问道：“谁是周树杰？”嘉禾却问：“请问厕所在哪里？”服务员用手指了一指，拎着高帽子回灶间去了。嘉禾咧了咧嘴说：“接着往下说。”“
1: 说什么？”“
0: 说你的非洲啊。”“
1: 哦哦，非洲，非洲的茶园旁边还开满了合欢花，茶不是喜欢羊牙阴林吗？这些合欢花一束束的开着粉色的花，就是阴林。茶树上面成群的飞舞着长尾巴的金色鸟儿，我们的茶在他们眼里就是最美好的东方伙伴。哦，我差点忘了说，还有面包树，猴子最喜欢吃的东西。仙人掌长得比人还高，它开的花那才叫好看呢。非洲啊。”
0: 杭汉突然停下筷子不说了，看着他们。他看见他们的眼睛都已经是红红的了，自己的眼眶就一热，喃喃自语：“非洲，

0: 在院子里，既进不了他的屋门，又出不了他的院门。红卫兵拿大字报把他家的院子大门和屋门都糊了起来。好在七斗八斗一阵，皮肉吃点苦头，还未伤筋动骨。也许是看在德放的面上，还没拉他去游街，只是乱七八糟掳了一些东西，一声号令就撤了。杭家平最痛心的是德放，他没想到首先带着红卫兵来抄家的会是他的最得意的孙子。当他和一群黄毛小子黄毛丫头站在他面前要他交出反动证据时，家平吃惊地摊着手说，
1: 我哪有什么反动证据，我革命都革命不过来呢，你们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呀。
0: 孙子冷笑一声说，你当我们革命小将是瞎子，这半个月来你每天早上在厕所里塞什么东西。杭家平惊得背上的汗唰地流下来，这段时间他确实是在销毁一些信件，办法也独特，先拿脸盆把信件泡软了，第二天一早倒到抽水马桶里冲掉。他爱写信，自然回信也多，但五七年之后他写的多是应酬之作，还参加了诗词学会，也无非是风花雪月加三面红旗罢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充满了遗老的头巾气，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他还是不敢留下，统统消灭在下水道里。有几回马桶被塞住了，他就让孙子来帮他通。他虽然没跟孙子说厕所为什么会堵，但也没有想过要隐瞒，没想到孙子就那么出卖了他。孙子竟能从厕所里捡出一批信，那是黄娜从英国寄来的。孙子大声地叫道，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样里通外国的？
1: 那是你奶奶给我的信，谁叛党叛国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0: 杭家平活到65岁，此刻真是如梦大醒，盯着孙子德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为站稳革命阵营，德放狠心与亲人割裂，面对受惊失神、濒临崩溃的妹妹，她又该如何平复心中的挣扎？请听《筑草围城》第15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15集。杭家坪住的院子在解放街的马坡巷小米园后面。这小米园传说是明代大书法家米芾的儿子小米的故居，后来又成了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家的院子。平日里此处也是一个闹中取静之处，行家又是个独门独院，被画家黄娜悉心收拾，很是像样。如今造反不过月余，院里院外摊得一事八戒，各家墙头和门上贴着一张张的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墨水还是湿的，留下了一条条的，像是被雨淋过了一样。人名上打着红叉叉，那红颜色也是湿的，留下来像血。殃及南廊下的一只八哥也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白天来抄家的时候，大门口来来回回地聚集着一群人，冲进来也是着实地看了一会儿热闹，后来大门被封上了，院子里反倒安静了。现在是夜里，残月东升，杭家坪当院而坐，就着天光还能看到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东一条西一条，就在风中轻轻地舞动。见货他还能听见院角处有噗呲噗呲的水声。他想起来，那是黄娜从前在院角建的金鱼池，被小匠们砸了，水漏得差不多了，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正在挣扎呢。反正家里也进不去，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还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了，就去救那些金鱼的命吧。院里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所幸还未被砸了，家平正接着水呢，就听后门钥匙响。这扇后门自黄娜走后就没有再被开启过。家平神经绷紧地想，是不是小祖宗又回来了？他自己都不敢想，他竟然会突然之间的怕起他的这个孙子来了。推门进来的却是已经3年未见的儿子杭汉，他激动地冲了上来，抓住父亲的手就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他们打了你哪里。父亲的头就晃着躲来躲去，说，门都封了，瞧你回来的好时候。杭汉这才说，后门还有人，是伯父专门来看他的，不知道要不要紧。家平说，估计今天夜里不会再有人来了，赶紧让家

0: 了进来。
1: 杭汉又说还有一个人呢，方悦，他能不能也进来？自从方悦做了右派，家平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算起来已经10年了。家平一跺脚说，
2: 横竖横，拆牛棚，都进来。
1: 话音刚落，身材偏矮的方悦就搀着瘦高的家和出现在院子里。大家愣了一会儿，无言以答。好一会儿，家平方说，
3: 惭愧，惭愧。
1: 家和连忙摇手答，
3: 彼此彼此。
2: 家平说，屋里封了门，进不去了。
1: 家和说，
3: 找个角落就行。
1: 他们移到金鱼池的水泥池边，摸索着坐了下来，说，
3: 人活着就好，还能说话就好。
2: 又说，
3: 月儿，看看你家平树，多少年没见到了。
1: 方月鼻子一酸，叫了一声家平书，就蹲了下来。杭汉团团转了一圈，想撕了那哗啦哗啦挂在空中的标语纸条，又吃不准，手都伸出去了，看到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军官杭家平，便问父亲，
2: 这是谁那么胡说八道？
1: 家平摆摆手，生气地说，
3: 让他自己回来撕。
1: 杭汉知道父亲指的是德放，叹口气说，
2: 还不如前几年跟着黄姨去英国呢。
1: 家平说，
3: 他是一向做逃兵做惯的，哪一次不是国内有些风吹草动他就想往国外跑？你看你妈那么多年，他出过杭州城吗？
1: 杭汉想，也许并不是因为国内的那些风吹草动让他的这位后妈走的，也许正是父亲刚才的那番话才把他气走的呢。二三十年过去了，杭汉的这位岳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家平前妻的妒忌。杭汉由他的岳母想到了他的妻子焦峰，焦峰19岁就成了他的妻子，20岁就生了德放，现在也还不到40岁，他一向习惯了在杭汉的羽翼之下生活，他怎么对付得了这样的冲击呢？一想到焦峰那双有些木然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睁在他的眼睛片后面，杭汉心里就发急了，说，
2: 也不知他们会把焦峰怎么样，会拉他去游街吗？
1: 家平说，
3: 他们又不是要整他，只不过是要通过整他整你罢了，你倒是把自己要回答的问题理一理。
2: 笑话，我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别人不清楚还好说，这两个毛孩子也跟着瞎起哄。
1: 杭汉还是忍不住地站起来要去找德放，他要德放向爷爷赔礼道歉，还得让他把大字报接了，要不这一家人还怎么进屋？总不能造反反的不让人吃饭睡觉啊。
2: 杭家平摇摇手说，你几年不在家，你这个儿子可是生出大脾气来了，他若连我都敢造反，我看也不见得就会理睬你的了。他是从前除了相信我就是相信德图，现在我是不相信了。
1: 家和轻轻叹了口气说，
3: 哎，德图他也不相信了，两兄弟碰到一起就吵架，喉咙还是德放响。
1: 家平说，
2: 哎，这有什么奇怪，你看你儿子刚才把我批斗的。
1: 家平说着用手指指他头上的一个紫血包。杭汉心都拎了起来，抽了口凉气说，
2: 他打的？
3: 哎，谁晓得是谁打的，反正是他带来的人打的，说我是红茶派，红茶是专门给地修反喝的。我心里想，真要批判红茶派，还不是得先从你爹批判起。那年是你跟我谈了国内红茶出口的情况，我才在政协

0: 会议上做了个提案的。杭汉说，
1: 这话怎么说呢，扩大红茶生产还是吴觉农提出来的，莫不是他这个当过农业部副部长的人也是红茶派，也要被批斗了？
0: 唉，当过部长算什么，吴老现在还只是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比他厉害的人还不是名字上都打叉叉了。
1: 杭汉就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运动，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是红茶派。1950年12月，德放的母亲在杭州家中分娩生德放的时候，杭汉正在杭州参加全国各地茶叶技术干部集训。开学第二天，吴觉农先生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与全世界红茶生产趋势。正是在这次报告中，杭汉知道了国外红茶的市场，当时的需求量是24万担，而我们的实际生产只有14至15万担。杭汉还清楚地记得吴先生的原话，至于国外市场上的需要，特别是苏联红绿茶的消费，红茶要占75%至80%，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都需要红茶，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需要的也是红茶。杭汉记录下这些国家的名字时，一点儿也不曾想过把苏联和美国放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正是那次回家之后，家人告诉他焦峰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他和同样兴奋的父亲跑到了产房门口，在等待新生命出生的那个空隙里，他们也没停止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探讨。谈到西兰这个国家还没有我们浙江省大，但我们中国的红茶生产只有他们的1/3，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占全部茶叶需求的90%。正在这时，婴儿出生了，孩子那张小老头一般的红脸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刚过天命之年的杭家坪激动地说，
2: 中国人民得解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德徒，就叫他德放吧。
1: 今天就是这个德放把苏联、美国和他杭家坪一锅端了，他不但封了他的门，还让人在他的大脑门上砸出了一个包。他们祖孙两个一向亲密无间呀，就像杭汉一点不理解那个陌生的营业员为什么那么恨他一样，杭家坪也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孙子会这么恨他。家坪突然激动起来，仿佛忘记了儿子刚刚从非洲回来，盯着儿子又盯着哥哥问，
2: 这句话只有今朝夜里蹲在门角落里问你们了，这是为什么啊？这样弄到底是为了什么？
1: 他的声音忍不住又要响了起来。嘉禾站了起来，用手压一压，说，
0: 轻一点，轻一点，要熬得过去，要熬得过去。
1: 杭家这四个男人同时蹲了下去，谁都不再说话，却就着天光捞起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来了。杭德放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批斗爷爷杭家坪的，他并没有什么批斗目标，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必须行动了，必须批斗了，必须造反了。一夜之间，全班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战斗队，干部子弟跟着董渡江去了，工农子弟跟着孙华正去了，黑五类子弟灰溜溜地回家陪斗去了，一小撮中间的红不红灰不灰的子弟们自己集成一个小堆，一边有心无心地说着话，一边脸上挤出一种讨好的笑容，朝各个阵营里探头探脑。德放刚刚走进教室，他们中的一个就焦急地拉住他的胳膊说，
2: 杭德放，他们都行动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德放打量了一下他们，心想，
0: 我就落到了这个地步，落到了非

0: 中间安宁扎寨的境地。他放眼望一望革命格局，发现果然没有一个人要理他。他就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英雄末路之感，但他还不甘心，要做最后的斗争。他环顾周围，知道孙华正根本不可能要他，眼看着只有那飒爽英姿的董渡江还有点缝隙可钻，他就朝他那公社妇女主任般健壮的身影走去。他屈尊挤进董渡江的队伍要说话，可是别人不听，别人用一种陌生的目光审视着他。董渡江一张一合着他那辽阔的大板牙，严肃地问，你家里的问题搞清楚了吗？
1: 我家有什么问题？
0: 你难道还不知道？你父亲有历史问题，你母亲单位也准备审查他了。
1: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老实告诉你，我刚刚外调回来，你父母的单位我们都去过了。
1: 去我父母的单位？
0: 怎么去不得吗？孙华正咄咄逼人地说。
1: 可是我是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
0: 德放想了想，搬出一张挡箭牌，不料那两人都冷笑起来，说，你就别提你那爷爷吧，政协门口自己去看看，你爷爷的大字报大标语多到天上去了。
1: 德放咽了口气，又咽了口气，他知道如果他不那么连续的咽气，他会冲上去咬他们一口的。
0: 咽气的结果使他压低了声音问道，
1: 你们是说我不配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了？
0: 董渡江说，中不中看行动。
1: 杭德放绝望地想，怎么看行动？该批斗的牛鬼蛇神都让人揪走了，该成立的战斗队都成立了，他还有什么可以行动？
0: 他环顾四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就像一头饿狼一般到处寻找食物。
1: 突然他看到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恐惧的、善良的望着他，眉头皱了起来，痛心的样子让人永生难忘。
0: 千钧一发之际，命运给杭德放送来了那条大辫子，看样子这的确已经是全班唯一的一条大辫子了。他杭德放本来不是应该心慕于他、爱他、拥有他吗？然而他却对他一刀两断。杭德放举起放在桌子上的一把剪刀，突然大吼一声，
1: 我让你们看我的行动。
0: 他扑了上去，一把抓住谢爱光的那两根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飞快地绞了下来，提在手上大声地叫道，
1: 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是四旧，革命的同学们跟我走。
0: 他就这么提着两根辫子冲出了教室，后面一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杭德放的气势压倒了众人，征服了众同学，连孙华正也向他拍手致意。他成功的在最短的时间里再次成为学生领袖。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好远，听到了教室里传来了一阵惨叫，他的心就在那惨叫声中剧烈地跳了起来，然后一直往下坠去，坠去，坠得他眼中逼出了泪水。他想，这就是革命的泪水，造反的泪水。他挥着辫子回过头来，连蹦带跳地喊着口号，又激动又茫然地想，到哪里去造反呢？到哪里去抄家呢？他们已经来到了十字街头，有许多过路的群众以及也在游行的队伍都停了下来看着他。同学们开始停下脚步，发出追问，
1: 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哪里？
0: 董渡江问他，
2: 杭德放，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0: 杭德放盯着手里抓着的那两根黑油油的大辫子，辫子的下端是两根绿色的细绒绒的发绳，
1: 他应该想到他的下一个造反目标在哪里，可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想，为什么绿头绳可以配黑头发呢？为什么家里的厕所老是堵塞呢？
2: 然后他就声嘶力竭地举起双手喊道，战友们跟我走，朝我的家去，冲啊！
1: 现在的杭德放也并没有回家的打算，这是一个被清算的家，他现在要做的首先就是和这样一个家族划清界限。另外一方面，他的革命行动也很忙，杭州大中学校一批红卫兵正在筹备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他也终于成为了他们的联络人之一，晚上是他们开会的时间，不料临时被赵铮铮从女中派来的人叫走了。他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想到是让他用自行车把妹妹迎霜接回去。赵铮铮在日光灯下面的脸色苍白，他有些神经质似的在屋里来回走着，不停地说，你要对你的妹妹说，她离一个革命者太远，你不应该让我来带领这样一个革命素质太差的人。德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惶恐地说，不过他的确还是小了一点。赵铮铮叹了口气说，他在医务室里，你把他带回家吧。但是德放没法把妹妹直接送回杨坝头，妹妹手里死死捧着那只大茶炊，两眼发直，全身发抖，像是受了巨大的惊吓。他反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是不说。还是旁边的人告诉他，今天学校斗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那家伙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怎么斗他也不交代。鞭子也抽过了，喷气室也做过了，大牌子把脖子也快挂断了，他就是死不承认。正好迎霜手里还抱着那个茶炊，几个女红卫兵里就有一个人举过那茶炊就往那反革命砸去。杭德放一时听得热血沸腾，问，砸过去后那老反革命有没有招？回话的那人叹了口气说，招什么呀，他就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死了？杭德放想，他有一点茫然，有一点惋惜，他没有亲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却让赵铮铮经历了。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赵铮铮反复强调革命是暴烈的行动。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

0: 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汪东林察觉自己早已被组织抛弃，走投无路的他会使出怎样的险招自保呢？精彩内容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9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19集，我的调查工作足足持续了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足以发掘出一个人内心深处最为阴暗的秘密。我找出了那个男人包养的3个情妇，另外还有14个跟他有过暧昧关系的女人。我翻出了他旗下3家公司的隐藏账本，里面有多年来合计逃税过亿的证据。至于内幕交易、贿赂、违反劳动法等大大小小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但即使我把他的公事私事查个底儿朝天，却依然找不到能够证明表妹指控的蛛丝马迹。那家伙虽然风流成性，不过从来不用暴力手段强迫女性就范，也许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使用暴力吧。我嘲笑我自己，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什么超能力啊、时间循环之类的东西呢？表妹所说的只不过是她的妄想症而已。3年的时间终于让我接受了这个现实，虽然仍然心有不甘，但我结束了对那个男人的调查，用匿名的身份将一切资料公之于众，然后我就冷眼旁观网络舆论那疯狂的力量将那个男人吞噬。可惜啊，他的身败名裂换不回我表妹的性命。我开办了自己的事务所，连续解决了数起错综复杂的事件之后，在这行里头的名气越来越响亮， 大家都将我称为猎犬，将我的搜查技巧吹捧得神乎其神，而我为了能够更好地包装自己，也坦然接受了这一切的赞美。但我非常清楚，表妹之死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解开的心结。5月31日晚上10点30分，城郊汽车旅馆内，陆天峰一直安静地听着张之奇的叙述，没有打断和提问，直到张之奇以一声长叹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他仍然没有开口。房间内只余下两个男人的呼吸声，良久之后，还是张之奇首先打破了沉默。你真的能穿越时间吗？我可以替你解开心结，你的表妹并没有妄想症，也没有骗你，她所说的一切应该都是真的，是吗？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极少数人可以感知时间循环，而每当时间循环发生的时候，同一天就会重复5次。陆天峰对张之奇的理解能力很有信心，因此他就没有做过多的停顿，一口气把关于时间循环的秘密和盘托出，包括自己之前如何通过这种感知能力破案，又是如何遇上了同样具有感知能力的洛腾峰，以及两人之间针锋相对的激烈较量。当然他也把自己初次接触时光倒流的经历简要地说了一遍。张之奇听得瞪大了眼睛，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一切。陆天峰的描述虽然匪夷所思，违反科学常识，但跟表妹当年所说的细节完全吻合，而且可以清楚地解释自己这些年来对表妹之死的所有疑惑和困扰。最后张之奇只能再长叹一声，感慨道，如果能够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所以你表妹的老板是利用感知者的特殊能力，在那些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循环时空当中侵害了他，以满足自己那变态的欲望。但既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表妹又为什么会记得被侵害的经过呢？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你表妹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了感知者，而她无法承受这种变故，获得感知时间循环的能力反倒将她推上了绝路。这种奇怪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张之奇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他的心中充满了匪夷所思的可怕答案。陆天峰停顿了一下，说道，我也想知道。张之奇沉默良久，最后只能再长叹一声，感慨道，如果能够早点认识你就好了。那样的话你未必会相信我说的话呀。不，我会相信的。即使当初在浏览警方数据库时偶尔看见了你的资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伙不会有超能力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你的名字留下了印象，只不过我没主动找你罢了。难怪你会毫不犹豫地接下我们的委托，除了钱之外还有这样一层原因。老实说，我不在乎钱，想认识你才是唯一的原因。陆天峰主动伸出了右手，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张之奇用力地握着他的手。对了，如果今天还会再重来一次的话，希望你能够继续来找我。但是今天并不是会发生时间循环的日子。哎， 陆天峰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整个人愣住了。

怎么了？让我整理一下思路。陆天峰举起右手，做了个暂停的手势，然后闭上眼睛，无数思绪的火花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很确定，今天5月31日并不会发生时间循环，不过他是从6月2日穿越回来的。6月2日晚上出现的那伙神秘人不知道什么来头，他们手中有一种药水，那种药水可以让人获得感知时光倒流的能力，但光有感知能力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时间真的发生倒流才行。而当时那个威胁自己的歹徒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能够启动时间倒流，这样来说，如果找出那帮人，迫使他们再次启动时间倒流呢？于永生和今天死去的其他无辜者，是否就可以逃过一劫了呢？陆天峰猛地睁开眼睛，他目光如炬。张之奇问道：想到什么了吗？长话短说，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孟东林？不，另外一个人，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家伙。张之奇先是愣了愣，然后反倒笑了。那肯定很有意思。没错，真正的关键人物并不是汪东林。陆天峰突然恢复了信心和体力，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内兴奋地来回踱着步。他说，但是我们还是得先找到汪东林，因为他是最有用的诱饵。没问题，不过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那就是休息啊。张之奇搭着陆天峰的肩膀说道。童瑶可跟我说了啊，你今天一整天身体状况都不太正常，可能是药水的副作用。现在已经是深夜时分了，汪东林肯定正躲在某处过夜呢，我们也需要养精蓄锐才能够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你总不可能连续几天不休息吧？陆天峰想起之前每次遇上时间循环的时候，自己都可以完全不睡觉硬撑下来，因为每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他的精力和体力似乎都会补满。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次是张之奇说的对，他和大家一样都需要休息。休息对我而言是奢侈品，那今晚咱就奢侈一把啊。定下明天早上几点起啊？我一般都是6点半起床。这个真是个工作狂，我习惯性的睡到自然醒，那才是最符合人体工学的作息时间。你开什么玩笑？这样吧，调个7点的闹钟吧。没问题。陆天峰重新躺倒在床上，他突然觉得脑袋很沉，而身体变得轻飘飘的，看来自己的体力确实是严重透支了。意识渐渐模糊，陷入梦乡的那一瞬间，他好像听见了敲门声，但是他实在是太累了，累得已经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去看一看，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5月31日晚上11点，地城警察局会议室里，程拓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屏幕上的3张案发现场图片，心里一阵阵说不出口的郁闷。第一张图片是在小石桥发现的女尸，稍早时候已经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杨雅姿，衣食无忧的富家少奶奶。第二张图片是于永生，程拓之前的下属，同时也是身上带着警方跟踪器的于尔。第三张图片上的死者是一位叫朱迪的女调酒师，在黑与白酒吧工作，然而经初步调查发现，朱迪的所有身份文件都是假的，暂时不清楚这女人的真实来路。这三起案件中的任何一起都足以引爆目前有关汪东林出逃事件的舆论。

0: 更何况是在数小时内连续死了三个人。这时罗局发话了，关于下一步的调查方向，各位有何建议？罗局的问话让程拓稍稍回过神来，他看了看四周，只见会议室内的每位同僚都和自己一样心事重重，沉默。
1: 程拓，你来说几句吧。
0: 罗局眼见大家都不说话，只好这么点名了。程拓说，
1: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后两起案件跟汪东林有关，我们是否并案调查需要谨慎考虑。
0: 程拓内心苦笑，这是福是祸，该来的总是躲不过。
2: 我支持并案处理。
0: 开口说话的是严进，他曾经抓过汪东林一次，也跃跃欲试想抓他第二次。他说，
2: 最新得到的消息，黑与白的服务生证实了于永生出事之前曾经在酒吧内打探关于汪东林的消息，而当时汪东林恰好在酒吧里。服务生还说，于永生得知汪东林可能刚刚离开，匆匆忙忙的就从后门追了出去，几分钟之后他就在后巷内遇袭身亡了。
1: 罗局又问道，那个女调酒师是怎么回事啊？
0: 严进胸有成竹地回答说，
2: 汪东林刚进酒吧的时候曾向服务生打听朱迪的消息，他好像就是为了寻找朱迪才来到黑与白的。
0: 罗局眉头紧蹙，事态越来越失控了。
1: 程拓，你主要负责跟进小石桥的案件，让当地派出所的萧然再配合你的工作。要知道死者身份还是靠着他提供的线索才那么快查出来的。严监，你派人去魔云镇深入调查酒吧街的两起案件，你们保持沟通联系，所有线索第一时间共享。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找出汪东林。
2: 是。
0: 程拓和严进异口同声地回应道。程拓很清楚，这个命令等于是把前线指挥官的位置交给严进了，但他并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再看看严进，虽然表情依然平静，但眼中似乎有一道火焰在燃烧。
2: 24小时之内能找到汪东林吗？
0: 罗局并没有向特定的人提问，但只有严进掷地有声地回答道，
2: 我用我的警徽保证，12小时之内将汪东林捉拿归案。
0: 众人一阵哗然，随着严进这句豪言壮语，会议室内的士气似乎一下子高涨了不少。程拓暗暗叫苦啊，居然连一贯稳如泰山的严进也沉不住气了，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激励队伍，可见当下的形势有多么的恶劣。此时程拓怀里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他低头一看，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六合彩广告短信，但是短信开头含有看似乱码的四个英文字母 TIME， 让程拓顿时变得心惊胆战起来，因为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收到来自组织的短信了。5月31日晚上11点10分，城郊公路旁红枫加油站休息区内，汪东林坐在刚刚租来的共享汽车里，低头翻看朱迪的行李袋。其实里面的东西并不多，但是竟然有五套不同的身份，五个荷包，五张身份证，还有信用卡和手机等相关物品。原来调酒师朱迪只是那个女人的其中一个身份，这辆共享汽车正是用朱迪另外一个荷包里的信用卡刷卡解锁的。汪东林估计这一时半会儿的应该还不会被警方追踪到，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他要去哪儿。朱迪手机上的信息非常少，干净的不合常理，能够看到的唯一一条短信是把垃圾处理掉。

0: 握了什么关键信息。如果压根儿不清楚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底牌和筹码，就无法跟对方进行博弈。汪东林心里泛起了一股强烈的挫败感，就像是以前在棋盘上遇到一流高手时完全看不穿对方意图的那种感觉。他自言自语地说，但是底牌一定在我的手中。汪东林回忆起小学时代那次参加全国大赛的经历，其中有一盘对垒让他印象深刻。当时他的局势非常差，处处被动挨打，眼看对方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一举击溃，但是很奇怪的是，对手却连出缓招，让他有了喘息的机会。那时候汪东林不断地反问自己，对手为什么要这样小心翼翼的，他到底在防备着什么，是不是有哪一步关键招数自己看漏了。顺着这个思路，汪东林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终于想出了最关键的那步棋，并顺利赢下了比赛。这也是他在那次全国大赛上的最后一盘胜利。今天的状况跟当年非常相似，他必须搞清楚自己对组织的重要性到底在哪儿，否则只会糊里糊涂的送命。现在有一条显而易见的活路摆在他的眼前，立即联系警方自首。如果今天上午陆天峰告诉他的情报无误的话，这条活路最终会变成死路。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自己一个人孤身逃跑，借助朱迪那些不同身份的信用卡，他应该能够远走高飞。但是到底要逃多远才够呢？如果朱迪的几个身份都是组织替他提前安排好的话，那么即使逃到天涯海角，那也是白搭。第三条路是走回头路，想办法联系上陆天峰，但是汪东林并不确定他是否还愿意跟自己合作。哎呀，真是难办呢。汪东林狠狠地拍了拍方向盘，但即使是这样，他也绝对不能坐以待毙。现在的状况等于棋盘中最为复杂的中盘阶段，犬牙交错，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招不慎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稳扎稳打的棋手会主动追求局势的简单化和明朗化，但对形势落后的棋手而言，通常会选择兵行险招，令局势进一步混乱。只有制造混乱，才能诱使对方出错，从而找到翻盘的机会。汪东林灵光一现，拿起朱迪的另一部手机登录了微博。汪东林被拘捕后，王小棉就接管了他日常使用的微博，并且清空了之前的所有内容，只发了一条向所有人道歉的信息：对不起。这条微博禁止所有人评论和转发，因此一直孤零零地挂在个人主页上，下面的浏览数据却显示有接近5000万的阅读量。幸好小棉并没有改掉他惯用的密码。汪东林进入撰写新微博的界面，飞快地输入5个字，停顿了一下之后，果断按下了发布按钮。这5个字将会在转眼之间传遍整个网络，快来抓我吧。发布地点定位 X25 省道红枫加油站。汪东林看着发布成功的提示，忍不住笑了起来。猫鼠追逐的游戏现在才开始慢慢步入高潮呢。5月31日11点40分，一条无人的小巷内，程拓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遮住了半张脸，躲躲闪闪地来到墙角处。黑暗的角落里早就站了另外一个人，满头白发的周焕胜。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走进

逆时侦察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何为时序失控呢？关键变量指的又是谁？汪东林为何要发微博挑衅警方呢？一切谜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0集。
9: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0: 第20集，满头白发的周焕胜说道：“你来了。”周焕胜的声音平静之中带有一丝不容拒绝的威严。程拓忙不迭地解释说：“
11: 周老师，今天警局那边的事情很多，我不好脱身。
12: 今天可出了大乱子。
11: ”是，汪东林的逃脱让我们很是头疼。
10: 周焕胜却摆了摆手，打断了程拓继续想说的话：“
12: 不，真正的乱子比这严重的多。今天出现了罕有的时序失控现象。”
11: 什么？时序失控？
10: 程拓的反问并不是因为他听不懂，而是因为他过于惊讶。作为组织的成员，他很清楚什么叫时序失控，干扰时间的正常工作，这可是弥天大罪。
12: 在正常时间流的6月2日，背叛者们启动了时间流退回，强行让时间退到5月31日，也就是今天凌晨时分。因此我们正处于一段不合法的时间流之内，而且时序失控现象愈演愈烈，多处出现了时间紊乱。
11: 那我们该怎么办？
10: 程拓并非感知者，因此他到这一刻才意识到情况到底有多严峻。
12: 找出关键变量，尽快将其去除。
11: 是汪东林吗？
10: 程拓的脸上露出了难色。如今有上千名警察在追捕汪东林，却依然不见其踪影，光凭他自己的力量也很难成事啊。周焕胜说道：“
12: 关键变量有两个，除了汪东林之外，还有陆天峰。这两个人都要斩草除根。”
11: 他们非常狡猾，我今天追查了一整天，却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着。
12: 光凭你做不到的事情，还有组织在幕后替你撑腰。
10: 周焕胜递给程拓一个文件袋，拍了拍他的肩膀，
12: 里面有追逐汪东林的关键线索，
10: 抓紧时间去办。程拓掂量了一下文件袋，沉甸甸的，里面至少有上百页的资料，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11: 是，我立即就去。
12: 记住，一切都要干净利落。
10: 周欢生做了个批掌的手势，
12: 绝对不能留有后患。
11: 明白。
10: 程拓低头应道，因为在组织面前，无论是谁都只能选择低头，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低头。
13: 6月1日凌晨3点，汽车旅馆内，陆天峰睡得迷迷糊糊的，只听见耳边时不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11: 这是什么声音呢？
13: 陆天峰心里直嘀咕，是敲击键盘的声音。我在什么地方？我在做什么？
10: 一想到这个问题，陆天峰立即清醒了不少。陆天峰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11: 别跑！
10: 张之奇在一旁淡淡地问道，
13: 你没事了？
10: 陆天峰

0: 了揉发酸的眼睛，又用力地眨了眨。只见张之奇在另外一张床上盘膝而坐，大腿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应该是在连夜搜集资料。陆天峰调侃道：哎，你不是说要睡到自然醒吗？
1: 哼，确实是自然醒啊，这不醒来就工作了呗。
2: 呵呵，
1: 哎，我说既然你睡够了，要不换我睡一下。
0: 陆天峰注意到张之奇的眼中布满了血丝，看来他应该是一分钟都没合眼。
1: 行，你去歇会儿吧，不过先说一下最新的情况怎么样了。
0: 陆天峰看了看时间，原来他已经睡了四个多小时了。
1: 啊，你刚睡着不久就有出大戏上演了。
0: 汪东林的微博账号突然更新，发布了一条挑衅警方的信息。张之奇转过屏幕，好让陆天峰看得更清楚一点。
1: 快来抓我吧。
0: 陆天峰边读边皱眉，这种失去理智的举动不太像他所认识的那个汪东林呢。
1: 那这部手机立即就被警方定位追踪了吧？
3: 没错，但是现场可是人来人往的加油站，汪东林也不是傻瓜，还会把手机带在自己身上吗？在凌晨0:25，警方在一辆长途客车的行李架上找到了这部手机，但是没有汪东林的踪影。他只是趁着客车停靠在加油站，让乘客们去上洗手间的空档，把手机偷偷放到了车上而已。哎呀，他还真是原封不动地抄袭我呀。
0: 看来是名师出高徒嘛。汪东林使用的招数跟昨天上午陆天峰借助电子脚镣定位器误导警方的手法如出一辙，真是让人头痛不已。张之奇又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说：
2: 资料都在这儿了，你慢慢看着。哎呦，我这年纪大了，熬不住了，
1: 先睡会儿啊。
0: 陆天峰点了点头，调暗了床头的灯光。眼看张之奇似乎一倒下就睡了过去，又想起他表妹的遭遇，都有的感慨万千。
1: 我还认真研究一下吧。
0: 陆天峰低声嘀咕着，将注意力重新放到了屏幕上。
1: 快来抓我吧。
0: 微博内容被截图放大后，这五个黑色的大字加上一个大大的感叹号，让陆天峰突发奇想，这句话里头会不会隐含着什么别的重要信息呢？汪东林是个冷静的有点可怕的人，他为什么要蓄意挑衅警方呢？除非他有一个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然而在短短的五个字之中还能藏着什么信息呢？
1: 不对，一定还有其他信息。
0: 汪东林发布的微博包含了地理信息，这让警方能够更方便地锁定他的位置，从而增加了被抓获的风险。但他依然选择了这样的发布方式，因此这个地理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X25 省道红枫加油站。陆天峰下意识地胡乱晃动着鼠标，看着光标在屏幕上跑来跑去。
1: 逃跑就逃跑，为什么非要留下地理位置呢？莫非他希望除了警方以外的人也能知道他在哪儿？
0: 但是陆天峰随即就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无论是汪东林躲在哪里，都不可能停留在这个加油站附近。
1: 莫非是……
0: 张之奇刚才说过的话回响在陆天峰的耳边，名师出高徒，汪东林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陆天峰的刻意模仿。
1: 他还知道我的另外一种手法，
0: 数字索引密码，最简单而有效的密码手法之一。定位信息里面

0: 只有两个数字，二和五，对应快来抓我吧这句话，结果就是来吧。
1: 来吧，去哪儿呢？
0: 陆天峰觉得自己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到底还有什么信息被忽略了吗？
1: 来吧，来吧，来吧。
0: 陆天峰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随手在索引引擎里面输入这两个字，歌曲、漫画、电影，一大堆毫无关联的搜索结果当中，有一个网址令陆天峰眼前一亮，来吧烤串，地址在华联路，离地城大学校区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这应该算是汪东林最熟悉的区域了。陆天峰连忙打开网址，那是一个美食点评平台，除了地址、电话、人均消费、推荐的菜式等店家资料外，还有不少顾客的留言，其中最新一条留言发布在1小时前，内容为：好难找的地方啊，差点就迷路，找了我大半天，幸亏最后还是顺利吃上了，东西非常赞，可以说是本地烤串店的巅峰。 PS 冒号，老板说上午11点开门，那时候顾客少，不需要排队，推荐大家这个时间过来哦。前三行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陆天峰，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
1: 汪东林，你是想要跟我见面吗？
0: 上午11点，这就是汪东林所指定的时间。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胆敢主动找自己，但是陆天峰相信这是只有他才能够解读出来的信息。他犹豫了一下，放弃了回复这条留言的念头，强迫自己躺回床上，闭上眼睛，尽可能地放松身体。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彻底的休息，因为他的身体又开始莫名的疼痛起来了。6月1日凌晨3点30分，摩云镇的酒吧街，马不停蹄地连续勘察了好几个现场的严禁，回到了警车内，一屁股重重地坐了下来，又长叹一声。这时后座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2: 情况如何？一团糟。
0: 严静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看了一眼又塞了回去。
2: 老大，这次案情过于棘手，我这才需要麻烦你亲自出马。
3: 哎呀，严重了，严队，我现在已经是半个废人啊，参与行动的时候不拖累大家那就足够好了。
0: 原来车内的另外一个人正是第4支队的老刑警，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戴春华。他一边揉着自己的大腿一边说：
3: 哎，我这条老腿啊，每逢这风雨天呢就隐隐作痛，哎呀，不得不服老啊。
2: 老大，这车里就咱们俩，我就直说了啊。
0: 严静回过头，一脸严肃地看着戴春华，
2: 当初要不是靠着你的火眼金睛，我们根本就抓不住那王东林。
0: 戴春华淡淡地笑了笑说：
3: 哎，功劳是大家的，我只是出了一份力。
2: 哎呀，老戴，论查案你永远是我的老师。
3: 行了行了，说案情吧。
2: 嗯，先说于永生的案子吧。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他被一把尖细的匕首之类的锐器一下就刺穿了心脏，随后大出血而死。根据伤口的角度和深度推测，凶手是在极近的距离内行刺，而且凶手的身高在1米5到1米6之间。
3: 女人？
0: 戴春华言简意赅地说道。
2: 老大，为什么这么说？
3: 于永生是队内的格斗好手，放眼整个刑警大队也没几个人敢说单挑他能稳赢的，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被刺中了心脏，那一定是

对方让他完全放下了戒心呢？你比如说，对方是个柔弱的女子，结合你刚才所说的凶手身高，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下的手。哎呀，老戴啊老戴，你真不该退休啊。严禁翻开档案的某一页，见证的同事已经证实了，刺杀于永生的凶器就是在另外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发现的杀死女调酒师朱迪的那把匕首。根据目前的线索推测，朱迪很有可能就是杀害于永生的凶手，但是他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同伴所杀。他的同伴就是汪东林。戴春华眯着眼看着车窗上的雨滴，匕首上涂了朱迪的指纹，还有汪东林的指纹。割喉，这不符合汪东林的杀人哲学啊。是，从伤口分析的状况来看，这一刀似乎是朱迪主动迎上去送死的。一个身世成谜、身份资料全是虚构、视死如归的女人，让你想起了什么吗？职业杀手、雇佣兵，反正不是等闲之辈。昨天上午在铁道新村的行动里面也发现了一具雇佣兵的尸体，对不对？戴春华边说边用力地捶着自己的大腿。哎呀，你还记得我们上次顺利拘捕汪东林之后我说过什么话吗？当然记得，你说汪东林的最后一次犯案模式有不合常理的变化，案子没那么简单。这些神秘的雇佣兵让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汪东林和他们之间到底有何瓜葛，将会是案情的重要突破口。这时候严禁突然拍了拍脑门，哎呦，对了，我想起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哦，说说看。就是陆天峰跟童瑶说过，他之所以选择劫囚车带走汪东林，是想证明汪东林一案背后隐藏的真相。戴春华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光芒。哦，陆天峰也觉得案件有隐情。没错，可奇怪的是，他又没有参与汪东林案的侦查工作，为什么能够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案件背后有问题呢？而且啊，昨天上午他劫囚车的行动时间点也掐得太巧妙了，巧妙的就像是未卜先知。戴春华说出了严禁心中的疑惑，警队内部也有不少人对陆天峰那位深藏不露的线人相当好奇，甚至流传着陆天峰的真正身份其实是算命先生这样的玩笑。当然了，他们都很清楚陆天峰的情报绝对不是靠算命得来的，这才更加让人觉得可怕呀。哎呀，咱这话题啊别扯远了，我们还是要专注于追捕汪东林呢。戴春华闭上眼睛，用手指按压着太阳穴。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发那条莫名其妙的微博啊？扰乱我们的视线，趁乱逃跑。那个加油站本来就不在我们的重点搜查范围内，他跑到那儿再发条微博，就有点画蛇添足了。我相信汪东林绝对不会做这么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知道你一直对那两件至今未发现的纪念品耿耿于怀。所有看起来是多余的东西都是破案的关键。这消失的纪念品是，汪东林所发的微博也是。戴春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嘴唇上下合动着，反复默念那五个字：快来抓我吧，快来抓我吧。戴春华冷哼一声，用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

0: 听见的音量说，让我来满足你的愿望吧。6月1日早上7点，地城郊外 T-Mill 露天停车场，这座身处郊区却24小时营业的大型购物中心坐落在高速公路旁。每当入夜的时候，整栋建筑物灯火辉煌，被附近的居民戏称为大灯塔。虽然现在天色刚亮，却正好是超市部门把新鲜蔬菜和肉类更新上架的时间，熟悉门路的家庭主妇掐着钟点结伴而来。在一辆灰色的小轿车上，汪东林伸了个懒腰，揉了揉因为在驾驶座上趴着睡着了一整晚就有点隐隐作痛的腰眼位置。他半夜离开红枫加油站后，把车子开到了最近的共享汽车租车点，又换了另外一张身份证租了个新车，然后一口气开到 T-Mail 这里，在停车场就这么待了一整晚。他不敢去旅馆投诉，因为即使是非法的小旅馆也很可能是警方搜索排查的重点对象，反倒是睡在车里更安全一些。汪东林拍打着自己的脸颊，好让自己更快清醒过来。他听见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地抗议着，于是在朱迪的包里他翻出一点零钱，跳下车跑到 T-Mail 门外的快餐店里买了一份三明治早餐。由于担心被路人认出来，他不敢坐在快餐店里吃东西，买好早餐后又急匆匆地折返车内，直到重新锁好车门才放心地咬了一大口三明治。然而他还没能把嘴里的早餐咽下去，就感觉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着自己的后脑勺。不许动，一个低沉而冷酷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汪东林全身上下的血液一瞬间就凝固了，他不知道来者是谁，更不明白自己到底在什么环节出了错。刚才去买早餐的时候，他明明已经锁好了车子呀。
1: 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你要是敢乱动，脑袋马上开花。
0: 你是什么人？汪东林终于艰难地挤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1: 我是刑警大队程拓。汪东林，你被捕了。
0: 警察？汪东林的头脑飞速地运转着，整件事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他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

0: 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105幸福老电影。电影创业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推出的作品，由导演于艳夫执导，张连文、李仁堂等演员出演。电影以中国石油工业的创业时期为背景，生动展现了那段艰难而轰轰烈烈的岁月。影片中，工人们以革命家拼命的精神，决心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通过艰苦奋斗，终于实现了原油自给。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奋斗与拼搏精神。
4: 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沙丘连绵起伏，一支骆驼队背着沉重的油桶缓缓地走着，沙丘上留下了一行行骆驼的蹄印。走在前面拉骆驼的是一个23岁的石油工人，他叫石金娃。国民党反动派已经面临崩溃的前夕，可是白色恐怖却还笼罩着这茫茫的大沙漠。石金娃披着满是油污的老羊皮袄，不时警觉地看着骆驼队后面押运的矿井。骆驼队行进在布满卵石的戈壁滩上，石金娃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穿了，他艰难地迈着脚步。一辆囚车迎面开来，石金娃从囚车的铁窗口上发现了关在里面的就是公务科的职员冯超。怎么，冯超今天显得那么惊慌？石金娃正想着，突然身上重重的挨了一鞭，他猛地扭转头来，愤怒地瞪着手拿鞭子的矿井。矿井吓得连连朝后退着。石金娃拉着骆驼队走进了域名油矿的大门，

0: 在油矿门外的周大娘突然看见了儿子。
1: 石金王，
2: 干什么？
3: 快回去！
2: 娘，不能出去，
3: 不许出去！
2: 快回去！
3: 快回去！
2: 娘，
0: 石金王甩掉缰绳跑过来，矿井拦住了他。
2: 走开走开，不许靠近！快走走，
0: 他只好隔着铁丝网向外望着。这时候，拉着矿工尸体的牛车从油矿的大门经过，一群妇女悲痛地哭着围上去辨认自己的亲人。矿井们一面阻拦，一面还凶狠地抽打着他。石金马看着，心里一团怒火，他使劲地握着铁丝网，手上淌出了鲜血。玉明油矿漆黑的窑洞里，只有周师傅的声音。
4: 今天还抓走了工科的风超他们几个人，听说还要炸掉这个油矿。天黑的大发劲儿了，也就快亮了。
0: 周师傅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小油灯。石金娃和小油娃在注意地听着。石金娃从怀里掏出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交给了父亲。
4: 从墙上借下来的。
5: 好小子，
6: 周大白，
4: 这是。

0: 小油娃，
1: 这是毛主席解放军的命令。
2: 周大伯，我今儿个还听说矿上来了个解放军，真的就在你出门的这几天。
1: 小油娃，可不能乱说呀，咱们要用身家性命保护他。孩子，这有用吗？我马上就交给他。
3: 收衣服喽！
4: 两个工头闯进窑洞来了。
5: 哎，把衣上鞋都脱下来，怎么还不脱？快！
6: 领班，好几天没收了，今儿个犯什么病了？
1: 跑这个节骨眼上，谁还想跑？
5: 跑光了倒省事了，不准你们出去！少和他们废话，快脱！
1: 啊，今儿个黑爹有事了。
4: 怎么出事了？
1: 井喷！
5: 我他妈的，我这还没说完呢！啊，快脱！
6: 快！
1: 砸住！你们想毁掉这油矿？
4: 周师傅扑上去抓住了工头，
5: 反正你
1: 啊，石井娃，快把手里衣裳给工友们送去，叫大伙儿出来压井，保住油矿。
4: 是，哎呦，一定要保住油矿，绝不允许敌人破坏。石井娃飞快地跑出窑洞，井场上，矿工们和矿井在厮打搏斗，
1: 不能糟蹋，快，给我来。
4: 井喷越来越严重，周师傅带领着矿工们冲上井台。
7: 上
8: 刀！天然气很大，灯泡一碎，马上就是一场大火。
7: 冲啊！
5: 范师傅！
4: 为了防止起火，周师傅急忙跑到配电房拉掉了电闸。这时候，井架上的电灯熄灭了。委书记长气急败坏地给了委警长一记耳光。
9: 不开枪，怕着火，废物！美国顾问的深谋远虑全叫你们这帮蠢猪给毁了。去推上电闸，
1: 走过，
9: 不能给共产党留下。
4: 委矿警刚要冲进配电房去核闸，周师傅手举大管钳，巍然屹立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
1: 谁敢核闸？
5: 我今儿上
1: 大海，我们躲开，不然开枪了。
4: 就在这紧急时刻，一个特务跑来了。
9: 周老大跟那个共产党有联系。
2: 周老大？
10: 对，把周老大抓住就好了。
9: 抓住周老大，就能抓住那个共产党。
10: 走。
5: 他活了！
11: 别开枪！别开枪！
4: 但他仍然高举管钳，昂首挺立，怒目注视着敌人。
5: 周师傅，周师傅，周师傅，周师傅，
6: 敌人！
10: 周大伯，
6: 老周，
10: 周师傅，
6: 周大伯。
4: 范师傅和矿工们把周师傅抬到河边，石井娃猛扑到父亲身上。周师傅从破衣服里掏出了护矿队的红袖标，递给石井娃，然后就再也不能动了。
6: 周师傅，周大伯，

0: 哟。你会看见在护矿队三个字上面有一个子弹洞，弹洞四周还燃有周师傅的鲜血。矿工们满腔怒火，给周师傅报仇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1: 工友们，按老周师傅的嘱咐去干。
0: 石金娃看着这个讲话的中年工人，他有点惊异，怎么从来没见过呀？石金娃看见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张布告，他明白了。
1: 我没有认错，你是石金娃，做得对。
2: 你是谁？
1: 我是顶着别人的名字来矿上干活的，
2: 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
0: 一听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矿工们全围了上来。
1: 毛主席关怀着我们隔壁滩上的石油工人，咱们中国石油工业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个油矿是咱们这些奴隶创造的，可是那些毒蛇猛兽喝干了我们的血，要报仇就得组织起来把他们消灭干净，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但是敌人在垮台以前要把油井炸掉，把油矿烧毁。
2: 我们不干，我那一天救火，我去找经理，
3: 我带人去取炸药。
1: 好，用工人护矿队的名义告诉他们听候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
0: 工人打扮了华城，把红袖标给石金娃戴上，又把解放军的布告交给他。
1: 你去玉民别墅送送那位可爱的杨大人，不能让他们把地址资料和张工程师带走。
0: 石金娃来到玉民别墅，把布告贴到墙上。这时候美国顾问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工程师张易之正聚精会神地坐在一边收听我们的广播。
4: 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5: 我说你想好了吗，工程师先生？
6: 跟我走。
5: 不，我大学毕业后骑着骆驼来到这里，我要用我的知识使我的祖国富强起来。
6: 张易之先生，你以为你的祖国还会富强吗？他还会找到新的油田吗？
0: 美国顾问从箱子里拿出一本杂志。
6: 啊，张，你听，中国的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更为遥远，西北部不可能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华北不可能含有大量的石油。好啊，这位美国权威给你们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图画。走吧。
0: 美国顾问一出门看见石金娃正用愤怒的眼睛盯着他，他吓慌了。
6: 你我们会封锁中国沿海，叫你们活不下去。看美孚，没有美孚你们只是一片黑暗。
4: 钓鱼愿者上钩，
6: 张，
4: 天来之时吃下去肚子要疼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
6: 快，没时间了。
5: 不，
0: 工程师张易之的回答使美国顾问很意外。
6: 那么你把油矿地址资料统统给我拿来。
5: 不，我不能。
0: 美国顾问举起手杖要打，他猛然看见了墙上的布告。
6: 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
0: 美国顾问伸手要去撕布告，石金娃端起一桶油朝他泼去。
6: 来人呐，造反了。
0: 美国顾问就这样带着满身的油污钻进汽车逃走了。石金娃回身把张易之手里的杂志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6: 这是学术著作。
0: 张易之刚要去时，石金娃一脚踩在杂志上。
4: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开进了山口，一面红旗迎风招展，大路上步兵坦克浩浩荡荡滚滚而来，欢迎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前涌去。

0: 师傅和矿工们向前跑着，石静娃激动极了，亲人们汇合了，坡地上沸腾起来了。
1: 太监，同志，你们可来了。
0: 身穿军装的华城来到矿上。
2: 老华，
3: 老刘，
2: 腿真快啊，什么时候离开鸭鸭油矿到这儿接管来了？
3: 才到两个月啊。
4: 华政委，
3: 哎，
2: 你忙吧。
3: 好好好，
2: 再见。
3: 再见。
1: 华政委，被捕的同志们来了。
0: 四个刚出狱的人走过来，华城向前和他们握手。
5: 您是？
6: 华城同志，是咱矿局代表。
5: 哦，我叫冯超。
3: 哦，好，你们受苦了。
5: 老周师傅
3: 他牺牲了，不过有人又带上了他的袖标。
0: 冯超抬起头，看见石金娃带着染有周师傅鲜血的红袖标昂首挺立在山坡上，他心中不禁一震。
3: 送他们回矿。
4: 好，走吧。
3: 石金娃，你没个大名吗？
5: 他大名叫周挺山。
3: 周挺山？
5: 对，这个大名起了23年了，没人叫过。
3: 周挺山同志，心里装着天下受苦人，挑起担子跟党走，咱们解放了。
0: 周挺山眼含热泪，他举起双手，激动地高喊：“
7: 解放啊！”
0: 山雪峰一座座耸入云天，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土崩瓦解，山谷引起了巨大的回响。

0: 早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现在他又挑起了钻井队队长的重担。这天，他正蹲在石油河旁边打捞水面上的浮游，地质员小姚跑来了。
1: 周队长，跃上五千米实线了。
2: 跃上五千米实现了！
3: 周队长，
0: 喊周队长的就是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冯超，眼下他是专家工作处的处长。
3: 你们创造了全国金池新纪录，晚上开发奖大会，6点你带上队伍。
4: 冯处长，大伙商量了，我们不去领奖。
3: 哎，
0: 说着他过来了。
5: 这是专家建议。
4: 你是专家工作处处长，你知道一棵树上的果子还酸甜不等，都是专家建议，也有对有错。
5: 老周，这话你可只能跟我说。
3: 冯处长，电话。
6: 你叫他等会儿。
5: 咱们不会搞工业，你不靠人家靠谁？
4: 靠自己。
5: 自己？你还是我？我只不过在华城通知金矿以前领导了一次自发的罢工，至于搞工业还得照猫画虎跟人家学。你在旧社会一直是拉骆驼的，念过几本书？
4: 毛主席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句话壮了我们石油工人的胆。10年了，我们打了不少的干窟窿，拼了命才找到了2-3块十几平方公里的小油田，得想一想走什么路了。
5: 你有一股危险的情绪。
3: 冯处长，专家的电话，发脾气了。
6: 哎，我马上去接。这么说，领奖的事儿，你准备对抗到底了？好吧，我报告给矿长，如果通报批评，我可……
0: 冯超不满地走了。张一之从他身边擦过，他都没理睬。
7: 整个油田属他最忙，风云人物。老周啊，奖还是去领吧。啊，你怎么了？
0: 周挺山掏出一张我国提前完成5年计划的新闻公报递给张易之。
7: 哦，我看过了，全国许多工业部门都提前3年完成了国家5年计划，我们石油没有提前。
4: 过去我是蛤蟆坐在井里，只看见碗大的天，不知道咱们油田有多大。参加群英会出去一看，人家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都需要油啊。
0: 这时候北京街头背着煤气包的公共汽车又出现在他眼前。
4: 我问人家，这是哪国的汽车背这个

0: 志们，咱们在北方大草原田家庄发现了大油气厂。中央决定石油战线要集中优势兵力，调集全国的精兵强将，在那里开展一场石油会战。
1: 办事吧。
2: 张总，什么事啊？
0: 请你马上回矿长室，给你买好了飞机票。
2: 哦，
1: 队长，咱们怎么办呢？
3: 队长，
1: 咱们怎么办呢？
4: 队长，
1: 咱们赶快报名啊！
4: 对，
1: 同志们，志愿赶快打报告，请求参加石油会战。
5: 走啊，
6: 队长，咱们报告去。
7: 娘，
8: 周铁山走到了周大娘身边，
9: 孩子，去吧，娘懂。

0: 晴空万里，一只雄鹰展翅飞翔，一列满载钻井工人的列车迎着朝阳向北方飞驰。列车穿过山洞，奔驰在平原上，千里平原，麦苗油绿。列车驶过大桥，奔驰在雪原上，皑皑白雪，一片洁白。到了，钻井工人们来到了田家庄车站。
1: 这是前线指挥所，王副指挥。
2: 哦，你好。
1: 这是驻军代表。哦，
2: 你好。
1: 这是贫下中的代表田大爷。哦，
2: 欢迎欢迎。
3: 嘿，老师。
4: 哟，老总。
3: 哎呀，离开玉明三年，扛着这家伙来了。哎，
4: 我算啥子？我们这帮死他妈子离开呀。
3: 老周。
4: 哎，老周，好家伙，你越上5000米，把我们青海冷湖都搞翻了。
3: 哎呀，那算啥呀？快去看看大草原吧，不上10000米不行了。
0: 火车上下来一个大个子转业战士，他见人就打听。
1: 师傅，采油在哪？
5: 我也刚下火车。
1: 哦，师傅，采油。
0: 他光顾喊师傅，人家一抬头，原来是个姑娘。
1: 对不起，师傅。
2: 哎，别客气。
1: 采油主任部在哪？
2: 采油
1: 啊。
0: 这位师傅是周挺山钻井队的油娃。
2: 真可惜你这么大个了。你看采油上班4件事，量油、测气、清蜡、扫地，连女娃子都能干的。
6: 请将林子采油队集合，先看齐，先请看我数1、2、3。
2: 哎，
6: 5、6，
2: 有把子力气还得说干钻井啊。
1: 钻井活中
2: 啊，
1: 行，那就干钻井。
2: 好，
1: 走。
3: 参军前在家打过井，熟悉
2: 水井啊。
3: 啊，
7: 喝吧喝吧，都是远道来的贵客。
0: 生产队的接待站里，田大爷和龙燕姑娘正在忙着烧水。
8: 你说我爹够多小气，借他点柴火，净给些湿的。
3: 你爹又怎么了？
0: 富裕中农龙富贵抱着一箩碗走过来，正听见了女儿的话。
3: 我龙富贵为了石油会战，把金边细瓷碗都贡献出来了。哎，8个啊！
4: 哦，10公斤也8毛了啊！
3: 去。
0: 油娃领着大个子转业战士来到周挺山面前。
1: 队长，咱们的钻机还没到。
2: 哦，
1: 看，转业战士捡的，
2: 捡的。
1: 嗯。
9: 师傅，
2: 叫什么名啊？
9: 秦发奋。
2: 啥？
9: 秦发奋。这个名字好啊，
2: 咱们两个换一换。
9: 抗美援朝的时候起的。
2: 哦，
9: 有纪念意义。
3: 好啊，发奋拿下大油田吧。
9: 走，咱们到前线指挥所去。
1: 好，
9: 妥了，去吧。
0: 周铁山和油娃甩开大步，一步一个脚印的朝茫茫的大雪原走去。
9: 瞧，
2: 嗯，
9: 走。
0: 这就是创业油田会战前线指挥所。
1: 田家庄，快去吧。
5: 好，
1: 走。
9: 老孙，电话。
5: 哎，
2: 哎，
9: 哎，怎么样？都写完了吗？
1: 哎，
8: 快点，还等着用呢。
1: 哎，来了。
10: 哎，总调度，我们特种车队明天到，住哪儿？
9: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咱4号找地方搭帐篷。
10: 我们警队的行李到了，上哪儿？
1: 给台车吧。
9: 哎，啊，好，走。
0: 周铁山一踏进办公室，一不问吃，二不问住。

0: 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地质员就拉住他，
1: 同志，我们的警卫在哪儿？
2: 警卫还没定下来呢。
1: 什么时候定下来啊？
2: 难说。
1: 哎，我说你是地质所的秀才吧？你们怎么也不着个急啊？嗯，那好吧，我跟你上地质所，就住在你们那儿了。
3: 对啊，不定下警卫，咱们就睡在地质所的办公桌上。
1: 哎，等等，
0: 秀才自己朝前走了。
1: 等等，
2: 哎，你这个同志啊，鸡内门子，等几天不就是少打两口井吗？
1: 少打两口井，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多打两口井啊？我看你老兄脑袋里有条虫了，
2: 什么
1: 得想个什么法子给你捉出来。说话轻飘飘的，
2: 张总在讲话呢。
0: 周挺山和尤娃跟着秀才到了地质所，这时候总地质师张玉芝正在给大家介绍情况。
4: 通过地震圈出了这个地区有三个大构造：田家庄、龙虎滩、无名地。其中田家庄构造上几口探井先后喷出工业性油流，日产12吨左右吧。啊，
5: 对，12吨，
6: 是12吨。
4: 来头不小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搞，要珍重这个发现。因此我们准备以田家庄1号井为中心，用比较小的井距逐步向外扩大，争取快些，最多2年吧，查明田家庄地下油藏的情况，而后投入开发。
0: 周挺山和尤娃坐下来听会。华城现在是指挥所的政委。
7: 这几天张总地质师熬红了眼睛啊。哦，在冯副指挥的参与下搞了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
4: 我这个丑媳妇不怕见公婆呀。啊，
5: 那好，我来向我老师的方案开一炮。
4: 哦，好啊，欢迎欢迎。
0: 站起来开炮的是周挺山钻井队的地质员小姚。
5: 别忘了历史教训，58年以前我们吃够了照抄书本迷信洋人的苦头，油田勘探一上手就局限在一个局部构造上，小井距一步一步的爬行，这种少慢差费的勘探方法张总今天还在用。
6: 国外有的油田就是这样，爬行了10几年才找到油田的主要部位。
0: 这个插话的是副指挥冯超。
8: 几天来心情振奋，石油工业开会做磨牌的日子结束了，该我们施展一番了啊。我支持张总这个方案，同时还有个进一步的设想，那就是完全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草原上建设一座有街心花园、研究中心和工人文化宫这样的现代化的石油城。大伙看看。
0: 王副指挥起来反驳冯超，
9: 凭借自己的力量走洋人的老路，按照外国那套先盖楼房后找油的办法，不符合多快好省。
3: 你也不能，
9: 今天我们应该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因陋就简，先搞生产后搞生活，建设咱们中国式的大油田。
0: 坐在门口听会的周挺山笑了，
8: 王副指挥，你可是工人出身呐，应该理解我这个方案处处是为工人着想，因陋就简，工人心里会怎么想呢？
0: 真正的工人代表周挺山说话了，
1: 我们工人想的是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拿下大油田，让人油咕嘟咕嘟的冒，淹死敌人。哈哈，周挺山。
0: 主席台上的人全围到了周挺山身边。
1: 好，哎，
5: 周队长，
6: 上来真快啊。
1: 华政委，快给我们警卫吧。
4: 好，马上就给，马上就给。
7: 也别放过姚云郎副总地质师了。
5: 我
7: 党委昨天深夜决定的啊。
1: 对，那我们队的地质员，
4: 党委已经通知了地质所，让魏国华到你们队去当地质员。小魏啊，
6: 哎，
4: 来过来。
0: 怎么过来的这个人就是刚才碰到的那个小秀才。
7: 老周，来。
0: 说着他们又站到了巨幅的地质构造图前面。
4: 田家庄、龙虎滩、无名地，整个是一个含油有利地区，
1: 这三个构造连起来可真像一只大老虎啊！无名地是头，龙虎滩是肚子，田家庄是尾巴。
7: 老周，时机成熟了，我们要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1: 我是华政委，张老总，咱们别抓住老虎尾巴抖威风了，干脆咱们骑上这只大老虎吧。这儿打井，这里也打井，无名地咱们也穿着几个窟窿，大井距甩开勘探，解剖整个地区，寻找更大更高产的油田，抱个大金娃娃。
7: 好，老周啊，我来补充你的意见。 我们现在要采取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

0: 界的方针，咱们一手拿天界庄，一手伸向龙虎潭无名地，争取一年内拿下这三个构造。如果能抱个大金娃娃，那好，后道的警队通通压上去，一举改变石油工业的被动局面。
1: 我总的感觉是解放了。
2: 政委，
0: 哎，大家静一静，听听张总的。
3: 雄心太大，怕是骑虎难下呀。嗯，在座的谁敢保证甩开以后能井井见油？
0: 哈哈哈哈哈哈！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张总。
4: 冯超又发言了：
5: 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田家庄加石油城计划适合今天的需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稳定队伍。
0: 困难确实存在，但是克服困难，我们靠什么呢？
4: 听听周挺山响亮的回答吧。
6: 不能靠退缩到石油城里去，我们要靠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按照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前进，坚定的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0: 这是完全符合会战总部党委意图的，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战略意图。
4: 在群众的掌声中，冯超马上改口了：
5: 这我理解错了，既然总部党委也是这个意图，作为一个党员，我撤销原来的方案，坚决拥护甩开勘探。
4: 这时候张宇之还没想通，他就直说了：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党委决定，但保留意见。
4: 周挺山看着听着这一切，他在思考着未来的斗争。这天夜晚，张宇之正在宿舍里查阅资料，冯超给他送过来一杯咖啡。
5: 来，喝一杯。
3: 哦，咖啡，
5: 真正非洲货，专家送过我的。龙虎潭一号井设计出来了，在构造的顶部最有希望见油了。
3: 如果它有油的话，
5: 还坚持原来的想法呢？
3: 我不会随机应变，没学会。
5: 你是地质家，可以坚持己见，像我搞行政的，是个副手，党内又没职务，地位难处啊。
3: 听说要正式建立前线党委，要补选。
5: 哦，知道酝酿什么人吗？
3: 不知道。
5: 要是能选上你，我还可以把方案拿到党委会上。
3: 我从来没想过。
5: 是吗？
3: 作为一个党员，你怎么可以在会上出尔反尔？你
5: 说你是个书生，政治上的事你
3: 什么意思？
5: 好了，不说这个。你想过没有，这个油田可能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发现，谁没有自己的想法？搞好喽，关系重大呀。
3: 你说的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呢？
5: 这怎么能分得开呢？
3: 我认为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而坚持斗争。
5: 我跟你一样。
4: 真的一样吗？听听冯超和富裕中农龙富贵的这番谈话吧。
7: 您石油的
8: 好
7: 副指挥？
8: 我叫龙富贵。
7: 哦，
8: 什么事啊？
7: 把我的房厂给占了，我问那个戴眼镜的，他做不了主。这井能不能挪个地方？
8: 挪个地方
7: 啊？
8: 往哪儿挪？
7: 那荒草甸的不行啊，别占我的房产。
8: 哦，农民的利益倒是应该考虑啊。
7: 哎，你要是答应了，那就不用麻烦车辆队，我能挪呀。你答应了？
8: 答应什么？我什么也没答应。
5: 你们这些人呐，只考虑个人利益。告诉你说，这口井一建油，别说你的房产，全队的地都得占，人也得搬家。
7: 那你刚才，哎，
4: 冯超骑着摩托车走了。
7: 搬家，我先让你搬。
4: 富裕中农龙富贵立刻下手，把龙虎滩一号警卫的木桩子给拔了。夜已经很深了，华城宿舍的灯还亮着，他正和周挺山在看构造图。
9: 政委，你这担子不轻啊，才41岁，已经有白头发了。
0: 嗯，是吗？没什么，今晚上咱们不谈工作，唠唠家常。
9: 嗯。

0: 几年不见了，啊？其实我入党以后你就走了，嗯，十年了。这十年都怎么过的？一公分，一公分的钻地球，钻透了几十座祁连山。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句话，不能只顾报答党的恩呢，要想到为了党的事业而斗争。
1: 是啊，斗争。
0: 压力大吗？
1: 什么压力？没什么。哎，说好不谈工作嘛，可你。
0: 你不用瞒我。
1: 我瞒你什么了？
0: 压力真的不大。这个油田远景怎么样？能不能满足国家需要？
1: 政委这个睡不着觉啊，目前还不敢吹。
0: 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老周啊，要观大局变风向，现在有一股寒流正向我们压过来，我们要逆流而上。你知道吗？我们还有敌人都在眼盯着你手里的沙把子。
0: 政委，就是寒流铺天盖地，我们也要打上去，坚决拿下第一口井。
1: 他们卖给咱们一吨油料，比资本主义市场价格贵一倍，航空油里有马粪，柴油里有大量硫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还得靠我们自己，靠那些从前的奴隶。得准备有一天连带马粪的油都不给你了。连一家美国杂志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按照他们的逻辑说嘛，红色中国没有足够的燃料，即使是打一场完全防御性的战争，你别激动，说我们也支持不了几个星期。
2: 周挺山听着，他把手中的瓷茶缸使劲往桌上一放，瓷茶缸碎了。
0: 老周，我们的钻机明天到站。
1: 等等，我把那台吊车拨给你，你拉上钻机上龙虎滩，快速拿下第一口井，接吊车去吧。
0: 不，
1: 老周，
0: 政委，你不用考虑我，这公报揣在怀里就像是一团火，你刚才说的就是火上浇油，烧着我们石油工人的心呢。好容易到了大油田，能不上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
1: 可一部钻机60多吨，一台吊车是最起码的条件了。
0: 我们警队几十个工人，就是几十台吊车，几十台拖拉机，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上。
1: 老周，这正是会战党委想喊出来的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2: 白雪皑皑，天寒地冻，鹅毛大雪给大草原披上厚厚的银装。尽管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但是严寒冻不住石油工人炽热的心。尽管缺少吊车，60多吨的钻机也要把它运到井位上。靠什么？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靠钻井工人的肩膀和双手。在华崇和周挺山的带领下，钻井工人用棕绳、撬杠、铁管、圆木顶风冒雪顽强战斗。他们往汽车上装绞车，绞车在滚杠上一寸一寸的挪动，突然棕绳断了，绞车正在往下滑。周挺山甩掉皮大衣，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木杠顶住了下滑的绞车。木杠撬断了，铁杠压弯了，周挺山脚上的皮靴蹬裂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石油工人钢铁的决心。田大爷引来一群年轻社员，生力军投入战斗，绞车再一次一寸一寸地往上滑。大雪没过膝盖，车轮 轮陷入雪坑，周启山和战友们在风雪中顽强地前进，靠着人拉肩扛，60多吨的钻机和零件终于运到了井位上，靠着人拉肩扛，井架终于在风雪中矗立起来了。这天周挺山来到地质所找张易之。
3: 老周，井架子立了？
4: 立了。
3: 哎呀，真是千难万险挡不住你周挺山的一声喊呐。
4: 老兄啊，找你的麻烦来了。
3: 好好
4: 说吧。走走走。
1: 井位标记搞得马马虎虎，根本不合规格。
3: 哎，冰天雪地的，埋得不好不奇怪，建掘子搭井是多年的老规矩了，你就开钻吧。
1: 这是甩出去的头一口井，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万一有了什么差错。
3: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怀疑我们的地质所？直说吧，我不同意这么干，但是搞起设计来，我不能违背科学工作者的良心。
1: 说正经的，最好复测一下。
3: 测量队忙着添加桩呢，你准备好了就开钻吧，有没有油我管不了，设计上有问题我负责。
2: 张易之说完自己就走出去。
1: 老毛病又犯了。
2: 深夜，许光发提着一筐烧火用的牛粪干走进地窖子，他见队员们都睡了，拿起战报坐到炉子旁边看着。秦发奋老翻身吵醒了睡在他旁边的地质员魏国华。
5: 哎，你老顾着什么？
6: 睡不着，
5: 神经衰弱了。
6: 什么？
5: 牛似的
6: 还衰弱？
5: 你呀，
6: 你是盼开钻盼的，
7: 太激动了，所以他那是动的
5: 啊。
7: 是啊，狼是个大问题啊。当前地度九尺，泥浆池挖不了，也就开不了钻。我算了一下，这个地方有五梁
5: 哦，
7: 屋里梁、外头梁、水梁、衣裳梁、被窝梁，
5: 对不对？
6: 这袖子
7: 少一梁，什么透心梁？
5: 哎呀，糟了。发烧说胡话了，
6: 别闹。
2: 刘娃、春生还有范师傅也都醒了。
7: 真没想到石油工人天当房子地当炕，连个大厂房都没有。哎，真不如去当个社员呢。
5: 春生，
7: 你真的，你看人家龙富贵、龙大叔开点小边荒，种点自留地，养头老母猪，热炕头，热屋子，热乎乎的日子。
5: 哎，行了，串了几回门中毒了，我看自发势力瓦解石油队伍，这是个大矛盾。
7: 去你的。
5: 哎，
7: 这倒是个事儿。
5: 不是吗？
7: 那是个别的，最主要的
5: 你不知道，
7: 太狠，挖不了泥浆池。
5: 哎，这个问题好，
7: 挖了泥浆池，我们这些几万名转业战士
5: 不懂技术。
7: 哎呀，
5: 这
7: 都是个矛盾，
5: 懂可以学嘛，
7: 咱们得挑最主要
5: 思想上怕，
1: 都是矛盾，
5: 都得解决。
2: 指导员看他们争论的都坐起来了，
1: 睡不着还不如围着炉子坐一会儿。
5: 我看也是，起来吧。
7: 哎呀，这人太厉害。
5: 轻点，队长太累了。
3: 春生，
5: 你说咱们在这受这五粮图啥？
3: 要我说呀，
5: 是为全国人民能热一点。
3: 队长在大草原上捡牛粪干，
5: 他不凉
3: 凉，
5: 可是他为了咱们能热乎点。
3: 哎，对，
5: 小点声。
3: 甩出来的第一口井就要开钻了，这几天上上下下
5: 有多少人为他睡不着觉啊？
3: 困难很多呀，
5: 要摆矛盾至少能摆出几百条，
3: 可什么是决定性的矛盾呢？我想总部党委、前线指挥所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也要通过实践认识他，抓住他。
7: 我看就是泥浆池，
5: 不对，是自发势力。
7: 我看
5: 他
7: 就是不好。
5: 轻点。
2: 说着，人们走到过道里，周挺山的床前没有人，指导员伸手去摸他的被子，凉的。
3: 他走了半天了，
2: 队长上哪去了呢？听旷野上井架旁是谁在挥舞着大镐刨地呢？
1: 老周。
5: 谁？华政委，王副指挥。
1: 老周啊，
5: 啊，
1: 干什么呢？啊，
5: 哦，地镐化了，明天好挖泥浆池。
1: 哦，
8: 你不已经挖上了吗？
5: 我呀，这是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1: 哎呦，
2: 牛娃他们全来了。
5: 好啊，
1: 在这
5: 儿又一个人跑出
1: 来了。你也来了啊？
5: 政委也在这儿呢。我们是来抓睡觉的逃兵，没想到连你们俩也给俘虏了。
8: 同志们，华成同志连夜给警队送书来了。
5: 这是什么？毛主席的书。
1: 同志们，这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

0: 闪的红光，映照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华城把毛主席的书发到一个又一个工人的手里，周挺山含着热泪把书捧在怀里。
1: 头顶青天，脚踩荒原，我们创业就靠着两论，学一点好比翻一座山，我们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0: 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

那大草原，石油如喷泉，勇敢去实践，哪怕流血汗，心中想着毛主席，越苦越累。

寒地冻不觉冷，热血能把冰雪融。鞋油工人英雄汉，乐在天涯战恶风。

料钱推着地球转，挥手起风雷，顽石又打穿。毛主席领我们向前进，革命前程多。

0: 天，小姚在龙虎滩一号井试完油，回到地质所。
1: 王副指挥，张总，龙一井经过试油，油气显示不好。
2: 哦，小姚，咱们马上报告给华成同志去，走吧。
3: 糟糕，出师不利，张总，这样下去要把会战搞垮呀。
0: 听了冯超这话，张一之急了，
4: 我去找周队长。
0: 这时候，周挺山正在值班房学习毛主席著作。张一之推门进来之后，顺手把一瓶西凤酒递给了周挺山。
4: 老同事捎来的，给你了，暖和暖和。
5: 坐。
4: 哦，学习呢？
5: 我想去调查，摸摸规律。
4: 哦，客观规律摆在这儿，油层薄，物理性能不好。老周啊，这口井恐怕要地质报废。
5: 嗯，
4: 不过我们再努努力，千方百计采取措施诱导油流。你说呢？
5: 再给我设计第二口井。
4: 怎么还干？
5: 不干，大油天会从天上掉下来啊！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
4: 可这龙虎滩希望渺茫啊！
5: 不，咱们有那么多的资料，证明创业地区有生成石油的条件。田家庄呢，又建了油，它就是孤零零的，跟龙虎滩就没有关系。怎么能一钻不见油，拔起钻头就跑呢？
4: 哎，没有希望，撤退队伍，这在地址上是允许的。
5: 一钻就宣布他的死刑了，连个缓期都不给啊！
4: 没空夫跟你说笑，老周啊，田家庄够咱们干一辈子的了，你还想怎么的？
5: 想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给敌人戴？
4: 哦，精神可嘉，谈何容易？
5: 人凭志气，虎凭威。老张不能忘了美国顾问逃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这口气非争不可。
4: 这龙虎滩可能是个无底洞，
5: 不钻老虎洞，逮不着虎娃子。

0: 这酒不给你带龙虎汤喝。
1: 哎，我还想上无名地喝呢。
2: 老张啊，毛主席跟咱们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你想过没有，这口井的情况不好，它不行是有别的问题啊。哎，我想咱俩和工人一块儿组成个小组，从设计到测量，从阶级斗争到地质情况，来个全面调查，找到原因后再干。
0: 我是总地质师，不是工作组。这口井造成浪费，由我写检讨给总部，你撤回天阶庄，
2: 不深入事故的内部，研究矛盾的特点，就想动手解决矛盾，没有不出乱子的。
0: 乱子已经出了，责任就在你们搞的那个异想天开的方案，我不追究就说得过去了。再干还想把整个会战搞垮吗？
3: 张玉芝穿上大衣，拿起手套离开了值班房。张玉芝回到了地质所，
0: 我坚决要求撤回警队，重新研究整个部署。政委通知开会吧。
4: 老冯啊，你的意见呢？
5: 会战队伍还没有完全上来，警队还少，
6: 国家又急需原油，
5: 天阶庄吃紧，龙虎滩又是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吃不准。
4: 看来在这个屋子里，撤退派占多数啊！
2: 政委，
3: 这时候周铁山风尘仆仆的进屋来了，指导员小姚、尤娃、秦发奋、范师傅全跟在他后。
2: 情况调查清楚了，警卫被人挪了。
0: 谁挪的？
2: 龙虎滩的富裕中农龙富贵
7: 挪到了构造编部。
0: 这简直是破坏，
5: 真可恶。他是怎么挪的呢？
7: 说是占了他的房场。
0: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7: 是现行反革命，
8: 应该报告公安局把他抓起来。
5: 可能出于他小农经济的狭隘和自私，趁势。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呐。
2: 张总，我们警队要求继续打第二口井。
8: 对，
9: 打第二口井
7: 可以考虑，顶部情况会比边部好。
0: 对呀、啊，当初老周提出过复测警卫坐标，我由于个人的自尊心而没有。教训啊，总部要是同意，可以按原设计打第二口井。
5: 不要轻率的决定，需要研究情势。华政委，
0: 政委，你的意见呢？
4: 好啊，连张总也不主张下马了，看来形势急转直下呀。我看可以请示总部单位批准打第二口井。
2: 那我们先回去准备
8: 了。哎，走。
3: 人们都走了，周挺山和华城在分析调查来的情况。
4: 龙富贵怎么敢挪警卫？
2: 可冯副指挥的那些话太容易叫人听你了，一个领导干怎么能够这样处理问题呢？
4: 是啊，是应该问个为什么。
2: 看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是主要矛盾。

0: 天亮了，东方一片朝霞。华城在外面忙了一夜，回到宿舍，一推门，看见周挺山手里拿着一个红彤彤的苹果，趴在桌上睡着了。他脱下大衣给周挺山盖上，坐到对面椅子上看杂志。
1: 哎，我是啊，知道了啊，真睡得我这儿登警卫了啊！
2: 总统批准打第二口井了吗？
1: 需要什么东西说吧。
2: 水龙带备用的。
1: 水龙带备用的。
0: 华城看见周挺山手扶着一个瓷茶缸。
1: 哦，这可没有备用的了。还要啥？
2: 没了，
1: 没了。水龙头有点漏水，给个新的吧。范师傅有胃病，给他领个暖水袋，拿点胃药。
2: 哎，对了，
1: 给你们两顶帐篷。哈哈，这下够阔气的了。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你把那个苹果带回去，多好的苹果呀，知道吗？人家比我们还债呢，这样的苹果还说不合格，在他们那里卫星上天，红旗倒地，列宁的书被丢掉了，
2: 变到了这步天地，没什么，世界革命人民会把红旗举得更高，中国工人阶级也担得起，要当铁疙瘩，不当豆腐渣。
1: 从前拉骆驼的奴隶，今天自觉的战士。老周啊，总部党委已经批准你为前线指挥所党委委员了。
2: 政委，
1: 我国家受了自然灾害，我们面临着战时的经济困难，
2: 会有人利用困难里应外合跟咱们捣乱，
1: 甚至是打着革命的旗号。你看，
0: 华城从桌上拿起一本列宁的书，
1: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2: 政委，送给我吧。
1: 哎，我还没答应呢。
0: 周挺山拿着书走出门去了。
1: 这个新委员，
0: 傍晚在井台旁，指导员拿着一个苹果，满腔激愤地在给队员们讲形势。
2: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他们从政治上压我们，经济上抢我们，我们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彻底粉碎他们的封锁。

0: 几台拖拉机拖着钻机井架向警卫方向前进。秦发奋地跪在地上，用棉纱使劲擦着机器。范师傅趴在柴油机旁，正在紧螺丝。
1: 喂，摆手！
0: 齐发奋猛然站起，可是受伤的腿开始剧烈的疼痛。他摸了一下，努力克制着。
1: 快点！
0: 范师傅等一会儿，还不见齐发奋递扳子给他，自己站了起来。
1: 师傅，我来吧。正他断呢，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从无知到有知呢？小伙子，动作要快啊！
0: 吃饭了，范师傅来到值班房，这时候周挺山正在接电话。
2: 啊，老孙找到啥？
3: 队长，我这多了一个窝头。
2: 哦，好。
4: 多了你就吃呗。
2: 啊，不是说你，哎，你告诉老孙我们队跟他飙上了。哎，
3: 是你哥的？
4: 不是我。嗯，那是谁呢？指导员秦发奋。
3: 范师傅，说真格了，你怎么不让秦发奋动手啊？
4: 你那打井，他要是跟不上劲儿，误大事儿。
3: 什么大事啊？
2: 跟修操斗呗。
3: 对呀，他急着学技术，想独立操作，也是为了这个呀。
4: 他才来那么两天，我有点不放心呐。
3: 一个人只要是有了革命志气，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啊。秦发奋一来，听说外国在柴油上卡咱们，他说：“师傅，往后咱们用自己的。”他把柴油机当成武器啊，整天在那儿擦呀、蹭啊。他棉裤都磨出了大窟窿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4: 看见了，工人嘛。
3: 你呀，他有关节炎，磕膝盖下头还有一块美丽的炮弹皮呢。哼。
0: 范师傅惊讶地抬起眼，对呀，刚才他是腿疼啊。范师傅马上跑回钻台，这时候他又看到秦发奋正忍着剧痛在扶梯上来回跑着，顽强地锻炼着。范师傅冲过去抚摸着秦发奋的双腿。
1: 秦发奋到。
3: 师傅，
0: 看见他膝盖上的棉裤磨得露出了棉花，范师傅激动得热泪盈眶。

0: 这时候，湛蓝的天空上飞过一行大雁，周挺山笑了。雪化冰融，天转暖了。冯超坐在宿舍桌前，一边削着苹果，一边嘟囔着：“
1: 得罪了阔朋友，自讨苦吃。”进来。

0: 出来的是小马。
1: 冯副指挥，到了六车批粮食怎么分？
2: 给田家庄各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
1: 那龙虎滩和无名地那两个警队怎么办？你看能不能从生产粮抽两台车？
2: 什么？抽生产车
1: 啊？
2: 不行，他们正忙着给新到的警队拉设备。
1: 那
2: 小马，党委的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呀。啊，周队长当了党委委员，他能够理解。放心，他们还有粮食。
1: 那好吧。
0: 这天周挺山正在警队驻地修了一把长椅子。
3: 指导员回来了。
4: 回来了。
3: 粮食。
4: 嗯，
3: 老周，我让你去找他问个明白，谁让你挑的？
4: 我这也是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3: 你他是怎么说的？
4: 他说眼下车辆紧张，先生产后生活，党委定的原则嘛。
3: 哦，他在这儿出了这个口号。
4: 老许，
3: 他是想怎么的？他是想让咱们撤下来。
4: 对了，上无名地的12101警队已经撤下来。
3: 什么？不给车咱们自己挑。
4: 对。
0: 指导员和周挺山正说着，看见春生兴致勃勃地从草原跑了过来。
3: 这么乱跑别把山羊丢了。
5: 丢不了，
3: 特别是这标准层是认识油层的重要资料。
5: 哎，你干嘛一天到晚没精打采的？
3: 像是丢了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碰到这么点困难就吓住了。那个龙富贵是个富裕中农，可你偏偏跟他好的穿一条裤子还嫌肥，你是想跟他走啊？
6: 我没想。
3: 在这大草原上跟天斗，跟地斗，跟阶级敌人斗，跟错误思想斗，这心里有多痛快啊。可你
7: 干嘛老说我？我不也是披风顶雨的干吗？我也知道要艰苦奋斗，可艰苦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奋斗的哪天算到底啊？
3: 指导员你过来。春生你看看，
5: 老周
3: 这肩膀为革命扛过枪，扛过炮弹，也扛过咱们的钻杆，多少次磨掉了皮，多少回红肿了，今天刚下夜班，
5: 老
3: 指导员连眼睛都没眨，又挑着这100多斤重的口袋跑了几十里路。
4: 春生，咱们要挑起担子跟党走，泰山压顶不弯腰啊！
3: 咱们是创业的人，要准备艰苦奋斗一辈子，这是光荣。
7: 我还得送沙样去。
3: 春生，
4: 老周，
8: 咦咦，赵春生，
7: 哎，
8: 上车。
7: 好，
0: 春生跳上农富贵的大车，和这个富裕中农十分亲热的叙谈起来。
8: 怎么样，忙吧？
7: 哎，我呀。
0: 春生不听周挺山的嘱咐，他真的把沙样给丢了。
3: 啊？什么？沙样丢了？小杨，我们马上去找。
0: 黑夜，周挺山、小姚还有指导员打着手电在田里来回的寻找着沙样。
9: 春生，是这条道吗？
6: 我就是从这条道走的。

0: 往那边找，我到这边。
1: 好。
2: 在牛棚改建的库房里正开着大会，墙上挂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自觉从严等标语。华城政委正在台上讲话。
3: 我这个婆婆嘴啊又要说质量问题了。我们有个警队打了一口井，井先超过规定一度半，照过去算合格，可今天这种井坚决推倒重来。散会以后大家都去背水泥填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老标杆队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钻井队丢了标准层啥样。
4: 哎，是不是老周那个队？
2: 人们都在纷纷议论。这时候指导员许光发和警队的同志坐在台下，门外冯超叫住了小马。
5: 怎么样，调查属实，在会上揭发
4: 这
5: 华政委耗着我们不要掩盖。
4: 我去
5: 吧，
4: 朱队长来了。
5: 去吧。
2: 电视员魏国华可找到了队长。
6: 哎，别伸头，快趴下，正点名呢，
4: 火了。
6: 哎，沙样找到了，太好了，快给我，
4: 我去顶着。
7: 哎，我看你老兄脑袋里又有一条虫啊。扛红旗叫我当英雄，出事了你叫我当狗熊啊。不，我不趴下。
6: 我告诉你，你
2: 周铁山昂首阔步走进会场，
3: 干劲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沙样虽小，可它直接反映了地下的情况，不能有半点马虎。从一代沙样看作风。
8: 老周啊，你坐下吧。
2: 周挺山没有坐下，他大步跨上了讲台。
7: 丢标准层沙样是我们警队，政委批评的好啊，大家记住我们的教训吧。
3: 周挺山，咱们钻井队不能光管在地球上戳窟窿啊，我们吃不重视第一性资料的亏还少吗？要想站住脚，不单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也要高水平，作风上粗粗拉拉等于自己。

0: 你把自己打倒。
1: 牛娃哭了，范师傅和秦发奋的眼睛也全湿了，春生低着头无地自容。地质员魏国华站了起来，
2: 政委你批评我吧，我是地质员，是我犯了错误。
1: 指导员许光发也站了起来，
3: 不，小魏，政委是我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党的委托。
1: 牛娃、范师傅、秦发奋也都站了起来，自觉接受批评。
4: 政委我也有责任，
5: 不，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6: 这是我们大家的事
0: 啊。我就抓住周庭山不放。
4: 政委，政委，你说吧，你让我上台和队长站在一起吧。
7: 不，我去。
0: 有啊，
4: 我坐不住，
0: 我这个台子站不下一个警队。老周啊，你还是下去听着吧。
1: 周庭山走下台来，和警队的同志坐在一起。
0: 干部要有个婆婆嘴，整天在你耳边上嗡，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8: 这儿有个揭发材料。
1: 冯超打开条子，得意的念：
9: 周庭山同志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立场不坚定，买了大量土豆。买土豆嘛，必然助长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自己也不免沾染上资本主义臭气。
4: 这是谁发的？
9: 师傅
4: 发的。
9: 这事情发生在标杆队队长共产党员身上，这就更使我们痛心。光痛心还不够，还要接出来教育大家。华生同志要我们勇于揭露矛盾嘛。当然了，我们也不是希望周庭山同志因此而趴下。
10: 说对了，我不趴下。冯副指挥提到了买土豆的事，那就请当着大伙说说我们为什么买了土豆。
11: 我也接近矛盾。冯副指挥在会上曾经表示要坚决拥护甩开勘探，可是就是他断了龙虎滩和无名地的粮。
10: 理由是先生产后生活，他是真拥护这个原则，还是利用这个原则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你也说说吧。
9: 这运输困难是确实存在吗？华政委，你看看这简直……
0: 对待困难有两种立场，两种态度。周庭山警队买土豆确有其事。
2: 哦，这会有这事吗？不会。
0: 战区的运输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这里有个别人扩大矛盾，制造障碍，给周庭山警队造成了粮食困难。有一天，田大爷和几户贫农送来了半车土豆支援他们，周庭山拿出自己的存款给了田大爷，土豆就这样买下了。
2: 师傅，就是这么回事。
0: 请问这是去发展资本主义吗？不、哦，这是积极热情地在贫下中农帮助下去克服困难，坚持会战。他们要出力气啊，要提100多斤重的卡瓦呀。同志们，当他们意识到能不能坚持会战是一场政治斗争的时候，这个警队党支部做出了悲凉式的决议。这个战斗堡垒在风浪中巍然挺立，钻机没有停转，警队没有撤退。正像毛主席所说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这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啊，我们有一个工人，从会战开始到现在，每天都跪在那里擦机器、擦地板，就是这个同志膝盖下有敌人的炮弹皮，就是这个同志把每顿两个窝头偷偷的分给他师傅一个。
2: 对
0: 啊，老周啊，散会以后你把我的椅子搬走，给秦发奋同志放在柴油机旁边，有空让他坐一坐。
4: 政委，我不要。
11: 您说的也不完全对，我给师傅窝头是因为有人给我的饭盒里放窝头啊。
12: 也有人给我放，他自己吃土豆把粮食给了别人，他买罐头给我们高空作业的急炸锅吃，
13: 我们不吃，他看着我们吃。
14: 给我放个窝头，
15: 他也给我放窝头，
16: 给我放窝头，
17: 我们吃，
18: 我们吃，
19: 我们吃，我们白记啊。
0: 谁？
13: 周庭山。
1: 10个的站起来，几百个人望着周庭山，向周庭山同志学习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会场沸腾起来。小马跑来和周庭山警队的同志们握手表示歉意，春生眼含热泪向指导员下的保证。周庭山在想着自己的差距，这时候找到的沙样袋正在他的腰上挂着。散会以后，华成把冯超叫到了宿舍。
0: 是偏听偏心吗？粮食问题无论如何在客观上给甩开勘探制造了障碍。
5: 我应该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0: 还有龙一经警卫问题，
5: 在那件事情上我可一句错话都没说
0: 啊。可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点奇怪啊，说了一些作为一个领导

0: 干部不应该说的话。
1: 我当时太偏激了，
2: 张伟，
1: 我保证以后不再随便信口开河了。
0: 不，有话可以说嘛，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坚持，不过要光明磊落。凡是搞阳奉阴违的人，必定有某些个人的私心。嗯，好好想想吧，邓超同志。哎，
1: 好吧。
3: 深夜，周挺山回到帐篷里，这时候队员们都睡了。只有范师傅戴着老花镜还坐在灯下补衣裳。
4: 春生的。
5: 嗯，
4: 怎么样啊这一天？
5: 你呢？
4: 我有啥说的？
5: 是啊，指着鼻子批评一次，让我多想一点事儿，这心里头就更透亮一层。范师傅，
4: 嗯，
5: 我琢磨着政委是要建立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石油队伍。
4: 嗯，
5: 你知道吗，全国的沉积盆地有多少万平方公里，需要多少个警队，几年时间才可能把有油的地方普查一遍。
6: 你可真能琢磨，想到全国的事。
5: 咱们是石油工人，应该想着国家大事啊。咱们对世界人民的贡献还少啊。
6: 行，这下我托底了。周挺山挨了批评，进门没趴下，出门啊，胸脯挺得更高。
3: 哎呦，范师傅一高兴，把手给扎了。

0: 井是喷了，可是喷油管口不往外喷油，只往外冒水。油娃急了，
1: 秀才，你说他为什么光出水？
2: 是啊，他为什么光出水？
1: 你倒说呀！
3: 有能力你跟地球吵去，
2: 什么
1: 地球也饶不了他。
4: 油娃，你看，
0: 这时候他们看见周挺山一边在啃菜窝窝，一边在学习，于是大家也拿出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学习起来。华成也正在宿舍里学习，这时候张易之来了。
4: 总指挥部来电话问这口井的提喷情况，他们一宿没合眼，在等消息，北京也在的。
5: 哦，你怎么说的？
4: 我啊，我很惭愧，政委，有构造不等于有油，有油不等于有工业价值，现在该重新研究我和冯副指挥的方案了。
5: 老张，石油是在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贫油的结论是外国人给我们做的，可我们有些人却如此虔诚地信奉他。你看事情就是这样的滑稽啊！振奋起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吧，工人们正在向那些形而上学冲击，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4: 您总是爱把技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这也许是职业习惯吧。
5: 你总是爱把技术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分开，这不能说是职业习惯吧。啊啊，进来。
6: 政委，张总，周队长领着我们学习矛盾论，我们找到了方向，提高了勇气，增强了信心。
4: 哦，机关枪。
5: 好，就用你们的机关枪向我们的洋奴哲学、蓝汉思想乒乒乓乓的放一阵吧。
6: 好，周队长说咱们怎么来认识油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呢？他按照矛盾的法则领着我们把田家庄和龙虎滩的资料拿来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认识到这两个构造都有储油条件，这是它的普遍性。龙二井又有油和水的矛盾，这是它的特殊性。周队长说要促使矛盾转化，就要捞水，把水捞干。我们想一不做二不休，搞它个水落油出。
5: 好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我们工人身上生根开花了，怎么样？
4: 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但是
5: 哎，这。

0: 个道理非同小可。我想毛主席党中央听到这个汇报，会比听到打出个千吨井还高兴。要总部党委。
1: 甘达磊的工地上人声沸腾，周铁山正带领着大家在兴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新式矿区。这天，张玉芝在冯超的催促下来找周铁山了。
2: 周队长辛苦了。
3: 哦。
2: 来了。
4: 哎，老周啊，找个地方扯一扯。
3: 走。
1: 周铁山和张玉芝来到一间空房子里。
4: 我听说你们正在写一张大字报。
2: 哦，消息灵通啊，题目是冯副指挥你要把我们指挥到哪里去，怎么样？
4: 老冯都紧张了，我看呢、就算了吧。
2: 老张啊，斗争很复杂呀、咱们不能稍微打个盹儿，更不能当唐僧啊。
4: 哎呀，任杰芝跟我解释土豆问题，他是很后悔的。
2: 来，
4: 好，方案之争嘛，我们也承认有些保守，咱们再跃进一下，一年半拿下天家庄，石油城也不搞那么豪华，什么街心公园呢，我给他砍了，好钢得使在刀刃上。你回去吧，啊，咱们正正规规办工业，别再搞你那游击作风。
2: 哦，原来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呐。不，从全局着眼，甩开钻探，建设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新式矿区，这条路走定，也就是十条老牛也拉不回去啊。可我们要把你拉回来，
4: 那就拉吧。你想过没有，无名地半途而废，龙虎滩又遭到严重危机，捞水捞七天了，怎么样，
2: 油柱越来越高，
4: 可最多产180公升，叫人家都笑话。180公升要是香油满，够吃一阵子的了。
2: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你记得这话吗？
4: 谁说的？
2: 列宁。
1: 周铁山从笔记本上撕下他从列宁《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抄下来的那段话，递给了张易之。
2: 我给你抄下来了，每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老张要是在这儿该多好啊，听一听列宁敲起了警钟啊。老张，
3: 哈哈，你们在这儿谈什么呢？
1: 冯超拿过张易之手里的那张纸看了一下。
3: 老周，时代不同了，列宁的某些论断
2: 过时了吗？
3: 不，我是说原封不动地拿来把自己同志当成这个，这样好不好？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斗争的工具了。
1: 张玉芝没听完冯超的话，
3: 哎，张总
1: 站起来就走了。
3: 哎，这个人就是这样，算了啊。我反复想了，论搞油从玉明来的，还得说你老张和我，咱们为什么不可以齐心协力呢？一定能搞出名堂来嘛。
2: 什么名堂？
3: 搞社会主义，拿大油填嘛。
2: 再往下说呀，
3: 咱们拼死拼活的干，一块甩掉石油落后帽子，到那个时候该是什么劲头？
2: 什么劲头啊？
3: 嗨，你想一想嘛。
2: 我想不出来呀。
3: 真是质朴的人呐，做领导我替你想过。我是最关心人，一切为了人，你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党就要给你应得的地位、荣誉和幸福啊。
2: 地位和荣誉，我想要工人阶级的地位，中国人民的荣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幸福，为了这个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消灭资产阶级跟他们的走狗。
3: 对对，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嘛。
2: 不一致。
3: 不能这么说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
2: 不，有的共产党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这种人57年有，59年有过，今天也还有。冯副指挥，现在我对你的那个主张和目的看得更清楚了。
3: 老周，形势要看清形势，小瞧国际上这股压力要吃亏的呀，过几天连煮黄豆都吃不成了。
5: 这是冯处长吧，太小瞧我们了。挺山，我们上来了。
1: 周大娘巍然地站在门口，身后是他的媳妇陈淑芬。
5: 孩子，没啥困难，咱们见过。为了拿下大油田，我们不会让他们总吃煮黄豆的。哼。
1: 周大娘把铁锨插在地上，
5: 咱们头顶青天，脚踩荒原，一把铁锹闹革命，给我当石油工人的孩子们开荒种地。
2: 娘。
1: 周大娘和淑芬来到周铁山住的帐篷里，周铁山、华成、许光发端上了他们个人做的菜。
2: 娘，
6: 哎，
2: 野芹菜炒肉丝，我的手艺。
7: 哎，娘，
6: 哎，
7: 尝尝我这个黄花。

0: 师傅为了保护油矿牺牲了，我们要永远纪念他，要加倍工作，好像身上有两个人的生命。老周，你是想用他在你们的警队进行一次阶级教育？
1: 嗯，
0: 好，咱们再把他发挥一下，先把他借给我吧。
1: 你是想在整个会战前线搞起来，手捧红袖标，回忆斗争史，
0: 加深对今天斗争的认识。
1: 太好了，政委，我觉得要特别警惕那种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
0: 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领袖，可干起事情总是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1: 今天又跟我许了一大堆愿，说只要把你甩开，跟着他干，哼，我可就名誉地位都有了，要不啊，连煮黄豆都吃不成了。
2: 哦，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这个人在旧社会当个小职员，拼命往上爬，坐了一回牢，解放后成天的吹。
1: 政委，就叫他看着红袖标再吹一次吧。
0: 嗯，
1: 来。
3: 一天黄昏，华城和周挺山在钻塔矗立的草原上边走边谈着。
0: 我还想根据冯超的现实表现，我准备请示总部把他调离指挥所到下面去。
1: 我同意，党委如果批准就把他放到我们队。
0: 好，有工人阶级气魄。
4: 政委
0: 啊，
4: 龙一井经过压裂出油了，龙二井水捞干了，油正在咕嘟咕嘟往外喷。
0: 通知张总。
3: 小姚找到了总地质师张一之，这时候他正在写检查。
5: 我认输了，小姚，录像沉积地层里可能有大油田，至少会有低产油田，所以我写一个。
4: 周队长真行，他说张总要是正在写检查就给他撕了。华政委叫我告诉你，道路是曲折的，斗争在继续，还有我个人的想法，现在可以考虑再上无名地。
5: 什么？龙虎滩原型不小，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又想入非非了。
4: 为什么不可以同时进行呢？张总，我记得毛主席批评一种人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激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5: 你是说我？好吧，谈谈你的方案。
0: 老张，
3: 华城和周挺山一起进屋来了。
0: 是不是搞方案呢？
5: 小姚说要二上无名地。
0: 好啊，
4: 政委
0: 啊，
1: 二上无名地让谁当尖刀班呢？
5: 这个还没有谈。
1: 哎呀，你这个方案连这个都没有啊！不行啊，不好。
4: 假如说你们算一个呢？
1: 好，这个方案我通过了。
0: 无名地这几口井关系到我们决心往哪儿下，关系到全局啊！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在期望着我们。老周啊，去降龙伏虎吧。
3: 钻机走四方，英雄的警队夺油芒，妇女顶起半边天，要让山河换新装。地下有海千重浪，地上的新粮堆满仓。

茫茫荒原搭棚帐，四海为家心欢畅，风吹钻塔顶天立，雨打衣裳斗志昂，待到白云传捷报，天涯万里飘。

0: 瓢泼似的大雨不停地下着。春生劲头十足地在冒雨捞着沙样，地质员魏国华来了。
1: 春生，现在应该穿过冰的层了。
2: 哎，还没见着呢。
1: 没丢吧？
2: 我连眼皮也没敢眨。
1: 那标准层上哪去了呢？
0: 这时候冯超气哼哼地来到集体宿舍，把行李往床上一扔，就去脱雨衣。张一之走过来。
3: 哦，冯副指挥下现场了。
4: 命存实亡了。
3: 你怎么了？
4: 一张大字报糊在门口，我简直成了机会主义分子了。这不来改造了？
3: 哎，工人的意见嘛，也不必求全责备。
4: 工人有这个水平？
3: 别想得太多，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嘛。
4: 这只不过是个信号，又突如其来搞什么红袖标教育。
3: 你呀，神经过敏啊。
4: 但愿如此，往后可不敢干扰人家的决心喽。
5: 不对，我们是共产党员，是负责干部，对国家建设不利的事就要管。
4: 管？没有油层应该撤退，你管得了吗？
5: 小姚的希望寄托在龙四段油层。
4: 龙四段可靠吗？在龙虎滩它不是没有价值吗？再往深打，你们

0: 考虑到钻机的能力，你们考虑到柴油供应紧张吗？万一断油，钻具卡在井里，你用手往上拔呀。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逆来顺受。
1: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0: 可这是客观的反应。随便放弃了自己符合科学规律的方案，工人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张总，谁是油田的主人？
1: 我去说，
0: 现在不仍然是你画圈圈，工人打井吗？
2: 张雨爹又被这个家伙说火了，
1: 请给我一支香烟。
2: 一位年轻的女焊工掀开面罩，结束了她铁裁缝的工作。她毫不在乎地把小茶缸里的柴油倒出来洗着手。
0: 哎呀，你
3: 周队长。
2: 周挺山用棉纱把地上的柴油蘸蘸，又拧进小茶缸里。
1: 这点柴油是全国人民的血汗从外国换来的，留着打井使。
2: 女焊工哭了，用手把脸给抹脏了。
1: 脏样。走，洗手去。这泥浆里头有活碱，又去泥又退油。
3: 活碱不烧手吗？
1: 不怕，烧不坏。
4: 老周，井下不正常。
2: 周挺山急忙来到钻台上，由于井下压力太大，指钟表来回的跳动，钻具被顶了上来，指钟表又降到了零度。
1: 怎么样，
4: 井下压力很大，
1: 给我。
2: 周挺山赶忙从许光发手里接过沙棒，用力压住。转盘还在飞转，泵压还在升高。
1: 泵压升高，井壁坍塌了。
4: 老周，你给我快！
5: 危险，都离开钻台。
4: 不，你离开，给我，
5: 你起开。
2: 为了阶级兄弟的生命，为了保住油井，周铁山用肩膀把许光发撞开，急速的去推离合器，然后使劲的按住沙把。一块方瓦被弹了出来，砸伤了周挺山的腿。周挺山摔倒在钻台上，井架上的钻具失去了控制，正在迅速下滑。紧急关头，周挺山忍着伤痛猛地窜了起来，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自己的整个身体扑到沙把上，这才使钻具停止了下滑。鲜血从周挺山的裤腿渗透出来，一滴一滴滴到了钻台上。
6: 政委来了，
7: 要让政委知道了准地上医院。
1: 可是这腿
6: 那怎么办？
1: 我又不是泥捏的，碰一下散不了。这口井是关键，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6: 老周，
7: 那好，咱谁也不准说。
1: 对，保密。对，
7: 铁裁缝，
3: 队里的事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7: 好，
1: 来扶我一下。
2: 一辆吉普车开到了警场，华城、张一之下车。这时候魏国华急忙抓过红油刷子去擦地上的血。
8: 哎呀，那是擦地板的乱弹琴。怎么样，还能打下去吗？
1: 能。
8: 你怎么了啊？
1: 这天儿真闷热啊。
6: 政委、
8: 啊、
6: 政委，井壁坍塌了。
8: 哦，
6: 周队长已经排除了。
8: 哎，哦，老周啊，走，看看你们的钻井记录。
1: 哎，
2: 华城正盯看着周挺山，油娃又来打岔了。
6: 政委，政委
8: 啊，
6: 南泥湾的故事你还没给我讲完呢。
8: 啊，下班以后吧。
6: 哎，
2: 周挺山忍着剧痛，拐着腿，随张雨芝来到值班房。
8: 马上可以完钻了。
1: 田二段油层即使没有了，还可以往深处打，把龙四段钻穿。
8: 设备不行，
1: 我这部钻机还勉强可以带动，
8: 柴油也不够了，
1: 我还留了一手，一点点抠的。
8: 现在是全力跑田家庄，你们的油也得调去。
1: 老张，我这儿闷饭，你从我的灶坑里抽柴火，
8: 这饭，哎呀，适可而止吧，别浪费时间了，马上完钻搬家。五个警队全撤。
2: 周挺山没吭声。
8: 你听见没有？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逞英雄吗？国家的人力物力不允许。他说当初的争论谁是谁非吗？我并不想秋后算账。
1: 这在那摆着呢，敲开龙虎滩就是一本。
8: 那这无名地呢？多大的奢望，多大的胃口啊。
9: 老春生，
8: 哎，
9: 你去赶紧把车叫回来。
6: 好。
2: 华城嘱咐完春生就推门进来。
8: 田家庄不过龙虎滩不解气，上无名地什么也没见到，还是不死心，非要抱个大金娃娃。地址上说话不算数，无怪有人问我谁是油田的主人。
2: 周挺山万分激动，猛然站了起来。
1: 这话 我听着过，在玉明别墅，在专家工作处。老郑，
2: 马强冲过去扶住了他。
9: 老张，应该是对我说的话就对我说嘛。在执行勘探方阵上，周庭山他们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有什么问题，政治上的责任我来负，你知道吗？他刚负了伤。
1: 好，老周，我送你上医院。
10: 这没啥，
1: 我实在是不知道啊。
9: 马上住院。
10: 政委，
9: 不许讲价钱。
10: 政委，你让我把心里话全倒出来吗？
2: 周庭山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可他仍然忍着。
10: 老张，我是个大老粗，说的不对，原谅吧。我总想，一个地方有没有油，不再流向海下，决定因素是有没有生成石油的条件和我们有没有志气把它找出来。毛主席的思想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咱们干什么非要在中国贫油这棵树上吊死？工人、农民、养活你这个专家，你要和工人们一块儿按着时间论去干，走自己的道，在陆下地层、海上地层都找到大油田，倒出中国人民的威风来。
9: 哇，
2: 张玉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9: 老张，记住，周庭山忍着巨大伤痛说的这些话，大老粗手里有真理，他是我们的老师啊。
10: 政委，
9: 不要看不起工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也是油田的主人。
10: 我们尊重你，张老总，希望你按照他的路线为社会主义出力。
2: 这时候的张玉芝，
10: 老张
2: 已经满脸是泪。
1: 政委，我辜负了。
9: 两条路线的决战在油田进行着，但是不管有多少曲折和风浪，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马上住院。哎，我是啊。
1: 什么？
10: 政委，出了什么事儿？我看得出来，你封锁消息。
9: 老周，没什么，快走吧，车来了，赶快上医院，走吧。
2: 人们送走了周庭山，回身就把华城围住了。
1: 政委，
9: 同志们，现代修正主义者撕毁了合同，撤退了专家，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答应供给的油料没有了，
1: 真是背信弃义。
9: 现在我们几万人战区，几十台断机，只剩下很少的柴油了。空军支援我们一批柴油，可我们是搞油的，怎么好反过来向我们的空军伸手呢？同志们，总部意见，把情况告诉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高举红旗，要为真理而斗争。
2: 草原上，吉普车在风雨中疾驶，周庭山坐在车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外边。他看见工地上竖着油田就是战场，沙坝就是刀枪的大标语。他看见解放军在冒雨修建输油管，他看见家属炼油厂里也是车来人往，十分繁忙，到处都在紧张战斗，到处都是热气腾腾。这都是为了和修正主义斗啊！周庭山心潮澎湃。这天，当护士到病房送药的时候，发现周庭山不见了。哎，原来他拄着拐杖回他的警队了。

0: 还没等周挺山赶到警队，冯超先来了。
1: 还有多少油了？
2: 还有一吨多。
1: 那为什么还不停钻？
2: 我们队上另外还有油呢，是周队长一点一点攒的。
1: 那也不行，都集中到田家庄。
0: 许光发根本就没理冯超。
1: 老许，柴油只够打两个班的了，停钻吧。三班自钻。
3: 哎，
1: 把指挥员替下来。注意，井下压力很大。
3: 好，
1: 全战区就要瘫痪，钻局埋在井里，谁负责任？
2: 队长不在，我负全部责任。
1: 101、185、134都停了，你们。

0: 由我把一个工具摔在地上。
1: 你们这是跟谁赌气啊？
2: 我们是跟地球班抢时间。
1: 我还没被撤职，我再说一遍，人家不进口柴油了。
3: 华政委说了，全国都在支援我们，再说我们还有家属炼油厂。
1: 家属？他们能炼出油来？一个星期前我去看过。
2: 冯副指挥，今天好像是一个星期以后了啊。
3: 马上停顿。
0: 电闸被冯超强行拉掉，转盘停止了转动，工人们十分气愤。这时候周挺山回来了。
4: 支队员
5: 齐芳芬，有我。
6: 队长
2: 冯超，
7: 队长
1: 我问你为什么要停钻？
2: 静一静，我问你为什么要停钻？
8: 老周啊，柴油确实只有一吨了，
1: 我跟你说过我还有油。
2: 队长是冯超给停的。
8: 哦，一齐下手了。
2: 哎，队长你打钻。
0: 电闸又被合上了，转盘又飞转起来了。
2: 可是柴油，
9: 同志们，家属炼油厂送油来了。
3: 就我，
2: 哎呀！
0: 周挺山的爱人陈淑芬代表家属来送油了。
9: 柴油质量不太高，但保证没有马粪硫磺，是咱们自己的。
2: 嫂子，
9: 油王，
2: 嫂子。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9: 油王，你们辛苦了。
2: 没啥。
0: 张一之和小姚拿着地址图回到宿舍。
8: 冯超简直是乱弹琴。来吧，
10: 这是三结合小组研究的成果。
8: 哦，是这样。
11: 两位老总。
0: 冯超进来。
11: 龙四段油层很薄，现在还拼命找它，目的何在？
10: 根据我们分析的大量资料推断，这个油层到无名地它加厚了，很可能成为主力油层，打出高产井。
11: 是啊，高产井。
12: 有地质师坐开龙四段了，油迹显示良好。
8: 井下压力大不大呀？
12: 压力很大。
8: 这样加大泥浆比重，防止井喷。
10: 好，
8: 再调些重型师。
10: 我已经通知了供应处，他们马上送来。
8: 好。
0: 小姚走了，张一之也要走，冯超叫住他。
11: 张总，这口井一喷油，你的方案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那时候人们会不会问，在这外界压力很大的关头，张总拼命反对拿大油钱是什么居心？
8: 在这外界压力很大的关头，我得跟党同心同德，跟人民一起奋斗，任何个人得失都置之度外，也不会再给人家当枪使。
2: 哎，这是。
0: 冯超碰了钉子，他懊丧地坐在那里。这时候小马进屋来。
13: 啊，冯主任。
8: 哦，小马
13: 啊，
8: 送粮来了。
13: 啊，
8: 一直忙没到你们那儿去。洪秀彪教育搞得怎么样了？
13: 周队长给我们一苦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
8: 哦，
13: 对了，老工人提出了周老大的牺牲，是有人出卖了他。
8: 哦，
13: 前天我们又从家属里头挖出一个老家伙，他在玉明当过敌人的典狱长。
8: 典狱长他叫什么？
13: 不知道。
8: 那么出卖老周师傅那个人，
13: 嗨，放心吧，他跑不了。走了。
0: 小马走了。
8: 搞到我的头上来了。
0: 供应处来了电话。
14: 喂，我是观音处啊。
8: 啊，
14: 喂，
8: 什么事啊？
14: 听说你们站在龙子大油层了。
8: 嗯，
14: 叫你们祝贺呀。你们要是陆女士马上给你们送去
8: 重型石。
14: 喂
8: 啊，这儿够用了，不要往这儿送了。
0: 明明钻井正急需重晶石，这个家伙却说不用送了，多么险恶的居心。冯超感到他的末日已经到了，可又不甘心，他用一双贼眼巡视着宿舍中的一切。突然他发现了桌子下面有一堆油棉纱，他伸手抓了起来。擦亮眼睛的总地质师张一之这时候再也不犹豫，
8: 可以预言甩开勘探，胜利在望。根据党委的指示，我们下一步的部署是调集50个警队，一家伙压上无名地，打上他这样几条大泡面，抱个大金娃娃。
15: 根据周挺山警队的实践，张总地质师把这个新的方案拿到党委扩大会上来了。还是那句老话，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啊，
16: 这回啊，这回啊，
15: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17: 同意
15: 啊，
18: 我同意。
15: 那么
17: 我亮亮观点。
0: 冯超刚要说话，周挺山拄着拐杖来到会场上。
19: 周队长，这儿坐。
17: 帝国主义封锁，修正主义压迫，更严峻的现实还在后头。现在谈抱个大金娃娃，为时过早吧。我们实行了一条好大喜功的路线，必然得到劳民伤财的结果。
19: 冯超，你这什么话？

0: 他这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来的，久经考虑的话，你继续说吧，我很感兴趣。
1: 我完全是为了工作。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根本原因是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决策人物是什么人？是扶沙把子的。
2: 彭超，
3: 这是挑拨。
4: 政委，
3: 老张。
0: 好好，彭超，你谈吧。
5: 我站就说到这儿吧。
0: 谁来回答他的挑战？
6: 我回答。
7: 回答。
8: 回答。
7: 我说
8: 回答。
7: 回答。
9: 朱铁山扔掉拐杖，站了起来。
2: 一个国家要有名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有了这三股气，封锁怕什么？扔原子弹怕什么？我们顶天立地的站着。我们不拒绝外援，但是要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力更生的建设我们的国家。
0: 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就是要靠党的领导，靠工人阶级，
10: 靠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奴隶，
0: 团结其他劳动阶级，团结知识分子，一同艰苦奋斗。我们的人民不屈不挠，扶沙把子的工人有伟大的抱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压倒我们，永远也没有。
6: 我们就是好大喜功，好大油田，喜为祖国立大功。
9: 这
3: 同志们，
9: 尤娃手攥一把棉纱冲进了会场，
3: 被棉纱堵住了，我们起钻的时候头喷了。
0: 暂时休会，都到现场。
2: 尤娃，注意防火，切断电源。
4: 好。
1: 真的喷了？
2: 他喷个落花流水才好呢。田煤压力轻飘飘，井煤压力不喷油，我们要的就是高压井啊。
9: 人们赶到井场，井里的油气和泥浆像火山爆发一样还在往外喷，整个井场随时有可能变成一片火海，几十米高的井架随时都有陷入地层的危险。
0: 快快，要紧急动员。
11: 队长，泥浆比重太低，
2: 快加重金石，
11: 告诉供应到现在还没送来。
0: 老周啊，千鸟庄龙虎滩已经出发了，走。
9: 小姚拿着一个瓶子冲进井场去取井喷资料，
12: 赶快把这个井喷资料取下来。
6: 你看，
12: 好啊，给我。
13: 有地址是，哎呀，天然气太大，
12: 走，
13: 危险。
9: 天然气熏倒了，魏国华急忙把瓶子递给张玉芝，背着小姚走。
11: 张总，
9: 周启山来到配电房，居然有一个人伸手要去核闸。
2: 谁敢核闸？
9: 原来是冯超。
1: 周庭山，快救火去吧，你们惊毁人亡了。
9: 冯超拼死命去合上了闸，可是电线早已被切断，这个人民的叛徒立时瘫倒在地上。
3: 狗东西，我找你十几年了。
0: 有啊有啊有啊，带走。
9: 两个持枪的民兵把冯超带走了。华城给周铁山戴上了红袖标，
0: 袖标上有老一代石油工人的血，新的斗争更增添了他的光辉。老周，你指挥阿景。
3: 快调动静石，快调动静石，
11: 来不及了。
2: 政委，得赶紧往泥浆里掺土加水泥了。
3: 对，政委，我看可以。
0: 好，就这么决定。
3: 好啊，
2: 走，
3: 加水泥。
11: 好。
3: 好，
9: 周楚山、华城、张玉芝和春生他们一起往泥浆池里倒水泥，可是水泥总是浮在上面，人们急了。
11: 队长，这浮在水面不行啊。队长，得想办法同时搅拌。
3: 周师傅，连木头堵塞，水上不去怎么办？
9: 为了制服井喷，为了保住钻机，为了拿到蒸汽油，周铁山果断地扔掉拐杖，纵身一跃，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里。他完全忘掉了自己的伤痛，用双脚踩着泥浆，他挥动双臂，奋力搅拌水泥。周铁山奋不顾 身的行动，深深激励

天边的战友。起光发、牛娃、齐发奋、春生也都纷纷跳进泥浆池，他们和周铁山一起奋力搅拌，整个池子里泥浆在翻滚。

流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自力更生拿下大油田，降龙伏虎显身手。从前当马牛，今日抬起头，在高高井架上望见五大洲，让那红太阳照亮全球，快给革命烈火来加油。

0: 方及时赶到刑场。经过抢救，泥浆泵继续运转着，转台上的工人们在强行下转，转盘飞转，钻杆向下钻进了，人们振臂欢呼，油管喷射原油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人们欢呼跳跃，刑场上掀起了欢腾的浪潮。周挺山和他的战友们扬起了自豪的笑脸。中国的石油工人驱散了严寒，顶住了压力，克服了困难，夺得了胜利。
1: 现在播送新闻公报。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2: 一去不复返了。政委，还记得在玉明山顶上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3: 记得，是个黑夜。石吉娃，你去玉明别墅送送那位可爱的杨大人，
2: 他嚎叫着美福。
3: 哼，
2: 美福，离开美福，顶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压力，我们这里是一片光明。
0: 一轮胡日从东方升起，火红的朝霞喷射着无数条鲜红的光带，染红了天宇，映红了大地。
4: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汪东林被承托持枪围困，身陷绝境的他会拿出怎样的谈判筹码？警方又能否看穿这精心布下的迷局？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1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21集，汪东林的头脑飞速地运转着，整件事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他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纷繁复杂

0: 的局势中，一定会有最关键的一步棋，你能想出这一步就赢，想不出就要输。咔嗒一声响，手枪的保险被打开了。
1: 哎，等等，别开枪！
0: 汪东林一个机灵大喊起来，
1: 我们可以谈一谈。
2: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汪东林突然想明白了，到底有什么不可协调的地方呢？
1: 我是重犯，警方要逮捕我，怎么可能只派你一个人过来呢？
0: 程拓倒吸了一口凉气，却没吭声。
1: 你一定是调查了我的出租车证件，追踪我使用的手机，但是这些东西原本属于另外一个女人，警方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的。
2: 哼，你倒是挺聪明的嘛。
0: 程拓不得不佩服汪东林，能够在被枪口指着脑袋的情况下保持如此清晰的思路，确实不简单。
1: 那几个假身份都是组织提前准备的，所以只有组织的内部人员能够借此追踪到我。
2: 太聪明的人往往不会有好下场。
0: 程拓将枪口顶得更近了一些，汪东林耸耸肩笑着说，
1: 程警官，你如果只是组织的一条走狗，那么你早就该开枪了。既然你没有选择开枪，那么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下该如何合作。
2: 你凭什么跟我谈合作？
1: 那你知道组织为什么非要除掉我不可吗？
0: 程拓没有回答，他并不敢肯定地说自己知道真正的理由，毕竟组织下达任务的时候很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他们只追求结果不问过程，更加不愿意多透露半句信息。汪东林呵呵一笑接着说，
1: 看来你在组织内部也不受重视啊。
2: 少废话，把你知道的东西统统给我说出来，别忘了你的命还在我手上呢。
1: 程警官，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合作扳倒组织呢？
0: 汪东林缓缓地转过身来，两个人的目光第一次对上。
2: 就凭你？
1: 我还有个伙伴，是你的老朋友陆天芳。
2: 那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0: 程拓不禁皱眉，虽然枪在他的手中，但谈判的主动权却一直被汪东林牢牢把控着。这时汪东林又扭过头重新看向正前方。
1: 程警官，我之前并不认识你，现在也谈不上信任你，如果你希望加入我们的话，请努力赢取我对你的信任，最起码你不应该用枪口对着自己的盟友。
2: 我们现在并不是盟友。
0: 程拓冷冰冰地回答道，他不能再让汪东林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了。
2: 我建议你跟我回趟警局，如果你拒绝的话，我会以拒捕为由向你开枪。
1: 然后你就可以向组织交差了，是吗？哎呀，那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重要。
2: 你有话直说，不要故弄玄虚。
0: 程拓心里确实有点七上八下的，汪东林有恃无恐的态度让他感到不安。
1: 程警官，如果你可以有一点点耐性的话，就等到今天中午吧。
0: 汪东林心知自己极有可能说服程拓，接着又说，
1: 只要你能够掩护我跟陆天峰顺利见面，我保证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回报。
2: 我想要的回报？
1: 破案、升职、平步青云，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摆脱组织。

0: 直对你的控制。程拓还是没有正面回应，但他的枪口下意识地离开了汪东林的脑袋。汪东林暗暗松了一口气，轻轻地拍了拍胸口，这关键的一步他总算是走对了。6月1日早上7点30分，汪东林追捕行动小组的指挥车内，忙了一整晚的严进和戴春华两个人正在趁着难得的空闲时间闭目小妹，但是一通电话打断了车厢内的安宁。
1: 喂，我是严进，请说。
2: 啊，严队，我是总部技术分析小组的小黄，在治安监控中发现了疑似汪东林的人物。
0: 严进立即精神一振，
1: 辛苦了，麻烦把资料发给我。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城市治安监控录像在追捕逃犯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高清拍摄和人脸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加上性能越来越强大的硬件设备，让人工智能追踪逃犯成为现实。地城早在3年前就启用了能够收集5000个城市治安监控摄像头数据，并自动进行脸部特征分析，以精确锁定逃犯的追捕者系统。而经过3年的实战磨练和系统扩充，目前已经有20000多个摄像头的数据纳入系统内，每秒钟可以分析超过1000张人脸的特征数据。正是这个不知疲倦的追捕者，今天凌晨时分在一家自助式租车店门外捕捉到一名可疑人物的身影。技术分析小组通过反复回放并对比在红枫加油站获取的监控视频，确认了有人当时驾驶着一辆白色小轿车由红枫加油站前往租车店，然后通过自助设备又租用了另外一辆灰色小轿车，那辆白色小轿车则被随意停在路边。见证人员在车内提取指纹后确认了司机就是汪东林，因此汪东林目前应该在驾驶着那辆灰色小轿车潜逃。相关的车牌信息已经上传到了数据库，分析小组正全力以赴在全市的停车场和路面上搜索这辆汽车。
1: 搜索结果刚刚出来了，那辆灰色小车在城郊 T-Mail 的停车场有进场记录，但是没有出场记录。
0: 严进的语气里带着兴奋，他又说，
1: 凌晨2点多进去，到现在还没出来，有可能是躲在车上睡觉了。
0: 戴春华倒是显得很淡定。
3: 我们离 T-Mail 有多远？
1: 现在路上车不多，5分钟内能赶到。
3: 严队，我建议汪东林的行踪暂时不要上报局里，由我们直接去处理。
0: 严进愣了愣，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1: 老戴，这可不是小事啊。
3: 为了追捕汪东林，我们警方几乎是全市总动员，这种部署能够把他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但是缺点在于信息共享的太及时了，行动泄密的机会大大增加。我担心我们有内鬼。
0: 严进略一思索，点头表示同意。反正汪东林的位置已经锁定了， T-Mail 四周一片荒凉，不开车的话他根本就跑不了。严进决定暂缓上报，改用内部通话频道对自己的小分队下达了指令，
1: 所有人立即前往 T-Mail 封锁停车场所有出入口，我要找一辆灰色小轿车，车牌号码为 DV116。 重复一次， DV116，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辆车离开停车场。
0: 5分钟后，严进和他的下属已经将目标车辆团团包围，但他们还是来晚了，车内空无一人，而且一打开车门就传来一股浓烈的异味，有人在车厢内撒满了漂白剂，指纹痕迹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严进环顾四周，发现这个位置刚好是监控的死角，估计查录像也查不出什么端倪，但还是派人去找商场的保安人员拿到了监控录像来取证。戴春华则是拖着沉重的步子绕着汽车转了几圈，眉头紧锁，低头不语。
1: 老戴，有什么发现？

0: 我在想漂白剂的问题，这是破坏犯罪现场的常用手段，有什么不妥吗？这车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是汪东林开过来的，他还有必要再用漂白剂毁灭证据吗？再回想一下他出逃后涉及的几起案件，现场都没有遭到过任何破坏啊。严禁内心一惊，没错，汪东林根本就是明目张胆地挑衅警方，撒漂白剂可不像是他的手段。那就说明车内还有另外一个人，正是那个人接走了汪东林，而且是一个对我们警方现场勘查工作非常了解，行事小心谨慎的人。虽然戴春华没把话挑明，但严禁立即就想起了这位老刑警几分钟前的推理，警队里真的有内鬼吗？严禁突然想起，他该向上级汇报最新情况了。6月1日上午8点，汽车旅馆的房间内，陈诺兰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中，他身处丰腾基因的办公大楼内，被一群蒙面人不停地追杀，一颗又一颗的子弹擦过他的耳边，几乎要了他的命。但这时候陆天峰出现了，他拿着一把银色的小手枪，却拥有无穷无尽的子弹，一枪一个敌人，枪枪爆头。诺兰，跟我来。陆天峰拉着他的手，温暖而有力。风，前面没路了。两个人跑到一座大厦的天台最边缘处，有我在就有路。陆天峰揽住他的腰肢，闭上眼睛。陈诺兰闭上了眼睛，只听见阵阵呼啸的风声，他忍不住睁开眼，原来陆天峰抱着自己正在天空中飞翔。蒙面人却并未放弃，有些人背后长出了翅膀，更有些人干脆变成乌鸦，穷追不舍。黑色的羽毛像利剑一样飞向陈诺兰，但就在即将刺中他的瞬间，所有的羽毛都悬浮在半空中停住了。陆天峰向他露出一个充满自信的微笑，看，时间停止了。但是时间不会永远停止啊，陈诺兰不无担忧地说着。陆天峰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说，放心吧，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可是陈诺兰总觉得不安心，于是用力地握紧陆天峰的手，仿佛只有这种真实的触感才能让他静下心来。一道闪电划过天空，天色不知道何时变得阴沉灰暗，那些悬停在半空的黑色羽毛突然之间动了起来。风，小心！陈诺兰大惊失色，拼命地喊叫着。陈诺兰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满头大汗，惊魂未定。他首先感觉到的是有人温柔地握住了自己的手，定睛一看，原来是陆天峰正坐在床边关切地看着他。做个梦了。陆天峰轻轻地替陈诺兰擦去额头的汗水。风，陈诺兰并没有回答问题，一下扑入陆天峰的怀里，两人之间无需过多的言语，就这样紧紧相拥了好一阵子，陈诺兰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红着脸问，你怎么在这儿？童瑶呢？啊，他和张之奇正在隔壁房间，刚才警方发布了新的动态，他们俩正在跟进调查呢。那你呢？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保护你。陆天峰摸了摸陈诺兰的头，陈诺兰心头一热，随即想起了因自己决策失误而死的于永生，不禁愧疚地低下了头，抽泣着说，峰，对不起，昨晚我……那只是一场意外，不能怪你，更何况我已经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陈诺兰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是啊，人死不能复生， 但是我可以让时间重来一次。陆天峰看着陈诺兰的眼睛，坚定不移地说道，我要找到那群能够操控时间倒流的人，拯救永生，还有其他在这次事件中不幸牺牲的无辜者。这可能吗？一定可以的，既然他们能让时间倒流一次，就肯定能再来一次。关键是要找到那帮家伙。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时间倒流绝对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实现时间倒流应该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代价？陆天峰回想起何霞那所谓的增强药水之后身体的种种不适，心里不由得一凉，但他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没有在陈诺兰面前流露出丝毫的担忧或者胆怯。你的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啊，没有，睡了一觉之后精神多了，没事。你千万别逞强，我担心你说的那个药水会有副作用。没事的，之前我经历过无数次时间循环了，忘了吗？这时候陆天峰的话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门外传来童谣的叫喊声，老大，我们要立即撤离了，外面有警察。好，陆天峰抓住陈诺兰的手，跟紧我。6月1日上午8:15，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指挥中心一大早就接二连三地传来负面消息，导致值班执勤人员的脸上都写满了疲倦和无奈。先是严禁带领的小分队回报，在城郊的 T-mail 发现了汪东林的行踪，但警方的收网行动却迟了一步，未能将其抓获。另一边，对各家旅馆进行地毯式搜索的小分队也找到了疑似陆天峰的住客，只不过同样是与嫌疑人擦肩而过。罗局一边用力地拍手，一边给大家鼓劲，
1: 都打起精神来，不要垂头丧气的，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之前搜查行动一度比逃犯落后了好几个小时，但现在时间差已经缩到1小时以内了。现在是上班的高峰期，各主干道具有不同程度的交通堵塞，我看汪东林是跑不远了。
0: 一直坐镇指挥中心的吴国庆汇报道，
2: 报告罗局，我们已经加派人手设置路障，盘查过往车辆，同时通知所有途经 T-mail 附近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特别留意，看看有没有疑似汪东林的人物出现。
1: 嗯，很好。陆天峰那边情况如何？
2: 啊，一家汽车旅馆的前台服务员提供线索，称昨晚有人来开了两间双人房，却只用了两张身份登记证。我们的同事接报赶到现场时，发现两个房间内已经空无一人，调查证实登记入住的两张身份证均为假证件，其中一张证件使用的名字虽是李大宝，上面的照片却是陆天峰。
0: 罗局想了想说道，
1: 既然那里是汽车旅馆，车子呢？
2: 经过核对车牌发现车主是这个人。
0: 吴国庆递给罗局一份档案，封面是地城警察局统一的样式，翻开第一页，上面用红色印章盖了一个已注销，是张之奇的个人档案。罗局不禁皱了皱眉，
1: 怎么是他？昨天群贤大厦的枪战是不是也跟他有关联？
2: 是的，昨天枪战发生的地点就在张之奇的事务所附近。
1: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快把他给我找回来，好好的盘问一番。
0: 罗局重重地将档案扔回桌子上，对于张之奇他很熟悉，并不需要通过档案来了解情况。没料到吴国庆露出一脸尴尬神色说，
2: 罗局啊，其实我们的同事已经找到了这辆车，也找到了张之奇，不过
1: 问不出有用的东西吗？
2: 张志奇说，他昨天只是带女生去那里开房而已。

0: 找到汪东林才是重点。
1: 嗯，好，别浪费时间去查张志奇了，让童瑶立即回来汇报工作。
0: 罗局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问：“那、程拓那边情况如何？”
2: 啊，程队分散了人手，在以小石桥为中心，方圆5公里以内的地区进行搜查，暂时还没有发现。
0: 罗局的目光投向了墙上的大地图，小石桥和 T-Mail 这两个汪东林曾经出现过的地点都贴上了红旗标记，两面旗帜在地图上看起来相隔并不遥远。
1: 真是奇怪啊，
0: 罗局自言自语着，陷入了沉思。6月1日上午8点40分， T-Mail 安保录像监控室，警方已经完全接管了这里，调出从凌晨1点到上午8点这个时间段内停车场和商场出入口的所有摄像头，寻找着关于汪东林行踪的蛛丝马迹。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2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程拓带走汪东林究竟有何图谋？突然靠近陆天峰与陈诺兰的四个陌生人又是什么身份？悬念迭起，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2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22集，警方在监控视频里寻找着关于汪东林行踪的蛛丝马迹。车子进入停车场的时间很快就确定了，是在凌晨2点47分。停车场入口处的监控拍摄到了司机脸部的下半部分，根据特征分析，基本锁定当时开车的人就是汪东林。不过汪东林后来把车子停在了监控摄像头的盲区位置，因此无法全程监控车内的情况。汪东林再一次出现在视频之中是早上7点02分，他下车前往快餐店购买了一份早餐，五分钟后折返车内，然后就彻底消失了。严进问道：
6: 老戴，你怎么看？
5: 这问题就出在这五分钟里面。戴春华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6: 你觉得有人在快餐店里跟他接头了吗？
5: 然后严进转头对下属说：
7: 调出快餐店内的监控录像，仔细排查一遍。
5: 戴春华却是轻轻摇了摇头：
6: 严队，你去抽根烟放松放松吧。
5: 严进有点惊讶，他知道戴春华因为健康问题早几年就彻底戒烟了，但是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应声好。两人一道走出了监控室，来到走廊上。
6: 怎么回事？说吧。严队，这事儿很不简单呐。
7: 那你是说接头人不在快餐店里头？那么他们就是在车上碰面的。
5: 严进也是个聪明人，自然能够举一反三。那可以查一下有没有车辆在进停车场之后故意开到监控盲区位置的。戴春华拍了拍严进的肩膀：
6: 我已经注意到了，凌晨10分的停车场空荡荡的，却有一辆黑色商务车舍近求远，在早上5点多进场后径直开往监控盲区，一直到7点多才离开。
7: 能看到车牌吗？
6: 32898，号码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啊？
7: 这是，
6: 我登录内部系统查过了，是我们警队的行动车辆之一，在本次任务当中分配给了承托的小分队使用。
5: 严进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终于明白戴春华为什么要私下跟自己说这件事了。他立即就想起了昨天罗局说的那句话：陆天峰怀疑警队里有内鬼，难道内鬼就是程拓吗？ 戴春华问：“
6: 也对，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7: 让我想想啊，有个地方不对劲儿。如果承托是去接应汪东林的话，那么他们碰面后应该趁着夜色尽快逃跑啊。为什么会等到七点多才接上头呢？
6: 你说的对，所以承托应该是去蹲点埋伏汪东林而已。他趁着汪东林离开买早餐的机会潜入车内，然后制服了汪东林。
7: 可是他却没有把汪东林带回局里啊。严进突然想到一个很可怕的可能性，如果承托是内鬼的话，那么之前汪东林押送的细节可能是经他之手泄密的，他的真正目的没准就是要杀死汪东林。戴春华弯下腰捶了捶自己的大腿两侧，
6: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承托在利用汪东林做诱饵，要引出藏在幕后的主谋，将其一网打尽。第二，承托带走汪东林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需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杀人灭口。
7: 如果是前者，我们不可以贸然行动打草惊蛇，但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需要立即出手阻止他。
5: 严进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没想到戴春华反倒笑了起来。
6: 这事儿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盯住承托的那辆车子，我们想要知道一辆行动车的具体位置，还不是易如反掌。

0: 除非正在执行高度机密任务，否则警方所有的行动车辆上都会开启 GPS 定位。在这次大规模搜查行动中，承拓绝对不敢随便关闭 GPS，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啊。老戴，这事儿就咱们俩去处理，别告诉别人。嗯，听你的。戴春华笑了笑，笑声的最后却夹杂着无奈的叹息。要怀疑跟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僚，确实是件痛苦的事情啊。6月1日上午9点15分，幸运茶楼的包厢里，水晶虾饺、干蒸烧麦、腐皮牛肉丸、萝卜糕、艇仔粥，琳琅满目的广式点心摆满了大半张桌子。张之奇正在大快朵颐，而童瑶却气鼓鼓地坐在一旁，连筷子都没动一下。
1: 童警官，怎么不饿吗？
0: 张之奇一边吃一边问，因为嘴里还塞满了东西，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童瑶冷冷地回答道，你喊我什么？
1: 童警官，有什么问题吗？
0: 你都跟人家说去开房了，称呼还那么见外啊？童瑶没好气地顶了一句。张之奇拍了拍脑门，他这才明白童瑶是为了刚才那番信口开河用来忽悠警方的说辞而生闷气呢。他立即放下手中的筷子，吞掉嘴里的食物，一本正经地说，
1: 啊，你要是为了那些话而不高兴的话，我向你郑重地道歉啊！但是我说那些过火的话是别有深意的。
0: 别有深意？哈，那感情我得向你好好学习了。
1: 哎，学习不敢当，交流可以。
0: 张之奇假装没听出弦外之音，有板有眼地说，
1: 你觉得那番话会传回指挥中心吗？
0: 肯定会啊，到时候大家就……
1: 哎，你的同事和领导们会相信我所说的话吗？
0: 张之奇打断了童瑶的话，童瑶愣了愣，终于开始有点理解张之奇的意思了。
1: 你别有用意，最高级的谎言就是你明知道我在说谎，却无可奈何。
0: 我之所以把事情说得那么夸张，那么假，就是要将这个明确的信息传递给指挥中心呢。不要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哎，你们呢，不会有任何收获的。童瑶却为之气结，
2: 那你这潜台词也太隐晦了，谁能听懂啊？
1: 放心吧，这次的总指挥是谁啊？
0: 罗举、吴国庆。无论是谁，他们都应该很了解我，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2: 哼，也太高估自己了。
0: 童瑶倒是有点被说动了，心头的气也消了不少，而一旦气消了，这肚子就咕咕地抗议起来。
2: 嗯，来吃个虾饺，我再次向你正式道歉。来来来来来，哼，姑且原谅你吧，正事要紧。
0: 童瑶一口吞下了虾饺，丝毫不顾忌所谓的淑女形象。
2: 你是不是准备去替老大找那个戴猪头面具的家伙？
1: 嗯，没错。
0: 张之奇用力地点了点头。
2: 可是我们手头上什么线索都没有，怎么查？
0: 童瑶好奇地问着，他很清楚对方并不是等闲之辈，办事干净利落，不留首尾，更何况他们是在未来的6月2日作案，他觉得简直是无从下手。然而张之奇却是信心满满，微笑着说，
1: 这事儿啊，虽然难，但也难不倒我啊。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吃饭吗？
2: 这里能找到线索？
0: 童瑶突然提起了精神。张之奇还没回答呢，包厢的门就被推开了，来者身穿西装制服，笑容可掬，正是这地方的楼面经理。
3: 哎呦，奇哥呀，很久没见你来这儿喝早茶了啊！你说这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
0: 楼面经理以

0: 夸张的热情跟张之奇打招呼。啊，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阿威，这里的经理，我的哥们儿。这位，童瑶，我朋友，是位刑警。哎呦，童警官，我就说嘛，这美女看上去就气度不凡，肯定不简单的。童瑶勉强地笑了笑，她不喜欢这种溜须拍马的风格，但也不好说什么。哎，阿威，说正事儿啊，今天我来这儿是想请你帮个忙的。张之奇搭上了阿威的肩膀，单刀直入地说：
1: 哎呦，奇哥请说呀，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儿，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少给我贫嘴，我才不要你给我赴汤蹈火呢啊！问你个问题，我有个朋友准备过这个结婚纪念日，据说他悄悄地订了一家餐厅，准备给妻子一个惊喜，而我很想知道他到底预定了哪里，你这能查出来吗？
2: 阿威想了想，大概是脑海里消化了一下问题，才说道：
0: 哦，如果那个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和那个更详细的个人资料有的话，我可以试试。
2: 哦，说说看，你准备怎么查呀？
0: 这定城的餐厅虽然多吧，但是适合作为结婚纪念日庆祝活动的啊，一般都是西餐厅，而大部分人选择餐厅的时候都会参考网络上的意见啊，选择近期这口碑较好的新店啊，或者是老字号。真正能够进入这个范围的餐厅不会非常多的。
2: 张之奇嗯了一声表示认同，随之又追问道：
0: 但是这城里排得上号的西餐厅少说得有上百家吧？
1: 哎呀，那七哥，百家那肯定是有的了，但是大家毕竟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嘛，相互询问一下有没有某位顾客在餐厅定位的话，还是能够问出来的，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
0: 那你倒是挺聪明的嘛。
1: 不错不错。
2: 童瑶在旁边看着张之奇和阿威一问一答，不禁啧啧称奇呀，想不到张之奇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调查，真是事半功倍。阿威这个人真是找对了。
1: 其实嘛，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啦。
2: 阿威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瞄了童瑶一眼。张之奇察言观色，知道阿威有所顾忌。
1: 哎呀，好兄弟，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生死之交啊，绝对可以放心。
2: 童瑶内心在苦笑，默默地吐槽了一句：
0: 我跟你哪有那么熟，生死之交。
2: 却依然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阿威这才继续说道：
1: 哈，只要动用警方的力量查一下他的手机通话记录，不就知道他打电话去哪里预定了吗？
2: 张之奇和童瑶不约而同地看了对方一眼。警方，陆天峰不是一直怀疑警队里有内鬼吗？如果蒙面人和警方内鬼是一伙的话，那眼前这些纷乱的线索就都有合理的解释了。
0: 阿威见张之奇不说话，试探道：
1: 奇哥，要不你把你朋友的信息写给我，我去帮你查一下。
0: 啊，不用了，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2: 张之奇再次拍打着阿威的肩膀，
1: 但是绝对不是假公济私，滥用警方资源，你可别想歪了啊。
0: 当然了当然了，齐哥那么聪明，一定会有更好的主意了，
1: 哪轮得到我胡说八道啊。
2: 阿威心照不宣地笑了。然后张志奇说：
1: 这样，先替我结账吧啊，我再慢慢地喝一会儿茶。
0: 哎，谢谢齐哥了啊，我给你打个八折。
1: 哎，不不不，六折。
0: 嘿嘿，童警官，欢迎以后多来光临呐。
2: 阿威不停地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地退出了包房。包房的门再次关上后，童瑶终于忍不住问道：
0: 这人跟你什么关系啊？感觉热情的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嗨，没什么，我只是救过他全家的命。
2: 张之奇喝了一口茶，淡淡的又说道，
0: 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聊吧，现在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问题。
2: 警队里头是不是真的有内鬼？童瑶突然想起自己口袋的手机今天特别安静，于是掏出来一看，却发现已经因为电量耗尽而自动关机了。是昨晚忘记充电了吗？童瑶无奈地将手机收了回去。6月1日上午9:30，环城观光双层巴士上，这是地城旅游业的特色线路之一。乘坐大红色的复古式双层巴士，线路为一个首尾衔接的环线，途经多处热门旅游景点和核心商圈，一共有24站，完整乘坐一圈需要2到3个小时。乘客可以随时下车，也可以一直坐到晚上收车，在城中不停地绕圈。这条路线的最大特色就是慢，对赶时间的上班族而言，慢是不可接受的，但对陆天峰和陈诺兰而言，这反而成了最大的优点，因为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时间消耗掉。两个人互相依偎着坐在双层巴士上上层的座位最后一排，望着窗外的风景，时不时低声耳语几句，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关系亲密的情侣正在结伴出游。他们窃窃私语的内容并非旁人脑补的甜言蜜语，而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话题。能量守恒定律决定了宇宙的本质，无论是时间循环还是时间倒流，都绝对不可能无视能量守恒定律而随意发生。诺兰，我不太懂这些科学理论。陆天峰苦笑起来，一说到科学理论，陈诺兰就会特别较真，陆天峰根本没法和他争辩。简单来说，没有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控制时间倒流，如果能这样的话，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岂不会被锁死了吗？这相当于轻而易举地毁灭了整个世界。陆天峰看着路边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和老人手中的推车里安睡的婴儿，心想，如果陷入了无尽的循环，老人永远不会老，婴儿永远不会长大，那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这么想着，陆天峰问道，控制时间倒流等于毁灭世界？陈诺兰忧心忡忡地看着陆天峰说，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真有人能操控时间，必须需要付出极大的能量才能维持宇宙的平衡。风，你不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时空改变历史，这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陆天峰揽住陈诺兰的手臂僵硬了一下，他说，其实你是想劝我不要再次尝试进行时间倒流，对吗？所以被汪东林杀害的那个女孩就让她这样死掉了吗？还有永生呢？他陆天峰有点激动，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音量了。陈诺兰反倒显得冷静，风，你知道我们搞前沿科技的人经常会接触到可能改变人类社会甚至改变整个世界的发明项目吗？汽车、飞机、核能、互联网等等，很多科技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尖端的科学家就跟神一样，举手投足之间可以影响上亿人的命运。诺兰，你想说什么？我的导师告诫我，永远要记住一点，我们都是人而不是神，不要因为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变世界就贸然改变世界。陆天峰的嘴角抽搐起来，诺兰，你不希望我有穿越时间的超能力吗？是的，我宁愿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但如果我没有这种能力，你早就死了。什么？ 陆天峰苦笑着，将自己和陈诺兰出狱那天的事情和盘托出。如果陆天峰不是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人，就无法改变天马珠宝中心结案的进程，那么陈诺兰将会在那次事件中身中流弹而亡。第一次得知此事的陈诺兰震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完全不知道该以怎样的表情来面对自己几年前就应该死去的消息。所以诺兰，你还认为我不该尝试去改变历史吗？陈诺兰沉默良久，才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即使这样意味着我会死去。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想象你的痛苦和孤独，而我不愿意让你去承受这一切。陆天峰愣住了，他没有想到陈诺兰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紧紧地握住了陈诺兰的手，说：但是只要有你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风，你还不知道继续进行时间倒流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这时候双层巴士恰好靠站上下客，不一会儿楼梯处传来噔噔噔的声响，四个戴着墨镜身穿运动服看上去像是外地游客的人走上了观光层。他们一阵东张西望之后选择了靠后排的座位坐下。陆天峰和陈诺兰之间的聊天暂时中断了，因为那四个新来的乘客有两个坐在他们前面一排的位置上，还有两个坐在他们的右手边。虽说这是公共交通工具，无论人家坐在哪里都很正常，但车上明明还有不少的空位，他们却特意选择靠近一对情侣的地方坐下来，多少有点不合常理呀。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同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1: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桥推进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请听《男人战争》第80到第81集。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事实上，市委书记许桥一直希望避免与邱仲成这位明星市长对抗。然而现在，他们都被突然逼上了权力的擂台，不得不向对方亮出森寒的白刃，进行一场无可选择、无法避免的殊死决斗。蓦然之间，一股悲凉之气涌上了许桥的心头。他忽然想起在某本武侠小说中看到的一句话：原来天下英雄的相遇，总是如此的猝不及防。坐在旁边的邱仲成接着说：不计后果的三赶，那是典型的腐败啊。这样的干部损害了地方发展的元气，掏空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应该坚决地制止和查处，让三赶干部失去生存的土壤，还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综合考核的评价体系和办法。老许啊，我认为这不仅是改革开放求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这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需要啊。听邱仲成这么说，许桥由衷地发出了赞叹。邱市长，你说得好啊，说得非常的到位啊。这样，我建议这个问题下次常委会的时候啊，咱们可以提出来，让自更同志去具体负责一下。这还真是许桥由衷的赞叹，虽然是一些套话，但是却没有草稿的即兴发挥，显示了邱仲成超强的口才和作为一位政府官员的优秀素养。许桥还真有一些自愧不如的感觉。他决定放弃在这个问题上打击对手，直接切入主题。老邱啊，现在小青山水坝工地已经停工了，目前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处理这次事故的余震和善后工作。你能不能抽一点时间多去配合一下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工作呀？同时多问一下遇难工人家属的安抚工作啊。我不是不相信老玉的能力啊，但是你亲自出面更能体现我们商州市委市政府的诚意嘛。许桥以为自己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再加上这算是市委书记职责内的工作安排，市长只有答应了。但是邱仲成考虑了片刻，老许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故事说艾米是美国总统的儿子，他在做一个关于工业革命的家庭作业时遇到了问题，于是呢就去问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呢又去问总统的一个助手，那个助手又去问美国的劳工部，劳工部呢很愿意效劳，最后一辆卡车开到了白宫，带来了艾米的答案。这是一份惊人的打印件啊，花费了几十万美元，由一个特别的专家组加班加点的工作才能完成。劳工部以为是总统提出的一个国家政策的咨询的问题呢，但是呢这个艾米的作业只得了一个及格呀。邱仲成漫无边际地说着，许桥沉默着， 注视着对方。啊，老徐啊，我说这个事儿呢，只是想说明一点啊，在这次事故中，我身份特殊啊，作为一种惯例，我是不是应该回避啊？邱仲成客气地说着，但是称呼突然变得生疏起来。徐书记，同时这次省内外来了不少媒体，我呢，哎，在全国算是有一点小小的知名度吧，同时又是这次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总指挥，所以啊，现在我真的是他们追踪的新闻人物啊，我的一举一动啊，很有可能被这些无孔不入的记者加以夸张和放大，甚至会成为某种信号、某种暗示，造成很多误解啊。哎呀，这会产生不必要的错误和浪费，甚至会给事故处理小组添乱啊。所以许书记，为了不影响商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正常工作，所以你看我能不能不接受你的建议。邱仲成的表情非常的谦逊，还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恼，完全不像是在作为。但是许乔毫不费力地听出了他的话外音，那就是作为一位政治明星、十佳市长，邱仲成的身上还是有很多附加值的，省委是不可能轻易放弃他的。毫无疑问，这是邱仲成在向许乔示威啊。这似乎就已经决定了今天谈话的不和谐的结局，同时他似乎已经洞悉了市委书记的用心，所以在第一个环节就断然地回绝了他，这样也就杜绝了许乔接下来的步骤，由这个工作安排而顺理成章的其他的安排，许乔也就无法再提出来了。一时之间，两个人只好沉默相对了。有一种说法，说最高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言语断道的，也就是说，当两个人之间已经完全相知，他们已经不需要再用什么语言来向对方传递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了，一举手、一投足、一望眼之间便能够彼此完全明白对方的意思，比如热恋中的情侣。而现在许乔和邱仲成之间

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间绝对不会是情人之间的那种和谐和愉悦，而是某种对抗、厌恶和愤怒。是的，就是这种情绪啊。如果说人世间还有一种感情要比爱情来得更为持久、猛烈和深刻，那便是这种对手间的揣摩和惦记。正是因为他能够成为对手的两个人会像情人一样深深的铭记和了解。过了一会儿，许乔突然淡淡地说道，我发现特立独行的人往往没有什么朋友啊，更谈不上知己。许乔的语气听不出是讥讽还是在发表某种言论。邱仲成也很平静的接口，是啊，因为他们深广的内心在自然和幻象构筑的世界里游历着，他们忙于体验，根本来不及与人说什么断肠，而且没有什么人是真正能够深入到他们内心的。说到这儿，邱仲成还轻轻地笑了一下，似乎足球、围棋还有大部分的商业竞争都是这样，最后的胜负都不取决于谁更高明，而是取决于谁更愚蠢。突然之间，他们又回到了两天前那个晚上谈话的气氛，似乎有些离题万里，莫名其妙，但彼此能够跟上对方的节奏，并且还可以跳跃。许乔停顿了一下，突然从飞翔的天空中降落到了地面。你觉得小郭这个人怎么样？哦，郭建涛啊，很多人反映他有点匪气，但是说实话呀，他们这个行业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啊，大部分警察都具有这种亦正亦邪的匪气，他们的工作还真的不是请客吃饭啊。邱仲成同样跟了上来，同样反应敏锐，毫不迟疑，毫不客气地为郭建涛开脱着。但是这有一个度的问题吧，一旦超过这个度，匪气就必须要打掉。许乔突然亮剑了，杜玉民的这个案子苏局跟我交换过意见，郭建涛主动请缨协助破案，态度可嘉，但同样他也应该承担直接的领导责任啊，我想是不是要对他做某种调整啊。邱仲成也再次摆出了那副严肃而生疏的客气，邱书记，我不反对您的意见，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啊，是不是一切以大局为重，以团结稳定为重啊，郭建涛的领导责任肯定是要追究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暂不要动他嘛，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再者说了，我们对待干部还有一个保护的问题啊，就像这次事故，省委也没有立刻把我们拿下呀。许乔被呛住了，整个谈话他没有占到丝毫的上风，他再也无法忍受，他的表情虽然还显得很平静，但是他已经有些愤怒了。好，那就到常委会上讨论吧。邱仲成也点了点头，从容地接受了市委书记的挑战。好啊，听听别的同志们的意见也是个好办法。接下来那就是别无选择的行动了。上周市委书记和市长轻描淡写的对话实际上是剑拔弩张的战斗的檄文呢，彼此心知肚明。从中午开始，市委书记开始为将来的某种对决做某种准备了，他分别给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市中区区委书记等人打了电话进行沟通，但是最后汇总的情况并不乐观。海志勇、戴自庚和除了赵文东、邱仲成以外的另外两位市委副书记肯定是支持自己的。组织部长的意见是，非常时期干部处理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含蓄地表示了反对，这跟邱仲成是一个腔调。

宣传部长的意见很模糊，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表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表态，没有意见，那就是一种意见。常务副市长玉书礼恳请他要慎重。当然，玉书礼跟组织部长的意见看起来是一样的，但真实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位常务副市长是真诚地替市委书记考虑，同时夹在商州两位主官之间，他还的确很为难。整个工作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然中间许乔还处理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事故处理小组为了应对新情况的出现，在省委书记的指示下，省纪委和省检察院分别增加了一位干部，在这天下午来到了商州。因为自己成为攻击的对象，牵涉其中，许乔觉得有些尴尬，他请另外一位市委副书记出面接待。差不多快到六点钟的时候，许乔沮丧地坐在办公室中，他有一种挫折感，他现在才领教了对手的真正实力，也体会到了前任市委书记凌明山当时的无奈。实际上许乔以前一直充满了信心，在他的理念中，单是市委书记的权力就足以摧毁一切抵抗的力量。但是现在看来，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呢，真是有点幼稚的感觉了。他甚至想起了一个军阀著名的感慨，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了。现在虽然战局尚早，但这些迹象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某种倾向，在市委书记的心理上已经蒙上了失败的阴影。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经典的论著现在已经成为了市委书记许乔面临的极大的难题了。他想到邱仲成、赵文东、古月、戴自更、温万明、郭建涛、杨青，甚至还有余曼、荣建松这些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突然之间，许乔觉得这些人异常的陌生和遥远呢，可又仿佛同时是异常的清晰和真实。对于所有的政府官员来说，最不愿意提及的也许就是权力的战争了。可偏偏就是那么凑巧，作为一位权力人物，最不能逃避的也就是权力的战争。许乔无法把权力战争看作一场纯粹的你死我活的利益争斗，他觉得其中还应该有男人的尊严和理想，有燃烧的青春和沸腾的热血，有为了信仰可以牺牲一切的壮志，还有博大仁爱的悲天悯人，以及拔剑当世、雄视千古的英雄情节。这才是男人的战争，这才是只有男子汉才有资格参与的游戏啊！这种战争应该是血脉喷张、魂牵梦绕、荡气回肠、悲壮凄美的。他可以把权力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却无法把权力当成杀人的利器。权力只能作为行善的支点，不能作为作恶的工具。许乔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很愚蠢，很固执，他沉在几千年凝结的某种气氛之中无法自拔，身不由己。他又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坚守自己的底线，坚定着自己的信仰。许乔漫无边际地遐思着，一会儿茫然，一会儿发狠，一会儿感到动摇和无助，一会儿又狠狠地咬着牙齿。此时此刻，许乔强烈地感到了孤独，或者说权力本身就弥漫着孤独的特殊的气息。虽然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权力却尤其如此。身处权力场中的人，你永远是一个人，没有人能够完成对你的救赎，除了你自己。

0: 最后许乔下了决心，他拿出了电话，准备拨打那个一直萦绕于心的号码。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屏幕变亮了，那个号码代表着的名字闪现在了他的眼前，于曼。电话里于曼的声音总是那样的温柔和轻缓，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惊动改变。我听他们说你还在办公室啊，还没有吃晚饭吧？突然之间，许乔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这个女人的关心像一股湿润的风，柔柔地拂过了许乔的心灵，让她的心变得宁静起来。似乎没有经过什么考虑，许乔就放弃了伪装。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啊，在想一些事儿，心情不太好。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啊，你是这样，我也是。于曼依然轻轻地说着，但是这一句话却意味深长，一下子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停了一下，于曼就说道：要不你出来吧，我陪你说说话，老地方。许乔考虑了一分钟，却找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最终许乔比于曼先来到了音乐味道酒吧，他没有思考，径直走向那个熟悉的座位。服务生殷勤地对他说：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呀？啊，谢谢小姐，我还有位朋友，等他来了再说吧。我可不是小姐，您叫我美女好了。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啊，小姐这个词可有了专项指示的意思了，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更加普及的称呼，叫美女。许乔有些诧异地抬起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商州女孩，甜甜的圆脸，娇小的身材，穿着厚厚的黑色棉裙，一双黑黑的眼珠灵活地左顾右盼，平添了无数的生气，不是很漂亮，但是却有一番韵味。他不应该是服务生，很有可能是这儿的老板，最少也是个经理。也许是他看到这位顾客情绪有些低落，所以想逗许乔开开心，真是一个好心的女孩啊。几秒钟之后，一丝淡淡的笑容在许乔的脸上缓缓地展开。好，谢谢你，美女，你还真是个小美女啊。小女孩调皮地皱了一下鼻子，小美女，谢谢。说完就走到吧台去了。这个小插曲多少有些影响市委书记的心情，但是未必会让他感觉好一些，只是让他觉得下一次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一分钟之后，于曼出现在了咖啡屋的门口。这一次女孩的微笑直意而庄重，像一个合格的服务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于曼迟疑了一下，那就香槟吧，随便什么牌子的，来一瓶。许乔有点诧异，但没有表示什么。女孩似乎也怔了一下，但立刻微笑着点头：好的，您稍后。许乔接着说道：是不是只有胜利的时候才开香槟祝贺呀？现在也可以啊，为你鼓气。黄色的酒在幽暗的灯光下像一块规则的琥珀，静静地散发着柔和的光泽。许乔和于曼凝视着各自的酒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于曼突然说话了：我来的时候吹着风，我想着你，有着淡淡惆怅的心情，就像突然之间时间流回了20多年前，我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学生啊。许乔无言以对。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南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重视对外开放，优化开放环境，拓展开放空间，吸引外资、技术、人才，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提升全省经济外向度和竞争力。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在咖啡屋，黄色的香槟幽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像一块规则的琥珀，静静地散发着柔和的光泽。许乔和于曼凝视着各自的酒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于曼突然说道：突然之间，我觉得时光仿佛流回了20年前，我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学生。许乔无言以对，于曼悠悠一叹，继续说：然后想着你在等着我，我突然觉得非常的踏实和满足，似乎人生直到这一刻才有了一个目标，一个应该去的地方。于曼双手放在桌子上，纤细的食指不安地互相扭着，眼睛看着他的手。这一刻，于曼的感情是真实的，弥漫在他的心里，疯狂地酝酿发酵。于曼充满着感动，这种感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他的身上了。于曼没有看许乔，但是他的全部精神、注意和感觉都集中在面前这个温和而自信的男人身上。这个沉静的又隐隐透出锐利的男人，自己为什么没有早早地发现他呢？或者说为什么没有早早地发现这个男人身上的这种令人心醉的魅力呢？这一刻，于曼真实地希望拥有许乔，如果可能，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下半生交付给他。音乐飘渺轻柔，像一只纤手轻轻地抚摸着，恰到好处。那个女孩似乎是专门为他们选择了最合适的音乐。许乔用了所有的努力来挣扎着。

有想到啊，我们的于总也有这种小儿女的情怀啊。女人永远都是女人，就连撒切尔夫人在回答记者的时候也说，她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不能亲自去逛街。许乔轻笑着，于曼的脸上却露出了深沉的悲哀。真的，或许这就是我的命运啊。我的身份和责任束缚了我，对一个女人来说，不得不侧身于男人的世界里，与奸诈和冷血为伍，尔虞我诈，你死我活，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悲剧啊？我的生活一直就是这样无奈和悲哀的，我就一直是这样的女人呢。许乔沉默着没有说话，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接于曼的话。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黎光在路上说过的话题吗？你们认为男人们需要战争，而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家和丈夫才是他们生命中最值得追求的，家和丈夫才应该是他们的世界，是他们的天堂，是他唯一值得战斗和争取的。我说的对吗？许乔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点了点头，对，你说的对。你肯定很奇怪了，为什么我现在还会是一个人？说实话，我的身边不乏杰出而成功的男人，但我为什么竟然不知道选择一个呢？或者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要不你帮我想想吧。哎，你觉得我应该喜欢哪一类的男人呢？许乔考虑了一下，笑着说道，你应该喜欢像你父亲那种类型吧。我觉得每个女孩子都有恋父的情节。于曼也笑了，但是她的笑容有一种奇特的不屑，又像是一个恶作剧的孩子。她调皮地看着许乔，你想不想知道标准答案呢？许乔摇头叹气，哎呀，看来啊，你还是在逗我玩啊，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你还问我啊？好吧，说吧，我洗耳恭听。我最喜欢的一种男人，就是外表玩世不恭，内心却至情至性。哎，这可是极品男人啊，那是情圣级别的，目前可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对啊，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那种外表严肃甚至是冷漠，但内心柔软却无比热情的男人。哦，许乔故意装出了一副无赖的样子，厚着脸说，我怎么听着像是在赞美我呀？啊？许乔明白，这个时候只有自己自投罗网，也许能够减轻一些彼此的尴尬。于曼的眼光变得飘渺迷离，声音也慢慢地低了下去。米兰昆德拉说，女人总是在结婚之后才找到真正的爱情，有些事情是必须经过了的，才知道自己到底真的喜欢什么。他的声音慢慢的越来越低，仿佛融化在这悠扬的音乐声中。许乔不敢再看眼前的这个女人了，他闭上了眼睛，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他其实也多次分析过自己对于曼的感情，他没有否认自己以前很喜欢这个女人，甚至是倾慕这个女人。可是当七个月之前这个女人重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甚至惊讶地发现自己依然有当年的心动和紧张，他甚至有些迷茫，迷茫自己为什么依然还会是这样。许乔硬起了心肠，爱情似乎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嘛，
几千年了，那么多圣贤和哲人都找不到标准的答案。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这虚拟的方程式上浪费时间呢？我想你肯定知道了，你们的水泥出了一些问题，我接到了举报，并且按照组织程序，我已经把举报材料转交给了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无论举报人是谁，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希望你都要认真地对待，配合事故处理小组查清事实的真相，并且要做好某种心理准备啊。许乔当然知道于曼神通广大，像上次小青山水坝工程招标一样，仅仅他和邱仲成一个初步的意见，他居然就能够知道。这件跟他切身利害的水泥事件，他绝对早就知道了。同时，许乔也非常了解他这位同学的某些性情，也知道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会给自己打电话，甚至来陪他说话。许乔虽然非常愿意相信于曼就是想真心来振作他的情绪的，但是理智又肯定地告诉自己，他一定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就是水泥的问题。听许乔这么说，于曼木然地看着他，但是并不吃惊，他果然早就知道了。于曼的发愣是因为其他的事情，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你非要这样跟我说话吗？也非得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事儿吗？许乔沉默了。实际上，在昨晚入睡之前，许乔就想了很久于曼和水泥的问题，他觉得自己没有证实就一下子捅了出去，或许有一些贸然啊，这对于氏建筑公司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呀。想到这些，许乔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于曼。刚才许乔只有鼓足勇气突然间的把这个话题转上来，于曼悠悠一叹，脸色随即平静下来。好吧，那就说说水泥的事儿吧，虽然很煞风景，那也必须要说呀。哎，许书记啊，我该怎么说你呢？怎么总是你挡在我的路上啊？并且你却是我的同学嘛。上次你为了显示一位市委书记的公正和大局观，照顾了商一司，我一下子损失了将近2000万的纯利润。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表示过不满吧？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感情。然后就是追加预算款又被您挡了下来，我同样没有向你打电话吧，我知道我打电话也没有用，您永远是那么的固执和廉洁，不会因为我而改变什么的吧。可是这一次，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放于氏一马。你知道，如果水泥出了问题，如果是因为质量问题，那么这次事故于是就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于是建筑公司就会被彻底的打入地狱啊，同时还会影响到博天股份。许乔也严肃地说道，对不起，可是现在已经是我不能控制的了，一切都应该由事故处理小组来调查决定，如果真是水泥有问题，那你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如果不是，由此对于氏的博天股份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将一个人承担，同时我会亲自向你们道歉的。如果我们之间因为这些事情对你造成了伤害，对不起，虽然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也没有什么用了，那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吗？于曼柔声地说道。

这样的哀婉的口气，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拒绝。许乔摇了摇头，于曼的眉头皱了一下。突然，他紧紧地盯着许乔：“我给你1000万。”许乔吃了一惊，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左右看一眼，整个咖啡屋空空荡荡，只有他们两个人。许乔才稍微安了一下心，但还是被突然的卡住了，他不知道该怎样接于曼的这番话。于曼误会了许乔的震惊：“你不相信我的诺言吗？如果可以躲过这场浩劫，于是可以付出更高的代价，我会说服我的父亲，一切手续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许乔回过神来了：“我相信你啊，我当然相信你的承诺，我也相信你能够安全地把这1000万给我。可是1000万的确很多呀，但是在1000万和市委书记之间，我会选择后者。我想我更在乎市委书记这个职务。”“哼，你就这么在乎你那个破官啊？这可是1000万呢、啊。同时，你不会没有意识到，你这个市委书记的乌纱帽，已经被人拎去一半了吧？作为一个老同学，你不用怀疑我的诚意，我也是真心为你着想的。既然这场权力战争的结果难以预料，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嘛，就算是最终不利，也可以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啊。用这1000万转战商场，有聂冠军的引路，再加上我们于氏的协助，你同样可以成为西川的人物。”于曼的态度刺激了许乔，许乔提高了一点声音，情绪甚至有些激动：“我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女人的恩惠呢？尤其是你的恩惠。就算这次我被算计，我被拿下，我依然还是国家干部，我用不着依靠别人的施舍生活下去吧。同时，我也绝不会做这种犯罪行为的。”“好啊，真是男儿气概。”于曼淡淡地说，听不出是讥讽还是赞扬。“对，你们这些男人都喜欢把男人的脸面和尊严放在第一位，在你们的心中，权力才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能够帮你赢得这场战争，那你又会怎么做呢？我能够掌握邱仲成的一些行动，我父亲能够在省城施加作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抵消言语的影响。还有啊，我能够帮你对付赵文东，几届市委戴自更都在找他的破绽，但你们奈他不何，而我的手上却有他的经济问题的证据，我的证据足以把他立刻就送进监狱。”“于曼，我只想跟你说两点。第一，如果我还能够在市委书记的这个位置上干下去，那么唯一的理由只能是我做好了这个工作，得到了上级组织的信任，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而绝不是其他的什么原因。第二，如果你有赵文东的犯罪证据，我希望你能向商州市委市纪委，也就是向我，或者向戴自更同志举报，这是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哼，你这个时候还板着脸孔做出这副模样，你不觉得好笑吗？你认为我会听你的吗？”于曼的脸上掠过了一丝轻蔑，他冷笑着说道。许乔换了个话题反问他：“今天下午将近2个小时之前吧，我接到我以前的领导，现在的新闻区区委副书记凤哲伦同志打来的电话，也是谈水泥的事儿。是不是你

0: 或者说是你的父亲在起作用啊。于曼继续看着他，没有说话。许乔叹了一口气，把领带从西装里套了出来，解下了当年于曼送给他的那个领夹，配明玉以比劫，其幽兰以争分。对不起啊，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佩戴这个领夹了。你，于曼一下子按住了许乔的手。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吗？一点儿也没有？徐乔震动了一下，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如此直白地讨论这个问题。徐乔深吸了一口气，用力而艰难地说道：有啊，我以前喜欢过你，现在也喜欢，但是这不足以让我放弃我的原则。明白了，这点爱做其他的不够，和你过一辈子还是够的。犹如一颗子弹击中了许乔，许乔的思绪刹那间被爆破了，无数的碎片散落在心里的各个角落。他想起了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让白流苏和范柳原彼此纠缠，于是一座城市就陷落了，这对男女在陷落中获得了成全。在这一瞬间，许乔有一些动摇。于曼继续说道：你想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你的敌人吗？或者你想做一个独占天下的英雄吗？你别傻了，在这个物欲的时代，英雄早就死了。固执而不知变通，或者是不愿变通，不能变通，这不是为官之道啊。也许吧，也许我是有些不会做官，但我知道该怎么做人。于曼凝视着许乔看了很久。我总是喜欢你的，记着我的话，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说完，于曼的身子前倾，拿起了领夹，重新夹在了许乔的领带上。好了，我不会勉强你，水泥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哎，吕小莲最近好吗？突然转换的话题和态度让许乔再次吃惊。许乔没有意识到最后那一句突兀的问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他以为这也许是这个女人一种暧昧的关心吧。他忽视到了这个女人的言外之意。还有一个出了差错的地方是，这半年来吕小莲对许乔已经产生了畏惧，有些事情他不敢让许乔知道。所有的错误加起来也许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悲剧啊。于曼离开之后，许乔也离开了。许乔接了一个电话，是省纪委副书记何克平打来的，依然是上次跟他提过的人大代表的实名举报信，但这一次却更加热闹了。省人大、省政协和顾书记、严省长都同时转过来内容相同的举报信，数量也比以前多了一个数量级，内容也更加生动而详实。所以省纪委准备派两名干部明天来到商州，秘密地核实一些具体的问题。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百年家风润桑田系列报道，我们将目光转向滋水之畔的湖南益阳。每当晨光掠过滋水河面，为真言中学的百年操场镀上金边，就有朗朗读书声漫过青砖灰瓦。这是这所学校延续百年的晨读传统，学生们诵读的弟子真言，字字句句都源自益阳胡氏家族的治家智慧，学校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部家训既是胡氏子弟的修身指南，也成为当地的教化范本。如今真言中学的校训时尚，立心立命达己达人8个字，正是弟子真言精神的当代诠释。当晨读声与滋水涛声交织，百年家训正以新的模样滋养着新一代学子的成长。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百年读书声，探寻胡氏家训如何从家族训诫生长为滋养一方的教育根基。
4: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透黎明，洒在滋水河畔，

0: 湖南益阳真言中学的操场上响起朗朗晨读声，这是学校百年来的传统。学生们朗读的弟子真言是益阳胡氏家族为教导子孙而编撰的家训。
1: 学者立志，你要做你的事，你要做你的人。
0: 真言中学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朗朗书声，古今相连，一代代益阳人在教育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伴随着滋水河传承了百年。

0: 从真言书院到真言中学的160多年，这所学校走过风雨沧桑，走在校园当中，郁郁葱葱的绿树，庄重的校训石碑，似乎都在诉说着这所学校深厚的积淀。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当地走出的晚清名臣胡林翼说起。
1: 距离真言中学20公里远的全椒河镇，是胡林翼的家乡。这里河湖纵横，稻谷飘香，曾是湘北最大的鱼米集市。胡林翼故居就坐落在全椒河畔。中堂一块义愤蓬城匾，向人们讲述着这位晚清名臣的故事。作为湘军创始人之一，胡林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时放荡不羁，浪子回头成为朝廷重臣。他在关键时刻挑起湘军大梁，为前线筹措粮饷，补充兵员，多次举荐左宗棠，力挺曾国藩。晚年时散尽家财，创办真言书院。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为湖湘大地留下一脉文风。在胡林翼村，秋收时大家会把农机集中起来，谁家的稻田收获，村民都会驾驶农机去帮忙，而且每家都有一间不上锁的农具房，邻里需要时可以随时相互借取。这样的传统与胡氏先祖胡显韶有关。明朝初年，胡氏家族自江西太和迁至湖南，在洞庭湖畔安家落户。胡家人重视教育，以知书达理、家风端正闻名乡里。出生于清乾隆年间的胡显韶，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被人们称为乡贤公。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田为生，但每户人家的农具并不齐全，农忙的时候农具常常不够用。
2: 那个时候呢，胡显韶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鼓励村民啊，就把家里面的农具都集中起来放到一个地方，就修了一个芒修祠供大家使用。
1: 存放农具的芒修祠建好后，方便了乡邻，但很快人们发现了新问题。一天，一位村民到芒修祠取农具时，发现自家的铁犁被损坏了，耽误农时不说，还要费时费力来维修。村民十分气愤，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胡显韶。
2: 胡显韶呢，就把村里面的人就召集过来，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自己能够给你们带来方便的这个事情啊，它就不能够长久。
1: 自那以后，村里的农具从一家之用变为大家共用。胡显韶带领族人在洞庭湖畔过着且耕且读的日子。在他的悉心教育下，儿子胡达元高中探花，并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弟子真言》。
2: 然后这本《弟子真言》的话，它是胡林的父亲胡达元写的，它总共有16篇，它每一篇的内容都是不相同的。像这篇的话，是非者天下之定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呢，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然后遇到问题的话，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精确和严谨。
3: 嗯，其实也是要求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4: 对。
3: 现在的年轻人啊，还会看这些古籍吗？看这个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古训？
2: 当然会看，因为我们的长辈都会对我们有要求的。
4: 到家训是严格啊。
1: 良好的家训家范成为胡氏家族的精神指引。胡达元的儿子胡林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
5: 这个按照我们洞庭湖区的这个民俗特色，这个
1: 今天的胡林翼故居被后人修缮一新，陈列着这位湘军将领的生平事迹，义愤蓬城匾就悬挂在中堂之中。赵建超是胡林翼陈列馆的馆长，在他看来，这块匾对于胡林翼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3: 我看到下面其实还有一副楹联哈，啊，欲正人心，隐为己任。 其实这也是对这个匾额的一个继续的书写。
5: 从一方本城到下面的这个玉振人心有没有结论，它是一个对胡林翼自己个人的成长以及他文化追求的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理想，玉振人心和有没有结论是他在湖北巡抚做巡抚的上人的座右铭。他这个匾呢，其实是见证胡林翼成长过程。
1: 胡林翼的父亲是正四品京官，岳父陶树更是官居二品的两江总督。成长于显赫的官宦之家，少年胡林翼春风得意，自视甚高。21岁那年，他受岳父邀请前往江宁总督府暂住。年轻的胡林翼从湖南山乡出入灯红酒绿的江宁，一时被眼前的繁华迷住了双眼。他在江宁过着沉迷放纵的日子。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陶树，陶树却说道，他日后要为国效劳，必定忙碌，现在姑且让他暂时行乐。岳父表面不动声色，却暗暗思索如何警醒走上歧路的女婿。一天，总督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江宁的官员士绅齐聚一堂。酒过三巡，岳父走到胡林翼身边大声说道，大丈夫当以建功立业为重，一个有志的七尺男儿绝不会长期沉溺酒色之间，希望你能改过自新，重新开始，在座的各位都会作为你浪子回头的见证者。
5: 陶树就借这个机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教育胡林翼，就是这个设的一个局，我把胡林翼把他拿到这个百官面前介绍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你这个不能够给家里蒙羞。
1: 治沉疴当下猛药，岳父的当众训斥让胡林翼深感羞愧。宴会结束后，年轻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彻夜难眠，一种给家族蒙羞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提笔给远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写下一封家书，表明自己悔过的心意。
5: 所以他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提了一个笔，给他写了几个字，一封彭城。这不是他父亲一个人的期盼，是家族的期盼，大家的可能是希望你能够成才。
1: 回到家乡后，胡林翼把匾额悬挂在中堂最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自那以后，他发奋读书，考中进士，成为钦点翰林。赴贵州为官前，胡林翼到祖先墓前祭拜，并立下誓言，不取关中一钱自肥，以遗前人修。意思是为官绝不贪污一文钱，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免让祖先蒙羞。
0: 走上仕途的胡林翼面对的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祖父的教育和父亲的期望伴随着他的一生。面对内忧外患，他提笔写下“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将希望寄托于培养人才之上。这八个字不仅是胡林翼一生的志向，也陪伴着胡氏家族走过了百余年的光阴。
1: 胡林翼晚年倾尽家财创办一座真言书院。2023年，经过修缮的真言书院作为一座历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赵义娟是书院的工作人员，从事胡氏家风文化研究。胡林翼为官生涯中始终把教化人心作为首要任务，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兴办教育。1853年，胡林翼回到家乡选址，开始筹建书院。父亲胡达元曾写下一部《弟子真言》教育后人，未成复制，胡林翼便把书院命名为真言书院。没有官府的拨款，单凭个人财力想要建起一座书院十分不易。那时的胡林翼虽身为湖北巡抚，手握重权，但为官清廉的他并无过多积蓄。为此，他四处筹集经费，自己每年的年俸也都用来修建书院。
4: 胡林翼他在一封书信当中就讲到了，他 他拿到了他的养廉银5200银，然后之前呢已经为真言书院准备好了存款12000银，一共15000两银子，要把这一笔银两送到真言书院的项目修建工地。也就是说，我必须看到我的这个钱财确确实实是用于了书院的修建之用。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胡林翼又把私家藏书30000多卷尽数捐给书院。他给妻子写下一封家书：我必无钱寄归也，莫忘莫忘，我非无钱，又并非寻福之无钱，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
3: 跟他夫人讲的就是莫忘莫忘，我必无钱寄归家。他的所有的钱财，没有一分钱是供我的家庭去支出的，也就是说我的钱财必须留下来办教育，做利国利民的好事。
2: 1861年的一天，胡林翼巡视武昌城防，在长江边远远看到一艘英国战船，启迪长鸣，横冲直撞，险些把正在训练的湘军水师木船撞翻。看到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忧心忡忡的胡林翼口吐鲜血，倒地不起。清政府的落后与守旧让胡林翼感到失望，他在遗嘱中写道：林毅子孙必要读书，读书不必求做官，求做官必有济于民，与其以官害民，不如为士为农，尚不失祖宗元气。
3: 所以他对子孙后代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子孙后代可以不为官，可以不经商，我们对于权力对于财富没有要求，但是如果说我的子孙后代选择了要以出世去实现一个梦想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有济于民的事，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欲振人心以为己任。因为只有通过个人，通过家庭，甚至通过家族，最后才能去引领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地方风气好了，那么整个士气就振奋了。
2: 胡林翼去世2年后，真言书院建成，不仅教授传统的经史子集

0: 增加了军事、地理、政治和农业四类课程。一百多年来，真言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更注重做人的德行，它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益阳人。灯光下，一场指引戏的演出正在进行。
1: 王人来修行，喜花也喷了。
0: 人们把胡林翼的故事写进戏词，在家乡的土地上传唱至今。
2: 胡氏家族不仅是给这里留下了宝贵的家教箴言，更是留下了满园桃李芬芳。胡氏的族谱打开序言，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句描述，他写道：教育关乎国家的兴衰，因此族人必竭力从之，并且家谱当中呢，还为办学之人专门留出一页。其实透过家谱，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胡林翼之后，胡家的后人呢，先后在益阳、长沙等地兴办了32座学堂，以正心育人为己任，已经成为了胡氏一族的坚守和传承。
0: 在胡氏家风的影响下，胡氏后人大多从事教育工作。重阳节这天，教师邓甜甜带着家人回到故乡益阳祭拜先祖。他的外公胡有由是胡林翼的曾孙，也是林翼中学的创办者。如今林翼中学已与真言中学合并，校史馆里记录着那段历史。
2: 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了端敏恒毅四个字啊。
3: 端敏恒毅这四个字是我外公创办林翼中学时候树立了校训啊。端的话这个字呢，就是端正人品、端正人格，这是来自于胡林翼的座右铭：欲正人心，以为己任。关键的字啊，就在于正字。所以端呢，它是正心之本，正身之本。
0: 1942年，胡有由效仿先祖，在家乡创办林翼中学。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校办学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想要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十分困难。胡有由常常奔波几个月也筹不到足够的钱。就在最难的时候，他收到一张没有写明数额的空白捐款单，落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3: 我外公一看这个捐款单的这个信封啊，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高级。我外公知道为什么这个捐款单是空白的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自己填一个数额，你想让他捐多少钱，他就可以给你捐多少钱。
0: 然而不久之后就传出了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丑闻。听闻消息，胡有由撕掉了那张空白的捐款单。
2: 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要拒绝呢？
3: 如果从他这里收到一分钱，那这就违反了这个学校端正做人、端正办学的这样一个校训。你收了他的钱你不宣传他那一些观点，不去树立他的这样一种虚假的形象，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人的骨头，如果你收了钱，骨头就卖掉了。
0: 林翼中学建校8年，迁址7次。虽然条件艰苦，但战火中的每一位学子都接受了堂堂正正的教育。
2: 在您外公的心中，这个品格要到什么样的标准他才满意？为什么这么重要？可能重于有没有机会获得学习。
3: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我外公当时说啊，如果没有这笔钱，即使说因为一些艰难条件像暂时中断了学习，只要有着一颗好学之心、向学之心，他以后都是可以继续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人品端正，即使他的知识有所欠缺，他至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贡献大小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识很丰富，但是人品上走了歪路，那他知识越多，他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4: 当时能拿到 这个荣誉是非常高兴的。
3: 啊，对，这是

0: 的错误，要可以分清楚无心之过和有心之过。你花瓶摔坏了，这只是一个无心之过，可能性格冒失一点，日后可以改过。但是你有意去掩饰你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有心之过，一心不正，一心不诚。如果这一点不能改，以后就会走上歪路。
1: 听了父亲的话，吴穗深感惭愧，承认了错误。后来他成为一名教师，父亲的话陪伴他走上讲台，成为对学生做人做事的要求。
2: 家里面三代人都是老师，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外公很大的影响？
0: 我母亲呢，就是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但是我外公呢写了一首诗来送给我母亲。教育无家事教育是我们家的一代一代传承事业。言而厌一心，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你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养正，此外呢你还要注意教育的方式，要注意尊尊教导。
1: 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对于胡穗来说，这是父亲的嘱托，也是家风的延续。如今邓甜甜也成为一名教师，李家三代从教，时光穿梭百年，胡氏家族育正人心，引为己任的家风融入了每一位学子的心田。如今真言中学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学员优质生源基地之一，从2007年至今，已经为军队输送了100多名合格的飞行员，他们驾驶先进的战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3: 5、3、3、3，
4: 整体指挥性，散开。
1: 胡冰洋即将迎来飞行员苗子班的选拔测试。几年前的一次模拟机试飞考试，年轻人失败了。那段时间，内心的挫败感和外界的压力与质疑，让他几度想放弃。
5: 这个试飞的过程嘛，当时坐在那个模拟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看着那几块屏幕，前方是一览无余的跑道，然后油门下去，一旦选择了起飞，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易的让你后退了，因为飞机是没有掉头这个按钮的，它只有往前，只有不断的加速，只有不断的突破。
1: 为了飞上蓝天，胡冰洋效仿先祖胡林翼，换了一架直上云霄的飞机，挂在床头，激励自己，表明决心。
5: 当年见真言中学的胡林翼先生，他在自己的床前也挂了一个死字，自知人生必死，但却想死而无憾，于是他去做了一系列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样，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激励了我，于是我把我做飞行员的梦想画在了画上面，挂在了我的床头。在弟子真言里面嘛，有一句是身正而心正，我觉得人只有把自己的这个态度摆端正了之后，才能去走好自己要走的路。
6: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8: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选拔的时间越来越近，胡冰洋期待着突破自我。在年轻人看来，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敢于面对挑战，努力做到最好，便无愧于心。从一部家训到一所学校，190多年的时光里，一脉相承的家风源远流长。今天益阳的许多学校里，弟子真言铿锵的诵读声不绝于耳，传递着希望和力量。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一群特殊的御前带爪侍卫正悄然走红网络，他们就是故宫猫，堪称故宫里最萌的网红。昨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阿朗邀请知名动物影像创作者萌宠博主克查，分享了故宫喵各式各样的猫生活。他们不仅是故宫的守护者，还成为文化传播的桥梁，将古老的故宫文化以轻松有趣的方式传递给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故宫喵的奇妙世界，探寻他们爆火背后的故事。
4: 那我们再来说御前代表侍卫吧，提到帕帕，我觉得很多人就会笑，就是他太可爱了。
5: 他是一只非常无短的个性的，非常有个性的一只猫。我觉得他在网络上爆火的原因其实有挺多的，就是它有不同的属性全都叠满了， buff 叠满了。
4: 对，就是所有的宠爱都给了它，就是猫猫碎碎的一个猫。
5: 首先它，我最开始见到帕帕的时候，我觉得这只猫，哎呀，很难拍出我想象中的那种好的照片啊，因为它胆儿太小了。最开始咱们聊的时候，我都说只有这个猫非常好的社会化习惯化，他见人特别淡定，能够展现出那种优雅的放松的姿态，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照片。但是我最开始见到帕帕的时候，拍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猫猫碎碎，见着贼眉鼠眼，见人一看着之后就
4: 抱头鼠眼，
5: 抱头鼠窜。
4: 对，
5: 但是大家就是因为喜欢他这种，哎，又馋，又胆小，
4: 又菜，
5: 吃两口呲溜一下就往洞口里边钻，然后就那个眼神儿，那种
4: 对，
5: 就跟做贼心虚的那种眼神儿，一下就把大家就给勾起来了。
4: 对，所以御前带镖侍卫啊，不是带刀侍卫，是带镖侍卫，
5: 带镖带了一身镖，
4: 对，还怕得要死，这也是他的名字，
5: 怕得要死。
4: 对，他是很多网友喜欢的猫。您见到他的时候，他多大？
5: 我见到他的时候应该是两三岁的时候，
4: 已经成年了，
5: 应该两三岁的时候已经成年了。他就是我们推测他的年龄应该跟吉祥如意差不多大，吉祥如意警长他们这一窝这一批猫应该差不多大。
4: 哦，但是
5: 他
4: 在故宫里出生的吗？这个
5: 不太清楚他是不是在故宫里出生的，但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但是呢，我们发现帕帕的时候，他是走到了这个珍宝馆这一个区域里边，然后就在这块找到固定饭票了，他可能就留在这儿了，因为他跟那个吉祥跟如意啊相处的还非常好，比较融洽。有的时候你虽然看我一些视频里边，他跟那个吉祥老在那斗一下，
4: 对对对，
5: 斗一下，然后互相夸追跑两下，其实那人闹着玩儿。
4: 对，
5: 就是猫跟猫之间如果是真打的话，它肯定就是它的肢体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5: 这是炸毛了，炸毛了，发出那种特别凶狠的呜呜的声音，或者说哈的那种声音。但是它跟吉祥和如意就是那种，就跟小幼猫一窝的猫互相锻炼技能的时候那种玩耍一样。对，
4: 就想一想就会觉得很有意思。那么五短的身材，
5: 对，
4: 胖嘟嘟的，而且帕帕是有小虎牙，特别明显的是吗？
5: 特别两个特别明显的小虎牙。
4: 哦，这个好像跟其他猫还真的就这个虎牙都
5: 不太一
4: 样，
5: 不太一样。我小

0: 有的时候见过一只猫跟它有类似的这么大的虎牙。
1: 嗯，
0: 当时我妈的一个同事家的猫，那个猫当时我回想起来，它的重量，我当时我已经初中了，我只能勉强用两个手把它的前腿给它抱起来。
1: 那有20多斤，估计
0: 得20多斤，它的体型巨大，然后那个猫就明显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虎牙是滋出来的。帕帕是第二只我见到这种景象的有这种外貌的猫。
1: 帕帕是一只橘白猫，橘白开的猫，
0: 对吧？而且它的毛啊，就是说不上是长毛，但是它比短毛要长，中长，
1: 而且还密
0: 又密，
1: 对。
0: 所以它在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小崽还圆一圈，圆咕溜丢的，而且它这个毛色特别的鲜亮，
1: 对。
0: 所以在故宫的那个比较暗淡的这种青石砖上，就感觉特别耀眼，
1: 就发红，
0: 对，
1: 发红的毛真的是很好看，
0: 对，
1: 而且它很有意思，
0: 对，
1: 就是它真的是又菜又能吃，又胆小又爱玩，
0: 对，还爱见招，
1: 哎，对，
0: 所以就
1: 拍它是不是很费劲？因为它胆小，
0: 挺费劲的，主要是见不着，
1: 哦，
0: 主要是见不着，
1: 每次见一半，
0: 每次见一面就不错了，
1: 嗯，
0: 对，所以大家看，好家伙，说你怎么天天都能见着它？其实我见着一次，我都拍出好几个月的素材了，太不容易了。
1: 那怎么去拍它呢？会逗一下吗？还是
0: 基本上就等，只能是等。对，就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也是早，赶早，也许能看到它出来的身影，跟那个如意出来溜达一圈啊。
1: 嗯，帕帕喜欢它的人特别多
0: ，
1: 对，
0: 还曾经引起了围观，
1: 对
0: 啊。
1: 就是对于帕帕现在如果想要看到的话，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嘛，
0: 对，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素质，就是云吸猫其实可以了，
0: 可以，
1: 就包括有他的视频，有他的照片，
0: 对
1: 你真去的不见得能看着他，
0: 对，
1: 而且那么多人对于这个帕帕来说可能真的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0: 对吧，本来就胆儿就不大，
1: 嗯，
0: 只不过现在他好像还比最早那几年好点了。其实知道大场面也见着了，知道人对他也没有太大的那种威胁。
1: 嗯，其实我是有点好奇的，就怕他这么可爱，有没有人想领养他？
0: 他的性格领养不了，照顾猫，照顾这个帕帕的那个罗师傅，他之前跟我们讲述过他带帕帕去绝育的这个情景，就是他把这个帕帕其实就用。逮它就很难，到那个医院的时候，这猫就直接满屋子飞，就在墙上
1: 应激了，
0: 就害怕了，满屋子飞。其实刚才我也说过，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猫都适合领养，因为我也见过很多的这种志愿者嘛，他们就把这些猫就是领养，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里边。他说有的猫7年了，即便是他，也只有在每天喂饭的时候才能见到这只猫。
1: 对，
0: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猫都适合在家养。
1: 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大概率我是知道的，但很多人都会觉得帕帕那么可爱，
0: 嗯，
1: 我想把它带回家。其实，就是中国人特别讲缘分嘛，就是你喜欢某一只动物，或者想救助某一个流浪动物，我们有很多种的方式。
0: 对，
1: 就帕帕这样的猫，可能你领回家以后，你永远就是你都不容易见到它，它可能永远躲起来。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它性格，而且幼猫那个成长环境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目前帕帕的生活方式，就是网友们应该最祝福它的一种方式，
0: 就是我们尊重他们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和命运嘛。
1: 对，而且你看它。吃到如此的肥美，应该是也是他自己特别享受的一种状态。总之，这个猫猫碎碎的帕帕真的是很多人的心头爱啊。
0: 对，
1: 说到帕帕，必须得提如意和吉祥，是吧？
0: 嗯，
1: 就这两只猫，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如意，因为如意我可能看到的更多一些。就三花是养猫人都知道，就是猫界的大美女，三花的美和戴帽的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能够。就是看不到，或者说能
0: 对，
1: 就懂的人特懂。
0: 对，
1: 就如意特别特别的漂亮。
0: 对，
1: 因为母猫一般来说都比较小，比较瘦。
0: 是。
1: 对于猫来说，它胖乎乎的，就是，就如果我们不考虑健康的角度，真的是胖乎乎的会好看一点。
0: 对，
1: 大多数人会这样认为。
0: 在户外的猫，你不用担心它的健康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每天的运动量可是家猫的好多倍。
1: 对
0: 对，而且呢，在户外的这些猫呢，它脂肪多一些，其实对于冬天的这种。避寒啊，其实是有帮助的。那如意呢，其实我总结它就是一种古典美， 就是它的这种毛色，它的这种特别绚烂的这种花色，在故宫的这个红色的映衬下特别的华贵。
1: 对，哎，华贵这个词儿，对。
0: 直到现在，我的这个手机的封面，我觉得手机的壁纸都是如意那个有一年初雪的那张照片，一直都是这张照片。
1: 嗯，
0: 我也是特别喜欢这如意的这个。
1: 那张照片什么时候是怎么拍的呢？
0: 那天其实下的特别小的小雪，我是离得特别的远，就如意就是眼睛就看向远方，就看向侧颜，就是一个侧颜纱。然后我用一个200毫米的长焦镜头把它这个空间给它压缩下来了、嗯、然后呢就是能够拍出它那种特别饱满的那种身材。
1: 如意的开脸开的特别的正，
0: 特别的正、嗯、而且两边不同的颜色。
1: 对
0: 对，
1: 就桑花真的是好看。
0: 其实它是深得它妈妈的遗传、
1: 哦、
0: 它的妈妈叫七喜。
1: 哦，
0: 嗯，然后呢，他其实如意还有一个姐姐，
1: 叫吉祥，
0: 跟吉祥如意警长不是一窝，
1: 哦、
0: 吉祥如意警长这仨是一窝的，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小花，小花也是一个三花，
1: 哦，
0: 脸也是圆圆的，但是不像如意这种正开脸、嗯、
1: 对，因为开脸就是猫里边就算非常非常好看的、
0: 嗯、
1: 而且三花正开这个懂的人都懂啊，我觉得特别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会能够 get 到这个三花开脸的一个美。
0: 对，
1: 那如意几岁？
0: 如意现在 也是6岁，他
1: 也跟帕白差不多，
0: 19年的猫，
1: 跟帕白
0: 差不多
1: 哦，
0: 19年的猫。
1: 他跟帕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良好的非常好的
0: 演绎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也是跟人一样嘛、
1: 嗯、
0: 就看眼缘吧，因为你看像帕白跟那个少年，跟那后来来的那个多多就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对于那吉祥也是一个公猫嘛，虽然是绝育了、
1: 嗯、
0: 他对吉祥就特别的友好，他对如意就更友好。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猫跟猫之间也是看眼缘的。
1: 对，
0: 他说是眼缘，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气味相投。
1: 对，
0: 对，
1: 很神奇，
0: 应该是这样。对，
1: 小动物也需要伙伴嘛。
0: 嗯
1: 嗯，那如意的性格呢，就您拍他拍得多吗？
0: 高冷
1: 啊、
0: 拍的也多，
1: 足够，因为我美，
0: 特别高冷。对，只有他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想让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才会出来
3: 啊，
2: 展示一下，或者说他想让你去跟他亲近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出来。
3: 嗯，
2: 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过来去拿手去伸出手来让他过来，他扭头就走。
3: 就是这是典型的猫的性格，
2: 典型的猫的性格，特别典型。对
3: 对，就我想才行。
2: 对，
3: 节奏，我和你相处的过程，
2: 对
3: 这个节奏得我来
2: 掌握，他把控。对、
3: 啊、
2: 对，
3: 这是如意
2: 傲娇，
3: 嗯，特别漂亮的一只三花，嗯，他也是做的绝育了，
2: 都做绝育了。
3: 哦、嗯，
2: 对，其实除非这个猫它性格特别的警惕，没有办法去做绝育。其实一般故宫的员工都会给他们做绝育的。这一点是我觉得在这些单位里边做的最好的一点，因为他们每个员工虽然自发的去救助这些猫，但是他们都是用特别科学的这种手段去控制他们的数量，给他们一个特别好的动物福利，我觉得这特别好。
3: 对，一定要特别提倡这样。
2: 对，
3: 就我们常说伸出五个手指都不一边齐，就我是一个极度喜欢猫的人，就但就是这些猫说实话我都喜欢，但如果让我去选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更喜欢帕帕和如意。
2: 嗯，
3: 就您拍了那么多猫，您会有更偏重喜欢哪只吗？
2: 我其实我在拍故宫猫之前
3: 啊、
2: 我就喜欢短毛猫
3: 啊、
2: 我就更喜欢短毛猫，因为我们家现在养的猫也是短毛猫。
3: 嗯，
2: 所以我更喜欢像什么样呢，就是如果全都放在一起，就像帕帕，像小崽儿，
3: 嗯，
2: 像菜菜这样的短毛猫，
3: 嗯，
2: 如意这样短毛猫是我更喜欢的。
3: 但我也好像我又喜欢鳌拜，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好看了。
2: 鳌拜是那种气质，
3: 嗯，
2: 气质无敌的那种猫。
3: 对。
2: 对，
3: 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毛孩子，还有哪些您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去分享？还有哪些就是您在和故宫的猫拍摄和相处的过程当中，大家特别喜欢，您给我们说说他们的故事？还有
2: 刚才我说的那个菜菜，
3: 嗯
2: 啊，白点儿还没说
3: 啊，白点儿对，
2: 白点儿
3: 其实是一只橘猫带白，
2: 橘猫带一点点白，也就是它胸口这儿有一点白，嘴这儿有一点白，
3: 嗯，
2: 所以它叫白点儿。啊、嗯，然后呢，它也是一只传奇猫咪，它。

0: 之前世界杯的时候，员工还做过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预测，然后
1: 这儿还有个白微博，
0: 他有个白微博，他预测的特别准，预测了好，预测对好多场那个球赛的这个结局，
1: 比章鱼还神，
0: 比跟章鱼差不多，也挺神的。
1: 那他是怎么预测呢？
0: 他就是这儿摆一小旗子，这儿摆一小旗子，看他往哪边走，两边都搁点吃的，看他往哪边走，
1: 同样的吃的，
0: 同样的吃的，往哪边走就是他说哪边赢了呗。
1: 哦，
0: 对，还特别神奇。对，
1: 他也是一个男孩。
0: 男孩
1: ，
0: 他是我最早见到的唯一有窝的故宫猫。
1: 有窝，
0: 就是我们游客能见到他的窝。
1: 哦，
0: 就在那个右翼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边写了白点的家。
1: 他是每天都会回到那个窝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应该不会吧。
1: 哦，
0: 但是那确实是他的窝。
1: 这也就说明了他相对来说对这个地盘他更放心。
0: 对。
1: 就是对吧，就是他会最起码就是这个地方是他的。
0: 对。
1: 还有菜菜。
0: 菜菜现在在那个十八槐附近。
1: 嗯，
0: 对。也是有不少年了在那儿，他的性格也特别的好。
1: 菜菜是什么样的猫？
0: 他是一个，如果我不说你会觉得他是一只小公猫。
1: 哦，他
0: 也是
1: 这么一说，他是一只小母猫。
0: 发腮母猫。
1: 哦，
0: 让他的脸特别的圆。
1: 哦，
0: 像小钢炮一样。
1: 哦，
0: 跑起来爆发力特别强。
1: 那人家生命力如此的强，为什么叫菜菜呢？
0: 叫菜菜，这个都是员工给起的名字。
1: 哦，
0: 啊，然后他最有特点的就是他在他的屁屁上面有一桃心儿。
1: 哦，
0: 菜菜屁屁上是一个桃心儿，然后他那个嘴套这儿也有一小桃心儿。
1: 哦，两个小桃心儿。
0: 两个小桃心儿，就特别神奇。对，
1: 那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我待会儿去故宫喵这本书里边，我去翻一翻这个菜菜是长得什么样子的。说实话，我之前真的不是很了解。
0: 很有特点。
1: 哦，
0: 对，
1: 小母猫。
0: 小母猫，对。
1: 嗯，
0: 还有别的猫就也有很多，就说不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原来东华门的大猪，就可能是肚子最大的一只故宫猫。还有黄爷爷，黄爷爷是故宫里边最高寿的一只故宫猫，
1: 他
0: 虽然在十五岁离开的。对，
1: 那他就等于是在故宫出生，
0: 在故宫离开。
1: 十五岁对于相对来说不是家养的猫，这个年龄非常非常高。
0: 对，而且他是见证了好几波故宫人的去留。对，好多员工都退休了，他还在。
1: 对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其他我们身边的猫。我在想，我们这个时段要聊什么？就因为爱所以爱。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爱猫。
0: 嗯，
1: 就您家现在的猫是叫丸子是吧？
0: 丸子。
1: 嗯，它是只蓝猫。
0: 一对英国短毛猫的一只蓝猫。
1: 嗯，丸子是怎么到您家的？
0: 丸子是其实是当时是当时我在养丸子的时候还没有转职成为宠物摄影师，当时是我跟我夫人结婚几年之后觉得，哎，要不要养一只小猫？因为我一直从小就养猫，但是后来是因为家里猫去世了，特别伤心，我说不养了，
1: 好多人都会
0: 受不了，受不了。但是后来就觉得现在这个医疗条件这么好，然后大家养宠的这种观念也会比之前要有很多的这种进步，然后在互联网上也能够找到很多的养猫的这种科学的知识，所以要不要尝试再养一只小猫，所以就把丸子接来了。丸子当时是从四川空运过来的。
1: 哦，
0: 所以他经历了20多个小时还是40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在航空箱里，
1: 航空箱里
0: 的这么一个。所以他回来之后他是很警惕心很强，直到现在可能有人敲门呲溜就跑了。就我们一直分析他会不会因为这个他最童年的这个经历，然后让他有这样的性格。但是从业之后我发现英短都这样。
1: 哦，
0: 就英短大多数的英短他的性格都比较敏感。
1: 我们家猫是德文。
0: 德文就完全相反的性格。
1: 但是有陌生人敲门他也会躲起来，但要是家里人敲门他就不会，就很神奇。
0: 那很神奇。
1: 他跟狗一样，他是能够听出来安全的，我觉得。
0: 曾经有一个朋友把他家的德文寄养在我家3个月。
1: 嗯，
0: 所以我对德文的性格也非常的了解。
1: 嗯，
0: 德文就是他能够跟我玩巡回。
1: 我们家那只妈妈他就会巡回。
0: 嗯，
1: 就是我当时都不知道，我给他买了一些小玩具，
0: 嗯，
1: 就像狗一样，我给他扔出去，他自己叼回来。我当时还没有跟其他养德文的人有过更多的接触。
0: 对，
1: 他们说那叫巡回，没人教过他。
0: 对，没人教过。
1: 哦，
0: 对，当时那只猫在我家的时候也就三四个月。
1: 嗯，
0: 当时我就拿那种小毛球，窝在床上，直接往地往上 病人一扔，吓唬叼回来了，叼回来之后还在我胸口这还给吐出来，
1: 嗯，
0: 就跟狗一样，
1: 对 对, 对，
0: 而且像丸子是什么，它特别高冷，它作为一个，它就是典型的一个猫。其实到现在我也特别喜欢英短的这个性格，就是它跟你保持距离，
1: 对，
0: 它想找你的时候，它可以过来围你边上，但是你要找它给它抱过来的时候，它就走了。但是德文。
1: 没有，
0: 就跟一个狗皮膏药，就跟一个狗皮膏药贴你身上似的。我在那儿睡觉呢，非得钻我被窝里来，压我胸口上一块大石压我胸口上。我给它特别温柔的推到边上，不行，
1: 不行，
0: 还得过来。
1: 对，嗯，就猫真的是品种太多。我们觉得将来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请柯达老师和其他老师来讲讲。
0: 嗯，
1: 就是你想养什么样的猫？
0: 嗯。
1: 你喜欢什么样的猫，你真的要去根据那个猫的性格去找一找。
0: 对
1: 对，就我刚才听到您说您家丸子来之前您和您爱人的那个商量和做的那个工作我特别感动。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就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就头一热，对吧，脑袋一热就买了一只或者要了一只回来之后就发现不合适。
0: 是，
1: 其实养任何的动物都是要做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选择的，对吧，
0: 都是一个生命。
1: 对对对，嗯，丸子现在有六岁是吗？
0: 九岁了，今年，嗯，到今年十二月就十岁了。
1: 十岁了。因为我之前也听过您的博客，
0: 嗯，
1: 您小时候也养猫，
0: 嗯，养猫。
1: 我还记得您和您表哥可能就是一人架一只猫的那个胳膊。
0: 对，大狸花猫
1: 啊，
0: 嗯，大狸花猫，外婆家养的那个大狸花猫。
1: 对，很多人养的猫可能小时候都养过那种狸花猫，真的是野性十足，特别特别好看，
0: 对，
1: 战斗力极强，啊，
0: 对
1: 对。那您也养过仓鼠，
0: 养过
1: 鹦鹉，
0: 养过
1: 很多，养过很多动物。
0: 对，
1: 能说出最喜欢的是猫吗？
0: 那肯定是猫啊。
1: 啊，
0: 因为我们家当时养那个鹦鹉的时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是那时候还住平房，然后那个鹦鹉是虎皮鹦鹉，就直接就在那个猫厕所上面架了一个这个笼子。那个鹦鹉会学猫叫
1: 啊，哦，
0: 因为它老在那儿听着这个猫在那儿猫叫，它会学猫叫。但是总体起来，我觉得猫还是我最喜欢的宠物，没有之一，因为它可以跟人做出非常那种有效的互动，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而且它跟你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1: 对，
0: 那相比于猫呢，狗太热情了，我就是我的性格是接受不了这狗这么热情，而且尤其是它那个眼巴巴的那个眼睛看着你，就我没有办法拒绝那种眼神，我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嗯，我天天就陪着它玩就行，什么就别干，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敢养狗。
1: 我们家有狗也有猫，哦，我之前就是在爸妈家的时候，小时候家里边养猫，
0: 嗯，
1: 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独立养的
0: 啊。对，
1: 说实话那会儿也小，可能就没有太深的感情，
0: 嗯，
1: 而且以前嘛，
0: 嗯，
1: 小时候在农村可能觉得猫它就是抓耗子的，
0: 对
1: 对，但现在就觉得对于猫有了全新的认知。我最早是养狗，一直养狗，
0: 嗯，
1: 就像您所说的，它永远满目含情的看着你，
0: 特别受不了。
1: 对，你去哪他都跟着你，就是而且就是他永远都是高兴的。
0: 嗯，
1: 就我们家的狗，我没有看到过他不高兴的时候，他永远都是，
0: 嗯，对，
1: 你去哪儿他跟你哪儿。
0: 对，
1: 他你真的是你去哪儿他跟你哪儿，然后呼呼的在旁边大睡，就是要说他极度忠诚，满眼都是你。
0: 是，
1: 但我养了猫之后，我就发现，可能我有点亏欠我们家的狗啊，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也是猫。
0: 嗯，
1: 就我们家德文，一只妈妈一只闺女嘛，现在，
0: 嗯，
1: 那只闺女就她虽然是一个狗皮膏药，她90%的时候在黏着你，
0: 嗯，
1: 但她不想黏你的时候你去黏她，
0: 嗯，
1: 那个妈妈她相对来说她不是从小在我家长大的，
0: 嗯，
1: 她就会跟你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典型的一个猫的性格。
0: 嗯，
1: 我也问了豆包，也问了 DeepSeek， 就是我们也来聊聊，
0: 嗯，
1: 因为现在养猫的人已经超过了养狗的人，
0: 嗯，
1: 对吧？这个比例还挺大的。
0: 是，
1: 我们来一点一点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哎，我们在这里先也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现在猫等于是社交的电子名片，
0: 嗯，
1: 我们也问问您家的猫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给它取这个名字，为什么叫丸子呢？
0: 嗯，
1: 您家的猫为啥叫丸子？
0: 我们家丸子是我们一系列
1: 哦，
0: 我从小养的猫全都是以子字作为结尾的。
1: 哦啊，嗯，
0: 白猫叫白子
1: 啊，嗯，
0: 花猫叫花子
1: 啊，
0: 嗯，后来来的这圆咕隆咚叫丸子
1: 啊，圆圆的。您家的猫可爱淘气还是高冷？高冷是吧？
0: 嗯，

0: 是在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如今我们的饮食选择十分丰富，可依旧有不少人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6: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一定要养护好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呢，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运化成人体所需要的水谷之精微。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我们身体提供了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我呢经常啊会接待一些全国各地的朋友啊，也经常呢到处去讲课，常常啊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啊营养不良的人。当我每次说出营养不良这四个字的时候，哎呦，却有很多人呐张开嘴巴大大的眼睛看我啊，眼睛里充满各种各样的疑惑，说啊，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呢？现在的社会啊，食物这么多元化，几乎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你愿意吃，啊，能吃的都能吃到。你说我营养过剩啊，我还相信，对吧？你说我营养缺乏，或者营养不良啊，我这个还真的是难以理解。那确确实实啊，很多人呢都不太相信，对吧？因为啊，我们说现在食物是多元化的，想吃什么就吃，只要你愿意吃，它都能吃得到，对吧？所以说呀，怎么可能会营养不良呢？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之前呢接待了一个广东的一位企业白领，哈，张先生，他呢43岁啊。张先生啊，自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北京这边啊念大学，在北京呢也打拼了呀有7-8年之后，有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就是从北京的总部啊来西安分公司负责项目。因为张先生的学历高啊，业务精，来到西安之后呢，他的工作起点呢也就比较高了，那自然上呢就是收入上啊也是非常可观的，还也是很不错的。他自己呢就租了一套公寓啊，就这样住下了，一个人独居。平常呢也没有什么烹饪食物的习惯啊，说句最直接的，从来自己不煮饭。再加上呢自己还是单身啊，工作又忙，他和所有的背井离乡啊在西安打拼上班族的一样，几乎呢都是啊外卖族，是吧？饿了想吃什么就叫个外卖。当然了，他偶尔呢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偶尔呢会买一些水果啊，补充的就是纤维素以及维他命 C。因此呢他有啊乳糖不耐症啊，喝了一些鲜奶之后呢就很容易拉肚子，因此呢他很少喝鲜牛奶，以免呢在同事朋友面前呢出丑。他除了呢用豆浆代替鲜奶之外呢，他还会吃一些什么？

钙片啊，21斤维他等等。可是呢，他在西安打拼不到一年之后啊，张先生啊就有了不舒服的感觉。感觉什么呢？就是自己啊特别累，特别乏啊，脸色不好，整天呢昏昏沉沉的，做事情呢提不起来神儿，注意力呢也不集中啊，每次大便呢在厕所呀能够啊蹲上半个小时哈、啊、总是觉得肚子里边没有排空啊，大便也不成形。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精力不集中啊，而且呢还会出现呢无精打采的，做事呢也没有精神。有一次呢，公司里啊就交代他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结果呢他做的不理想。那公司的老板呢，包括他的上司，也是呢明里的暗里的啊，给他呢做出了几次的提示。张先生呢也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啊，也知道老板的意思。这时候他心里啊就开始焦虑的，因为他精神状态一直不佳，一直调整不好啊，工作上呢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之后他就去医院检查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医生说你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啊，其他别的就没有了。张先生啊实际工作当中啊也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对吧？公司还对他呢没有完全解决。于是呢他就找到了我啊，让我呢给他呀调理调理，看看他到底怎么了。那我一看呢，我说你每天得正常吃饭了啊，不能说饱一顿饿一顿的。如果长期啊你这样下去，你肯定精气神不足。中医讲到的人五谷为养，那你说你早上也不吃饭，或者是饮食习惯也不好，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没有注重的就是饮食。那我说你每天早上啊，你哪怕就吃上一包早餐糊，一日三餐呢、啊、你每餐呢都要吃好，不要随便的去吃外卖呀、快餐呢，对吧？你只要把你的生活习惯坚持一下，其实你不用吃什么药，你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刚开始呢，张先生啊就开始有点怀疑了啊，说哎呀，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呀，对吧？为什么不需要用药呢？我感觉我自己是生病了呀，到医院检查呢就是让我注意休息，加强营养，但是我感觉我是一种病态啊。实际上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说了，他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长期啊饮食结构不合理，而且呢又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啊，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久而久之呢他的身体啊就会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说呢，我呢跟医院的大夫是一样的，告诉他就是注意休息啊，注重的就是饮食。他说我怎么吃啊，我说你这样，你先请假请上一个礼拜啊，或者是10天都行，然后呢你自己在家里啊学会煮饭啊，早上呢你就吃一些青菜啊，配合着早餐糊，正常好好养你的脾胃。他说我以前吃什么都不香，什么都不想吃。我说那你就先吃十味元气早餐糊。我知道十味元气早餐糊里边呢，它既有鸡内金啊，它能够消的是素食，又有少量的山楂，它能够消的是肉食，又含有的是人参，它可以补气。人的气足了，人的精气神不就足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呢，张先生说好吧，那我呢就先听您的，按照你给我说的营养方法我先调理一下。我说你按照我跟你说的你先吃上一周，回头啊您呢再给我打电话啊，或者是来我这儿都行。这不他就回家呀一直就这样坚持啊。一周的时候他跟我说自己啊感觉到浑身有劲儿的啊。我说你有没有坚持早睡早起啊，他说都是很规律的。那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又给我打电话的，说什么呢，说感觉人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啊，上班的时候也没有迷迷糊糊的状态了。那我问他有没有正常吃饭呢，他说每天早上啊必须吃饭啊，有精神，不吃饭呢感觉到心慌啊，腿脚无力了。所以说呢早上啊非常简单，对吧？也不需要你去煮的多麻烦，你就一杯早餐糊啊，加上一些青菜啊，再煮上一个水煮鸡蛋，基本上就够了啊，非常好。那么人呢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精神状态都好了，而且呢他告诉我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人有精神了，吃什么呀感觉都香了，并且呢消化能力呀比过去好了，这就是他的身体变化。
所以说我们说肠道好了呀，排便也顺了啊。那我们说为什么说肠道顺了呢？因为我们说正常运化能力强了，也可以呢直接补充一些啊，就是游益菌啊，也所谓的是益生菌。那它可以帮助肠道游益菌的补充，大量的游益菌提高，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强的就是吸收啊。所以说脾胃功能好了，那你看一个简单的食疗方法，大家说按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在调理规律的啊，休息也够了，那你说人能不好吗？对吧？为什么我们说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啊，那小脸红扑扑的啊，精气神都很好，为什么出了月子没几个月感觉这个人呢，带孩子累的，还是面容憔悴，怎么搞的呀？这就是说呀，不正常吃饭了，对吧？张先生问题得到解决了，主要呢就是通过饮食习惯以及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调理了他的胃的功能，提高了他的胃气啊，把不规律的饮食的问题啊也调整过来了。所以说呢，张先生啊就是因为工作当中太忙了啊，包括在北京以及在西安，就是吃饭呢从来呢都没有当回事儿，时间久了伤了他的脾胃。所以说他不想吃饭，嘴里没味儿，总是想吃一些什么外卖呀，或者是辣的食物啊，对吧？才能够感觉到啊这个有滋味儿。这就是足以证明啊他的脾胃呢出现了是一种虚弱的现象，对吧？虚弱了以后啊，不能够把胃里边所有的食物转化成营养，时间一久了，那你说人这不就空了吗？是不是啊？那你看我们说开车需要加油吧，哎，如果没有油，你这车能不能走？大家说不能。那人需要营养的呀，你没有营养，营养不均衡，那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要散架子的呀？就没有精神了，对不对？哎，就是这个道理。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长期饮食失节，进食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久而久之便会疲惫乏力，精神不振，既伤害脾胃，又损伤气血。
3: 所以说呢，人没有营养了，就像我们低血糖的一样，人该开始啊就会有头晕，哎，注意力呢不集中啊，时间再长了感觉腿都是软的。那如果说我们喝点糖水啊，哎，马上就啊缓过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体内的湿气啊一定要把它去除，长时间脾虚，体内的湿气重，湿气重的人呢、啊、人也容易出现疲劳乏力，没有精神啊。这因为啊是脾虚伤了脾，那湿气呢下不去了，就在体内堆积久了，也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是吧？那通过张先生这样的事儿就告诉我们，每一日的饮食，一日的三餐，要摄取的水谷营养，对我们健康来说呀真的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长大靠什么呀？靠的不就是食物吗？我们人活着靠的是什么呀？就是因为得吃饭。为什么吃饭呢？就是因为饭当中的这些营养，因为是食物把我们养大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讲的是营养。营是哪个营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经营的营哈、啊，是不是啊？经营的营啊，就是谋求寻找，哎，所以说我们叫经营。比如说说你的生意经营的怎么样啊，说哎呦，我精心的来照顾我这生意呢，为什么好赚钱呢？养呢就是养生之道，两个字加在一起来呀、啊、就是我们啊要寻找的养生之道。简单而言啊，饮食就是营养，营养的食物对我们身体呢是起到的就是人的正常啊，有生命力，能活着。人要没有营养了，不吃饭了，记住这个人呢、啊、就快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饮食啊提供了机体的营养物质的源泉，是维持人体生命发育生长，完成了各种生理功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对不对？谁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饭也不吃啊，常年不吃饭，大家说你真成仙了，是不是啊？那哪有不吃饭的呀啊。人体最重要的物质啊就是精气神，身体的内营养充盛了，则精气充足，那神自健旺啊。那咱饮食啊不就是为了补充营养吗？是不是啊？也简单的说呀，饮食是精气神的营养基础啊。如果说人不吃饭，那人就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人呐、啊、能不能活出来个精气神啊，就是靠我们人体当中这些营养物质，必须依靠的就是食物的来源，源源不断的补充。就比如说我们缺水，一个人说口干口渴啊，缺水不行了，不喝水人能不能活着呀？大家说不行，是不是？那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缺水行不行啊？说不行啊，禾苗不长了，万物干枯了，是不是？所以说一个人呢、啊、在一生当中啊要摄取的食物呢，可以说那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这些食物呢在我们营养的过程中啊都是提供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这些食物呢都是通过脾胃来运化的。所以说我们中医讲啊，脾胃运化之水谷之精微，几乎呢是全变转化出人体组织的能量，对吧？以满足了生命运动的需求。那我们的中医认为啊，食物呢就是通过脾胃啊运输转化出这些精微的物质，然后呢通过脾将水谷精微物质啊向上来开始呢输送了，也就是说输布了，供给的是谁呢？就是各个脏腑的组织器官，保证其他功能啊都能正常的发挥呀、啊、对吧？一部分的营养物质啊它是促进了气血精液的形成，那另外的营养物质呢是用于啊强身壮体的，预防疾病的，滋养我们人体的啊，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 要合理的安排饮食啊，保证机体充足的营养提供，可以呢使气血充盈，五脏六腑功能啊都能旺盛。营养充足了，新陈代谢的功能啊自然活跃了，对不对？生命力也就强了，适应了我们自然界的变化，能力也就强了，抵抗病邪的能力呢也就会越来越好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说了，说夫圣人之使治病也，不治已病，治未病。重要的一条啊，就是要加强饮食当中的滋养作用啊，因为饮食啊对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呢、啊、就是对人体的一种重要的保健预防。那在这儿呢，我还要强调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人呢、啊、单吃一种啊食物，是不是能维持身体健康呢？因为啊，有一些必需的营养素啊，如果一些必需的脂肪酸啊，包括氨基酸以及某一些维生素等等啊，不能由其他的物质在体内合成，只能啊直接从食物当中啊取得来的。那我们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尤其我们国人呢、啊、早就认识这一点了啊。就像《黄帝内经》当中就给大家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对吧？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啊。但是目前呢有很多人呢只有吃饱了，吃的概念呢很少人知道，人体需要什么营养素啊，啊哪一些食品含有什么营养成分呢，应该怎么搭配为平衡膳食呢？哈，比如说营养学要求早餐必须摄取足够的营养，特别呢是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脂肪。但是啊，我会发现我国很大一部分的民族啊都是早餐凑合，比如说一些学校的机关的啊，还有一些工厂的，哎，这些食堂的早餐呢、啊、往往大部分都是一个稀饭呐、啊、馒头咸菜，对吧？很少供应的就是优质蛋白。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啊，由于早餐呢这个质量呢太差了，常常在第三节课啊就产生一种饥饿感了。如果说肚子咕咕叫，饿得不行，那你说你学习的效率会不会下降？大家说肯定会，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说了，饮食有节，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啊，所谓的饮食有节呀，就是指饮食要有节制，不能随心所欲啊。而且呢还要关注就是饮食当中的这个量，大家说吃饭你不能吃太多，还关注呢就是进餐的时间，一定呢要注重的就是啊，白天呢你可以正常吃，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尽量少吃，是不是啊？一是饮食的量，二是呢我们进餐的时间，对吧？人吃饭呢你别吃太多，但是也不能吃得太少，吃个七八分饱就正好了。那人体呢对于食物的消化呀、吸收啊啊，还有呢主要呢都是啊靠脾胃运化完成的。所以说进食呢一定要定量，不能吃得太多，也不能吃得太饱了，是不是啊？恰到好处那就是最好。因为我们吃得太多呀，脾胃承受不来，对吧？消化吸收功能运转就不能正常了，那人呢不能得到及时营养的补充，那也就是啊会出现各种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的过程中啊，应该要定的是量，对吧？进食的时候呢，你要固定时间，有规律的进食，保证啊消化吸收，有节奏的进行活动，对吧？脾胃则协调啊，共同的配合，要有张有弛的，对吧？食物呢才可以啊正常的来不断的运化转化吸收，然后呢输送于全身。如果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像张先生这样的啊，那你说他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啊，或者是呢零食不离口，或者是呢没有到点吃饭他就忍一忍，那么这样的情况啊，他就打乱了我们胃肠道消化的正常规律，而且呢脾胃功能啊就会失调了，消化功能也会减弱了啊，食欲呢也逐渐的开始减退的，这是有损健康的。因此古人早就把早餐呢、说要你吃好，午餐呢还要你吃饱，晚餐怎么吃啊，那就是吃少。所以说这是古训，我们一定要把古人的智慧呀、变成行动，对不对？那么大家说，你如果说经常啊会有头晕四肢乏力啊，无精打采的，每天呢、都又乏又累的，你看看你的饮食啊，看看你的休息，看看这些是否存在问题。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苹果越甜，营养价值就越高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6: 三种日常食物的秘密，苹果越甜越不健康。苹果、辣椒、牛奶，这些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平民食物，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呢？英国 BBC 电视台日前揭示，在我们每天都吃的食物中，那些你所不了解的营养密码。一，苹果越甜越不健康。苹果不仅富含高纤维，同时还富含维生素 C 和低热量。而英国食品研究所一项研究发现，实际上苹果不是最健康的，是苹果多酚的含量决定了每种苹果的健康程度。苹果多酚是植物中一种重要的化学物质，能预防脑年痴呆、心脏病和高胆固醇等疾病。克伦教授评估了绿苹果、黄色苹果、粉红佳人、皇家嘎拉以及布瑞本的健康程度，测试结果显示，总的来说，苹果味道越苦，所含的苹果多酚就越高，也就意味着绿苹果、黄色苹果最为出色，而粉红佳人的得分则最低。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多酚一半含量都在苹果皮中，因此吃的时候最好连皮一起。二，辣椒能让你更具魅力。最新研究显示，辣椒和胡萝卜不仅富含维生素 C， 经常食用可能让我们更漂亮。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科学家发现，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能改变皮肤的颜色。每天食用辣椒以及饮用150毫升胡萝卜汁，连续6周后，皮肤就会焕发出健康的光泽。发表在《实验心理学》期刊的研究结果指出，超过3/4的人认为蔬菜色比晒太阳后的铜棕色要更有魅力。首席研究员罗斯博士解出，有一个黄。

拼的肤色会让人看起来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我们的最新研究发现，即使很小的饮食上的改善，也能对肤色产生肉眼可见的好处。罗斯说，三，牛奶是最好的运动功能性饮料。运动过后忘掉可乐等含糖饮料吧，给你们身体充电的最好方法就是多喝牛奶。科学家们发现，牛奶除了富含铁和维生素 B2 外，还能在锻炼后为身体补充流失的水分。通过对运动员的测试发现，那些喝运动饮料的人只保存了大约一半的水分，而喝牛奶的人则保存了1/4。这是因为牛奶含有钠和钾两种重要元素，而水只含有一小部分，运动饮料含量更是很少。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还意味着它能在胃里停留更长时间，导致其被身体吸收更慢，不容易通过肾脏排出。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动动大拇指就能自查身体的受损程度，快来了解一下。
3: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动动大拇指自查身体受损程度的方法。对于人体来说，腿肚子和屁股上的肌肉对于保持姿势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其还具有保持骨关节、膝关节安定性的不可欠缺的功能。一旦腿肚和屁股上的肌肉处于疲劳状态，就有加重腰部负担的可能，导致腰酸背痛，即使好好坐着也会觉着格外难受。但是腿肚子和屁股上的肌肉往往难以让你感觉它们已经处于疲劳状态，因此常常不经意就将肌肉疲劳的状态放任不管。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的方法，即使察觉肌肉的疲劳，将自己的腰、骨关节、膝关节都从恶劣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吧。一、坐在地上伸直双腿，用腿贴地久坐。一般情况下，各关节及腰部负担重的人都不能长时间保持这一姿态，身体会情不自禁地后倒，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手撑住身体后方，不要一味保持这种姿势，以免伤及身体。二、分开双腿绷直脚背，用脚趾碰地面，保持双腿伸直的状态，将脚背绷直，以脚跟为圆心，上下画90度弧线，尽量用脚趾触碰地面。此时可以看看自己脚部的大拇指能够得着地板吗？在动的时候，骨关节是否有不舒服的感觉？在绷脚的时候，左右脚是否有不一样的感觉呢？三、并拢双腿，用双脚内侧相互按压。确认好刚才的问题后，将双腿并拢，试着用双脚内侧去相互按压，保持按压姿势5秒钟后松开，反复做3次，做完后再次回到第二步，尝试绷直双脚，用拇指去触碰地面。如果很轻松就能活动双脚，脚部肌肉变得柔软，就大功告成了。双脚大拇指变得柔软，正是骨关节、膝关节和腰部负担减轻的标志。但当其他部分的肌肉也存在一定问题时，症状可能得不到有效缓解，身体状况也有可能并无任何变化，应当注意不可过分压迫脚背部肌肉，当量力而行。另外，自己给下肢及屁股做做按摩，洗澡后在温暖的状态下伸缩一下肌肉，都是不错的自我养护的方式哦。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雪小凤心恋，描绘暗恋的美好与苦涩是这首歌独有的特色。它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记忆，同时也见证了华语乐坛的发展和变迁，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海音切两颗小星星。

海鹰妾两颗小星星。歌词里的星星既是陪伴远征的伙伴，也是藏在心里的牵挂，旋律像童谣般轻快，却藏着不褪色的温暖。生活里那些细碎的美好，哪怕隔着岁月再次听到这首两颗小星星，依然会想起真诚的牵挂，就像星星一样总能在心里亮着光。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玉刚刚好遇见你。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山川田野间藏着无尽的生活诗意，这首歌曲便是这份诗意的浪漫注脚。田震与王迪的演绎让这首河南民歌焕发出别样光彩，歌曲旋律婉转悠扬，带着浓郁的河南地方特色，仿若将我们带入了漫山遍野牡丹盛开的美好场景。田震、王迪、编花篮，田震、王迪、编花篮，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春风吻上我的脸，蔡琴。

春风吻上我的脸，蔡琴。春风轻轻吻上脸庞，仿佛在轻声提醒，春天已经来了。人生总有起起落落，可只要春风一吹，万物复苏，心就会跟着柔软起来。就像歌里唱的，春光再好，也会悄悄老去。日子再忙，也别错过眼前的美好。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与君见500年桑田沧海。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朱逢博《敢生岭》。这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演唱时充分运用了真假声混合的技巧，使得歌曲听起来更加扎实明亮，轻松自如。他通过对歌曲情感的深入理解和细腻表达，将敢生岭的人艰辛与乐观、家人的思念与期盼等情感元素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红，站台。

刘红《站台》。这首歌曲融合了 disco 与摇滚的元素，简洁流畅的旋律以及刘红亲切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

0: 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振富、耿连凤，在那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年代，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经推出，便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瞬间风靡全国，成功点燃了无数年轻人内心的热情之火。张振富与耿连凤这对乐坛黄金搭档，凭借各自独特迷人的嗓音，为这首歌曲注入了跳动鲜活、热情洋溢的灵魂。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炫民族风。

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

首歌是广场舞神曲，是席卷音乐列表、占领短视频背景音乐的顶流。凤凰传奇本身是草根音乐人，唱的也是最贴近生活的淳朴词句，旋律不腻，大概这就是一首歌能长盛不衰的秘密了吧。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上海滩，叶丽仪。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

0: 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2: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来听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从供给端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3: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显著。继续听报道。
4: 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根基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6: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火、新兴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4: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

0: 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件杂货是指以件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2: 据介绍，2025年我国件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件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带动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4: 现代化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件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件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2: 专家表示，件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件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5: 证监会近日正式批复，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这家国产存储龙头即将登陆 A 股舞台，而且长兴科技还是科创板 IPO 预先审阅机制落地后的全国首单试点企业，有着特殊的制度标杆意义。
1: 长兴科技是中国大陆唯一具备完整 DRAM 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存储芯片是数字产业的粮食，长期以来，全球 DRAM 市场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海外巨头牢牢垄断，三家合计占据超过90%的市场份额，国内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人。而长兴科技历经多年技术攻坚，凭借跳代研发策略实现技术快速追赶，目前稳居全球第四、国内第一的位置。
5: 最新数据显示，长兴科技2026年一季度营收、净利润都实现了数倍飙升，上半年盈利预期同样十分亮眼。面对海外巨头竞争与行业周期波动，企业该如何行稳致远？来听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的观点。
6: 现在是大幅盈利，一季度利润330亿，上半年有望超过500亿。这个主要是 AI 算力爆发了 ，DRAM 的量价齐升，行业最大的大周期的红利起来了。但是不是长牛啊，还需要观察。实际上，公司在自己招股说明书当中也说了，这种高增长啊，恐怕是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因为 DRAM 的这个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强周期，一旦下行，它会是价格腰斩，全行业亏损。后面的发展啊，我们看它能不能真正穿越周期，这是一个真的考验。所以大家要看这个公司的产能扩张的节奏，要看 AI 需求的韧性，也要看长兴科技假如有下行周期又一次来临的时候，能不能靠技术迭代和成本控制站稳脚跟。实事求是的讲啊，目前长兴最先进的第四代工艺也是15纳米左右，而三星啊、SK 海力士实际上已经进入这个1-2纳米，领先我们1-2代的距离。毛利率方面呢，长兴大概是13%，三星35%，SK 海力士55%，所以这差距很明显。现在长兴全球的份额呢是8%左右，三年之内啊，很有可能随着我国 AI 的大爆发，提升到10%、15%。但是打破三巨头，目前合计的超过90%的垄断，真正实现行业的洗牌啊，恐怕还需要跨越产能、良率、先进制程这三道硬门槛。所以说啊，长兴已经是全球第四，但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选。

0: 新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的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套路。新规实施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
2: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2: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以及极小的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是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4: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灰色产业链，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文案的内卷，我说从广告的内卷，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质量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第一的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5: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睛、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规范发展呢也会起到督促和促进的作用。
2: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4: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恶意欺诈的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综合的来达到治理违法广告的效果。
0: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来听报道。
6: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

0: 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虚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从港口集疏运到煤炭干线，从城市物流到跨省货运，新能源重卡正加速覆盖更多场景，跑出绿色减排的加速度。
0: 在山东邹城的一家新能源重卡销售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交付给用户。今年以来，当地新能源重卡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该企业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126%，长期合作订单占比超过80%。山东省济宁市某运输企业采购部部长李世秋：
3: 往年我们公司呢，只是采购了少量的新能源重卡汽车，用于短途导运，也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已经铺开建设了，非常方便运输途中的补能。所以说，我们呢，一季度呢，采购了50台新能源重卡汽车，全面替换油车。我们经过运营测算呢，车辆成本下降了20%以上，使我们的效益增加了20%以上。
0: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晋冀鲁跨省运煤干线、深圳盐田港至惠州的集装箱运输等线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能源重卡。深圳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甘德明：
4: 我们现有的50台车每天走15000公里，用软油的话大概是600升，每一升油节省碳排放是2.65公斤，节省1590公斤碳排放。因为我们一些新能源车基本上是零排放。
0: 尽管降本低碳优势明显，但对于常年奔波的老司机来说，起初对电动重卡的续航和补能仍存顾虑。货运司机骆家辉：
5: 我刚开始换电动重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半路没有电了，没有充电桩，车辆出现故障也没有人去维修。
0: 如何突破瓶颈？在运输线路的沿途，记者发现了重卡充电站，只需要5-6分钟的快充，新能源重卡就能满电复活，快速投入运营。重卡司机唐海民：
6: 以前油车的话，我们宁波到义乌500公里，差不多油费要900块钱。现在电车便宜很多了，来去一趟500块嘛。一开始我也担心充电会很长时间，后来发现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需影响我跑运输。
0: 司机端的降本体验汇聚到企业层面，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账。宁波喜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喜：
7: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每个月的运的频率25趟为计算，每辆车能降低我们的成本有100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8: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是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

0: 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毕业求职面试紧张怎么办？如果有专业智能助手提前模拟面试，梳理求职思路，无疑能帮助求职者缓解焦虑，提升临场表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日前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本届活动全新上线 AI 面试官国聘小智，它能帮助求职者练面试、改简历、测优势，是求职者的智能助手。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使用体验究竟如何？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国聘行动遇上 AI 面试官带来哪些新体验。
2: 求职者只需下载并登录国聘 APP， 在首页就能找到国聘小智的专属入口，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交互界面，全时段免费使用各项智能求职服务。那么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实际使用体验究竟如何？记者模拟求职者身份来体验这款 AI 面试官的各项功能。记者模拟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应届生的求职场景，一些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拥有文字功底优势，但是缺少实习经历，常常会陷入岗位选择的迷茫。记者将个人情况、求职诉求告诉国聘小智，看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答。你好，国聘小智，我是汉语言文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没有太多的实习经历，想在北京找合适的国企岗位，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职业优势和适配方向。
3: 汉语言文学背景在国企中特别适合文字综合、宣传策划之类岗位，尤其在企业文化、行政文秘方向有天然优势。北京的大型国企常需要具备扎实写作功底和沟通能力的人才，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契合这类需求，请看下方为您匹配的优质岗位列表。
2: 优化简历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3: 已为您推送简历优化入口，点击即可开始完善简历内容，完成后如需复盘，我也可以继续协助您调整表达重点。
2: 除了职业分析、岗位推荐和简历优化外，国聘小智还具有面试陪练功能。系统会模拟真实面试场景，主动抛出考题，来听听 AI 给出的技术类岗位的面试考题。
4: 在做决策时，你如何评估方案对整个系统而非局部的影响？
2: 与传统的线下面试相比， AI 面试官最大的特点在于求职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模拟面试，系统会根据岗位需求自动生成问题，并针对答题内容、语言表达给出优化反馈。记者体验时注意到 AI 面试官的反馈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面对真人考官时的紧张感。国聘小智是服务求职者的综合求职辅导工具，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上线了企业专属的 AI 招聘与 AI 面试系统，两者应用场景不同，但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改变传统招聘模式。
5: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职业的招聘过程当中了，像国聘小智、 AI 面试官这些 AI 技术加的这些成果现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方面是提高了招聘的效率，也通过算法和大模型提高了招聘的精准度，同时也能够摆脱传统的人工面试的一些局限性，能够实现更快捷的响应和回应。
2: 此外，李长安表示， AI 面试相关工具依托统一标准与算法完成筛选，为就业公平带来契机，有望成为促进就业公平的重要工具。
5: 传统的一些像学历啊、地域啊乃至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的弱化，应聘者或者说大学生自身的技能水平呢，应该说会有一个更突出的要求。因此这些应用一方面提高了招聘应聘的效率，与此同时还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对促进就业公平呢也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0: 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对养生上头了？
6: 消费新刚需，健康排第一。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健康消费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三餐搭配、运动打卡、冥想按摩，这些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日常选择。相信你肯定也好奇了，是什么让我们开始格外关注身心状态？我们的实习记者依林走上街头，采访了一些普通消费者，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7: 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最近你的购物车里有什么养生物品？
8: 黑芝麻丸、及时燕窝。

0: 还有抄袭食物粉什么的。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博主试了就想跟着试一试。
2: 我购物车里面什么也没有，一般都是我妈买什么我吃什么。
3: 我现在在吃我妈给我买的鱼油。
4: 平时我不买这些东西，都是孩子他妈妈买。我平时喝一些养生茶。
5: 我现在用的有艾灸条和那个养生壶。
6: 我平时有戴智能手环，因为减肥的话需要戴手表来看一下那个心率是不是在燃脂区间。
7: 我现在在吃那个鱼油和护肝片。
8: 有没有做过什么边摆烂边养生的事情呢？
6: 因为我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平常要看很久很久时间的电脑，所以我就花重金买了一个护眼仪，但是买回来也没有用几次。
7: 我下班之后会去吃一顿火锅。周六的话就是全天减脂餐了，然后就是主打一个心理安慰嘛。
5: 每次辅导完孩子写作业，我就会很生气，然后给自己冲一杯热牛奶消消气。
8: 为什么决定养生呢？
4: 去年体检的时候就是查出有轻微的脂肪肝，然后就开始喝这个养生茶。
6: 我觉得是一种可控感，代码可能跑不通，但是每天早睡半个小时我还是能做到的。
0: 怕变丑，怕脸黄，也怕遮不住黑眼圈。
8: 用一句话形容你的理想健康状态。
0: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跳绳能跳100下。
4: 理想的健康状态就是不往医院跑，少给家里添麻烦，
5: 晚上能睡个好觉，白天工作起来有精神。
6: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每天工作完眼睛不累腰不痛。
7: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体检报告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0: 活得久没意思，活得漂亮才有意思。
9: 好，怎么样，听完这些回答是不是觉得哎，说到了你的心坎上呢？其实大家的选择背后藏着四个核心原因，咱们呢一一说来。这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都市亚健康状态成了导火索。那说到亚健康，可能有朋友觉得是个很虚的词，但是数据可是实打实的。话不多说，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用数据带我们看清真相。
8: 亚健康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过渡区，也称第三状态。这类人群的体检指标往往没有明显异常，但身体机能已出现功能性减退，并伴随多种不适，疲劳、失眠、肥胖都属于这一范畴。医生强调，年轻人熬夜透支身体，最先出现的就是疲劳信号，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引发免疫力下降。所以年轻人的健康焦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存在一部分刚需，而这部分刚需也同步推动了护颈仪、助眠产品等健康消费品的走红。
9: 原来不是我们太惜命，而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真的不能忽视。这也是为啥那些缓解亚健康的小物件能够迅速成为大家的消费新宠。来说这第二个原因，健康焦虑变成了自我投资的动力。现在的年轻人可是很懂得照顾自己啊，不是等生了病才去补救，而是把健康当成了核心资本。有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至 31.9%。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主动为健康消费是对未来的有效投资，既能提升当下的生活品质，也能为长远的生活保驾护航。来看这第三个原因，就是科技让健康管理变得有迹可循。智能手环健康 APP 把睡眠、心率都量化了，还催生了定制营养方案、个性化健身计划，再也不用凭着感觉养生了。这样的科技福利谁不爱呢？好，我们来说这第四个原因，是国家政策为我们的健康消费撑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202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发展健康消费的政策措施。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充分的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细化完善促进健康消费的重点举措。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不光给健康消费领域的食品、康养、旅游这些行业添了劲儿，更让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消费选择变得又多又好。所以说，健康消费的火爆绝非偶然，它是个人健康意识觉醒、科技进步和社会支持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现在呢，我们购物会下意识地问句，哎，这个健康吗？健康管理也从零散的行动变成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那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了，你最近为健康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呢？是护颈仪？
10: 最
6: 健身课还是功能性零食呢？健康加模式到底给我们的消费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下一期我们就来深挖这个话题，来看看健康加背后的生活新可能。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

0: 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随着家政服务业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让陌生人走进家门这一消费模式，本质上建立在消费者对服务者的深度信任之上。倘若平台无法确保信息透明可诉、服务专业可依，不仅会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将会透支行业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消费者陈女士经常在五八到家小程序上预约小时工到自家提供保洁服务。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一名保洁员先后3次被派到她家里来工作。1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里的现金少了4000多元。她赶紧查看其他的贵重财物，又发现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不翼而飞。发现总价值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陈女士非常焦急。陈女士连忙查看家里的监控视频，发现是保洁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钱。
7: 用这个五八，我没有买他的那个什么卡，就是要用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下一单，像这种下一单的人员不固定。25年6月这个下的时候，他是给我派了一个人，当时呢，这个人他那个名字啊什么的哈，就是我就以为他是本人。来了之后呢，他就戴着口罩。7月份我又下了一次单，再派的单就是还是同一个人。7月份的时候，我一共又下了2单，就是说这3个单全是同一个人。等到我发现丢东西的时候，已经是8月份了。因为平时的时候现金什么的不大动嘛，要用点现金的时候才看那个钱包，发现少了4000左右。我就开始就是看一下这个卧室哈，放首饰的地儿，然后就发现金项链没有了，还有孩子的就金手镯也没有了。
8: 因为我家里有监控，我有确凿的他偷拿东西的证据。家里画面就是在房屋的东南角，我是把钱包放在了客厅的西北角。他进来之后，先放下他的打扫卫生那些工具，他就直奔我的厨子，然后就拿那个钱包从里边，他肯定不能数啊，然后拿出一沓钱来，快速塞到他这个，他穿了个就是那种打扫卫生那个围裙，塞在他那个围裙兜里了。
6: 陈女士马上报警，并且把自家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警方经过侦查之后告诉陈女士，保洁员对从她家中盗走现金和黄金饰品全部承认，并且承认自己已经把黄金饰品卖掉了，钱也花掉了。警察还说，这名保洁员不仅有盗窃案底，在五八到家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虚假的。
8: 人家警察那边也破案了，这个当事人他也承认了，警察那边也在建议我哈，他说是给你说一个这个情况，这个人他身份信息跟他在五八那个登记的信息不是同一个人，有他的微信名也是他借用的别人的信息注册的微信，他还应该有案底。年前的时候别的就是说业主然后也有报过案，但是他家里说是没有监控，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最后不了了之。他承认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首饰已经卖了，钱也花了，他说他愿意赔偿，
7: 就相当于不，就是说不起诉他了。我说那不行啊，我丢了东西了，你拿了，你该还我还我，你犯了罪了，你该受惩罚。警察那边建议，他说这个五八这边他竟然能用假的人名，通过招聘人员审核就这样给派给你。他们的管理，第一是管理肯定是什么，根本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追偿，就是追责。
6: 这样的情况让陈女士大为吃惊，她告诉记者，五八到家的宣传页面上明确地写着，对保洁人员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她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八到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陈女士把相关的情况向五八到家客服部门反映之后，对方仅表示可以退回她的订单金额，保洁员是第三方合作机构派出的，然后就没了下文。
7: 我反馈的是他用人，这个人他都是用的是假信息，你们都不查吗？这信息一开始接待的人还道歉，第二天我再打，他说他们也是跟当地的家政服务公司签的服务协议，具体的派单是当地的跟他合作的家政公司派的，就他们只管在网上接单，我把你这几单的那个订单的那个费用退还给你，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就没事了。
6: 五八到家客服部门的处理态度让陈女士感到气愤和不解，平台100%背景调查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她希望五八到家能够给她一个说法。时隔几个月之后，她再次拨打五八到家客服电话， AI 接线员回复已经找不到她的订单。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消费者通过五八到家小程序预约的保洁员三次到家提供这个保洁服务，偷走了大量的财物。公安机关破案之后呢，平台只是对消费者做了退回订单金额的处理。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处理的方式呢？
9: 首先这种处理方式应该和法律的规定是不相符的。首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明确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它如果不能提供，因为它如果造成了相关的消费者的这种损失或者损害的话，那么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那么消费者可以向平台要求赔偿，也就是说平台有一个先行赔付的法定责任。当然平台可以说，他说通过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往往是入驻平台的，比如说是一个劳务服务公司，然后劳务服务公司又会，或者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或者是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又会和具体的提供相关家政服务的具体的责任人个人有一个合同关系。那么这有两家，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平台经营者，因为在这里面平台经营者显然没有提供相关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因为警方的侦查行为已经明确相关的提供上门提供服务者，他是相关的名称、他的联系方式都是虚假的。那么这种情况显然平台应当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而不应该仅仅拿一个所谓退还、所谓已经收到的费用来作为搪塞。另外请注意，五八到家也好，或者说他的母公司原来的五八同城也好，那么他历史上是曾经是上市公司，当然后来又私有化，然后又谋求分拆上市等等，那么也是一个营业额很大的公司，同时它的营业范围也遍布中国全境，同时它在通过若干次兼并，那么在具体的分类信息这个特定的领域，那么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而在其他的房产或者是汽车，就是驾驶等领域也具有相当的市场优势地位。所以对这种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平台级企业，对它只能是严格监管， 而不适用我们前几年所盛行的包容审慎。包容审慎仅限于新模式新业态的那些小微企业，而不应该适用于年营业额动辄百亿千亿上市公司平台级公司这些超大企业，否则我们的经济秩序将受到影响和损害。
5: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